0: 们这个房子是我的，是吧？
1: 对对对，
0: 他其实写的其实，排他性的居住使用权归二原告享有。说白了，看起来名义上啊几个点，但是呢，对咱来讲呢，还有一些可能不是特别有利的啊。就像刚才跟您核的，有些东西咱们可能是不清楚的，比如说当年是吧，去世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遗嘱啊？
1: 对，
0: 咱也不太清楚，因为毕竟也离婚这么多年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和当年和这个妹妹呢有没有签一些东西，咱也不清楚。有些东西呢，可能咱们要到法庭上呢才能够更好的去判断了。
2: 经过问诊，律师认为，现在案件对于王先生来说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王先生手中掌握着一些证据，而房屋的买卖也可能存在瑕疵。而劣势就是对方手上究竟有没有遗嘱，有没有签署相关协议，王先生并不知情。那么王先生要如何拿回属于自己的利益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他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把安置协议摊开来看，这五套房产包括眼下争议的1301都是这一家因拆迁所得。协议上写明的8位安置人口里也确实没有妹妹和妹夫。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们为何会主张这套房号为1301归自己所有？是出了钱有凭证，还是另有说法？这份争议的背后还得请律师帮咱们细细捋一捋。
0: 对咱们的问题呢做如下解答。首先呢，第一个呢，在咱们这个诉讼里面呢，它还不涉及咱们去分房子的问题啊，就在目前这个案子里面啊，因为咱们是希望这个房子能够作为遗产去继承嘛，对吧？但是在咱们的案里面还不涉及直接的继承的问题，因为咱们是被告，然后呢，原告呢是老爷子的妹妹，是吧？她是以当年出资为由啊，要求享有相关的这个居住权。如果说咱们要去主张作为遗产的话呢，可能咱们要另诉了，啊，就首先关于这个案子解决不了咱们要去实现的这个目的的哈。但是这个案子呢，会直接影响到咱们的这个诉求。如果啊，在这个案子里面呢，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求，那么就意味着这个房子就不能够成为遗产了，对吧？它和咱们想达到的目的是直接关联的，所以这个案对咱们也是至关重要的啊。就首先从咱们诉求的角度来讲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对于这个案子的应诉来讲呢，因为现在毕竟好在还没有开庭啊，咱们呢还可以做相关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啊。因为对方呢，他的理由是他因为他的

0: 出资，所以呢他享有相关的居住使用权。对于咱们来讲呢，咱们可以从出资本身进行相关的答辩啊，相关的抗辩。就像刚才咱们在一起梳理的时候，是吧，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呀，这160多万的房款怎么来的呀，咱们需要呢尽量的去完善一下相关的举证。咱们可以从至少两个方向去完善。第一个方向呢，是可以结合当年咱们以前提的相关的诉讼，是吧，当年相关的诉讼，一个是有判决书，是吧，同时呢还有相关的庭审的记录，对吧，因为毕竟呢在以往的关于这些房子咱们起诉过，判决书里面写的还是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在当年的诉讼的记录里面，尤其他卷宗里面包括庭审的记录里面写的可能会更详细一些。
1: 嗯
0: 啊，咱们可以呢在这个方向做尽可能多的完善的取证，也可以把当年的这个卷宗调出来看能不能找到更清楚的相关的描述啊，也可以充斥到咱们的证据里面。第二个方向呢，咱们也提到了，咱们虽然说付的是现金，是吧，但是呢是从银行取过来的，是吧，也是当天取的，如果是咱们名下的这个银行卡呀，咱们可以直接去银行去查一下银行流水，如果不是啊，咱们也可以到法院去申请调查取证。哎，比如说是老爷子名下的卡，是吧，咱们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哎，把当年的流水给查出来，这样的话也可以作为咱们的证据啊，去证明出资的问题啊，就是从他的理由上面咱们可以进行相对应的这么一个啊举证。与此同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咱们呢还可以呢做一些补充性的，比如说第一，这个妹妹呢就是咱们的原告啊，两位原告呢都不是咱们当地的村民，对吧，而咱们这个房屋呢可能是小产权房，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买卖如果假设啊，假设存在买卖关系或者是借名关系，假设啊，那么这个关系也是无效的，因为它不具备相应的购房的资格。那么在这个里面就衍生出来了第二个问题了，那么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小产权房呢，咱不能光靠说啊，咱们也可以啊做一些相关的取证。首先呢，咱们也可以到相关的部门去查一下这个房屋的具体的性质问题，是吧，同时呢咱们也可以查一下当年的拆迁补偿的相关的方案，看在方案里面呢有没有一些相关明确的记录啊，可以进一步去充实一下咱们的举证，因为打官司打的毕竟是证据嘛。
1: 对，
0: 首先要把取证要做好啊，在这些取证做好的基础上呢啊，咱们要准备相关的一些答辩状啊，要准备咱们的相关的一些应诉的开庭的这些方案啊，然后更好的呢去应对咱们这个诉讼。
1: 嗯嗯，
0: 那么咱们今天咨询就先到这里。
1: 好
0: 啊，也感谢您的信任。
1: 我感谢您。
2: 今天的现场说法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张先生家的事，赢在有人牵头，多方合力。而这家的分房之争，恰恰提醒我们，协议写清了，出资和往来的凭证也别落下。拆迁安置、分家析产这类大事，越早把话说明白，越能少生嫌隙。您若遇到类似的难题，栏目热线8533-9210、8533-9216，随时为您开通。明天同一时间现场说法，我们再会。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这是什么呀？
2: 这个赖我了，我忘了跟阮老师说了。
1: 什么呀？
2: 这个是您的快递。
1: 快递
2: 啊，刚才您不在，正好快递来了。但是我看他那个快递那个包装啊，就破损了，而且还特别脏啊。然后呢，我就帮您把那个外包装拆开了，把里边这东西呢放到台面上了。我看着呢，好像是一面锦旗。
1: 锦旗？
2: 嗯。
1: 我平常在这儿就分享一些食补的那些小方法，怎么还有人给我送这个呀？
0: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啊？
1: 啊？
0: 哎啊，这头。哎，这头。看看啊。
2: 我看上面写的是高档锦旗嘛。
0: 嗯，应该是锦旗。哎呀，不错呀。
1: 嗯，
0: 打开看看。来，立冬给我们读读上面什么字儿。
2: 这是上面写的是赠尊敬的阮老师，健康有道，食疗有奇效，调和百病消。粉丝周丽霞敬赠。食疗有奇效，调和百病消。就冲这个评价哈，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有故事。要不阮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
0: 对呀，阮老师，我们俩都好奇呀。讲讲。
1: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呢，这位周丽霞女士就是咱们上回山东粉丝见面会上那位在家养羊的老粉丝特意寄过来的。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有印象了。
1: 有印象吗？我跟她呀可是老交情，之前呢还去她家做过客，跟她一起放过羊呢。
0: 哎呦，养羊的粉丝
1: 啊，
0: 还请你去放过羊？
1: 他们家山坡上那个绵羊、山羊一大群呢，漫山遍野到处都是。那天跟着这个小周上山去放羊，这个风啊吹着那个山坡，那个青草呢在那晃动，一下子就让我想起那会儿年轻下乡当知青的那个岁月，觉得心里特别的敞亮。
0: 哎呦，听着都有画面感。一边放羊一边吹着山风
1: 啊，
0: 那这日子过得也太惬意了吧。
1: 是啊，日子是很惬意，可搁在以前就那小周
0: 啊，
1: 他压根不敢就这样在山坡上敞开的吹着这山风去放羊。他以前身子底子特别的弱，特别是他的那个肺，前两年一场重感冒以后身上就落下了不少的毛病，稍微累一点儿，熬了一个夜，气短、干咳，嗓子里总是堵得慌，老是就清嗓子。平时呢，要是吃甜了或者是咸了的话呢，这痰就很多了。他试过不少的润肺的那个食补的方子，但是始终不理想。
2: 就是听您这么形容哈，我觉得这人真的是太遭罪了。其实肺不好的人真是哈。就光这个咳就特别难受。
1: 后来呢，他们当地的一位老中医呢就跟他说，你自家养羊，你家的条件对你来说是得天独厚。人家的意思就是用那个羊胎盘给自己固本养肺。所以听了老中医的话，打那以后呢，他就开始踏踏实实的用羊胎盘坚持调理。哎，慢慢的体质稳住了，久咳气短频繁清嗓子的情况明显好转了，熬夜气虚浑身乏力的情况也减轻了不少。
0: 哎呦，这羊胎盘养肺确实有两下子啊。
1: 你说他一个30出头的养羊的一个年轻人，能坚持用这个羊胎盘呢来养肺，这份养生意识，说实话我都打心里佩服。
0: 现在很多人身体不舒服，第一反应就是吃药。
1: 对，
0: 像他这样懂得靠食疗调养肺的人确实很少。他确实有眼光了。
2: 是，
1: 后来呢我就发现他特别认可羊胎盘的滋补价值，那我自己呢也在吃羊胎盘的营养产品，于是呢我俩一拍即合，特别投缘，就成了忘年交。再后来呢，在粉丝见面会时呢，我们就聊了天儿，他还专门向我请教， 说我的吃法太单一了，阮老师您那有没有更加温和适合长期养肺调理的食疗？于是呢我就参考了一下国家级中药学工具书《中华本草》，这个里边呢记载了药膳的思路，我就给他搭配了一道加强养肺抗衰的一个滋补羹，我跟他说你就搭配着吃一吃，你俩猜后续怎么样？
0: 那还用猜吗？身体调理的肯定更上一层楼了呗。
2: 是，哎，
1: 确实如此。坚持按照我教他的方法去吃，他的身体状况确实更上了一层楼。又找中医去把了一下脉，大夫就说，你的肺部的底子比原先扎实了很多。再后来呢，他的体虚啊，咳喘呢，嗓子的异物感呢，几乎呢很少有了。前几天给我打了个视频电话，我看到他那个精气神、气色、体力，我感觉你好像又年轻了很多。他还特意跟我说，他说阮老师，我给你专门定制了一面锦旗，我要好好的表达表达我的谢意。
2: 就是没想到坚持食补它能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特别试试哈，好好的调一调自己的身体。您能不能把这个食疗的方法哈，教给我们？同时呢也分享给我们电视机前所有说这个肺功能偏弱的、体虚的，包括像经常需要清嗓子呀、饱受咳喘困扰的咱们这些观众朋友呢。
0: 对呀，阮老师啊，我们也想跟

0: 跟着吃啊，我们想跟着好好调理调理啊。嗯，
1: 这个没问题，这又不是什么秘密，没必要藏着掖着。嗯，咱们说做就做呗。做这道羊胎盘花椒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90天胎令的羊胎盘，提前泡发好的花椒小段，燕麦、枸杞子、枇杷蜂蜜等等，各适量。首先呢，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冷水下入羊胎盘，小火慢煮20分钟。这么个煮法呢，主要就是可以把羊胎盘的活性营养、温补去屑的养分充分的煮出来，温和不燥热的。接下来我放入泡发好的花椒，继续小火慢炖30分钟，让花椒的胶质、润肺的营养充分的释放，温润滋养我们的呼吸道。最后呢，我再加入燕麦，再继续煮个10分钟，等这个燕麦熟透，汤汁浓稠软糯，我再撒入少量的枸杞子以及少量的枇杷蜂蜜，关火焖个3分钟，然后就能直接装碗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羊胎盘花椒羹，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都学会了吗？
0: 哇，这道羊胎盘花椒羹做的也太香气十足了吧！
2: 而且看上去啊，特别的温润软糯，这要是来上一碗，这嗓子瞬间呢就得舒缓不少。我估计啊，这要是长期的坚持吃下去，肯定是特别的养人。
0: 那肯定的，阮老师是谁呀？要不出手，只要出手，那必是不同凡响啊。那话说回来，阮老师，既然这道羹是你专门调配的养肺抗衰的方子，那在制作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格外注意的小细节呀？普通人最怕做不对，吃不对呀。
1: 也就是窍门呗，对不对？有三个，第一个。这个花椒是用凉水充分的把它泡发，水温温和，不破坏里边的胶原蛋白。第二个呢，整个过程当中是小火慢炖，不能大火猛煮，大火猛煮了活性营养不就流失了吗？第三个，这个枸杞和那个枇杷蜂蜜啊，是最后放，关火了焖个3分钟，这样就牢牢地锁住了营养。
0: 好的，记住了。
1: 刚刚立冬啊，你在那儿说一碗下肚嗓子立马舒服，润润的，因为羹里的每一样食材都是养肺这个护肺的好帮手。我先跟你说那花椒吧，花椒它就是鱼身上最金贵的那个部位，满满的全是胶质，那花椒里的胶质就如同给那个干涩的呼吸道敷上了一层保护膜，从这个喉咙一路滋润到肺部。经常久咳的朋友，肺里干得难受的朋友，花椒就好比给干枯的这个河床送上了活水，润而不腻。还有这个燕麦，那你可能挺纳闷的，阮老师，燕麦多普通啊。燕麦呢大多用来养胃，你今天怎么还用来养肺呀？
0: 要说这燕麦养胃吧，我信啊。这个养肺，说实话啊，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1: 不能小瞧它啊！燕麦最擅长润燥，中医就把它说成是什么呢？性甘味儿甘，能润肺通便。那咱们的肺最怕什么呀？说，
2: 最怕的是燥。
1: 对呀、
2: 啊。喜润恶燥。
1: 对，干巴了，好家伙，就痒。痒了你不说，你就开始咳。
2: 干咳吗？
1: 干咳，那咳久了，那不就伤了吗？所以燕麦就像给我们的肺这个24小时的人体净化器，加了一层湿漉漉的过滤棉。这从里再到外，都给你润住了。老慢咳、痰多粘稠的人，燕麦就是最好的润肺粗粮。今儿这一道羊胎盘花椒羹。最给力的地方还是要数这个羊胎盘，这个呢才是这道美食的一个重头戏。羊胎盘是什么呀？我打个比方，一粒种子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靠的不是水和肥，是种子里边那股子从无到有的生命力。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母羊肚子里那股从一个细胞造出一整只小羊羔的生命力。一个细胞怎么就能变成心脏，变成肺，变成免疫系统，变成活蹦乱跳的小生命？这股力量全藏在胎盘里。那你说它的能量有多大？
2: 这个确实不一般的。
1: 这股能量我们说它到底有多大，虽然说是相当大，我打个比方说啊，咱说那个花椒燕麦是给肺送饭，那羊胎盘就是给肺派一个教练过去了，它里边的生长因子就是教练手里的那个训练方案，就直接指挥你那些老化的细胞重新你们都动起来，加速修复，变回年轻时候的状态。还有里边的酶专门对付自由基。自由基是什么呀？就是让我们变老，让细胞生锈的那个小坏蛋。而这个酶就像是清洁工，一个一个的把它们扫出去，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全是细胞爱吃的好料。所以久咳不愈的、劳累过度的、哮喘痰多的、肺结节体质啊，这个比较差的，需要温养的，还有90天的羊胎盘，也在这个里边，它就是最好的温补的食材。慢慢的呢，咱们就能通过羊胎盘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把咱们3天2头咳嗽的，把咱们的肺给它润回来，天天压力大、劳累过度的，慢慢的呢，给它把气补回来。哮喘痰多的、肺结节体质的、需要温养的朋友啊，也都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给它修复回来。
0: 阮老师，我一直好奇哈，市面上这个羊胎盘呢五花八门啊，为啥你一直强调90天的胎龄啊？早几天晚几天差别真这么大吗？
1: 那差别可就真大了哟。我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这个羊咱们要了解，完整的孕期是5个月。150天，也就是和这个瓜果的生长是一模一样，你太早的去摘没长熟，里边的养分呢太单薄，你要是太晚了呢，成熟老化了，活性流失了，90天的羊胎盘就是正好在生机最旺、营养最满的黄金发育期。我的一位中医朋友他就跟我说了，他说那个羊胎盘的胎定太小，这个时候的羊胎盘呢是偏寒凉的，就不大适合咱们长期的来用它来食补。但如果说是太晚了呢，它又偏温燥了，你要是长期的食补起来你容易上火啊。所以90天这个阶段的这个羊胎正好是处于一个快速的发育期，它里边的各种营养成分都在加速的这个富集，包括蛋白质、氨基酸、活性多肽、什么生长因子、免疫调节物质，全部都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
2: 那阮老师，您说您也一直在吃这个羊胎和羊胎盘的产品哈？而且您之前也提了，也都是90天的这个黄金胎龄的。
1: 那是自然，我那位中医朋友他说得很实在。胎令不对的话，你吃再多你感觉是收效甚微，胎令太小呢作用有限，胎令过大容易上火。只有90天羊胎盘温而不燥、补而不滞，适合长期的调养。我就去找啊，我找了好长时间我才找着，按照这个标准选到了这个90天胎令的羊胎好是好，有的时候去买没有。而且呢，我了解到母羊一年呢，它基本上它就生一胎，
0: 对，
1: 是吧？你要精准的卡准这个时间段，你不得层层的去查验筛选，淘汰率是很高的，能合格留下来的原料是寥寥无几。当然，这个价钱我一说大家也知道上去了没？我用的呢，一小瓶，就这么一小瓶，好几百块钱。虽然说是贵了点，但我认为这钱花得很值。其实我跟大家讲，人年纪大了呀，很多人的肺都不是很好，我也是这样。一个是年纪也大了，二是呢 这那几年前的那个事儿，
3: 嗯，
1: 那个大感冒闹的，对不对？动不动呢，是不是说话说多了，嗓子有点痒了，晚上睡觉呢落饼了，睡不踏实了，
3: 嗯，
1: 偶尔来个小感冒，啊，一感冒嘛就咳嗽了，
3: 嗯
1: 嗯，年纪大了就不容易好啊。
3: 是。
1: 后来机缘巧合呀，找到了这个东西，坚持吃了一年多。羊胎盘类似的这样一个营养产品吃了以后很少感冒，我现在偶尔着凉不怎么咳，有的时候即便说了一天的话嗓子我觉得还是挺好。
0: 这回可算找到原因了。
1: 嗯，
0: 之前我还纳闷呢，我和立中同样和你是一样的工作强度吧，
1: 啊，
0: 怎么每次到最后收工的时候你说话依旧中气十足啊，不仅一点没有这个疲劳的感觉，嗓子也不哑呀。
1: 啊，
0: 就前段时间吧，大家淋了雨，好多同事都感冒了吧。
1: 啊，
0: 就您和没事人一样
1: 啊，
0: 而且你前一天忙完了全部的工作都12点了，第二天你还照样啊以饱满的状态参加粉丝见面会。
1: 我坚持吃了一年多点时间的羊胎盘的这个食材，不光是把肺呀，人活一口气嘛，把这个肺部调养的还不错，精气神方面体力方面我自己也觉得提升了不少，更加重要的是呢，我慢慢的想通了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就是这个人呢，他究竟为什么会衰老啊？
3: 嗯，
1: 哪些信号，它代表我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呀？
2: 人为什么会衰老？
1: 嗯，
2: 自然规律啊。那怎么看出来衰老？长皱纹，长白头发，
0: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皮肤松弛了？
2: 对，
0: 或者说年纪再大点，这个弯腰驼背了？
1: 你们俩说的这些呢，只是最浅层的表面现象，其实真正让人老的是身体的里头。我总结了一下，衰老呢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方向。第一，五脏六腑的

0: 也疼，腰也疼。
1: 你还真的需要调整一下，可以扎扎针，然后配合吃点药。
2: 行，那等会儿你也试一试。
0: 好，
3: 好。
1: 别害怕，
0: 我要爱扎了。
1: 这个床来，
0: 这个，
4: 沿着督脉下行。你还真是有点那个脊柱侧弯啊。
0: 嗯，是吗？
4: 调一下，
0: 能扎回来吗？
4: 再给你扎一扎。疼吗？
0: 不疼。
4: 这个真的不疼，有一点酸胀的感觉啊，但是不是说让你疼的，因为我竞争进的比较快，所以说竞争的时候呢，它痛点可能就会小很多，就脊柱两边给你调整一下啊，所以说扎了就膀胱经和督脉的穴位，好，然后侧腰部给你扎两针，扎出一个小蛮腰出来。好，放松放松啊，不紧张不紧张，还好吧？没有晕针就行啊。
0: 那没
4: 有。OK 了，好了，结束了。
0: 我可能有点紧张，但是还可以，第一次这么扎。潘主任，这得挺多长时间呀？
4: 15分钟到20分钟，再给你加持一下啊，用我们的这个艾灸重点的穴位加强一下治疗效果。
0: 主任，我刚才听他们说我这扎了得有30针，
4: 不止吧？我扎的应该有40针。
0: 那我真的没感觉这么多针。
4: 对吧，
0: 你这手速也太快了，
4: 1到2分钟吧，基本上就搞定了。
0: 这个温针还是挺舒服的。
4: 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感觉还可以吧？
0: 可以可以。
4: 感觉怎么样？热热的，很舒服吧？
0: 对对，就是很暖和。我没有感觉到针在身上的感觉，我就暖暖的，很舒服。你们可以来试试。我有感觉他收针的手速。您说我这脊柱侧弯能不能扎回来？
4: 可以扎一扎，可以让配合我们那个按摩的医生给你调一调，稍微有一点不严重。
0: 哇，

0: 觉怎么样？有力量吗？
1: 有。
0: 嗯。
1: 对，
0: 爸爸妈妈瘦二斤了。
2: 哇塞，我感觉我在被揪着。
0: 感觉怎么样？可以把你的蝴蝶袖啊，然后你的两个小大臂的肉给你吸一下。
2: 我要瘦了。哎，我现在呀是扎完了，感觉呢肩颈没那么紧了。我认为啊，这个针灸啊是治胃病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像我们平时啊伏案工作，没有那么多时间运动，那么呢针灸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疲劳。我呀说了这么多，不如您来试一试。如果呢电视机前的您也有颈肩腰腿疼痛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像我自己我就特别怕疼，非常敏感，包括现在输液我依然是紧张
0: 的，
2: 所以见到针灸大夫我是既敬畏又钦佩又紧张。
0: 大多数人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耐受的，进针出针，进针的话稳准轻快，可能在你不经意间我这个针已经进到你的就是皮下，或者到你的肌层，甚至到你的就是我们讲骨膜上，因为它有不同的针法，比如说火针呀、温针呀、盲针呀、毫针呀等等，临床的针法也有数十组，所以说呢它跟你的针法还是有很大的关系。人对这个痛觉对你自身的这种敏感度它是有差异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一些穴位上面可能确实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有的时候呢它就可能会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比如说我要给您扎肋关，有可能你就会觉得指尖就麻起来了，然后呢比如说我要扎环跳，有可能你到您的足底它都会有感觉，就是不同部位的一些穴位它就取决于我们针感也会有差异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觉得这种得气的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是会有的，有些人他可能确实很恐惧，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的进针的手法相对都比较柔和，即使晕针呢也可以让他不晕针，也可以让他享受我们的针灸。
2: 我明白了，一个是看医生手速快不快，
0: 对，
2: 再有一个结合自身这个对于疼痛敏感与否，还有一点就是看谁扎是不是。
0: 对对，
2: 主任虽然您没给我扎过针，但我猜一下可能您扎针不会那么疼，
0: 可以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

0: 该几乎都是被我扎过吧。
1: 真的好呀。
0: 可能不是说扎过一次两次，有可能扎了十年往上的都有。
2: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的惧怕，每次进那个诊室的时候我都是特别的紧张纠结，我都觉得不敢来。但是每次扎完了以后，那个让我身心愉悦放松，我就特别的开心。现在我一点都不害怕了。我觉得潘大夫应该有感觉，刚开始我去扎的时候，我都会让您先扎别人，最后再轮到我。
1: 你先看看适应一下是吧？
2: 对，然后我看那个最后病号到我了我才扎。现在没事，潘大夫可以第一个就扎我了，我不怕了。
3: 是因为那个产后腰痛，然后又长期的失眠，然后找到那个潘大夫的。我在他那个扎了应该是快两年了吧。我也是，就是原来一听到说扎针啊，我就浑身发抖，特别害怕那种，生怕他对我有什么损伤。然后也是扎了应该是有两三次以后啊，因为潘大夫确实也是那个针法很准哈，我都没什么感觉，可能给都已经给我扎完了。然后就而且扎完之后哈，就从那种腰特别的疼啊，然后睡不着觉那种状态哈，就一下子能恢复到就是说那个感觉下了床哈，一身轻松，然后呢腰那个地方特别的舒服。再加上有可能我这个人是换一个地方睡觉都不行的那种，我可能有时候在潘大夫那个针灸床上我就睡着了。
1: 哦，是吗？扎得那么舒服。
3: 对，所以我就是却特别的感谢潘大夫，把我从那种几乎每个小时都要醒一次那种那个睡扎体质，改变成现在这种从那个晚上十点钟我大概可以一觉睡到5点6点，我觉得哎起床之后真是觉得睡觉是件很享受的事情，特别的感恩潘大夫。谢谢。
4: 知道潘大夫就是能治这个湿疹以后呢，我就去找的潘大夫。像刚才潘大夫自己也说的似的，他就是面带着笑容就跟你说话，什么阿姨长阿姨短的，就针就扎进去了，
1: 不知不觉当中是吧？
4: 对，尽管有一点感觉吧，但是没有说像那么惧怕。之前对针灸多少有一点了解，所以我觉得疼也是稍微正常的。但是潘大夫呢，就扎得更好，所以也借机会谢谢潘大夫，
1: 特别好啊。我们潘大夫对于这个各种不同的患者哈，可能您的治疗在没扎针之前就已经开始跟他们化疗了，帮助他们放松。
0: 有一句话就是说嘛，就良言一句三冬暖。
1: 对。

0: 要紧张啊，放松放松。
1: 期待我瘦了之后的样子。
0: 好，第一针已经进去了啊，疼吗？
1: 不疼，
0: 就埋线相对比较安全。大家可以看见我穿线，线在针里面，我这个针送进体内，看这针里面已经没有线了，
1: 推进去的，
0: 对，已经推进去了。对，您看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
1: 想来瘦的朋友们不要犹豫了，赶紧来埋线。扎完了，
0: 要不再来十根？
1: 啊，再来十根？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因为我不疼。
2: 啊，再来一波。
1: 我天哪，不疼，其实还行。我从十根加到了二十根，也
0: 效果会更好一些。
1: 你看这针就一点感觉没有。
0: 这个就是抑制食欲的，我又给你加了一组。
1: 太好了，因为我这个肚子就是晚上吃出来的。
0: 好，哎，好，
1: 炸完了。嗯，
0: 结束了，感觉咋样？
1: 感觉很好，因为我真的是之前在想象的疼痛里，但是真的没有那么疼，挺好。就是因为没有那么疼，我又加到了二十根了。开始是十个，
0: 肚子上给你贴两个那个皮内针吧，内外兼调。
1: 我现在呀已经埋完线了。我这肚子上还有二十条线，埋的时候啊确实不怎么疼，但是呢我感觉呢这个肚子上啊还是有一点揪着的感觉。看主任也说了，这个感觉呢明天可能就会好一些，因为它在里面的线是可以被人体吸收的。我现在呀用尺子量一下我现在的腰围是多少，大家看我现在腰围啊是72厘米，关注我14天之后看看能瘦多少。我今天呀、又来到了潘主任的针灸诊室。上次啊给我扎的那是浑身一个痛快呀，那距离我埋线呢也有十几天了。我呀这次来想接着埋线，将瘦身进行到底。那待会儿啊大家就可以一起跟我见证我这几天腰围到底瘦了几公分。潘主任，我又来了
3: 呀，这么瘦了，
1: 你
3: 都快送您到闪电了。
1: 我这回还想买线，
3: 我觉得可以不用买了。你要想买，你要瘦成啥样？
1: 我量量看看，我去上次瘦了几公分了？
3: 要有3公分了吧，自己量一下。
1: 然后一会儿我还得买，那你说我真的还能有什么余地吗？
3: 我觉得你都已经特别瘦了，
1: 我再想瘦三公分行不？
3: 试试吧，应该可以。
1: 来量一量。哎，是69公分，我上次啊量的是72公分，减了3公分，我很满意，继续努力加油，接着埋。
4: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啊也想通过针灸的穴位埋线来减肥，不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针灸还能够起到一个减肥的效果哈，就是一种埋线的穴位减肥哈。
0: 我们讲的这个埋线啊，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因为想的这个埋字嘛。
4: 对呀、
0: 啊、
4: 我埋线埋到身体里会有什么感觉呢、有异物感吗？
0: 什么样的感觉？对对，怎么操作呢？是拉一个口嘛，因为经常会有人说是要给我切一刀吗？
4: 以为做手术呢。
0: 对，我说不是，我说其实是通过一根针，然后把这个线穿进到我们的针体里面去，然后呢再通过这个针把这个线进入我们的穴位里面，进入我们的体内。穴位的话它一直是在被刺激的，被我们这种胶原蛋白线刺激的，所以说它一直在产生一种作用，就类似于针灸的这种作用。
4: 它这个作用是不是就抑制食欲了呢？
0: 对，
4: 不想吃东西了。
0: 对，它会有一部分抑制食欲的效果、根据每个人不一样嘛，因为临床上我们埋线也要辨证分型。有些人可能食欲比较旺盛的，管不住嘴的，就埋一些任脉上的一些穴位，对他进行一个就是食欲上面的控制，就不是一个大胃王了，然后慢慢
4: 就胃就小了，
0: 对，胃就小一点了，然后就恢复到一种正常的饮食状态。过程中的话，因为我们手法很快，然后呢，我们临床上埋线可能就10根。是常规水平。
4: 对，他埋了20。
0: 对，因为在埋的过程中，我说怎么样，要不要多来一点？他说可以啊，一点都不疼，
4: 还可以耐受。
0: 第一次我就给他做了20根，
4: 但这个效果还不错。您看，减了这个3公分是吧？
0: 对，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我们讲减肥会有两种，有些人就会有一些误区，就觉得我一定要把体重给减下来，减重减得很快。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说啊，我可能喝两口水或吃一顿饭，我又回来了。最终的话，其实针灸埋线它是对体质的一个调整，我们能达到一个塑形的效果，不是说靠您节食我瘦了2斤所能有的这种效果。
4: 我听明白了，你说你要是刻意的去节食减肥，你很难能做到局部的塑形。
0: 对，现在可能大家也比较流行，就是说这种是懒人减肥法，躺着就能瘦，
4: 这个会有副作用吗？
0: 对，这个也是临床上你们经常关心的一个。

0: 问题，穴位埋线的话，临床上多数人他都是可以耐受的，但是嘛，我们临床上也会有一些人，比如说易敏体质，他对那种胶原蛋白线可能会有一些排斥反应，但这种发生的概率特别低。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埋完线之后呢，它局部可能会有一些小结节，可能会轻微的有点红肿。那么你注意好注意事项，因为它这个线是可吸收的，它能够被我们的机体代谢掉。其实它的副作用，我们临床大夫来讲可以忽略不计。是这样的。
1: 你看我们导演他是埋了20根线，有没有埋更多穴位的？
0: 有的。
1: 都可以啊，
0: 因为我们讲的这个埋线其实是从您的脸到您的腿，其实
1: 脸也能埋，
0: 对，脸上也可以埋，脸上也是可以做一些
1: 瘦脸，
0: 对，变成瓜子脸是吧，锥形脸，其实面部也是有一些穴位，它也是有一定的作用。
1: 你看这个针灸它应用的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哈，不仅能缓解病痛，还能够减肥。哎，另外呢，针灸还能起到美容的作用哈。这样啊，咱们还是这个眼见为实哈，先请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2: 你这长了多长时间了？
3: 2-3年，就以前没有这么大。那你先以前比这还深，
2: 就是面积变大了呗。
3: 对，面积变大。
2: 以前扎过针吗？
3: 扎过。
2: 我觉得你这循环不太好啊。在这儿先扎个头，调调神，调调气，然后呢，我们再扎局部。再往后扎。
3: 疼吗？
2: 不疼，
3: 好轻松啊，是吧？
2: 胀胀的那种感觉，但是疼痛还行。这扎的话就是局部先给您扎一扎啊，让它射出，这个扎的就相对比较浅，但是呢我们也能到真皮下啊。
4: 常规的来讲的话，我们就是10次为一个疗程，但是呢有些人确实是一次以后，或者你明天早上起来你就可能会感觉到，就是这个扎针的地儿它颜色会变淡，而且你扎完之后呢，立马你就会感觉到脸上的这个肤色它就会提亮，通过我们的这绿色针灸的这种治疗，皮肤它会变得透亮一些。
3: 您这扎完了感觉是不是好点啊？我看稍微有点红
5: 啊。对，但我觉得这个变颜色没有那么深了。
3: 没那么深。这是你原来吗？
5: 对，这是原来的，你看看。好，
3: 来让大家看看。
6: 就是这边对比。
7: 有效果。
5: 说人刚刚扎14，
3: 看准又多了一位老朋友。
1: 刚才大家看到的小片当中，这位患者今天也来到了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8: 我就是被那个黄褐斑困扰了很多年，就在这个位置。然后我其实昨天就只扎了一次，就扎完之后肉眼可见的就颜色就没有那个之前那么深了。
1: 黄褐斑的颜色，
8: 对，黄褐斑的颜色。
1: 哎，这是什么原因呢？真的就能一次起效吗？
0: 这个黄褐斑的形成机理非常复杂，临床也会说就脏腑有疾而行于外，是吧？我们这个脸色的这种改变的话，其实代表着我们机体的气血的一个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它气血不能上溶于我们的脸颊，或者是上溶于我们的面部，它导致的话局部的这种循环代谢变差，然后呢，所以说它也会导致这个斑的形成。当然这个斑还有其他，比如说妊娠呀，还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呀，生活习惯呀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会导致这个就是黄褐斑的产生。因为它这个斑，第一个来讲它也比较年轻，它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亚健康状态，其实吧可能代谢稍微有点差，然后呢我是在局部给它做了一个维持的一个针法，然后还有配合呢肢体上的一些补气养血的一些，比如说养颜的一些穴位。
1: 要彻底让这个黄褐斑消除的话，得多长时间呀？
0: 其实吧，它要彻底的消除，我们讲针灸它有一个疗程嘛。一般来讲，我们讲10次一个疗程，3到5次以后，对一些比较浅的这种斑，它面积还不是特别大。我觉得它再扎个3-5次，或是最多10次，应该都会，可能我们正常的这种社交距离应该是看不出来的。
9: 我们的栏目组也跟踪拍摄了尹女士针灸治疗黄褐斑的过程。
10: 我看您这脸上好多了，比第一次来。您这是第几次了？
11: 这是第8次，这是第8次的效果，就是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没有了。之前这个地方还有，现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了。
10: 哦，这是感觉还不错。
11: 然后这边都已经淡了很多，1周2次。对，但是我觉得还有那个，哎，说有除皱的效果，真的是有。
10: 还有除皱？
11: 真的是有。就以前一笑这个地方全是皱纹，我觉得现在笑好很多。这个黄色是那个扎过这个恢复期再就黄的。
10: 祝您越来越美丽，
11: 谢谢谢谢。
0: 面部黄褐斑的针灸治疗，放松啊，越到后面它的皮肤就敏感度越大。再带着去一下川字纹、抬头纹，
7: 哎，对，主任，他说有点去皱的效果。
2: 嗯，
7: 是什么原理？
2: 它就让皮肤紧致嘛，气血充盈，皮肤紧致，这可以带着能去一下这个法令纹。好，可以了。
0: 这个针灸祛斑，其实不光是说针对我们这种黄褐斑，其实针对一些老年斑，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皮肤上面一些长了一些，比如说传染性软油呀，还有一些痣呀，其实我们的针灸都是有我们独特的一个效果。
1: 真没想到哈，这针灸啊还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容光焕发哈，祛斑美容。哎，主任说到这儿，我这个时间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0: 对，您这应该差不多
1: 了。对呀、啊，那您先给我起起针。
0: 哎，行，应该松快一些了，对吧？
1: 有一种松解感，很舒服。
0: 对。
1: 那假如说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有这种慢性的疼痛，或者说身体方面有一些不适的症状，想要通过针灸来缓解的哈，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9: 一根根银针让脑梗爷爷重新站立，
12: 针灸都给你缓解了，头晕就不那么特别晕了，而且我也可以自个儿走一走了。
4: 他目前所有的这个生化指标几乎都是正常的。
9: 是什么疾痛扎一针能缓解？
13: 脖子啊，动的都没有之前那么僵，我能动了、啊。我觉得这一针真厉害。
9: 热心观众现场体验针灸治腿病，
0: 感觉好像比刚才要利索一点，是不是？
13: 对对对对。
9: 欢迎明日继续收看《针灸室里的针与情》。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0: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欢迎江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3期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首先呢，想请傅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两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有那么几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的话呢，启动慢，好，年轻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可以尿，那么很多中老年男性的话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0: 我想问问傅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2: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2: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它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0: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2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

0: 和发展的速度。
1: 嗯，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福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副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
1: 嗯，
2: 对于治疗气滞血瘀型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
1: 嗯，
2: 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起夜大概是一次两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石剑穿，配合川流溪、王不留行、路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5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了吗？
2: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
1: 哦，
2: 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有的甚至坐浴1-2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1: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1到2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大家好啊，这个我啊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

0: 病折磨十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那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业没有在意，但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这个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这个症状以后，逐渐的2次、3次，并且呢还有感到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结小时候尿的时候呢，他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也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又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去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呢看电视，不出门了，看电视吧。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反正有一定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什么量了，我这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您这个一定是前列腺增生，有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儿，您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我说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的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3次变成2次，变成1次。这个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离的，也不是滴滴拉拉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儿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儿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这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呢，旅游一圈以后，不管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
1: 嗯，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的，谢谢叔叔，说的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傅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2: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 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瘀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瘀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
3: 注意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4: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
5: 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5: 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7: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舒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5: 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 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

0: 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1: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
0: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1: 是，
0: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身。生趣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

0: 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1: 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这是什么呀？
2: 这个赖我了，我忘了跟阮老师说了。
1: 什么呀？
2: 这个是您的快递。
1: 快递
2: 啊，刚才您不在，正好快递来了。但是我看他那个快递那个包装啊，就破损了，而且还特别脏啊。然后呢，我就帮您把那个外包装拆开了，把里边这东西呢放到台面上了。我看着呢，好像是一面锦旗。
1: 锦旗。
2: 嗯。
1: 我平常在这儿就分享一些食补的那些小方法，怎么还有人给我送这个呀？
0: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啊？
1: 啊。
0: 哎啊，这头。哎，这头。看看啊。
2: 我看上面写的是高档锦旗嘛。
0: 嗯，应该是锦旗。哎呀，不错呀。
1: 嗯，
0: 打开看看。来，立冬给我们读读上面什么字儿。
2: 这是上面写的是赠尊敬的阮老师，健康有道，食疗有奇效，调和百病消。嗯，粉丝周丽霞敬赠。食疗有奇效，调和百病消。
1: 嗯，
2: 就冲这个评价哈、啊、
1: 嗯，
2: 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有故事。要不阮老师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对呀、啊、阮老师，我们俩都好奇呀、啊、
1: 嗯
0: 讲讲。
1: 嗯 嗯, 嗯, 嗯, 嗯，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呢、啊、这位周丽霞女士就是咱们上回山东粉丝见面会上那位在家养羊的老粉丝特意寄过来的。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有印象了。
1: 有印象吗？我跟她呀可是老交情，之前呢还去她家做过客，跟她一起放过羊呢。
0: 哎呦，养羊的粉丝
1: 啊，
0: 还请你去放过羊？
1: 他们家山坡上那个绵羊、山羊一大群呢、啊、漫山遍野到处都是。那天跟着这个小周上山去放羊，这个风啊吹着那个山坡，那个青草呢在那晃动，一下子就让我想起那会儿年轻下乡当知青的那个岁月，觉得心里特别的敞亮。
0: 哎呦，听着都有画面感、
1: 嗯、
0: 一边放羊一边吹着山风
1: 啊，
0: 那这日子过得也太惬意了吧。
1: 是啊，日子是很惬意，可搁在以前就那小周
0: 啊，
1: 他压根儿不敢那在山坡上敞开的吹着这山风去放羊。他以前身子底子特别的弱，特别是他的那个肺，前两年一场重感冒以后身上就落下了不少的毛病，稍微累一点儿，熬了一个夜，气短、干咳，嗓子里总是堵得慌，老是就清嗓子。平时呢，要是吃甜了或者是咸了的话呢，这痰就很多了。他试过不少的润肺的那个食补的方子，但是始终不理想。
2: 嗯，就是听您这么形容哈、啊
1: 嗯，
2: 我觉得这人真的是太遭罪了。
1: 嗯，
2: 其实肺不好的人真是哈、啊。就光这个咳就特别难受。
1: 后来呢，他们当地的一位老中医呢就跟他说，
2: 嗯，
1: 你自家养羊，你家的条件对你来说是得天独厚。人家的意思就是用那个羊胎羊胎盘给自己固本养肺。所以听了老中医的话，打那以后呢，他就开始踏踏实实的用羊胎盘坚持调理。哎，慢慢的体质稳住了，久咳气短频繁清嗓子的情况明显好转了，熬夜气虚浑身乏力的情况也减轻了不少。
0: 哎呦，这羊胎盘养肺确实有两下子啊。
1: 你说他一个30出头的养羊的一个年轻人能坚持用这个羊胎呀、羊胎盘呢来养肺，这份养生意识说实话我都打心里佩服。
0: 现在很多人身体不舒服、第一反应就是吃药。
1: 对，
0: 像他这样懂得靠食疗调养肺的人确实很少。
2: 嗯，
0: 他确实有眼光了。
2: 是，
1: 后来呢我就发现他特别认可羊胎盘的滋补价值，那我自己呢也在吃羊胎盘的营养产品，于成了忘年交。再后来呢在粉丝见面会时呢我们就聊了天，他还专门向我请教

0: 我的吃法太单一了，阮老师，您那有没有更加温和、适合长期养肺调理的食疗？于是呢，我就参考了一下国家级中药学工具书《中华本草》，这个里边呢记载了药膳的思路，我就给它搭配了一道加强养肺抗衰的一个滋补羹。我跟他说，你就搭配着吃一吃，你俩猜后续怎么样？
1: 那还用猜吗？身体调理的肯定更上一层楼了呗。
2: 是，哎，
0: 确实如此。坚持按照我教他的方法去吃，他的身体状况确实更上了一层楼。又找中医去把了一下脉，大夫就说，你的肺部的底子比原先扎实了很多。再后来呢，他的体虚啊，咳喘呢，嗓子的异物感呢，几乎呢很少有了。前几天给我打了个视频电话，我看到他那个精气神、气色、体力，我感觉你好像又年轻了很多。他还特意跟我说，他说，阮老师，我给你专门定制了一面锦旗，我要好好的表达表达我的谢意。
2: 就是没想到坚持食补它能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特别试试哈，好好的调一调自己的身体。您能不能把这个食疗的方法哈，教给我们，同时呢也分享给我们电视机前所有说这个肺功能偏弱的、体虚的，包括像经常需要清嗓子呀、饱受咳喘困扰的咱们这些观众朋友呢？
1: 对呀，阮老师啊，我们也想跟着吃啊，我们想跟着好好调理调理啊。
0: 这个没问题，这又不是什么秘密，没必要藏着掖着。咱们说做就做呗。做这道羊胎盘花椒90天胎令的羊胎盘，提前泡发好的花椒小段、燕麦、枸杞子、枇杷蜂蜜等等，各适量。首先呢，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冷水下入羊胎盘，小火慢煮20分钟。这么个煮法呢，主要就是可以把羊胎盘的活性营养、温补气血的养分充分的煮出来，温和不燥热的。接下来我放入泡发好的花椒，继续小火慢炖30分钟。让花椒的胶质、润肺的营养充分的释放，温润滋养我们的呼吸道。最后呢，我再加入燕麦，再继续煮个10分钟，等这个燕麦熟透，汤汁浓稠软糯，我再撒入少量的枸杞子以及少量的枇杷蜂蜜，关火焖个3分钟。然后就能直接装碗享用了。怎么样，机前的朋友们，您都学会了吗？
1: 哇，这道羊胎盘花椒羹做的也太香气十足了吧。
2: 而且看上去啊特别的温润软糯，这要是来上一碗，这嗓子瞬间呢就得舒缓不少。我估计啊，这要是长期的坚持吃下去，肯定是特别的养人。
1: 那肯定的，阮老师是谁呀？要不出手，只要出手，那必是不同凡响啊。那话说回来，阮老师，既然这道羹是你专门调配的养肺抗衰的方子，那在制作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格外注意的小细节呀？普通人最怕做不对，吃不对呀。
0: 也就是窍门呗，对不对？有三个，第一个。这个花椒是用凉水充分的把它泡发，水温温和，不破坏里边的胶原蛋白。第二个呢，整个过程当中是小火慢炖，不能大火猛煮，大火猛煮了活性营养不就流失了吗？第三个，这个枸杞和那个枇杷蜂蜜啊是最后放，关火了焖个3分钟，这样就牢牢地锁住了营养。
1: 好的，记住了。
0: 刚刚立冬啊，你在那儿说一碗下肚嗓子立马舒服，润润的，因为羹里的每一样食材都是养肺这个护肺的好帮手。我先跟你说那花椒吧，花椒它就是鱼身上最金贵的那个部位，满满的全是

0: 胶质，那花椒里的胶质就如同给那个干涩的呼吸道敷上了一层保护膜，从这个喉咙一路滋润到肺部。经常久咳的朋友，肺里干的难受的朋友，花椒就好比给干枯的这个河床送上了活水，润而不腻。还有这个燕麦，那你可能挺纳闷的，冉老师，燕麦多普通啊。燕麦呢大多用来养胃，你今天怎么还用来养肺呀？
1: 要说这燕麦养胃吧，我信啊。这个养肺，说实话啊，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0: 不能小瞧它啊，燕麦最擅长润燥，中医就把它说成是什么呢？性甘味甘，能润肺通便。那咱们的肺最怕什么呀？说，
2: 最怕的是燥。
0: 对呀、啊，
2: 喜润恶燥。
0: 对，干巴了，好家伙，就痒。痒了你不说，你就开始咳。
2: 干咳吗？
0: 干咳，那咳久了，那不就伤了吗？所以燕麦就像给我们的肺这个24小时的人体净化器，加了一层湿漉漉的过滤棉。这从里再到外，都给你润住了。老慢咳、痰多粘稠的人，燕麦就是最好的润肺粗粮。今儿这一道羊胎盘花椒羹。最给力的地方还是要数这个羊胎盘，这个呢才是这道美食的一个重头戏。羊胎盘是什么呀？我打个比方，一粒种子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靠的不是水和肥，是种子里边那股子从无到有的生命力。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母羊肚子里那股从一个细胞造出一整只小羊羔的生命力。一个细胞怎么就能变成心脏，变成肺，变成免疫系统，变成活蹦乱跳的小生命？这股力量全藏在胎盘里，那你说它的能量有多大？
2: 这个确实不一般的。
0: 这股能量我们说它到底有多大，虽然说是相当大，我打个比方说啊，咱说那个花椒燕麦是给肺送饭，那羊胎盘就是给肺派一个教练过去了，它里边的生长因子就是教练手里的那个训练方案，就直接指挥你那些老化的细胞重新你们都动起来，加速修复，变回年轻时候的状态。还有里边的酶专门对付自由基。自由基是什么呀？就是让我们变老，让细胞生锈的那个小坏蛋。而这个酶就像是清洁工，一个一个的把它们扫出去，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全是细胞爱吃的好料。所以久咳不愈的、劳累过度的、哮喘痰多的、肺结节体质啊，这个比较差的，需要温养的，还有90天的羊胎盘，也在这个里边，它就是最好的温补的食材。慢慢的呢，咱们就能通过羊胎盘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把咱们3天2头咳嗽的，把咱们的肺给它润回来，天天压力大、劳累过度的，慢慢的呢，给它把气补回来。哮喘痰多的、肺结节体质的、需要温养的朋友啊，也都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给它修复回来。
1: 阮老师，我一直好奇哈，市面上这个羊胎盘呢五花八门啊，为啥你一直强调90天的胎龄啊？早几天晚几天差别真这么大吗？
0: 那差别可就真大了哟。我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这个羊咱们要了解，完整的孕期是5个月，150天，也就是和这个瓜果的生长是一模一样。你太早的去摘，没长熟，里边的养分呢太单薄，你要是太晚了呢，成熟老化了，活性流失了，90天的羊胎盘就是正好在生机最旺、营养最满的黄金发育期。我的一位中医朋友他就跟我说了，他说那个羊胎盘的胎定太小，这个时候的羊胎盘呢是偏寒凉的，就不大适合咱们长期的来用它来食补。但如果说是太晚了呢，它又偏温燥了，你要是长期的食补起来，你容易上火。所以90天 这个阶段的这个羊胎正好是处于一个快速的发育期，它里边的各种营养成分都在加速的这个富集，包括蛋白质、氨基酸、活性多肽，什么心神不宁，你晚上不就睡不着觉了吗？再有一个，肝脏的代谢也变慢了，浑身呢就开始变沉了，那么脏腑的细胞也开始慢慢的老化，人的机能慢慢的下降，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它就找上门了。第二个呢，就是外在的容颜，衣服松了，跟着衰老了，暗沉了，头发也白的很多很多了，然后呢走路是一磨一蹭，这些呢都是我们内在脏腑衰老造成的一个外在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的抗衰不能只盯着外表的脸蛋儿，咱们养护五脏六腑，让咱们的细胞保持年轻活力，咱们要坚持内在的调养，这才是从根源上延缓衰老。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羊胎羊胎盘呢，就是养护五脏激活细胞的一个非常好的食材，由内而外，这才能真正的延缓衰老啊。
1: 跟着阮老师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那我对今天的总结就是，羊胎盘花椒配90天时营养倍，小火慢炖润心肺，内调抗衰人不累。嘿嘿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牧歌发来的语音留言。
3: 阮老师侬好，我是吕桂花，自从上次啊上海方世纪面会啦，侬讲我的羊胎盘缺乏啦，我现在缺了有3个月了，身体啊确实比之前啊更好嘞，不仅啊心脏舒服嘞，咳嗽有痰的情况呢也缓解了不少啦，就连气色呢也回来嘞，一起和我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啊都讲我年轻了好几岁啦，都骂我有说个动员秘籍，所以啊给您织了个毛开结和编了一个保温杯手令带，想真心实一个给呀，实体呢快递才发出，估计呢过两天就能到。
0: 这个就是上海的姊妹，就是姐妹啊，三三侬啊，谢谢你，其实不要大客气了呀，啊，就是不要这么客气。这些呢都是我举手之劳的事。不过呢，我刚才听到你现在这个身体的变化，我心里就很暖，说明你这3个月的坚持没有白费，身体好了，这个就是最好的回报啊。
2: 是，这位友他说哈，之前家里边也是养了不少的羊，本来呢就有吃这个羊胎盘的条件，但是现在呢因为一些原因呢不养羊了，羊胎盘呢也就彻底的断供了，所以想问问阮老师呢，就是您能不能这个帮忙推荐一下一些靠谱的羊胎或者是羊胎盘的营养素的成品。他还说呢，他想吃您吃的那款，说这样呢能够一步到位，既可以全面的补充营养，而且呢吃着也方便。如果能跟着您呢，办一次团购的话，那还能更省钱。
0: 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传统滋补的好东西。中医说它呢，益气养血，补肾填精。现代营养学呢，也发现它里边含有优质蛋白、活性肽以及多种生长因子。对我们的气血亏虚、脸色暗沉、体质虚弱的人是特别特别的合适，所以您自个儿吃了3个月，身体的变化，你是最有发言权的，这就比什么都管用。您说到想找成品的这个营养品，这个想法呢很对路。鲜羊胎盘确实好，但是你自己怎么加工啊？非常麻烦的。没准还得找别人去加工一次，几百块钱，对不对？而且你吃的时间长，这个费用也不低。我自己吃羊胎盘这个一类的产品呢是有1年多的时间，不过我跟你说实话，我一直在吃的羊胎盘的这个营养产品呢，产品的品质我吃下来，我自己说没得说，非常好。就是这个厂家每次他这个货特别少，买的人多，所以我每次去买啊要排队。不过呢，您提到的这个团购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对这件事儿我会上心的，因为我自己也需要。 好了，那我。

0: 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一旦我这儿有了什么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也告诉您的。
1: 好的，有了好消息，你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啊，我们也跟着沾沾光。
2: 嗯，
1: 啊，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3: 嗯，好，山中老茶。
2: 嗯，
3: 他说他儿媳妇前阵子做了一场大手术，身体呢虚的不行，自己这个当婆婆的呢就到处的这个想办法哈、啊。听大夫说紫河车对大病初愈的人呢特别好，可是这个东西又买不着。后来呢，别人就说，羊胎啊、羊胎盘呢、啊、这些东西呢，跟紫河车的功效差不多，是它的平替。然后就托人呢，找到了新鲜的羊胎盘回来。嗯，但是一打开之后的那个样子啊，说实话，别说让儿媳妇吃了
0: 啊，
3: 自己看到了都不敢下手去做。所以呢，他就想问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关于羊胎、羊胎盘的成品的营养品，就是直接就能拿来吃的。
0: 嗯，
3: 最好呢是您自己在吃的同款啊，那样就更好了。他说贵呀、啊、也不怕，
0: 嗯，
3: 只要对儿媳妇的身体好就行，越快越好。
0: 嗯
3: 嗯，真的是想马上就给儿媳妇吃上您的同款。
1: 哎呦，这位婆婆真的难得啊，现在这种婆媳关系啊太让人羡慕了，到处打听，到处托人、
3: 嗯、
1: 就是为了给儿媳妇啊找好的营养品。
3: 是，
1: 这是拿自己的儿媳妇当自己的亲闺女了。
0: 嗯，其实遇到这样的婆婆呢实在难得啊，用羊胎盘呢来调理术后体虚，这个思路完全可行。它的滋补方向跟这个紫河车呢是相近的。大病手术以后呢，人体急需三件事啊，这个修复受损的组织，补足耗损的这个气血，然后提升自身的免疫力。那么羊胎盘它富含活性肽跟这个生长因子，它能够加快我们伤口以及身体组织的修复，再加上免疫球蛋白、多种氨基酸，那就像是一个修复小分队呀、啊，由内填补身体的亏空。新鲜的这个羊胎盘外观呢，让人看着，说句实在话，最好是不看了，实在是看不下去。自行加工呢，嗯，还容易来不及吃嘛，变质啊，什么滋生一些细菌呢？选择成品营养品呢，这个会靠谱不少。我常吃的那款呢是羊胎加羊胎盘的双料配方，这个羊胎跟羊胎盘的这么一搭配，一个负责呢激活我的细胞，一个负责呢给我的这个基础营养进行补充，这效果呢确实比单一的原料要更好。至于价格呢确实不便宜，90天的黄金胎令的羊胎盘采集难度是非常大的，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原料本身它就稀缺，再加上好的加工工艺，比方说我提到的低温冻干，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它里边的活性成分，这个成本算下来自然就会大几百出去了。不过说咱给儿媳妇术后恢复用，只要对症，只要有效，这份钱就花得值。如果您不着急，可以再等等，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尽快的去推进。
1: 嗯，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我们再来听一听蜜旅发来的语音留言。
4: 阮老师，我今年呢48岁，就这半年吧老的特别突然，这个头发也白了一大片，皱纹呢也是嗖嗖的往外冒，然后爬个4楼吧就喘半天，开会呀说到一半就忘词儿了，体检的时候大夫说这是正常衰老，可我才48呀，就像啊被人按了快进键一样，您说我这还有救吗？
0: 怎么没救啊？但再说怎么救之前啊，我想说的是先跟大家纠正一个养生误区，很多人抗衰只靠护肤品保养这个脸蛋，从营养和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实际上这个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招，其实真正的抗衰是要从养护五脏六腑做起，只有从内里的气血充盈，外在它才不显老。所以像您年纪并不是很大，首先一定要控糖，因为糖会加速糖化反应，让老化来提速。第二个呢，就是日常你别熬夜，熬夜 损耗你的气血，每天呢闭目静养5分钟，少劳心费神。饮食呢，你要忌重油重辣，要多吃温补气血的食材。那么早上你可以搭配山药莲子小米粥，它健脾固气。中午和晚上可以做一道桑葚枸杞乌骨鸡汤来吃一吃，它滋阴补气，它安神。每周呢，你按我说的吃个1次2次，就挺适合你目前的身体情况。好了，按照我说的去做去吃吧。羊胎它是天然的活力保护，它里边全是活性炭养护因子，而这个羊胎盘呢，它是一个天然的营养的储蓄站，里边充满了氨基酸的维生素啊，各类矿物质，这些基础的养分。
1: 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看不见摸不着，却如影随形，彻夜难眠，身心俱疲，耳鸣患者备受折磨。
5: 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24小时时序不停地响，
6: 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
2: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回清净世界。
5: 我们跟他打到第6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
6: 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2: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带您摆脱耳鸣。病灶在乳房，为何腋窝出现癌细胞？
7: 它主要的转移途径呢，一个是血液转移，一个就是淋巴转移。
2: 癌细胞转移至腋窝淋巴结，必须全切吗？
7: 宁可错杀1000，不可漏过1个的这样去清扫。实际上它是做了一个不太必要的过度的牺牲。
2: 乳腺癌治愈后复发率有多高？
7: 就算20年之后出现了复发和转移，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更新的药物不断的出现，你一样可以控制。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9: 你好
8: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9: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8: 是吧，
9: 我都馋了。
8: 嘿，
9: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8: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9: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8: 啊。是，
9: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8: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9: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8: 没错。
9: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8: 是吧，
9: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8: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9: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8: 是
9: 我肯定放心呢。
8: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9: 啊，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8: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9: 是、啊、
8: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0: 主持人好，阿姨好。
9: 你好，
1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8: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10: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8: 是
10: 才好吃。
8: 对，
10: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 它是不肥

0: 木柴颗粒分明，特别香，哈，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2: 嗯，
1: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0: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仙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3: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0: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0: 对。
1: 啊，那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0: 这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拌，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0: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3: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3: 您说，
1: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3: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0: 这20包，
3: 哎，
0: 这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3: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3: 哎，
0: 那50个名额，
3: 哎，想想，行吧，
0: 行，就这么着了。
3: 好，
0: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3: 好，
0: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3: 哎呦，
0: 行吧，
3: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
2: 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
2: 没有
0: 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3: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3: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3: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3: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
1: 对，
0: 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2: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
3: 对，
0: 也够吃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

0: 热也可以。嗯，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1: 哎呦，哎，
2: 真不小。
0: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1: 嗯，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嗯，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嗯，特别好吃，
0: 特实在，
2: 特实在。
0: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你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1: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
0: 哎呦，
1: 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
0: 哎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
0: 啊，
1: 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啊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 EPA、 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

0: 同了，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
1: 嗯，
0: 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
1: 嗯，
0: 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
1: 嗯，
0: 细如牙签儿，
1: 嗯，
0: 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2: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
1: 嗯，
2: 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
1: 哎呦，
0: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
1: 嗯，
0: 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
1: 嗯，
0: 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2: 小黄鱼炖豆腐，
1: 嗯，
2: 小黄鱼贴饼子，
1: 对，
2: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
1: 嗯，
2: 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0: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
1: 嗯，
0: 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1: 对， 嗯，
0: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
1: 哦，
0: 这一组14大罐，
1: 嗯，
0: 原价263，
1: 哦，
0: 今天不到200块钱，
1: 嗯，
0: 75折，阿姨，嗯，可以吧？
2: 我呀跟你说两点，
1: 嗯，
2: 第一呢，
1: 嗯，
2: 这个罐数啊它不够，嗯，
1: 哎，
2: 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嗯，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1: 对，
0: 嗯，
2: 你呀再多送2罐，嗯，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1: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
2: 嗯，
1: 这优惠
2: 力度，您这话我可认可，
1: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
0: 哎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1: 对，
0: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1: 好
0: 啊，16大罐，
1: 嗯，
0: 不到200块钱，
1: 嗯，
0: 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1: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嗯，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0: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啊，
1: 嗯，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
0: 嗯，
1: 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你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2: 对，
1: 行不行吧？
0: 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1: 哎，一共20罐。
0: 您等我算算啊，
1: 嗯。
0: 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
1: 哎，
0: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2: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1: 对，
2: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1: 哎，
2: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
1: 嗯，
2: 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1: 哎，
2: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
1: 嗯，
2: 谁不干呀？
0: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1: 是，哎，
0: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
1: 嗯，
0: 那我也拼一把。
1: 好，
0: 20大罐，
1: 嗯，
0: 不到200元，
1: 嗯，
0: 就这么着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1: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他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时候来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哎、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啊，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
2: 说的真不错，
0: 说的好，说的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

0: 赶紧大家腾退啊，签了相应的这个方案以后啊，
1: 对对，
0: 我们尽快的把这个地方腾出来，我们好建设新的房屋，对吧？确定了一个，刚才我们张老师说的很好，确定一个说联系人或者是经办人，您先把您家这事儿都办了，完了您家自己再商量。
2: 他们这一代人只有老杨的户口在那儿，
0: 对对，
2: 肯定得直接对接
0: 啊，对，直接对接，可能直接找到您。但是呢，您刚才就是也说了，其实现在我们的拆迁啊，尤其是咱们城里拆迁，
1: 嗯、
0: 早就不按户口去拆了。
1: 对，
0: 现在咱们都没有这个因素了，所以说户口在这儿，并不是成为说我就一定是这个房子，就是所有的利益就都归我了。
3: 对律师的解读，大哥还需要些时间消化。趁此机会，调解团队来到第三现场开会，如何才能为杨家找到一个万全之策，帮他们化解眼下的纠纷呢？
4: 其实如果一直以来，如果最初开发商说儿女们都得买，他估计他也没这么高的心理预期，现在他心理预期调高了。
5: 那两个姑姑的利益应该怎么体现呢？
6: 就是房子是真的是有可能有份额，所以他们肯定要得到补偿。
2: 在制定调解方案的时候，调解团队主要依据的是三点事实：一是拆迁利益的法律分配依据；二呢是老母亲生前表达的分配意愿；第三就是杨家人内心的亲情因素。在综合了这几个关键点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大致的努力的方向，接下来就是最难的分开调解环节。
7: 啊，按照他生前的想法，两个孙子一人一套，啊，这个我们觉得是一个原则，啊，因为你们双方都承认，老人这么说过啊，
1: 对对，
7: 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利益上边，就是说房子之外的钱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两个姑奶奶啊，实际上啊，在这个拆迁当中啊，刚才我说如果要是打官司，人家有可能是有份额的，或者说人家是有权益的，那么你们应该给他一些补偿，这我觉得于法啊、于情啊都没有问题。所以呢，两个姑奶奶包括老五啊，得一些金钱上的补偿。这个金钱上的补偿啊，我们现在打算跟老四谈一谈，因为老四说他之前愿意出40万了，我们打算跟他谈一谈这个事儿。
0: 我认为这个40万是不是还是要拿出来借一借，拿出来完了把这个40万和你刚才说比如买房以后买两套房不是还剩一个20万零多少吗，这个钱放到这个咱们说叫这个池子里啊。
1: 啊，行，我明白您说的意思。
0: 对，这个钱呢是由这个两个姑
1: 姑，这个肯定是，
0: 还有你那个老爹
1: 啊，
0: 他们三个人来分配这个钱。
3: 律师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大哥家要一套房，侄子小杨要一套房，同时再由小杨拿出40万的补偿，这笔钱将和20万的拆迁款放在一起，作为杨家其他三个子女的补偿，由两位姑姑和未到场的小叔三人均分。
7: 刚才我跟您家的老大呀，
8: 嗯、
7: 特别详细的沟通了一下，他不同意、
8: 嗯。
7: 就是刚才秦律跟您说的那个方案，他不同意。他的方案是什么呢？
8: 嗯，
7: 他的方案是，您，还有他们俩，他们一人仨，
8: 嗯，
7: 三分之一啊，31/31来分这个拆迁利益。
8: 啊、
7: 哦，您二位。还有老五，
8: 嗯，
7: 不参与，
8: 啊，没有什么，
7: 不参与分配，
8: 啊，不参与分配，
7: 他是这个方案，
8: 为什么呀？
7: 啊，
1: 那具体上是
8: 为什么呀？
7: 具体的，刚才不是在台上都说了吗？
8: 啊，你户口只能是你代表你一个人，
7: 不是，我
8: 不
7: 是说
8: 代表这个承租人。
7: 您听我说啊，我不是说，我跟您说这方案不是说我赞成啊，我是告诉您二位啊，所以他这个方案你们觉得能同意吗？
8: 不同意，
9: 谁呀？
8: 他把咱俩去掉了，就是说他们仨的事儿。
9: 那
7: 您同意吗？
1: 那首先他们他您听我说，那他们说这个我们三方31/31是
8: 怎
1: 么个
8: 三方
1: 31/31？
7: 那可不就是两套房子三个人分吗？
1: 两套房子全变现分还是怎么着？
7: 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说先说31/31，您能不能接受？
8: 你同意不同意？
1: 31/31我现在不能接受，因为还有俩姑姑呢。
8: 就是，
3: 调解现场状况频出，双方各自提出的方案均被对方否定，眼看着局面再次陷入了僵局。调解团队该怎么破解呢？
7: 就是如果你要是同意31/31的话，我刚才听说他们俩人的补偿款实际上金额应该是20万，是吧？对吧？是20万。
1: 这是我一直在跟他们争取的20万。
7: 然后我再问一下，这个房子分来这一居室大概市值能值多少钱？
1: 现在这个市值我去问了，
7: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市值不
7: 在哪儿？
1: 就在那个
7: 四环
1: 万全寺
7: 啊、
1: 嗯，西南寺三环。
7: 三环外，四环里。
1: 三环里。
2: 在调解的时候，律师反复强调，如果按明确的定义来讲，大哥现在

0: 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承租人，所以调解团队建议，大哥父子不宜过多的主张拆迁利益。对两位姑姑的这个利益份额，他们也应该予以考虑。至于侄子小杨，他的这个诉求啊，主要是基于奶奶的生前交代，那么对于老人的遗愿，子女们也应该给予重视。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秦薇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好的，那个感谢各位对我们的信任啊。你们家这个房子，咱们说啊，从房屋的性质上来讲啊，这是礼花厂分给你们父亲的房子。那么后来呢，是因为父亲交了一部分的这个租金，后来就没有再收取租金。但是房屋的性质呢，是始终没有进行，没有任何变化的啊。承租人还是老父亲。那么直到这个今年拆迁，咱们说啊，这个承租房它是在父母去世以后呢，是不属于父母的遗产，它是不能进行一个分配的。但是当这个承租房在面临这个腾退以后，它产生了相关的这个财产权益、财产利益的时候，那么按照我们继承法的规定，就应该是由他所有的在没有留有遗嘱的情况下，是由他所有的继承人，去平均继承的。那么你们家这个房子
0: 所有的继承人都应该有相应的利益，那么这是我们法律的规定。那当然呢，就是咱们也可以在咱们法律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协商。那么第一呢，你们家这块呢，刚才你们所有人也都认可说生前老母亲有这个意愿，说如果说这个房子今后涉及到腾退了，那么这个房子有两个孙子一人一套，那么我们也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尊重老人的这个意愿，对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尽管我们的拆迁单位或者我们的开发商前期呢可能跟我们的代办人啊，推选出的这个代办人或者说他们认定的一个代办人就是我们的大哥签订了一个腾退的协议，但这个协议呢虽然签订了，刚才我们跟大哥也讲了啊，就是说这个协议不代表说你签订了那么所有的权益就一定是您的，可能这个里面是有争议的。当然呢，这个如果有争议呢，我们也是说在座的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法律程序去解决对于你们的争议，去提出你们的主张，争取你们的权益，对吧？
1: 除了以上解读，秦薇律师也回答了两位姑姑提出的关于自建房的问题。他建议两位姑姑可就此事继续与开发商沟通，看能否取得相应的认定，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给出的调解方案都值得双方认真考虑。
0: 那么基于刚才我们以上说到的法律还有包括你们家事实一些情况呢，我们各位老师呢经过协商给到你们的一个方案啊，就是说这目前你们拆迁腾退分配的这两套房屋呢是由我们的这个大哥还有这两个孙子每人各占三分之一的份额，那么拆迁购买两套房屋腾退以后还余下的这个房款余下的这个腾退款有20万零多少，是吧？这个钱呢是由我们的两个姑姑每人平均分配吧，我们不按那个具体的份额，因为它有一个零头嘛，对吧？你们两个人每人各50%，这是我们给到的一个方案，最终调解方案。不知道你们各位是不是最终还是按照这个方案去认可或者是表示同意？你们现在可以表一下态啊。
2: 我们都知道房子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也想提醒各位，亲情同样是财富，啊，我们一直都说，利可共而不可独，对吧？如果你说我因为去争取什么，我觉得我自己亏了，但是别人在怨恨着你，你觉得你能幸福的去生活吗？你做不到。你虽然说你可以给自己心理暗示说这是我该得的，但是你明明知道那儿都有人恨着你，都觉得你不该得这么多的时候，我相信你也很难去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利有利益的时候应该是大家共同来分享，不要独占，你才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我就想提醒大家，
1: 心理专家的发言也代表了调解团队的观点，或许只有亲情才是解决眼下难题的唯一途径。随即调解团队也对侄子小杨提出了建议，虽然他争取自己的权益没错，但作为小辈就应该懂得适时退让。
3: 好，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就是说这个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俩姑姑还有包括大爷都承认老家在临终之前有过托付，有过这个口头的遗嘱，虽然没有留下文字的， 但人都认可在我们这个平台，我觉得这就值得珍惜，这都是出于亲情。有的那个死不认的也都有啊，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说我刚才说了，老尖儿画出的是一个大饼，这个饼现在没有实现，它缩小了，那么你也得考虑少拿一点儿，别还期望着原来奶奶给画那饼那么大，我拿不着了，饼现在变小了，好不好？对于专家的解读，你们是不是还有需要时间考虑考虑呢？
4: 我问个问题啊，我就是说，我听懂您刚才说这是专家说的了，就是我大爷哥我哥，我们三个人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这份额是这意思吧？您那所谓的这个份额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我们三个人是这两套房子还是一套房子的？
3: 总的盘子。
4: 总盘子就是两套房子，
3: 包括拆迁款啊，都得算上。
4: 我明白，但就是哦，那我明白了，就是说两套房子就是这所有这些补偿的
3: 拆迁利益。
4: 我跟我大爷、我哥，我们三个人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3: 然后剩下拿补偿给那大爷从总盘子里再出。
4: 我明白了
3: 啊，好吧。
4: 明白了。
5: 杨家的侄子能够给两个姑姑留下一些，我们相信他也是比较注重亲情的，也比较认同亲情的。因为根据奶奶的这个遗言。他本来应该是可以得到一套的，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两个姑姑，也愿意自己掏出钱而给两个姑姑一些补偿。我们认为他的这个做法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也相信在今后的拆迁过程中，他们也应该能够划分清楚各自的利益所得。
6: 今天这一家人，我感觉他们还是比较注重亲情的，都能够认可母亲当初的口头遗嘱，也愿意尊重母亲的想法，想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希望他们回去以后能够想清楚、想明白，不要走向对簿公堂，亲情才是最可贵的。
1: 对大哥主导的一切，妹妹十分不满，她当场吐槽起大哥的不是。
7: 我打过电话，我问那个拆迁情况，我哥就说没你们俩的事，就这态度。
1: 因为大哥的态度，妹妹怒火中烧，她决定自己也要有所作为。
7: 我昨天去了，
8: 我们姐俩，
7: 跟开
8: 上开发商这儿去了、
7: 找去了。我说我们家里有争议，您别
8: 有争议先别签的，
7: 别签。我们就说我们也没进我哥那屋去，我们这通过街坊了解。
9: 那他签了吗？最后
8: 签了，
7: 签了，
8: 早签了，
10: 现在是草签意向，
7: 这不签草签意向。
10: 他们因为12月31号以前签会有奖励，
8: 有奖励。
3: 因为一场拆迁腾退，杨家兄妹走进了第三调解室，他们之间的争议围绕着一处老房子展开。在调解中，两位妹妹和侄子小杨率先表明了诉求，他们提出拆迁利益应该人人有份，但是大哥却表示自己早在2006年就跟母亲一同在此居住，他能成为此处的承租人是有原因的。
11: 老太太找我谈，大成，你把你合议那个小房，那套53平米那个房，你给杨震，杨震你娶媳妇儿，
12: 才29了吧？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4: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
7: 达到一个既拆迁得到利益，还达到我们的团结，还心心都相印，互相还帮忙，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说呢，大哥，我希望你呢早日上楼哈，住新房。
1: 不难看出，杨家二姐也释怀了很多。她说哥哥年纪大了，生活上有困难，自己作为妹妹应该理解。除了更多的给予关爱之外，二姐还表示自己愿意多做让步。看到一家人如此珍惜对方，我们心里也充满了希望和祝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大家好，我是光荣的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求助我们进行调解的呢是严家三兄妹，大哥、二哥还有小妹。因为有些事儿啊，他们在家说不明白，还弄

0: 的气氛挺紧张，所以呢，想找专家们评断评断。当然，信任我们第三调解室，愿意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肯定是明智的选择。我们呢，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1: 我现在就是这口气，我出不了。
2: 您这个气的问题啊，这是一情绪问题啊。
1: 那不行，他把我这个房子东西怎么办？
2: 那你要是不调解，最后你的房子和钱都得不到，你就出去
3: 了。你这口气，
1: 有理说吗？没地儿说去了。
2: 那有可能你没理，不是有理没地儿说，知道吧？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4: 画面中正在诉说的这位女士是严家的小妹严春芳，眼下她似乎处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之中，既委屈又生气，还有几分不甘心，她这是怎么了呢？
5: 六号楼已经在老二名下是私产，现在是老大住着，然后暂时在里住着，然后那套公租房老大在装修，装修好就搬进去。
6: 家里总共有三个子女吗？
7: 对，前是铁道部一个下属单位。
6: 谁是那个单位的？
7: 我父亲那个单位的。
6: 啊，除了父亲有子女是那个单位的吗？
7: 没有。
6: 那这个房子是父亲的
7: 这个。
4: 生活中时常听到有人感叹说，有的人认钱不认人，其实真正属于这样的情形是少之又少。我们通过多年的调解工作发现，调解双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另有心结无法释怀，因此寸步不让，睚眦必报。今天这场调解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0: 父母还在吗？
1: 不在了。
0: 都去世了？
1: 对，我母亲09年。
0: 哦，
1: 我父亲16年。
0: 二老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1: 没有，就是有这么一套争议的这个承租房。对，
0: 是哪儿的房啊？
1: 我爸爸原来是那个铁路上的，那个是家属宿舍，
0: 分给你爸爸的。
1: 对。
0: 这个房子在什么地儿啊？
1: 在朝阳区八里桥。
0: 据说你父亲原来还分过一套，
1: 用工龄买的吧？那叫什么？那叫房改房，改卖到个人了嘛？
0: 就是买成私产了。
1: 对。
4: 小妹告诉我们，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严家就随同父亲的单位搬到了北京，单位前后分给父亲两套承租房，其中六号楼的一套已经在1997年房改时买成了私产，房主是父亲，四号楼的一套房子则一直承租至今。
7: 他是这个两套承租房，后来97年房改的时候啊，是我出钱买下来的那套房，2万，因为其实花了18000。
4: 严家大哥表示，虽然六号楼的私产房写在了父亲名下，但购房款是自己出资的20000元，房子买下后也一直由大哥一家居住使用。
0: 谁出钱买的？还记得吗？
1: 这个是好像之前是我父亲买的。
0: 哦，买下来以后落在谁名下了？
1: 就是我父亲名下。
0: 还是你父亲？
1: 对。
6: 用了父母的工龄吗？
7: 对，用了他的工龄了。
6: 那套也是父亲的承租人，对吗？
7: 对，当时是。
4: 在购房款由谁所出的问题上，小妹和大哥的记忆似乎不太一致。听小妹的语气，她对此也不十分肯定。小妹更关心的是另一套承租性质的房子。
8: 一直都是承租？
9: 对，就是承租。
10: 他
9: 没法卖，没法造价。
10: 年代久了。
7: 哎呦，98年换的房吗？
11: 那老头烦，他说我一卖钱，第二天就上厕所。
4: 1998年，父亲因为身体原因提出换房，大哥没犹豫，爽快地答应了此事。于是，父母便搬到了四号楼的承租房内居住，大哥一家则住进了六号楼的产权房。
7: 你看我这的户口本，这是我是这儿的户主，看了吗？
6: 您是什么时候成为户主的？
7: 房子户主一直是我呀。
10: 一开始调的是那个，承租房是5号楼，然后5号楼那是属于简易楼，拆迁了，给拆了。拆了之后，重新建新的，又把我们调到这个4号楼。
4: 听到大哥所讲，严家小妹连连摇头。在他的印象里，很多事并不像大哥描述的那样。他说，这两套房子的变迁过程其实另有渊源。
1: 拆迁给他们通下加一，他们没要，没要之后呢，他们拿了拆迁款之后呢，就我妈说那没地儿住，那就上这儿来吧。我爸爸不有两套房吗？他们就把户口落在现在的这个四号楼这个承租房，把户口落在这儿了。落在这儿呢，他们就在那住，说什么时候有房什么时候走。 结果住的就不走了，不走之后我妈这不有病吗，完了就找他们商量，我们就把这房腾出来，
0: 让他把六号腾出来。
1: 对，开始我大哥好像同意了，后来不知怎么回家两人不知怎么商量。
4: 按小妹的说法，换房的事儿不止一次，在母亲生病期间，因为需要人照顾，小妹便搬到了父母身边，人多了，家里住着局促，父母便向大哥提出要换回面积较大的六号楼自己居住。
1: 我在我父母那啊，我就从2006年我妈有病我就一直在那儿，我没人照顾啊，我妈经常不是这儿烫了就这儿磕了，我得过去了，我就过去照顾。
7: 我妹也来了，
11: 就来了，他们就来了，
7: 说不用我们管了，你说他管。
0: 在多子女的家庭里，谁跟父母共同居住，谁出钱出力照顾父母，这些问题有时候特别不好平衡。那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对长期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子女，其他子女要给予足够的宽容，要有感谢之心。如果有什么不满意或不理解，切记及时沟通，及时化解，千万不要埋在心里形成积怨。一家人万事都要以亲情为重。
1: 结果呢，我大嫂子就来了。
0: 你大哥没露面啊？始终
1: 露面了，把他媳妇带拽走了，这么着，所以才闹到今天这种地步。
0: 疼出来了吗？当时
1: 不疼，一直在那住着，一直住到现在。
0: 你父亲是因为他不腾房，所以把这房以买卖的形式给老二了。
1: 他们不管，主要是说我爸那意思就是你们要在这就照顾，没人不照顾我们就把房子腾出来，有谁来照顾谁来住，是这样说的。
0: 那是老二照顾了。
1: 没有，就不我一直在那儿。
0: 那怎么会把房给老二呢？
1: 当时我二哥也不要，他说给我妹妹吧，我妹妹在这照顾你们二老。我说我二嫂子也是这意思，说给我妹妹。完了，我说那个，你也就给孙子就完了，哎，你也别考虑别人了。这么着，我爸爸和我妈不知道怎么商量，就直接给我二哥了。
4: 小妹说，因为换房的事儿，大哥大嫂不配合，父母很是生气。老两口不知怎么一商量，就把六号楼的产权房直接过户给了二哥。对此，小妹坦诚自己知情，并且同意父母的决定。
0: 当年你父母把这个六号楼给你弟弟，当时好像你妹妹说是因为你啊不愿意照顾父母。
3: 那个简直是我这有材料，在2009年之前一直是我们全家照顾，包括我们两套房的煤水电费、卫生费，这个吃住乱七八糟，包括住院都是我一个人出钱。
4: 调解现场，为了证明自己多年来为家庭的付出，大哥提供了一些邻居的证言。他表示，自己和爱人对父母称得上是任劳任怨，相比其他更在意自己的名声。
0: 你妹妹说呀，你爱人有一次去那个四号楼，
3: 我爱人那个人品怎么样，你知道不？你们随便到我们院，只要是我们院的老人，你随便打听，你随便问。我爱人确实过世了啊，他那个人的人品，随便问。
4: 说起当年的事，大哥显得十分委屈。他表示，自己照顾奉养父母多年，和父母一直相处得很好，他也想不明白，父母对自己为何意见这么大。这其中的情，严家的二哥是否了解呢？
0: 喂。您是严家老二吗？
8: 你是哪位？
0: 我是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的主持人张鹏。
8: 你说。
0: 您好，因为您那个妹妹啊还有大哥在我们现场正在进行调解，您因为出差没到现场是吧？
8: 对。
0: 但是有些事儿他们好像不太了解，其中有一件刚才问到你妹妹，她说呢，当年你父母以买卖的形式把这个六号楼给你了。
8: 卖给我了，不是给我了，这个要搞清楚。
0: 哎，以买卖的形式。
8: 对，
0: 你是真给钱了？
8: 真给钱了。
0: 当时给了多少？
8: 当时作价是，因为那个时候作价是根据那个区域地域的那个房管局作价是20多万，20多万我给了一个整数30万。
0: 哦，这个有证据吗？
8: 有啊。
0: 哦，也有。
8: 我老父亲得有签字，这个东西啊。他们这个谁，我哥哥他们都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打官司，因为这个事还打官司了呢。
4: 节目现场，主持人电话连线了严家二哥。二哥表示，自己是在2009年以30万元的价格从父母手中购买了六号楼的房产， 为了这件事，家里还经历了一场诉讼。
8: 当时是我妹妹给我打的电话，说这个爸和妈说是这个商量，说把这个房子要让你买了，卖给你。后来呢，我跟谁呢？跟我爱人一说，我说咱们干脆咱们别要了。我说妹妹在那照顾爸妈，这么是吧？这么多年这么辛苦，干脆就让妹妹买了吧。后来我爱人又跟我妹妹说，我妹妹说我不要，你们买吧。爸妈说让你们买，你们买吧。就这样了，我们才买的，明白了吧？
4: 二哥买下了六号楼的房子，随后大哥一纸诉状将父亲和弟弟告上法庭。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0: 谁告谁？
1: 我大哥把我父亲和我二哥给告了。
0: 那当时怎么判呢？
1: 我大哥败诉。
0: 大哥败诉了。
12: 但是我们家给的买房钱，爷爷已经全款买下来了嘛。买了之后呢，就从以后是有一天爷爷就把这套房卖给二叔了。法院
6: 怎么知道是卖的？
7: 他说是卖的，
12: 法院
7: 他在法院说的也是卖的。
0: 大哥是以什么事由来告的你们啊？
8: 他告诉说我父亲卖那个房子没经过他，那你是我父母的房子，这非得要经过他吗？
0: 但是他据他说好像他出资了，当时
8: 不是出资了，是咱们在这个朝阳法院一审的时候，我也跟他这个承认他出资了，但是呢。那么你出资了，可以用几种形式来这个说这个事情是吧？那么也有可能是说你作为这个是吧这个赠与作为什么这都可以，但是我承认你出了这个钱了，一万多块钱，我承认你出了，我不是说不承认的出。
12: 从那天开始，我们跟爷爷家就是有点不好了。
4: 一场诉讼下来，最终的判决结果并不如大哥所愿，六号楼的房产被判归二哥所有。大哥面临着搬家腾房，这件事又引发了严家的第二场诉讼。
13: 是父亲起诉的大哥。
1: 对
13: 对，
1: 我二哥那个是代理，不有一授权吗？我父亲就说他去不了。
6: 我父亲找掉了租赁合同，那我大哥不给，我爸爸才告的他。
14: 承租的那个本有吗？
10: 他给拿走了，不给了。
9: 就打
4: 二哥表示。因为大哥拒绝搬离六号楼，且不肯归还四号楼的房屋租赁证，父亲只能起诉。这一次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
2: 结果是呢，人家判决要求您把这个东西返还。他的理由论理部分就说到了关于老大，您在这儿没有证据证明您是这房屋的实际承租人和使用人，所以您得还给人家那个这个纸面上的承租人，就是您老父亲。所以这个事儿咱们必须得尊重人家的判决，意思吗？是这意思吧？
1: 对。对。
2: 您认为这东西有效吗？如果他写了的话，它是个公有租赁住房，它可不是个产权房，对吧？啊，所以这个您自己要有个数。还有一个，当初老大出这两万块钱买六号房的时候，为什么不是你们出啊？为什么他出啊？
1: 那我怎么知道？因为我父亲跟他说了，
2: 没找过你们，
1: 对，
2: 是吧？那可以理解，当时父母对他不错，他对父母也不错吗？
1: 是不错，
2: 对吧？
1: 因为那时候是怎么着，因为我母亲给他看孩子。
4: 小妹手中有一份父亲写下的文字，她想以此证明父亲对四号楼承租房的真实意愿。而大哥也向我们提交了一份文字，这是一份由父亲单位的老同事出具的说明。
0: 据我们了解哈，老大手里有一份你父亲单位开的证明，你大哥那单位委托你父亲单位给他分的这四号楼。这证明你看过吗？
1: 没有，
0: 也没跟你提过他。
1: 对，没有。
0: 他为什么老说四号楼是他的呢？就是因为他手里有这么一证明。大哥和小妹应该都清楚，二哥手里那套已经落实了产权的房子，想要推翻是非常困难的。已经有了最终的判决，已经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已经伤了情面了。这是大家想要的结果吗？都是一家人，何不坐下来好好协商解决呢？
4: 据了解，四号楼的承租房在父亲去世后并未变更过承租人，大哥此时拿出证明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2: 你没资格一个职工享有两套，
6: 那为什么都在那个爷爷那前？
7: 两单位协调的，全老人都知道。
4: 时光流逝，物是人非，当年的真实情况还能否一一还原？大哥手里的证明能否被弟弟妹妹认可？四号楼的承租房到底谁才有承租权呢？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大家好，我是光荣的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参加调解的兄妹三人想解决的这个问题呢，是公租房承租。这套房目前在他们已故的父亲名下， 后续由谁承租是个难题。据说为了这事儿，他们已经打了好几场官司了。

0: 那我们建议大家呢，有类似情况，还是先别急着走对簿公堂这一步，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诉求，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
1: 今年四月，栏目组接到一个求助电话，严家大哥在电话中声称自己经历困难，至今无法回家。
2: 现状就是，六号楼已经在老二名下是资产，现在是老大住着，然后暂时在里住着，然后那套公租房老大在装修，装修好就搬进去。公租房是在那个父亲的名下，承租人是父亲。
1: 严家大哥口中所称的家，承租人却是早已故去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对于自己的两个弟弟妹妹，大哥为何表现出了深深的不满呢？
3: 这个房子就他们一个人占，为什么不能我们分？
4: 那你他不是私产房，不是你爸的遗产，
3: 对
4: 呀，是公房。
3: 对呀，他公房为什么就给他了呢？
5: 您可以直接发表对这个协议的方案的一个意见啊。
6: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因为什么？他不是实际居住人，他是因为撬了这个房子门进去的。
1: 大哥说，就因为弟弟妹妹反对，他只能采取非常规手段回家，对此他感到非常窝火。而另一边，弟弟妹妹也对大哥是诸多不满。今天他们能否放下成见，为达成一致而各自让步？大哥最终能不能如愿以偿呢？第三条解释之回家之路正在为您讲述。
7: 承租合同确实不是我名，因为我不是我父亲单位人，单位职工，知道吗？因为当时就这么说的。我父亲为什么一个工人给你两套房，就是因为我们单位来协调，因为我要结婚八一年，来协调以后，两个单位之间协调，以我父亲的名义给了这么一套房，让我们结婚用。
0: 你是这么认为的？
7: 不是我们认为，实际是这么回事。
0: 是有证据。
7: 对，
1: 在大哥拿出的证明上，确实有关于大哥单位委托父亲单位分房的内容，但仅凭这一点，能否让大哥站住脚？关于此证明的真实效力，又该如何判断呢？
8: 您说您父亲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安排给您的，是这意思吗？
7: 对啊，
8: 对，
7: 写了他的名而已。
8: 所以您听我说，后来您还经历过房改，您还交过钱。
7: 对，
8: 那您为什么不办变更承租人？
7: 这个当时因为我不是那单位职工，变不了。我要是那单位职工没问题，因为这次我找的也是说你要是这单位职工，我们马上就给你变了。
8: 您
7: 就说到这儿了。
5: 确实来讲，您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呢，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不能说它100%就真实，从合理的角度，我觉得是有合理性的。包括您父亲的这个身份，得了两套承租房，这个确实数量上啊偏多啊。
0: 这个材料你给我们说说。
5: 然后材料上呢，这是一份证明，这个有经办人和当时单位负责人两个人的签字。虽然我没有核实这两个人的身份啊，但是呢，如果说按照这个里面所写的意思，确实是存在您当时的这个厂子，协调您父亲所在的那个厂子，来帮助您解决住房问题。但是呢，必须得把这个房子呢承租给自己的职工，所以就登记在您父亲名下，办了这么一个承租关系。
1: 对于大哥提交的证明，调解嘉宾认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弟弟妹妹能否接受大哥的解释呢？我们决定立即将小妹请上第一现场，让她和大哥面对面沟通。
0: 刚才啊，老三呀、提这个想法，我印象挺深，就是说，老大你可以住着，但是呢，相对的呢，补偿人家一些，比如这个，
7: 我得不到利益，我补偿什么呀？他租了三年房子，给谁钱了？这次退人几个月钱都是我退的，一万块钱，我这都有证据。
0: 那按说，如果你们要都有权利的话，你给租出去三年，那至少你得让老大先住三年吧。这个是符合情理的，你别乐，咱们要讲理嘛，是吧？咱除了法律，我们还讲理啊，讲情啊。你们要不讲情的话，那也得讲理，对吧？
9: 可以。
5: 而且还有一个老三啊，刚才核实那情况说你把房子租出去了，然后呢退租的时候这钱是老大出的，
9: 那我不知道，
5: 认可吗？
9: 我不知道，
5: 不认可。
9: 对，没人跟我说。
5: 一会儿老大把你那个收据给他看看，好吧？咱们现在说事实，你把你的证据找出来给他看看。所以呢，我跟您说什么道理呢？这种行为只能确认为什么呢？老大接手房子您认可了，否则就是您坚持啊，对不对？该挣钱的时候我来挣，该出钱的时候我来出，因为这房子我是权益人。您不是拍胸脯这么干给他看，您不是拍胸脯这么 干的。
7: 看看，
5: 所以您这行为在法律上怎么解读呢？
7: 不看，
5: 您许可人家接手处置使用这房屋了。
9: 他不是接手的，他是强占的。
5: 人家花了钱，把人家这里头的租户清走了，这钱您没出，对不对？您把租金拿走，该出钱的时候您
7: 冒水电费给了咱了，他也没交
5: 了，是不是这道理啊？您把您那证据，您别老加以评论，您把您的证据给人看看。
7: 看了他不看，给他了，看他看了他不看。
1: 兄妹同台，原本机会难得，但二人依旧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纠结，令调解无法推进。调解嘉宾只好寻机调整讨论的方向。
0: 亲兄妹之间关系如此紧张，可能很大的这个原因呢，是来自从前相处的点点滴滴。很多时候，家人之间因为亲近，说话做事都不客气，久而久之，小摩擦也就积累成了心结。要说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性格不一，观念不一，甚至为人处事的方式不一，这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本心，在于是否相互信任。人敬你一尺，你敬人一丈，这是人品，也是智慧。你也说一方案啊？
7: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拿存款，老二拿六号楼，我拿四号楼，完事儿。配合我把那个把成屋变更完了，很简单。
5: 那这里有一关键问题啊。
7: 说吧。
5: 因为你既然拿这几部分利益等量齐观这么去对比，
7: 对，
5: 那剩下的这个遗产的存款到底有多少都是个问题。
7: 他最清楚，为什么他不说？他最清楚，都在他手里呢。他给没给老二我不知道，那你摸老二你们核实去。
5: 现在有一部分老人的存款是不是在你这儿掌握呢？
9: 没有。
5: 在谁那儿呢？
9: 我不知道。
5: 大家都不知道啊？
9: 真的我没有。
5: 因为现在如果是一个存折的话，或者是一银行卡的话啊，你不办公证或者调解或者这个法院的判决，银行人家不给你取的。哦。但是没必要把这个现实的你们共同的利益给放弃掉。
9: 您知道吗？我父亲他是有文化的，他有一个工资卡，每个月都拉着他去取。我老问他，我说你倒他干嘛呀？非得取出来呀？你就搁里搁着吧。
5: 取完
9: 取出来，他倒到别的里头，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存折我就没看见过。
5: 这些
9: 工资卡我
5: 这些都可以查，您知道吗？
9: 对
5: 啊，这些都可以查。这个你们上公证处拿一个介绍信都可以查得出来。而且我告诉你，还应该有一笔那个几万块钱的抚恤金，在这一部分当中应有的权利给了你，这也是你权利的实现啊。
1: 律师指出，除了房产之外，父母留下的其他财产也属于遗产范围。这部分利益如果三兄妹能够协商一致妥善解决，那么在处理公租房的问题时就可以更加灵活了。
0: 三兄妹都表示不清楚父母留下存款的这个下落，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好解决。我们律师说了，只要按规定办好手续，比如说继承公证手续，就可以清查父母名下所有的资产房产的这个状况，那时候可能大家心中的猜疑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老二没在，你们俩现在商量的可能也没有一个特别这个能互相达成一致的这么一个方案。我们几位专家啊，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处理你们家这事，好吧？
1: 调解至此，一些基本事实和双方诉求都已明晰。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为他们制定解决方案。
10: 是这个公房，从事实，或者是历史上，可不可以认定为，其实是分配给老大的？
5: 很难直接这么定，我只能说呢，从优势上来说，它更具有一定的优势。首先呢，就是说原来在分房的时候呢，他可能确实有一定的证据啊，跟他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啊。第二来讲呢，他确实是现在在世的人当中唯一的户口，而且一家子户口都在里头。这个从办理程序上来说，当时老头老太太他要不一起居住，或者说不同意他往里迁户口，他是做不到的。所以这是不是可以视为说原来承租人对他居住权的一种确认呢？我觉得某种情况下可以这么说。
1: 按照调解团队的分析，小妹在目前情况下确实不具备承租公房的优势，
10: 所以咱们还是建议就是产权房就是维持现状，然后这个公房
4: 租房
10: 就是让妹妹和老大之间平衡一下，
5: 对，
10: 就可以了。
5: 对，看看比如说让他们去先去查一查，不一定今天就能给一个确切的东西啊。我觉得让他们查一查，如果能有个几十万， 我去做做那个妹妹的工作。我要让她清楚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她如果现在这个方案她不接着，未来就很可能是四号楼没她的，六号楼没她的，那个剩下的钱不能说没她的，三家一起分，可就不都是她的了。
3: 您的意思就是我爸爸的财产归我？
5: 现金啊，存款啊，或者其他一些留下的动产这些东西，
3: 在哪儿呢？不知道。
5: 他给你确认了，那你要说，让他们俩给你确认啊，对吧？这剩下的遗产，我们不再要求啊，都由这个老三来继承。那不管剩下的是什么呀，对吧？都是你的呀。
10: 其实我觉得老大甭管是有证据说的话还是没有证据的话，就是他的事实能够还原的比较，
5: 他有合理性，他有合理性、嗯、
10: 包括他说是因为老二有儿子所以父母把房子给他，这个都是可以说得通。
5: 而且他那张纸啊，
3: 对对对对，
5: 我看了摁了十来个手印、
3: 嗯、
5: 是吧？你要说你一个人是作假，你十来个人给你签字作假吗？
4: 这社区居民那个给他签字的、
5: 嗯、让他们确认这个东西，你也得给人家确认，前提是啊，就比如说这个老三的这个老二的这房子，你也不再提任何要求，就认可是他的了，这生前就赠与了。说实在，你不认可也是他的，对吧？第二来讲呢，就是老大的这个对于这个四号楼的这个居住使用的这个权利，你也得给人确认，说现在不能半工户委，办的时候你愿意配合，这个是大家双方互相给台阶做桥梁。
1: 父母究竟留下了多少存款？这个问题三兄妹谁也说不清，或许正是因为这个不确定因素，小妹才迟迟不愿做出决定。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一个调解方案，是在综合考虑了情理法的因素之后制定的一个相对平衡的解决方案。如果三兄妹选择诉讼，那是他们不容侵犯的权利，也完全可以理解，只不过握手言和，一次性的把问题解决，可能是更圆满的一种结局。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4: 现在是你至少能把这钱全部得到，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自己应该也大概清楚吧。
3: 肯定没多少钱。
1: 小妹还在踌躇之中，调解嘉宾决定先征求一下二哥的意见。由于工作原因，二哥今天没能来到调解现场，调解嘉宾与他进行了电话连线，这位严家的二哥会作何表态呢？
6: 那么我认为啊，这个从这个照顾父母的这个角度讲，那么他尽的是最大的这个啊这个责任，他的牺牲是最大的。这个房子如果要是四号楼这个承租房要是什么的话，就是我妹妹必须要占到70%到80%这个份额，我可以这个做牺牲做让步，这都可以。
1: 二哥在电话中表示，他对小妹在照顾父母方面所做的贡献深表认可，因此他希望四号楼的承租房能多体现小妹的权益。这个要求不但超出了调解方案的框架，也与公租房的现行管理规定不符，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显然还是很大。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啊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因为严家老二啊没有到场，我们电话拨通老二，让他这个听一下这个调解的结果，好吧？
5: 今天这个争议呢，涉及兄妹还有弟弟啊三个人啊，然后呢还涉及到两套房。六号房呢，因为在老人生前就已经完成了赠与，而且咱们有在先的这个诉讼，已经确认这种赠与啊，或者说买卖啊，它是有效的啊。这四号楼这个房子呢，目前变更承租人的条件并不完全满足，但是现实当中呢，我们共同认为呢，就是老大呢对于这套房相对来讲它的优势会更明显一些。为什么呢？按照北京市公有承租的这个住房，如果说未来办理这个承租人变更，有这么几个条件啊，一个来讲是无房，第二呢在这个房子里头长期居住，第三个来讲呢户籍在这儿，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其他相关的亲属同意。所以目前来看呢，户籍只有老大一家的户口是在这儿的，而且他也是实际在占有这个房屋。
1: 针对严家的现状以及相关的法律，调解嘉宾再次进行了详细解读。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 三兄妹可以在参考专家的建议之后做出冷静的思考和决定。
5: 我们是探讨了一个什么调解方案呢？就是如何把你们家老人留下的各种财产，遗产也好，房产也好，给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分割。比如说老二现在已经得了这个六号楼的这个房子了，然后呢老大这块现在实际占着这个四号楼的这个承租房，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剩下的老人所有的财产遗产啊，不管是说他遗留的什么东西也好啊，还是说他的存款也好，由其他两位能够确认给这个老三，是吧？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方案。
9: 我爸有什么呀？这问题是我爸我妈有什么呀？
0: 那是不是得有一过程？可能他们哥仨得去银行也好，去哪儿也好，他得验证到底留下钱了没有，对吧？我们现在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必须肯定老人留下钱了，他留下了30万，留下了100万，这个让老三拿走，我们没有，我们只能给他们一个过程，让他们去验证。
9: 对，您说的
0: 对吧？
9: 我现在就是这口气我出不了。
5: 您这个气的问题啊，这是一情绪问题啊。
9: 那不行，他把我这个房子东西怎么办？
5: 那你要是不调解，最后你的房子和钱都得不到，你就出气了。
10: 这口气
9: 有理说吗？没地儿说去了。
5: 那有可能你没理，不是有理没地儿说，知道吧？看你怎么看这问题啊。
1: 画面中正在诉说的这位女士是严家的小妹严春芳，眼下她似乎处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之中，既委屈又生气，还有几分不甘心，他这是怎么了呢？
2: 六号楼已经在老二名下是私产，现在是老大住着，然后暂时在里住着，然后那套公租房老大在装修，装修好就搬进去。
10: 家里总共有三个子女吗？
7: 对，前是铁道部一个下属单位。
10: 谁是那个单位的？
7: 我父亲那个单位的。
10: 啊，除了父亲有子女是那个单位的吗？
7: 没有。
10: 那这个房子是父亲的
1: 生活中时常听到有人感叹说有的人认钱不认人，其实真正属于这样的情形是少之又少。我们通过多年的调解工作发现，调解双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另有心结无法释怀，因此寸步不让，睚眦必报。今天这场调解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0: 父母还在吗？
9: 不在了。
0: 都去世了？
9: 对，我母亲09年。
0: 哦，
9: 我父亲16年。
0: 二老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9: 没有，就是有这么一套争议的这个承租房。对，
0: 是哪儿的房啊？
9: 我爸爸原来是那个铁路上的，那个是家属宿舍。
0: 分给你爸爸的？
9: 对。
0: 这个房子在什么地儿啊？
9: 在朝阳区八里桥。
0: 据说你父亲原来还分过一套。
9: 用工龄买的吧，那叫什么？那叫房改房，改卖到个人了嘛。
0: 就是买成私产了。
9: 对。
1: 小妹告诉我们，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严家就随同父亲的单位搬到了北京，单位前后分给父亲两套承租房，其中六号楼的一套已经在1997年房改时买成了私产，房主是父亲，四号楼的一套房子则一直承租至今。
7: 他是这个两套承租房，后来97年房改的时候啊，是我出钱买下来的那套房，2万，因为其实花了18000。
1: 严家大哥表示，虽然六号楼的私产房写在了父亲名下，但购房款是自己出资的2万元，房子买下后也一直由大哥一家居住使用。
0: 谁出钱买的？还记得吗？
9: 这个是好像之前是我父亲买的。
0: 哦，买下来以后落在谁名下了？
9: 就是我父亲名下。
0: 还是你父亲？
9: 对。
10: 用了父母的工龄吗？
7: 对，用了他工龄了。
10: 那套也是父亲的承租人，对吗？
7: 对，当时是。
1: 在购房款由谁所出的问题上，小妹和大哥的记忆似乎不太一致。听小妹的语气，她对此也不十分肯定。小妹更关心的是另一套承租性质的房子。
11: 承租
12: 就是承租，
11: 对，就是承租，他没法卖，没法放
13: 价。年代久了，
7: 哎呦，98年换的房吗？
14: 那老头烦，他说我一卖台阶才能上厕所。
1: 1998年，父亲因为身体原因提出换房，大哥没犹豫，爽快地答应了此事。于是，父母便搬到了四号楼的承租房内居住，大哥一家则住进了六号楼的产权房。
7: 你看我这个户口本，
12: 就是我是这儿的户主。

0: 看了吗？
1: 您是什么时候成为户主的？
0: 房子户主一直是我呀。
2: 一开始调的是那个承租房是五号楼，然后五号楼那是属于简易楼，拆迁了，给拆了，拆了之后，重新建新的，又把我们调到这个四号楼。
3: 听到大哥所讲，严家小妹连连摇头。在他的印象里，很多事并不像大哥描述的那样。他说，这两套房子的变迁过程其实另有渊源。
4: 拆迁给他们通项加一，他们没要，没要之后呢，他们拿了拆迁款之后呢，就我妈说那没地儿住，那就上这儿来吧。我爸不有两套房吗？他们就把户口落在现在的这个四号楼，这个承租房，把户口落在这儿了。坐在这儿呢，他们就在那住，说什么时候有房什么时候走，结果住的就不走了。不走之后，我妈这不有病吗？完了就找他们商量，我们就把这房腾出来，
5: 让他把六号腾出来。
4: 对，开始我大哥好像同意了，后来不知怎么回家了，不知怎么商量。
3: 按小妹的说法，换房的事儿不止一次。在母亲生病期间，因为需要人照顾，小妹便搬到了父母身边。人多了，家里住着局促，父母便向大哥提出要换回面积较大的六号楼自己居住。
4: 我在我父母那啊，我就从2006年我妈有病，我就一直在那儿，我没人照顾啊。我妈经常不是这儿烫了，就这儿磕了，我得过去了，我就过去照顾。
0: 我妹来了，
1: 就来了，他们就来了，
0: 说不用我们管了，你不他管。
4: 我现在就是这口气我出不了。
5: 您这个气的问题啊，这是一情绪问题啊。
4: 那不行，他把我这个房子东西怎么办？
5: 那你要是不调解，最后你的房子和钱都得不到，你就出去了。
6: 这口气
4: 有理说吗？没地儿说去了。
5: 那有可能你没理，不是有理没地儿说，知道吧？看你怎么看这问题啊。
3: 画面中正在诉说的这位女士是严家的小妹严春芳。眼下她似乎处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之中，既委屈又生气，还有几分不甘心。她这是怎么了呢？
7: 六号楼已经在老二名下是私产，现在是老大住着，然后暂时在里住着，然后那套公租房老大在装修，装修好就搬进去。
6: 家里总共有三个子女吧？
0: 对，前是铁道部一个下属单位。
6: 谁是那个单位的？
0: 我父亲那个单位的。
6: 啊，除了父亲有子女是那个单位的吗？
0: 没有。
6: 那这个房子是父亲的什么？
3: 生活中时常听到有人感叹说，有的人认钱不认人。其实真正属于这样的情形是少之又少。我们通过多年的调解工作发现，调解双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另有心结无法释怀，因此寸步不让，睚眦必报。今天这场调解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5: 父母还在吗？
4: 不在了。
5: 都去世了？
4: 对，我母亲2009年。
5: 哦，
4: 我父亲2016年。
5: 二老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4: 没有，就是有这么一套争议的这个承租房。对，
5: 是哪儿的房啊？
4: 我爸爸原来是那个铁路上的，那个是家属宿舍，
5: 分给你爸爸的。
4: 对。
5: 这个房子在什么地儿啊？
4: 在朝阳区八里桥。
5: 据说你父亲原来还分过一套，
4: 用工龄买的吧？那叫什么？那叫房改房，改卖到个人了嘛？
5: 就是买成私产了。
4: 对。
3: 小妹告诉我们，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严家就随同父亲的单位搬到了北京，单位前后分给父亲两套承租房，其中六号楼的一套已经在1997年房改时买成了私产，房主是父亲，四号楼的一套房子则一直承租至今。
0: 他是这个两套承租房，后来1997年房改的时候啊，是我出钱买下来的那套房，2万，因为其实花了18000。
3: 严家大哥表示，虽然六号楼的私产房写在了父亲名下，但购房款是自己出资的2万元，房子买下后也一直由大哥一家居住使用。
5: 谁出钱买的还记得吗？
4: 这个是好像之前是我父亲买的。
5: 哦，买下来以后落在谁名下了？
4: 就是我父亲名下。
5: 还是你父亲？
4: 对。
6: 用了父母的工龄吗？
0: 对，用了他的工龄了。
6: 那套也是父亲的承租人，对吗？
0: 对，当时是。
3: 在购房款由谁所出的问题上，小妹和大哥的记忆似乎不太一致。听小妹的语气，她对此也不十分肯定。小妹更关心的是另一套承租性质的房子。
8: 一直都是承租。
9: 对，就是承租。他没法卖，没法放假。
2: 年代久了。
0: 哎呦，98年换的房吗？
1: 那老头烦，他说我一买台阶才能上厕所。
3: 1998年，父亲因为身体原因提出换房，大哥没犹豫，爽快地答应了此事。于是父母便搬到了4号楼的承租房内居住，大哥一家则住进了6号楼的产权房。
0: 你看我这的户口本，这是我是这儿的户主，看了吗？
6: 您是什么时候成为户主的？
0: 房子户主一直是我呀。
2: 一开始调的是那个，承租房是5号楼，然后5号楼那是属于简易楼，拆迁了，给拆了，拆了之后，重新建新的，又把我们调到这个4号楼。
3: 听到大哥所讲，严家小妹连连摇头。在他的印象里，很多事并不像大哥描述的那样。他说，这两套房子的变迁过程其实另有渊源。
4: 拆迁给他们通县2+1，他们没要，没要之后呢，他们拿了拆迁款之后呢，就我妈说那没地儿住，那就上这儿来吧。我爸不有2套房吗？他们就把户口落在现在的这个4号楼这个承租房，把户口落在这儿了。坐在这儿呢，他们就在那住，说什么时候有房什么时候走，结果住的就不走了。不走之后，我妈这不有病。

0: 了严家二哥。二哥表示，自己是在2009年以30万元的价格从父母手中购买了六。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受到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起三天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具体来看，明天重庆南部、湖北的南部、贵州北部、湖南的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后天强降雨的重心将会进一步的东移，安徽南部、江西的北部也将会加入到强降雨的行列。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影响，北方凉意加重，而南方由于仍然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气温将会维持偏高的局面。我们再将视线转回北京，昨天阴雨过后，今天白天北京蓝天白云重现，北风劲吹。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的阵风是在6级左右，最高气温仅有21度上下，风寒效应明显。预计傍晚前后风力将会逐渐的减弱，夜间是以晴为主，最低气温将会下降至8度上下，凉意加重。明后两天北京将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明天的气温持续低迷，最高气温依然维持在21度，最低气温是在9度上下。而后天气温会有小幅度的回升，全天在24到12度之间。好在呢，两天内的风力不大，总体有利于户外出行。今明两天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凉意加重，尤其东北多地最低气温将会跌至冰点上下，或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公众需加强保暖，谨防感冒。此外，受冷暖空气将会影响，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迎来降雨过程，局地降雨有一定极端性，需警惕次生灾害。
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北京的十月啊，是一年当中最慷慨的时节了，阳光温柔的像一层薄纱，气温不冷不热，这样的日子呢，适合登高望远，看红叶初染，层林渐次斑斓，适合漫步园林，秋水共长天一色，也适合走街串巷，看胡同里的柿子红了，整座城市都沉浸在澄澈的秋光里。九月悄然收尾，十月翩然而至。十月的北京正是一年中最宜人的时节，风里带着凉意却不刺骨，阳光温暖却不灼人。不过天气这件事儿，年年相似却年年不同。
2: 这里啊，只有一点需要大家进行关注，那就是北京平原地区和山区其实气温差别是很大的啊。如果您需要去爬长城或者在山区露宿的话，一定要记得多穿一点，因为届时山区的低温可以低至5-6度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添加衣物。
0: 老话说金九银十，这是一年中最舒服最丰盈的一段时光，温度不冷不热，降水不多不少，风速不急不缓，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恰恰构成了出行最理想的气象条件。不过好天气里也有小插曲，昼夜温差、突发降雨、紫外线强度，甚至冷空气的突然造访，都可能给行程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提前了解这些，才能让旅途更从容、更安心。
3: 在目前的气候背景下，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冷空气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大范围的降温天气过程。除此之外呢，对于南方地区来说，还要及时关注，像暴雨呀、强对流天气以及这个持续性强降雨所带来的次生灾害。对于公众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的增减衣物，以避免气温的起伏和波动所带来的一系列健康的问题。除此之外呢，秋季也是花粉季节的高发季，对于公众来说，还要及时关注花粉的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并且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
0: 如果说四季各有其色彩，那么秋天必定是调色盘上最浓郁而温暖的那一格，山林与原野迎来了最华丽的蜕变，天气不冷不热，恰到好处，既无夏日的黏腻，也无冬日的凛冽。无论是漫步于铺满落叶的寂静小道，还是骑行在开阔的郊野公园，都能感受到一种来自自然的宁静而蓬勃的生命力。这最美的秋色绝非透过窗户所能领悟，它需要你置身其中，切莫辜负这稍纵即逝的美好时节，投身到户外便是对秋天最好的礼赞。
4: 暑气退去，秋意正浓。

0: 正是登高望远、亲近山野的好时节。说到京西赏秋登高，很多人第一反应便是香山了。不过呀，每到假期，香山都是游人如织。如果您想寻一处清幽，避开人潮，在山水间静赏秋日风光，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处藏在西山里的宝藏打卡地。
1: 秋高气爽，一登高，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石景山的浅山区。不出城区啊，这里有一处四季可游的微度假目的地。花海盼溪谷呢，坐落在西山山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山谷里有溪水，在花季里呢还有连片的花海，那山间呢还有生态步道。您看今天天气就特别好啊，我们来到这儿呢能够感受到京城里难得一见的自然野趣。
2: 红在哪儿？就是在咱们这个山楂，然后还有海棠果。咱们就是大人啊，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采摘呀。因为现在大部分孩子都是生活在城区，然后再一个就是自己家有院子的比较少，可以来咱们这儿就是体验一下大自然，回归大自然的这种乐趣。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小溪谷采用的是天然的这个泉水的这个资源，孩子可以去里边，哎，就是去捞鱼啊。然后大人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在旁边，咱们有凉亭，可以在边上乘凉，就是微风徐徐，待着会特别舒服。
0: 值得一提的是，营地设有专属儿童游乐区，游乐设施可免费畅玩，滑梯、沙坑、旋转木马、三轮车、脚踏车，一站式满足孩子们的玩耍需求，让孩子尽情释放活力的同时，家长也能安心享受一刻属于自己的露营时光。秋天气候多变，特别是山间早晚温差较大，风力也比城区更强，大家前往游玩记得适时添衣，做好防晒，也要注意文明登高，文明赏景。
1: 刚才呢跟负责人了解了一下，这里春夏秋三季呢主打溪谷花海露营休闲，所以趁着秋色正好，可以来登高放松，邂逅这场藏在城市里的山野浪漫。
0: 如果您想寻找一处既有山林古韵又适合全家漫步的登高之地，八大处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八座古刹藏于山间，一步之间便能感受到山林与人文相融的独特韵味。这样的天气啊，这样的秋色，不妨出门登高，不负长假好时光。坐落于西山的八大处，山林环抱，古刹错落，层层石阶沿着山势向上延伸，一路林木葱郁。秋日里，漫山枝叶慢慢染上深浅不一的红与黄，一步一景，登山难度适中，不管是结伴徒步还是全家休闲游览都很合适。八大处还拥有我国第一条山地滑道，这条1994年落户西山的老牌网红近日也完成了改造升级，以全新 2.0 系统换新亮相，打造西五环内上山揽景下山飞驰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3: 滑道也更刺激，安全系数也更高一些，然后它还会不容易撞车，两车一遇到它就会自动减速，这一点特别的好，弯道也特别多，很刺激，很好玩。
0: 升级后的滑道不受雨雪天气限制，可实现全年运营。全新赛道全长1700米，垂直落差240米，拥有50多个弯道，游客可自主控制速度，从每小时5公里休闲观景到每小时45公里以上急速冲刺，全程可快可慢，可张可弛。地上是滑道，空中则是索道。升级后的索道设备安全性进一步提升，车厢进站后平稳缓慢，方便老年人、行动不便人群和带娃家庭。上山速度大幅提升，原来约17分钟，现在不到5分钟，支架平均升高约10米。向东可望中央电视塔等城市地标，向西可赏八大处古寺与苍翠山林。
4: 2024年我们停业，经过紧张的施工也保证我们索哈道的安全，我们给首都人民献上一个这个旅游的一个丰盛的一个产品。
0: 光影之下，这座小院清雅幽静，名字也引人好奇， 时空级美术馆到底是集合了哪些时空？
5: 这个院子呀，说它是文化空间，其实更突出的特点就是共生院。在这里，东西厢房是展示，前面呢是文创空间，而正北房是保留着这里的原住民，就是78岁的夏大爷。您看，夏大爷，您好，您好，今天我来您家的院子了。
6: 欢迎。
5: 哇，这小院真漂亮啊！原住民依然住在这里。像这个有了美术馆之后，有没有打扰到您的正常生活？
6: 没有，
5: 没有哈，
6: 没有，特别安静。
5: 嗯，
6: 而且是参观的人，您在屋里的参观不大声喧哗。
5: 嗯，
6: 文创商店的员工呢，也是主户，这是共生院。
5: 嗯，
6: 这个别打扰人家原住民的生活，都特别自觉。
0: 所谓共生院，就是在院落居民腾退时，私房居民可以选择留下不搬。夏大爷和兄弟一家八口选择留了下来，屋前的小院被他们种上水稻、辣椒、草莓，还养了金鱼和鹦鹉，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6: 我们跟美术馆的关系特别好，在哪儿呢？他们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啊，人家俯下身的跟我们商量，就选择一个什么项目，又不打扰我们生活，又提升了这个街区的这个文化氛围。
7: 后期还会有更多的那个共生院，因为共生院之间的它的那个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它留住居民，它在什么样的位置啊，这个院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它是适合做商业还是做居住，我们叫一院一策的改造。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8: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9: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8: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9: 看着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8: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10: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8: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我的耳鸣啊，好多年了，家里呢都不理解我，天天呢跟我吵架，天天呢跟我嚷嚷。
1: 我们跟他说话呀，他根本就不搭理我们。你声儿再大点吧，他又说你嚷嚷。你说这怎么办呀？这个
0: 耳朵里像就像那滋儿滋儿哇的一直响，就跟夏天的知了一样叫唤。我十几年了，你说话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1: 耳鸣，谁不耳鸣啊？我有时候还耳鸣呢，我也没像你这样啊，对不对啊？这个半夜里不睡觉，就跟这屋里边来回这么转着圈，这么这拉磨，哎，他不睡啊，弄得我们谁都睡不了，哎，要不然他就看手机，开的声还挺大，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吵的谁都睡不了觉。
0: 我也想睡觉，到了晚上呢，耳朵嗡嗡的哈，给吵醒，睡不着。要不到了三四点就被耳鸣又吵醒了。我也是吃过很多药，但是没起什么作用。
1: 行了，你呀别说了，我觉得呀这耳鸣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当回事儿。
0: 很痛苦，我的耳鸣到底能不能治好呢？
2: 看了刚才的小片儿啊，我想很多的观众已经大概猜出来了，这位求助的观众得的是什么病？耳鸣。但耳鸣这种病呢，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它不是一个什么大病。为什么求助的观众会这么的痛苦？它背后会不会隐藏了一些重大的疾病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耳鸣这种病。首先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也要欢迎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了解耳鸣这种病，欢迎大家。
5: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

0: 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1: 首先想问一下冯医生，为什么耳鸣会这么的痛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其实耳鸣啊是一种叫声音幻觉，它是在外界环境中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它感觉到耳内啊或颅内产生声音。最常见的耳鸣呢，一般是蝉鸣、啸叫声、火车的嗡嗡声，还有各种声音，有的是单纯的一种蝉鸣，有高音调的，还有的是高音调和低调混合的声音。
1: 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耳鸣这种病感觉上是不得不知道，一得受不了。
2: 对，
1: 但这种受不了呢，是旁人不知道的。接下来我们会让大家听到这种声音，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个就是蝉鸣。
2: 对，
1: 是吧？像有蝉在叫。嗯。这个有点夸张。啊，对，受不了的就可以举手啊。哦，这个有点像啸叫，这个我受不了，这个我得举手。哦，这个我受不了。问问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平时会有这种偶尔的情况吗？
3: 我这个耳朵的声音，就是光是左耳啊，右边没有，那声音比这尖，
1: 比刚才听到的这几种还要尖，
3: 比还要尖，比那滋滋又啊，哎，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就有那种偶尔，特别偶尔，就那种持续的那种。
1: 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最后那种声音，
4: 哎，对，但是没有那么尖利，挺难受的。嗯，
1: 这个偶尔就已经很难受了。
2: 对，
1: 如果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他是24小时，
2: 是的，
1: 那这太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了。
2: 然后我们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啊，但是“久鸣必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长期的耳鸣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听力就会逐步下降。耳鸣的患者当中呢，大概有2/3的患者呢伴有这个听力障碍的。所以呢，他们经常是把手机声音调大，把这个电视声音放大，还有一个就是叫久聋必痴。人耳是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器官，当他这个耳朵听力障碍的时候呢，他对外界就不能感知了，啊，所以呢，他又跟别人交流就有障碍，慢慢的他就不愿意跟人交流了。
1: 耳聋对于生活的影响，刚才小片的这位患者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耳鸣这种病它有几大特征，其实第一个就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
2: 是的。
1: 那有可能我的耳鸣是因为隐藏了哪些重大的疾病？
2: 像我们耳鼻喉有比较常见的疾病呢，一个是叫听神经瘤，还有一个叫胆脂瘤，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鼻咽癌。鼻咽癌也会造成耳部的损伤。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耳鸣耳聋来的，啊，他说我这耳朵已经堵了有几个月了。我们检查呢，他是一个叫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这个低频的耳鸣，然后看到骨室内有积液。但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我们要查一下鼻腔。当然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是一个耳鼻喉常见的一个肿瘤，叫鼻咽癌，啊，幸好呢他这个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通过放疗化疗给他治好了。因为这个鼻咽癌的话呢，它早期治疗是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比如说它到一定的级别以后，它会通过那个颅底一个叫破裂孔进入颅内，转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治疗，人就不行了。啊，后期呢，我们随访这个患者呢，他这个恢复得非常好。
1: 听完冯医生说，你们是不是也很担心，这背后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疾病啊？我耳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去就医了？
2: 耳鸣伴有。耳闷、耳堵、耳闷胀
1: 感，
2: 对的，对，这些呢常常是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所以呢，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建议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出现快速的听力下降，这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突发性聋，所以呢，我们建议患者呢，一旦耳鸣超过1周啊，没有明显的缓解，就建议赶紧到医院来。啊，越早治疗越好。
1: 我就不由得又想到我们小片里那位患者了，他居然拖了10几年，
2: 嗯，
1: 而且也吃了一些药，就是不见好。那，
2: 嗯，
1: 像他这样的情况，还能治好吗？
2: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纯音的测听，如果听力在60分贝以内，大概率是就会好。

0: 我有一个患者，年龄呢大概都80岁了，也是长期耳鸣。他自己觉得呢，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龄大了啊，逐步的这个功能退化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也逐步下降。有一个偶然机会呢，找到了我。后来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就是一个分泌中耳炎造成的耳鸣和听力下降。然后我们通过给一个骨髓注药啊，把它液体抽出来，他当时就觉得听力就减轻了。他觉得我听的声音呢，确实是很清楚了。原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或者坐地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干，就专门看着那个站牌子，生怕坐过站。这时候呢，他干别的他都可以听得到了。这也说明什么呢？有些疾病呢，就是通过我们专业的治疗，是可以快速得到恢复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你听到我们刚才测试的这个声音，你说哎，我好像以前也听到过，现在频次可能增加了，或者是在跟父母长辈的聊天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受到了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耳背、眩晕、耳聋这样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那位求助的观众，他的耳鸣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办法给他治好呢？我们也是带这位观众找到了我们的冯医生，我们去看小片。
2: 齐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找到了耳鼻喉专家冯文凤主任，对于耳鸣需不需要治疗，冯主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0: 那这耳鸣啊，一定要治，因为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啊，它听力会下降。啊，咱们不是说有句老话叫“久病必聋”吗？
2: 随后，冯主任又通过耳内镜对其女士的耳部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0: 让您挖都破了，这儿有结痂，连骨膜是内陷的，然后上面这个干尖，这个是个干块，对，然后上面这有个小坑，我给您试一下，您别动啊。这儿听到吗？
3: 听到了。
0: 嗯。这边听到吗？
3: 这是痛的。
0: 两边一样吗？
3: 一样。

0: 它位置还比较深，所以呢，股室蛀药呢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治疗。首先，第一呢得需要一个电视耳内镜，啊，我们把这个通过一个仪器把耳朵放大，这样的话呢就会很精准。然后这个手呢需要非常稳的，而且需要两只手的这个配合，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嗯，才可以精准的治疗。
1: 难度非常的高。
0: 对，是的。
1: 您现在一天大概能？
0: 做多少这样的股室蛀药的？现在是不低于100个，因为非常熟练了嘛。嗯啊，非常熟练的话呢，每次呢注射时间大概就也就1分钟，啊，患者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啊，而且疗效非常好。我们治疗耳鸣呢，与其他医院不同的方法呢，是一个我们双一共振的一个治疗方法。西的这个股室蛀药呢，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治疗方法，快速解决耳鸣的问题。
2: 中医呢，调理防止这个听力下降。孟主任，您是中医耳鼻喉科专家，那中医治耳鸣，它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
3: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科中医治疗耳鸣更具有针对性。像冯主任介绍的这个老人家，耳鸣已经20多年了，另外他还有失眠、心烦呐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给他辨证论治，发现他是肝肾阴虚的情况。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肝经啊，就是在遁行于耳部，所以这个肝肾阴虚，它可以引起那个虚火上炎，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的，比如说耳鸣啊、心烦呐、啊，然后睡眠不好啊，有的甚至出现眼睛干涩呀。 等等的一系列的症状，再有呢，它就是肾阴不足哈，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肾开窍于耳，它有那个补脑生髓的作用。肾气虚呢，它造成那个耳部的那个不能充养，也可以引起耳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要给他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然后还要清净他的虚火，比如说用知母。 就可以给他滋养肾阴，然后还可以给他降火，另外加上山茱萸、杜仲等等这些药，然后给他用补肾，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在方子里面又给他加那个夜交藤、酸枣仁等等。同时呢，这个病人我们还用那个针灸、皮内针等给他一起治疗，主要给他用一些对耳鸣有帮助的穴位，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
1: 疑风等等，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些安眠穴，还有那个心经的穴，有那个神门等等，所以经过治疗，耳鸣好转的比较快。李两位专家都通过好几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您有耳鸣，千万不要等，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标本兼治，治好耳鸣，还您一个清静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耳背，甚至是眩晕这样一些问题的 困扰，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刚才呢，孟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有针灸，有皮内针，我们还可以内服一些药物。您说到这个皮内针，今天孟主任带针了，有没有朋友想试一下？可以举手示意我。好，我看，哎，那叔叔和阿姨都很积极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孟主任给您试一试这个皮内针。
4: 皮内针哈，就是和针灸一样，也是通过
3: 特定的穴位，然后进行治疗。它贴上以后呢，它就持续的刺激这个耳朵周围的穴位，头和耳朵是人体的那个穴位聚集的地方。很多条经哈都在耳朵这儿汇聚，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病人，用不同的那个穴位进一步改善耳部的供血供氧，治疗耳鸣。
1: 皮内针这都是无菌的啊，操作的时候也和针灸一样，都要注意这个无菌操作。
3: 我原来以为呢，它是跟耳窦差不多。
5: 它不是，
3: 它里面有一个小针，就像一个钉儿一样。这就算贴上了。我再给您选耳门、听宫、听会这几个穴位，另外再加上宜风。回去以后，你可以这个按压这些穴位，也对耳朵这个循环，血液循环，然后
1: 持续刺激它。
3: 持续刺激。
1: 冯医生，刚才您提到了，我如果出现耳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内耳血液不循环，然后血管变窄了出现的问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都有基础性的疾病，会不会加重我的耳鸣？

0: 像带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的耳鸣呢，一般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我见得有50年、50多年的都有。他60多岁嘛，十几岁开始耳鸣。但是呢，像这样的患者呢，只要他的听力没有这个严重的损失，都是可以治疗的。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啊，他耳鸣已经十几年了。他本身呢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书画嘛，他需要静下心来去画的。但是呢，他耳鸣造成他心烦意乱，看见什么都烦。别说画画了，你像见一些日常生活都会发脾气，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慢慢的他就不太愿意写字，也不愿意画画了。你想吧，他如果说像耳边经常有一个小蚊子在这飞，你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所以有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下意识要拍一下，啊，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所以呢，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造成他那个入睡困难，有时候呢到凌晨2、3点钟还没有睡觉，这样的话呢，他原来的基础病呢就会加重，所以呢他辗转呢就来到了北京啊，找到了我。经过系统的分析呢，我们觉得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住院治疗。除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骨水入药，还给他做了一个我们最新的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包括这个皮内针的一个治疗啊。通过我们的治疗的话，大概2周，他跟我讲。他说我恢复好了很多，声音小了，然后我入睡也好了，也可以睡到6点多钟了，恢复到正常了。后来呢，他特意给我邮寄了一幅画，啊，写了4个大字“妙手回春”，非常大的一个大横幅，现在还挂在我诊室里边。
1: 啊，他又可以活跃在书画圈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刚才您又说到了一个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耳鸣特别起效的一个治疗方法。
0: 这个治疗的话呢，是我们通过一个仪器把这个中药的一些成分把它分解啊，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啊，通过这个皮肤啊渗入到皮下啊，慢慢吸收进入到内耳啊，促进血液循环。中药呢它不含有激素啊，不含有这个对身体有害的成分，没有副作用，所以患者用起来也比较安心。
2: 我们呢开发了几个药方，其中有一味药哈，就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有一个药叫石菖蒲。这个药呢就是有开窍醒脑还有抑制的作用，它对耳鸣效果不错。路路通也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它有那个利水通经开窍的作用。再用一些葛根等常用的药物，然后可以给它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改善耳部的供血，可以进一步的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 耳鸣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了，但是我们用中西结合的方法给他治好了之后呢，他这个生活质量就恢复了，甚至比以前更好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有耳背啊、耳聋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耳鸣呢，我们还有哪些误区？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就是上火了，吃点败火药就行了。
0: 错误，引起耳鸣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上火。比如说，叮叮穿塞可以引起耳鸣，中耳炎也会造成耳鸣，它会引起耳鸣、耳聋啊、耳流脓。另外呢，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也会造成耳鸣。所以呢，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检查，做针对性的治疗。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小病，并不会影响衣食住行。
0: 错误，耳鸣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是由于一些严重疾病引起的，比如说我们耳鼻喉常见的一个病叫胆脂瘤，如果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会引起严重并发症，比如引起颅内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
0: 错误。耳鸣通过查找病因，进行科学的治疗，包括骨水入药，包括中医的调理，绝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耳鸣患者，我们也来听听阿姨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3: 我这个耳鸣啊，已经是十几年了。就这个耳鸣啊，得分那么几个阶段，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那是10多年前我更年期的时候就开始耳鸣，但是呢还能忍受，那就凑合什么过了。这个第二阶段呢，

0: 这个耳鸣就开始厉害了，就像那个电钻钻似的，直直的，哎，这难受啊，这晚上就睡不了觉，家里边事儿又多，哎呦，心烦意乱的，就到处求医看病，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还是没有效用。这最糟糕的呀，就到了第三阶段了。这长期的耳鸣啊，就造成这耳背，这个耳背啊什么都听不清，跟孩子打岔，孩子就跟我嚷，嚷来嚷去呢就没法沟通了，哎，关系也紧张了，哎呦那个烦呐，没法过这日子，精神焦虑，心情烦躁，干什么都提不精神来。最糟心的呢是有天早上起来，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哎，这可就着急了，我急得我直哭，哎呦，就上医院了。这个啊是机缘巧合，哎，就碰上了冯主任了，
1: 嗯，
0: 就说我住院了，说你那耳朵这边打针，开始我还挺有点紧张，结果这冯主任这个手法啊，哎，特别的好，往这个耳朵里边打针，我这个耳鸣呢就消失了，啊。最后呢，这听力呢还给我做了一个叫音频共振，
1: 嗯，
0: 就是拿这个探头，
1: 嗯，
0: 抹上药，凉丝丝的放在耳朵里头躺着，哎，过一会儿治疗好了，
1: 嗯，
0: 这样呢就过了一周，我这个耳朵呢就恢复听力了，现在耳鸣也没有了，
1: 嗯，
0: 这个耳聋的现象，哎，也消失了，哎，我这心情啊就特别好，我就想啊，我也不算太老，我还要享受生活呢。现在好了呢，我早上起来公园溜溜弯，唱唱歌，跳跳舞，哎，有时间呢我还去旅游旅游，哎，这心情好，身体好，所以啊我就特别感谢啊冯主任。
1: 阿姨现在特别开朗啊。阿姨刚才提到了我这个耳鸣就消失了，后面好像您还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是在我们前面都没有讲到的一个方法，您又是一个什么秘方啊，给我们的阿姨治，让她的听力恢复了呢？
2: 这个治疗方法呢叫声频共振，声频共振可以这个迅速呢改善耳蜗的微循环啊，增加耳蜗的营养啊，改善听力啊，消除耳鸣。声频共振呢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是说刚才讲了，这个耳鸣呢是由于血管痉挛造成的，比如说胳膊腿痉挛了，抽筋了，那怎么办呢？赶紧揉揉一揉，它缓解了就好了，
1: 嗯，
2: 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血管也可以做按摩，咱们这个内耳呢是包在颅骨之内的，在很深的地方，咱们是碰不到它的，所以呢我们通过现代科技的话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叫声频共振，给这个内耳做一个按摩，咱们通过这个有一个探头伸到耳内，伸到这个耳道这儿，然后这段我们
3: 叶三五啊，他们家就是叶圣陶先生家呢就比较宽绰，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四合院，而且是那种很标准的四合院，他那院子是两进的，外面是前院，然后我进了后院呢，就一进去往左手一拐，这西厢房呢就是叶三五的住宅，爷爷住正北房嘛，这是规矩，过去家里德高望重的，年龄最长的一定住在正北房。北京的四合院是这样哈，只要是东西向的大胡同啊，好胡同一定是东西向的大胡同，它的路北的就是单号的房子呢都是好院落。这是路北的房子的最后的面嘛，就是正北房，它面向南。但是路南的房子你等于是从房子的背后进去，它相对就不如路北的房子。过去还有这么一句话啊，就说四合院啊，有钱不住东南房啊，冬不暖夏不凉。那四合院这个房子呢，它的最好的房子是正北房，冬暖夏凉，再其次就是西屋，东屋和南房都比较不好。东屋的最大的问题是夏天西晒，那时候家里没有空调啊，那个夏天的太阳晒进来屋里特别热，那么南房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背阴，所以冬天特别阴冷，因为这种平房都是自己供暖的烧炉子，

那叶三五呢，就住在了这个西屋，那就是说他是长子长孙。三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五马未羊啊。叶三五自己和他父亲和他爷爷叶圣陶先生都属马，所以他叫叶三五。我那时候去叶三五家呢，去过几次也没看见过爷爷，爷爷都在北屋嘛，每次呢都比较谨慎，动静不能太大，因为爷爷在，有时候聊着天高兴了，三五就跟我说说哪天爷爷，有兴致去看看爷爷。爷爷那时候确实德高望重啊，最后的这个社会地位极高，属于国家领导人啊，这一个职务。那么我就跟三五就是聊天，那时候聊天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文学。叶三五酷爱文学。他聊那文学比我们聊那文学要高一个等级，他比较洋，他老聊的是欧美文学。我们那时候小啊，就是最一开始喜欢文学的一定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或者是当代文学，它都是中国文学。对看外国文学呢，是稍微大一点的事儿，而且呢，那时候就听叶三五大聊这个欧美文学。有一回呢，他给我拿了一本书啊，这书呢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著名的小说《高老头》，硬皮的灰的。他从家里拿着给我看，我一看，哎呦，我这没见过。那时候70年代那新书啊，就是后来这个出版发达的时候的那个书，看什么有什么，那时候看什么没什么。所以我看完了，我就跟三五说：“我说能借我看看吗？”他说：“当然可以啊，你看吧。”然后我一打开。上面用毛笔字写的啊，我到现在都知道那字儿写的什么样啊。上面写着"圣陶先生"，第一行啊，竖着"校正"两个字。我一开始那个"校"字还没认呢，因为写的比较连笔，后来才知道那是"校正"。底下写"傅雷，某年某日"，啊，傅雷把样书赠给了叶圣陶先生。这个书呢，哎呀，我就如获至宝，回家看啊。巴尔扎克是法国最著名的作家啊，一生中光小说就写了100多部，我们今天恐怕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这个写作量。那么，高老头是他最著名的小说，又是当时最大的翻译家傅雷先生翻译的，所以非常有名。我看完以后呢，我有一朋友呢，就非要借着看。按理说，过去啊，过去有一个文人的这个借口叫"疏语老婆概不借人"，他这个意思就是都不愿意借书。为什么不愿意借书呢？书借了以后，很多人不还，这是一个；或者说撕了啊，或者看坏了，心疼。你比如我过去书架上的书都干干净净的，特别不喜欢别人折角干什么这种看书的坏毛病。但这么珍贵的一本书啊！三五借给我以后呢，我那朋友借着看，我也不好意思，脸一薄，然后就把这书借给他了。结果就出事儿了，出啥事儿呢？这书丢了。他怎么丢的呢？那时候我们都是骑自行车，骑自行车车后头有一个架子啊，那个架子上是一个弹簧的夹子嘛。他把这个书呢就夹在了这个夹子上，没想到这书是硬书皮儿。你这么夹着，那骑着颠的呢，就丢了，我再也没看到。后来我去逛这个潘家园旧书市场的时候，我就还打听过，我说有没有谁见过这样的书？我说甭管多少钱，我都会买回来，就再也没看到。但是我相信这本书一定还在这个社会上，啊，不定在谁人手里，谁要看到谁节目啊，哪怕让我看一眼啊，我也算心满意足啊。这本书呢？涉及到一个故事，涉及到两个名人，一个是傅雷先生，一个是叶圣陶先生。那后来有一次呢，就是爷爷出来晒太阳啊，晒太阳。那时候四合院就是这好处啊，尤其冬春的时候啊，太阳好的时候推出来晒太阳，那就正好也赶上我去，就跟爷爷见面。那我跟爷爷见面就是那毕恭毕敬的啊，那隔着辈儿呢，也叫爷爷。就随着三五叫，跟爷爷，爷爷就是很客套的问几句，干什么呢？那时候我还都没到出版社的，那时候我还在当工人呢，就说做工人呐什么的，跟爷爷就有过有限的一些接触。

但是跟三五接触还是挺多的。后来这书丢了，我怎么跟三五交代呢？我就跟三五说，我说哎呦，我说有个事儿不好意思嘛，说这事儿书给丢了，丢了呢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法赔呀，也不能买一本去，没有啊。那三五就很大度说丢就丢了呗。哟，当时这态度呢很出乎我的意料，三五是个非常大度的人。那时候给我看了很多啊我见不到的东西，那时候我特别年轻嘛，他毕竟年长我很多岁，他年长我10岁都不止。我记得特清楚，他从他们家那大厂

0: 小伙伴了。
1: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
0: 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3: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3: 您再加五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2: 这20包，
0: 20包，
2: 哎，这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2: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2: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2: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2: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2: 行
0: 了，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
2: 没有
0: 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3: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3: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3: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3: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

0: 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2: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
1: 对，
0: 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2: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0: 哎呦，哎，
3: 真不小、
2: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儿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出来了。
3: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2: 特实在，
3: 特实在。
2: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4: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啊，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那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儿，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元，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力度，
1: 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哎呦，
2: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啊，
2: 16大罐，不到200元，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您个问题啊。 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想了，那哪个厂家不想啊？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两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两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两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0: 行不行吧？
2: 您这个补两罐，我再补两罐，
0: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可是我刚才补过两罐了，再送两罐，
0: 哎，
2: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1: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1: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0: 哎，
1: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0: 哎，
1: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0: 好，
2: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4: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摞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4: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他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4: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哎、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嗯、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
2: 说的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嗯，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哎，不用放什么调料，嗯，喷香锅一锅出就齐活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五六十块钱。嗯、您看今天啊，咱就用十几块钱的成本，咱就做出这么一大锅，
3: 真香啊！
2: 哎，您早晨啊喝粥也可以配一罐，
1: 它呀还可以呀、啊，嗯，炒米饭，嗯。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嗯、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嗯，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嗯，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嗯。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嗯、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哎，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嗯，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嗯、还就是该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嗯，慢慢吃呗。哎，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嗯，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嗯、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4: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3: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3: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

0: 谢，我是那估计肯定就是整夜睡不着了。藕的品种这个不一样，三种藕。
1: 夏天食材丰富，经历过之前的焦头烂额，陈涛并不慌张。今天他刚进了一批新品种的藕，他相信这次一定能成功。
0: 这是银莲了，就加一些老藕就够了。凉了一会它就已经开始变透了。
1: 新鲜的莲子，粉嫩的荷花，这些一体同生的食材为藕粉带来天然的香气。放凉之后盛放于冰碗，入口清凉解暑。一个节气一份新菜单，这个模式在刚开始推出的时候也引来了很多食客的不理解。
0: 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客人说你们就是刚刚推出来怎么就没有了呀。刚开始可能也有不理解，后面解释了以后呢，激发了他们对这个节气菜的更多的期待，也特别关注我们的信息，会主动跟我们联系，问我们的下一个节气是什么菜呀。
1: 因为是北京首家以节气为主题的餐厅，大部分菜品又都是陈涛亲自设计研发的，所以他格外重视食客们的反馈和评价。
0: 对我们的鱼类说，哎呦，这次怎么没有上次香了呀。客人就是说是不是饭湿乎了，怎么咸了呀。特别是那个豆瓣呢，汤汁变少的情况下它肯定就会变得非常咸。从而想到了就是说怎么样去让我们酱香味的菜品更稳定。
1: 河鲜食材在湖北菜系里多是以酱烧的方法制作，像酱烧鱼头、酱烧甲鱼等等，豆瓣酱是其中的基础调味料。而想把豆瓣酱炒香并保证出品状态稳定，对于每家湖北风味餐厅来说都是个难点。
0: 炒豆瓣呢，又是一个特别考验师傅功底的一个菜品。在炒酱过程当中啊，利用高温快速的去激发出豆瓣的香味，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就二三十秒钟，火候、油量的多少，包括豆瓣酱的多少，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性会特别大。
1: 厨师们炒制豆瓣酱的水平参差不齐，要么偏苦，要么偏咸。这件事儿让陈涛很苦恼，毕竟不停地研发新菜是个很艰难的过程，总有负面的反馈出现，让他无法接受。所以陈涛还在一直琢磨如何让豆瓣酱出品更稳定的解决办法。
0: 这就想到了就是川菜做红油啊慢熬的一种形式，把那个辣椒的香味萃取出来到油里面。我们能不能通过小火慢熬把豆瓣的香味萃取到油里面来。
1: 将不同年份的豆瓣酱混合，小火慢熬两个小时，过滤出豆瓣残渣，熬出的料油完美地保留了豆瓣的香气，再用统一熬制的豆瓣料油入菜，便解决了出品不稳定的问题。
0: 豆瓣油的话，用柴火烧的话，它会产生不一样的味道。只有用柴火啊，火力比较柔，然后使汤和那个豆瓣油啊充分的融合，使那个甲鱼的胶质啊，然后豆瓣的香味啊，就是完全的融合到一起。这个就是荆州拿过来的，这个就是老酒曲，来的时候都是用荷叶包好的，使它的风味啊不被流失。我们在老家拿过来定做了这种就是土脖子，因为这个土脖子做米酒啊，它是有一定的透气性，自然的呼吸。
1: 从当地农户家收购老酒曲，用当地土脖进行两次发酵，制作成米酒汁儿。从分子料理中汲取灵感，把米酒汁儿与大豆卵磷脂按比例充分混合，使用打发器搅拌，最终形成了晶莹剔透细腻的气泡，再搭配甜虾，让传统米酒不失原始风味， 又完成了

0: 新的蜕变。
1: 我其实是来自我们的农民的一个家庭，其实自己也是农民的孩子。很多时候我做梦，有时候好像当天做了那些菜，好像自己又回到了家乡的感觉。
0: 来北京24年，陈涛始终心系故乡，是家乡的好食材给了他大胆创新的底气。在竞争激烈的餐饮市场找到了全新的定位，所以他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让更多家乡好食材在北京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起初对开餐厅的认识就是一个餐厅老板，就是上午喝个咖啡看看报纸，然后下午干点喜欢干的事儿。干起来以后就发现满不是电视里演的那么回事儿。
0: 这个最初被餐饮老板的生活假象所迷惑的小伙子叫王聪，90后，如今在和平里附近经营着一家泰式风味的小馆。
7: 2014年大学毕业，上了3年的班，在27、28岁的时候想创业，那会儿也是比较喜欢吃，也比较喜欢做饭。当时正统的连锁泰餐店也就个4-5家，竞争也会小一点。
0: 2018年，王聪和三位朋友一起开了这家叫你的饭局的泰餐厅。
7: 这个南姜可以做这个冬阴功汤，它是它的主料。这个是金步幻叶，也叫九层塔，这东西叫假菜，比较少见难买的。它是用在咖喱里面，它是一种柠檬，但是它叫粗皮柠檬，它这个皮非常的香。
0: 为了不断地推出新品，他多次到泰国去吃去学当地的人气美食，对食材逐渐了解，对火候的掌控逐渐精准，手法也逐渐熟练。最近王聪新试验出的这道泰式猪脚饭在店里卖得特别好。
7: 常见的有花椒、大料啊、香叶、桂皮，这一部分呢就是泰料。
0: 泰国菜常用热带地区特产的香料提味，这些香料味道浓烈，做出的菜品也大多以浓郁的酸、辣、甜为主味。
7: 南姜为了焯水使，它跟国内的这个姜不一样的点是它非常的硬，香茅带一点柠檬的味道。香菜呢，咱们只用根儿，味道非常的重。泰国做许多菜的时候用到的基本上都是香菜根儿。主料呢，主要是用了猪前蹄儿，前蹄儿的肉质比较紧，然后它的筋

0: 也比较小，比较细，还有一个猪肘。
1: 猪蹄儿与猪肘从最开始的焯水环节就要加入大量的泰国香料，除了南姜、香茅，还有柠檬叶、香兰叶，逐步赋予食材浓郁的异域风味。

0: 泰国那边也讲炒糖色，拿椰糖炒糖色，颜色更好看一点。像这种火，就是它椰糖化的会非常的快，所以一定得不停的搅，要不然就糊了，吃起来就会有苦味儿。这会儿椰糖已经完全的融化了，那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泡了，已经不冒泡了。这样的糖色基本就算炒好了。咱们还要再加一点泰国的这个鱼露，它的咸度基本上和酱油持平。
1: 经过三个小时的炖煮，猪肘软烂脱骨，肉香、料香、甜香、酸辣香，层次丰富不油腻，是很适合夏天的炫饭神器。
0: 这个就是泰国当地的那个猪脚饭，
1: 每天下午过了用餐高峰期都要去补货。
0: 这里就是有点冷啊，对，这锅够大。大哥，这车先跟门口，我去挑点芒果去啊。这贵妃不行，贵妃没法使。
2: 台芒，
0: 台芒太小，我切出来不行。这它的甜度有点太高，而且它切完这水特别大。
1: 王聪和市场的商户都很熟络，一方小市场，柴米油盐，巨像人间烟火。也见证了王聪从餐饮小白到味道掌门的成长。
0: 这油是早上新换的吧？
3: 对。
1: 后厨忙不过来的时候，王聪会和厨师长一起打咖喱。
0: 吃泰餐好不好吃？一个喝冬阴功汤，一个吃咖喱啊，这两个。
4: 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乳腺中心的刘淼。
5: 他深耕乳腺肿瘤全周期诊疗，擅长保乳。
4: 转移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最常见的就是炎症性的疾病，可能大家都会有感觉，比如说我牙齿，比如说发炎了，我很多病人就会摸到我自己的下颌淋巴结肿大肿痛。对，那么所以说你腋窝淋巴结的这个肿大呢，也有可能和一些炎症性的疾病相关，这是有可能的。当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肿瘤，比如说肺癌呀，比如说消化道肿瘤啊，它也有可能就是转移之后到了腋窝。那么这是一个腋窝淋巴结的超声图像啊，大家看一下。那么呢，正常人的淋巴结，大家能看出来它有一个像肾形一样的这样，我们可以，大家能想象我们的蚕豆吗？就是我们那个一半，就是那个蚕豆的一片，其实就特别像我们的淋巴结。对，就是正常的淋巴结，它的皮髓质是比较均匀的。相对比，我们看下边这个，
6: 这个比较明显，主任，这是像个洞穴一样啊。
4: 对，
6: 就是发生了什么异常情况？
4: 对，人家就觉得像是个黑疙瘩一样，是不是？对，这种就是形态完全失常，就是失常了。就是这个淋巴结的结构已经完全的被破坏了。但是失常是什么原因呢？肿瘤是最常见的，当然我们还要考虑会不会是自身免疫病，一些炎症性疾病。有时候像一些比如自身免疫病，红斑狼疮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种疾病，它全身淋巴结肿大，那么它的淋巴结也会长成这样。所以说也不要因为一看到这个淋巴结就吓得要死，觉得自己是得肿瘤了，对，还是要做一些鉴别诊断的。
6: 当如果淋巴结出现了这种异常，我们自己是没有感觉的是吗？我们自己能摸到吗？就是我出现这种异常，我自己能查出来吗？
4: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淋巴结吧，它实际上大家看到了，在我们的腋窝，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深的一个区域，它实际上离我们皮肤是有一定距离的。如果说一个比较小的淋巴结，它的这个人又比较胖，我们哈脂肪比较多，我们知道这个淋巴结是包绕在这一团脂肪里的，那么其实你隔着皮肤去摸它不是特别的好摸，除非这个淋巴结融合固定而且非常的

0: 大了，那可能就能够摸到。
1: 来，是什么情况？
2: 我在下面做那彩雕，然后他建议我做一个乳管镜，就前两天做，原来都是半年一检查，就这个星期日一检查，左侧有一点点。
1: 就你为什么去做这个检查？
2: 我这有增生跟结节，建议我每半年检查一次，然后就到半年了，我就去检查。
1: 这是半年前做，这个片子有吗？
2: 忘了有片子了，就是因为有这张
1: 这个。我最不喜欢看报告，嗯，我就喜欢看图像，最不喜欢看的就是报告，一大堆，嗯。这个呀，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观察，对，因为这些呢，从影像上看都是比较肯定的良性的，嗯。不需要说你把它特别的去干预，说比如说做穿刺或者做手术，我觉得都没有任何必要。对，你不用太担心，像你这种保持半年或者是一年做一次彩超复查，对于你来说是足够的。嗯嗯，可以放心啊，不用管。
3: 这没变化吧？这样，
1: 因为你这个是没有图像的，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其实没有太好的去跟你的图像对比，你明白吗？这你只能靠这种文字，其实就是对于我来说参考价值并不是那么大，尤其你说的这个位置啊，咱没法比较，但是我就先看你这个，它肯定是良性，就是可以观察。
4: 主任一再强调说我一定要看到原片，嗯，我不是简简单单看一纸的诊断报告，
0: 嗯，是的，因为就是我就是外科医生哈，我们对这个影像其实是非常重视的，我觉得我就特别喜欢看影像，就好像你画家就喜欢看那个艺术作品一样。我觉得我就看到这个乳腺的影像，我就有一种莫名的这种亲切，就一看这个图太熟悉了，就特别喜欢看。这个就可能用职业病一样，就我为什么看门诊特别的慢，有时候会觉得我就是要反复的看他的那个图像，对他的超声、他的核磁、他的钼靶。我必须要反反复复的去比对，像外地的患者，他大老远来了，就给我一张纸，上面一个报告。我说你这个大老远的，你给我吧，我光看报告，其实你也会看，我光看这个报告没有用啊，我也不是个复读机，我就想看你的图，
4: 对，
0: 你的报告，对你这句话，实际上我不太有用，我看了我也不放心，我就是想看你这张图。就像我们，比如说你说一个人长得好看，他光跟你说长得好看，你没有照片，你没有看到真人，你只能会猜他到底长得有多好看。
4: 而这种影像的精准的把控哈，实际上您觉得对于您去给患者进行一个这个治疗方案的制定，包括手术过程当中方案的选择，它起到什么作用？
0: 太重要了，因为其实我们在判断这个病变它是不是多灶的，它是多中心的，它周围有没有卫星灶，我能不能做一个安全的保乳，它是不是有弥散的钙化，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术前没有过对影像有一个精准的判断，就有可能你觉得这病人是个单中心的病灶，但是你切进去之后发现哪哪都是癌，根本就切不干净，那你就保乳很被动，你根本就没办法保。那你再跟病人说我全切，你做不做重建，你放不放假体，你这个东西你就太被动了。其实作为外科医生是最害怕就是这种无准备之战，一上台就完全对着各种情况没有办法有这种第二手的准备、第三手的准备，这个非常可怕的。
4: 那就是说，其实，在咱们中心来讲，从这个患者来到诊室的那一刻开始，基本上今后患者就可以把自己交给咱们所有的医生了，对吗？
0: 对，
4: 就是从这个检查到诊断，再到治疗、
0: 手术、
4: 包括康复、重建，
0: 对，包括系统治疗、化学治疗，就是这种都我们中心是都涵盖了的。
4: 包括超声，您都是亲自做，
0: 超声我们包括穿刺，我们也是自己做。对，
4: 您为什么会选择给患者亲自做超声？这个好像很少听到。
0: 对，这个是我们中心建科之初，我们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因为影像这个检查呢，其实呢，就是说它存在着比较强的主观性。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外科大夫呢，我们其实对这个肿瘤我会有更直观的判断，因为我开始的时候影像我能看到，切下来之后这个大体我也能够看到，所以说我更容易对这个肿瘤从它的这样的一个体表到它的载体到它的离体 我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判断，其实我对影像的这种感受力会更好一些。别人告诉我这个肿块长在哪，这个肿块有多大有多深，绝对不如我自己亲眼去看去判断，我自己会更踏实。所以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在做手术之前，我们都要把自己的病人，我们自己亲自做一遍超声，我去定位，我真的才觉得我心里踏实，我对明天的手术我会觉得就立刻就了然于胸，我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判断，又会有什么情况，我心里就会非常的踏实。
4: 听了您讲的哈，我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感觉这个现代乳腺治疗真的不是像过去传统的一刀切那么简单了。
0: 是的，乳腺外科的发展最早应该是在100余年前吧。这个世界上第一例乳腺癌的根治手术呢，是1894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那么是 Hosty 的这位教授，他做的世界上第一例的这样的一个乳腺癌的根治术。但是那个时候的手术非常残忍，他不仅要把这个乳房切掉，还要把这个胸大小肌、腋窝淋巴结都要切掉。但是后来呢，就是发展的时候到了这个二战时期，因为那时候系统治疗不好，就靠手术，觉得越切得越干净就越好。我们知道有内乳淋巴结嘛，他要把胸骨、对肋骨、对都要切掉，就是非常残忍。那患者经受这个手术之后，他就像残疾了一样。但是随着整个医学的发展，后来发现其实切得大、切得小，发现病人活得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对。所以说呢，到了70年代就出现了保乳手术。那么发现这一个乳房其实有一些肿块，它即使不把乳房都切掉，只切部分，后面加上放疗啊、系统治疗，病人的生存是没有差异的，这是一个突破。然后呢，再到了90年代就发现这个淋巴结提出了一个就是哨兵淋巴结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乳腺癌外科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就发现如果这个患者，我们把第一站的淋巴结，我们叫前哨淋巴结，把它找出来之后，如果病理证实没有淋巴结转移，我们就不需要清扫了。再向后就是我们发现前哨淋巴结即使有1到2枚转移，但是符合一些条件仍然不可以做清扫。还有就是心辅助的患者，往往就是相对在初治的时候它是比较晚的，肿块会比较大，淋巴结多数是转移，我们可能会给患者打完化疗或者是靶向或者是免疫之后，它的肿瘤经过系统治疗之后获得了非常好的控制和缓解之后再做手术，是这个概念。这也是我们精准治疗的一个方案。就是说好多患者，我其实有时候特别能理解，就是一确诊乳腺癌了就特别着急，说大夫你快点给我做手术，就恨不得赶快去做这个手术，特别的急迫。其实我其实经常会劝患者，我说咱们现在治这个病，不是说我要把你的乳房切掉就算了，咱们不是为了切你的乳房，咱们是为了治你的病，希望你将来不复发不转移。
4: 所以说一个好的乳腺癌的治疗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患者去控制肿瘤，保护住他生命的安全，最为重要的还是要保住患者的生活质量。
0: 这个也很重要。
4: 对
0: 对，
4: 让这个女性还是同样能够拥有她的自信和美丽。
5: 她擅长乳腺肿瘤的综合施治，精于保乳与腋窝相关手术，讲究方案精准有度，不光看重病灶的清除，也十分顾及患者后续的生活与身心状态。面对恶性肿瘤，性辅助治疗能为患者带来哪些转机？康复者精灵演播室又会带来哪些故事？健康北京正在播出。
4: 那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现场也来了一位真实的经过心辅助治疗之后恢复得非常好的患者。张女士您好。
6: 你好呀。
4: 那一开始您是怎么发现自己身体的异常呢？哪儿不舒服呢？
6: 没有不舒服。
4: 没有啊。
6: 对，就是我早上起来突然间自己摸到我的右胸外侧有一个肿块，然后我就是当天下午就去医院做了那个相关的检查，就是我还是挺敏感的，因为到这个岁数也会担心自己有没有这种问题，然后检查发现说是不太对，然后我就挂了那个第二天那个咱们教授的那个号。挂完以后苗教授很利索开检查，然后很快就开始治疗了，就基本上从发现到开始治疗基本就没耽误时间。对。
4: 那主任告诉您这个结果，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6: 其实在我之前没有深入了解这个病之前，我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4: 您自己一开始认为
6: 对
4: 就切了就可以了？
6: 对，就是切了就可以了。因为其实之前的乳腺癌治疗应该没有像现在这么完善吧， 早期大家都是乳腺这个就是把这个肿块还是什么切掉嘛，切掉了就结束了。而且我当时就摸着了以后，谁也没想到它能是个恶性的。
4: 对呀，那主人告诉您这个结果的时候，您内心应有波澜吗？害怕吗？
6: 您说不害怕，那肯定也不是，该害怕还是会有一点，但是没有说特别特别紧张的这种。然后呢，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这一生吧，有3万多天，你就花一年来把这个关过去了。那么你其实你等这段时间过去了以后，你再往回看，那就是一个人生小插曲。没有必要为了眼前你可能看起来很痛苦的事情去折磨自己。你越在这个地方反复的去内耗，这是一个其实你不管是痛苦也好，你去觉得这个事情就说白了得了癌症，
4: 对，
6: 你这会儿去内耗自己你没有意义。你真正的是去面对它，治好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该吃吃，该喝喝了。
4: 明白。
6: 就是说过可能更那什么点，就哪怕明天死，那你今天该过什么日子还是得过呀。你不停地在今天让自己很痛苦，那你明天还是要去经历这些，那你干嘛不今天高兴点
4: 啊。看得出来张女士其实是特别乐观的，特别阳光的一个女孩。
0: 是就是一般人听说自己
4: 对呀、
0: 长了肿块啊，就是还是每个人的反应不同，但是大多数我们是见到过各种各样的反应，当时就崩溃的，当时泪流满面的，甚至当时就有就都站不起来的。对，但是我们这位患者，我当时给我的特别的感觉就是他还是很理性，而且他很镇定，还有就是我觉得他挺乐观的。给我印象最深，我不知道他自己还是记得不记得，就住院之后那早上我去查房，然后我一到他床边，看他正吃的特别高兴，在吃很多东西。我当时我还跟他们说，我说他怎么真是很乐观的一个患者。
4: 那您当时回去之后是怎么告诉家人的？
6: 我当天我发现不太对，然后医生跟我说这个不太好，因为没有确诊嘛，都是首诊、B 超。然后木把像这种都当天都没法出，就是当天我自己去检查都没法出来。我就马上同步给家里人。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不管是个结节也好，还是说它到底是良性的恶性的，咱们积极面对，积极治疗嘛。
4: 您结婚了吗？
6: 结婚了。
4: 有孩子吗？
6: 有，因为我孩子还比较小，
4: 几岁？
6: 小朋友会看绘本嘛？绘本一般会把，不管是生病呀、病毒啊这种东西，还是什么，就是描绘成一种小妖怪。啊，在身体里就跟他说，妈妈身体里有小妖怪，然后呢，我去做治疗，比如说化疗啊什么之类的，我会告诉他说，妈妈去医院，输液，然后把小战士打到身体里，然后呢，用小战士去把小妖怪打掉。所以呢，小战士，和小妖怪在妈妈身体里战斗的这一段时间，然后妈妈会比较难受，比较辛苦，然后你稍微体谅一下妈妈。他跟我说。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以后就是说，妈妈，我以后要当医生，然后把你的病治好。这个还是挺，就是家里人都觉得挺感动的啊。我觉得就是乳腺癌其实一直都不是那种就是特别严重的，就是在癌这块儿，就我一直就是人生准则吧，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干。我去医院专门找到一个专业的医生，然后找到一个好的医院，那么我肯定是就是得到最好的治疗。那我肯定是这份信任是有的。
0: 我觉得他对我很信任，这也是我们医生特别就是希望的，就是能够获得患者的信任，这样我们就更愿意或者也更敢于去给你做一些个治疗。
4: 这
0: 个
4: 放手大胆，
0: 对，这样是挺重要的。
4: 主任，您当时看到张女士之后，给她做了进一步检查，又更加明确了您的判断。您给她制定了什么样的诊疗方案？
0: 因为我们这位患者啊，他那个肿块初治的时候呢，是大于2公分了，还是偏大的这个肿块。还有就是他关键就是淋巴结有转移了，这是我刚才说的分期。
4: 对，
0: 那么分型呢，它是一个褐兔纯过表达的乳腺癌。对于这种分期，我们是首选心辅助的。那么先 用药物把他这个全身除了乳腺局部的肿瘤，还就是全身潜在的这种血液中的肿瘤细胞，我们都进行控制了之后，让肿物缩小之后，我们再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我们根据他最后的病理，我们来判断这个患者对这个你先前的系统治疗的这个疗效反应，来决定我手术之后是不是还需要进一步的强化。这样实际上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机会。他是进行了淋巴结的清扫，因为当时我们去对他的判断吧，就是淋巴结的负荷还是相对偏重的，因为他毕竟年轻，就是要尽可能的降低他将来出现复发转移的风险，所以说我们还是做了腋窝淋巴结清扫的。
4: 那张女士，您现在做完手术有多长时间？
6: 十

0: 几天吧，10-20天。
1: 那主任，您觉得像张女士现在这个状态，对于她的治疗来讲，恢复的怎么样？可以打多少分？
2: 我觉得她还是恢复的非常好的哈。对，一个是因为她乳房，我们做了一个保乳的治疗，没有全切。其实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患者，她其实术前最关心的就是她能不能获得 PCR， 就是病理的完全缓解。对，其实呢，我这一点我们不敢肯定的，因为整个的这种褐兔乳腺癌经过侵腹之后，目前的数据能够真正获得 PCR 的基本上在60%-80%。那么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心的习惯，就是我个人的习惯也是这样，就是每一个手术的患者，我术前一定要亲自用超声定位。我记得当时我也跟他说过，我觉得你的乳腺那个病灶没有了，但是腋窝我不敢肯定，因为我当时腋窝觉得还有一个淋巴结，我觉得我不敢判断它里面还有没有癌细胞。对，但是呢，我记得他第一次来复诊的时候，病人自己在门口就非常兴奋地冲进来跟我说我 PCR 了，
1: 是吗？病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0: 对对对，
2: 是的，就是淋巴结也没有了，乳腺肿瘤也没有，就是完全是达到了一个无瘤的状态，就是我们最最理想的这种结果。
1: 那就是说现在是已经彻底治好了是吗？通过手术
2: 可以的。对，是这样的。
1: 那后续他也不需要再放疗或者化疗靶向？
2: 放疗需要的，因为他做了保乳，放疗是一定需要的，他后面还要继续维持1年的双靶治疗。对，但是就已经非常轻松了。
1: 那主任追问您一个问题，像张女士恢复到这样的程度，她今后会有复发的可能吗？
2: 这个是患者和家属经常会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哈。客观的来讲，它乳腺癌呢，它虽然现在整体治疗的非常的好，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恶性肿瘤，既然是恶性肿瘤，它就有复发和转移的风险。但是呢，我也是客观的、科学的给大家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全部的乳腺癌，我说的是早期阶段，就是还没有发生全身转移的乳腺癌，那么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可治的。那么它的可治呢，就是我们不管你是什么分期，我不管你是什么分型，只要你还没有发生转移，不管你是先打了化疗再手术，还是你做了手术再化疗，那么所有的人群10年的无病生存率基本上能够在80%-90%了。那么有一些分期特别早的，分型特别好的，那么可能20年都不会复发生存。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对肿瘤的治疗理念，就是不要怕它复发转移，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长期的带病生存是有可能的，尤其我们现在的治疗理念就是这样，我们很多患者就算在10年、20年之后出现了复发和转移，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更新的药物不断的出现，你一样可以控制。那么人他生病是正常的，我可能没有得乳腺癌，我的乳腺癌没有复发转移，但是我也可能会得高血压，我也可能会得糖尿病，我也可能需要治疗，所以不用把肿瘤想得这么可怕，就是我就算10年、20年我复发了，我还有药物可治，我仍然能控制。所以说我觉得一个好的心态很重要，
0: 人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很多坎儿就是短短的一点时间，你把它迈过去了，你的人生后面就不一样了。
2: 其实我还是想跟我的广大患者说，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女性朋友来说，那么其实乳腺癌确实没有那么可怕，千万不要因为惧怕它的治疗而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时期。还有就是要相信我们专业的医生，我们是一定是会尽全力的来把我们的患者来治好。也希望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那么不仅能够有健康的身体，那么还有一个美好的体态，也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追求。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货车已撒，后患无穷，这也考验后车司机的反应速度和能力。你说躲可能会导致事故，不躲呢可能就会造成事故。而下面这辆货车的一个状况存在相应的隐患，民警呢也是通过一个耐心的解释让司机明白其中的严重性。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来看看。
1: 它的这个泥啊土啊都糊在这个车的这个后板上了，开起来的时候一颠就会往下掉，很容易这个造成雨洒。你们工地没有说那个水什么的给它冲冲吗？这下你说冲冲应该能冲掉呀，这东西最好不至于这样啊。
2: 因为它太多，我咔哧了，拿那个铁棍子咔哧半天了，粘紧咔哧都咔哧不下来。
3: 上午10点多，在京藏高速辅路被拦停的货车司机表示，附着在车身上的污泥粘性很强，清理起来很有难度。可这样的解释在现实面前根本站不住脚。
1: 这个挺明显的，一掰你看这一下就掉下来了。其实出工地的时候他要拿水冲冲，稍微弄一下就能给它清理干净。驾驶机动车载物行驶时以撒运载物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90条，对应处一个200元不扣分处罚。
3: 这是昌平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昌平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针对货运车辆开展的专项执法检查。当天上午，共有23辆货车接受了例行检查。问题除车身清理不干净、存在雨洒风险外，还有部分货车存在涉牌以及安全装置缺失的情况。
4: 它的扇布把它后排的放大号给遮盖住了，然后没法辨别它的车号。再看一下它尾部的这个号牌，已经磨损非常严重，然后无法辨别这个车的车牌号，都是他去规避执法检查的一种手段。包括他这个车的尾部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光标识，后尾灯被这个污泥遮盖之后，在行驶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后车如果看不清的话，他这个车辆体积这么大，然后速度又不是很快，很容易造成追尾。
1: 后边跟侧边都是需要粘贴这个车身反光标识的。
5: 那个，
1: 而且你这么说，说白了，你大晚上的开车，要这个路况灯不好啊，人后头你这没反光标志，人一照，你要没这俩灯，人真的一点都看不见。
5: 是
1: 这个东西我有体会，我走六环，我走过这个，我看过这个，我开警车呢还是。
5: 是，
1: 我开远光灯，我前头要不是有假灯，我都看不出来这儿有个车。第一项啊，载货车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机动车登记规定78条第3项200不扣分。第二项，这个载货汽车未按规定安装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啊，机动车登记规定78第3项也是一个200元不扣分处罚。
3: 货运车辆上路本身风险不小，各项违法行为更会进一步放大安全隐患，一直以来都是执法部门严查的重点车型之一。其中超载超限的危害更是尤为突出，在当天的联合执法中，有4辆车都拉载了超出自身承载能力的货物，其中一辆还涉及非法改装。
6: 行驶本大家看，现在他们应该没有上那个货箱，它行驶本应该是一个这个就是单纯这下边这么高这一个板车，然后他把这箱子坐在这上，您看他这儿有焊点，这一块都是焊点，说明他把箱子已经固定上他的板车上了。
3: 加装货箱，人为增加载货空间，而为了进一步压缩运输成本，即便车辆的轮胎已经磨损得没了花纹，也依旧没有更换，部分轮胎上还有明显的人为修补痕迹。
6: 它应该就是翻新胎，它为了省钱，外头糊层这种胶，原本轮胎颜色跟它后来这个一看就特明显，颜色都不一样，这就特别发黑，而且一看这，您看接口全是自己后来加工粘上去的，轮胎是整体磨损，它要不是翻新胎，它不会这么一块一块掉的。一超载超限，涉嫌非法改装；3，它的轮胎是属于翻新胎，而且后胎纹都磨没了。这遇到紧急情况，它的刹车距离肯定会明显加长，会给路人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它到遇到紧急情况，它根本就站不住。
3: 随后，联合检查组将涉嫌超载超限运输的货车引导至龙虎台超限检测站进行过磅称重，其中3名司机因驾驶货车超载超过50%以上，被处以罚款18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1名司机因驾驶货车超载超过30%，未达50%，被处以罚款18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后续，执法部门还将约谈货运车辆所属企业，核实道路运输资质，对违法改装车辆作出处罚，并责令负责人将其恢复原状。北京台报道。
0: 非标轮胎或者超载货物可能导致刹车距离加长，改装车灯呢可能导致对向司机盲驾，而沾上水泥车身污泥可能导致驾车路上遗洒，如果不是通过执法检查，这些很难被司机意识到。而说到大货车呢，还有一个情况特别容易发生，闯禁行，这辆重型货车就被民警拦了下来。
3: 下午2点，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首钢园附近的北新安路上发现了两辆水泥罐车，赶紧把车拦停。
1: 首先咱这个路段禁行的啊，早上6点到晚上23点，这个中重型货车进行，像这种重型货车了啊。
3: 原来在这个时间，水泥罐车根本不该出现在这里。而随着民警深入检查，车辆的其他问题也被揪出。民警一边朝车前走，发现的问题是一个接一个。他留意到车上放大号也已经无法辨识，车身旁边还有加装的设备。
1: 不能私自加装的，尤其你这个电线裸露在外边，这都肯定是不能的啊。
3: 等民警绕到车前，又发现前部号牌问题更大，居然能够左右自然滑动。
1: 这号牌没按规定安装啊，滑动啊，
5: 它没有那个眼儿了，我就个铁丝掉了。
3: 检查这车一圈，民警查出的问题可不少，必须严肃处理。
1: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违法行为，这个违法对您进行100元记一分的处罚。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200块钱三分啊。这货用机动车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号牌，200块钱不记分啊。最后一个私自装加装灯啊，这个是对您进行警告了啊，总共是500块钱记4分啊。
3: 而另一辆水泥罐车的状况比这辆好得多。
1: 前面那个是跟您家工地的吧？回头告诉他怎么弄啊？你俩一起的，你看这么多违法行为，是不是？
5: 一会儿回去弄。
1: 对。对，你回头跟他说清楚，就去按你的标准来就行了啊。
5: 好的，知道了。
1: 这个是故封住了，然后号牌清晰啊，不能遮挡。这查那都晃成那样了，是不是？你一个工地的。
3: 虽然这辆水泥罐车得到了民警的一些认可，但它仍然和另一辆车一样，违反了禁行规定。
1: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的违法行为，对您有个100元记一分的处罚。
3: 北京台报道。
0: 其实路上都有明显的交通标志，想要遵守怎么都能遵守。而说到大车违法呢，海淀交警在兴师口路也拦停了两辆水泥罐车，两辆车存在多项违法行为，
7: 三项交通违法，累计500块钱一分。
3: 上午9点多，执勤民警在兴师口路拦下一辆水泥罐车，核查发现司机虽然办理了货车专线通行证，但通行线路和通行时段都不符合要求。
7: 但是在咱们的通行范围之内并没有兴师口路这么一条路线，所以说从这个线路来讲，这个货车是不能通行在兴师口路上的。同时咱们可以看一眼时间，它这个是7点到10点，早上7点到10点是此证无效的，现在的时间是9点55，所以说不管是从时间还是线路上，这辆车都是不能在这条路上进行通行的。
3: 除了在禁行时段违法闯入禁行区域外，车辆也没有按照规定粘贴反光标识，
7: 回去都得把这些反光条该粘的粘好啊。在正常行驶过程当中需要货车粘贴车身反光标识，也是对于咱们货车后方来车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保证。在咱们这个车灯的照射之下，包括咱们日常的这个灯光照射之下，有反光标识会相对来讲偏安全一些，对于整体的道路交通参与是很安全的。
3: 反光标识可以在光线不佳的夜间提高行车的安全指数，可司机却并未重视，反而非法加装了灯具，给路面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造成了负面影响。
7: 在车的两侧包括车的后面安装这样的一个亮的倒车灯以及一个侧边灯，在行驶过程当中有这种灯的话，对于他们自身来讲可能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但是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等到傍晚的时候，对于后方来车咱们的小轿车呀，包括其他一些道路参与者，会存在一个很严重的视野反光点，这样是很影响其他道路参与者的一个安全。
3: 几分钟后，又一辆水泥罐车驶入了民警的执勤点，同样存在闯禁行、私装边灯的问题。
8: 我看咱那个反光条上都贴的挺好的啊，但是这个灯啊，您那个是自己加装的灯是不允许的，这个线路都是外裸的，这种是有安全隐患的，这不能加装啊，回去给它拆除，好吧？两项违法行为啊，第一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道交法第9条规定了罚款100元记一分。其次啊，驾驶器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罚款200元不记分，总计是300元记一分。
3: 民警现场对两名司机进行普法教育，责令司机拆除非法加装的灯具，补齐车身安全标识。交管部门提示， 重型货车上路要严格遵守禁限行规定，杜绝非法改装，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0: 而下面这种现象呢，也要引起重视。本来货车高度就让人担心，但有的货车司机呢，还为了多拉货物加高度。当民警提出这可能会掉落货物，司机倒是很自信。
3: 晚上十点多，在石景山区双玉路上，民警拦下了一辆重型厢式货车。要问拦下它的原因，还得往车厢上看。这辆厢式货车的车厢顶上又额外放置了一些货物。司机为了防止这些暴露在外的货物掉落，用绳子从左右两侧将货物与箱体捆扎在一起。但仅靠这样的简单捆扎，显然无法

0: 抵御急刹车带来的冲击力，货物很可能会移洒掉落。而在车尾，这样的危险同样存在。
1: 先生，您自己看一下，拿绳子绑的，跑着跑着都能给你颠掉了。
0: 虽然司机十分笃定，坚称货物捆得很结实，可是走近一看，不过是用绳子斜着绑了几道。
1: 这绑的说难听点，你觉得很结实，你要只要碰见一个坑，很容易就给颠掉了。
0: 货车带着这些问题上路，不光危险，而且已经违法。因为载货长度和高度超出规定，货车司机被合计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2分的处罚。
1: 再有一个，你这儿整个加出来的这些啊，你这杠子啊，都是自己加的，是改装的，回去立马处理了。
0: 北京台报道。
2: 干活辛苦就别再整活了，安全第一。广告之后还是说的货车，公共视频里的这辆货车毫无干扰的情况下直接撞向了隔离带，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广告之后一起来看看。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10月19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 8207

0: 后被拦停的这辆摩托车也存在相同的问题。
1: 自己的车吗？
2: 不是我老公的。
1: 您爱人把这车改了，您知道吗？
2: 上次说了，因为我买件了。
3: 这梯子这么挂肯定不行啊，您得用这铁丝绑了。你甭管说您绑，再一个对您自身也不安全啊。这个两侧不能这么挂东西，好吧？
0: 电动自行车作为短途代步工具，载物空间有限，强行超载不仅遮挡视线、破坏平衡、影响制动安全，更会对其他道路参与者构成安全隐患。无独有偶，随后被拦下的这名骑车人也让电动自行车承担了超出载物能力范围的任务。一根远超车身高度的水管让骑车人的这段路途风险陡增。
3: 不能这么放啊，很明显都超高了啊，
4: 就
3: 横着也放不了，好吧？
4: 加快就两公里，
3: 回去换一个这运输方式啊，换一个运输方式去。这管不能这么直接插着，好吧？啊，你看你也没有哪儿固定了，
4: 这肯定跑不了。
3: 你也没拿东西绑上点，你就靠着你肩膀，对不对？你万一个拐个弯什么的，怕掉了，影响后边来车方向怎么办？
0: 骑车人不仅没有对水管进行固定，反而竖着抱在怀里，不仅容易掉落，也影响骑车人的驾驶操作。
3: 根据道路安全法第89条，驾驶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物，处罚20元罚款。
0: 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如有载物需求，请使用专用货车，切勿为了一时方便盲目载物，埋下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5: 另外，一些骑车人为了图快，把车骑进了机动车道，甚至挤进公交专用道。那最近呢，记者跟随民警在路面执法的时候，接连拦下多位这样的骑车人。面对处罚呢，有人求情，有人找借口。
6: 这个是机动车道，
7: 我知道，我那会儿有个岔道我没看着。
6: 哦，小孩注意看，
7: 不好意思，我走过来，我才发现这个地方是那个公交。
6: 慢点走，看点路口啊。
0: 晚高峰，双井桥路口，这辆电动自行车因在机动车道内穿行，被民警当场拦下。骑车人说自己没看清，一不留神就骑进了机动车道，可民警发现他的头盔也没戴在头上。
7: 头盔进水了，我放在那儿。
6: 进水了。
7: 嗯。
6: 这两天也没下雨，怎么就进水了呢？
7: 上次下了，没事。
6: 稍等，
0: 头盔进水放在一边，可安全却不能放在一边。机动车道内车速快，非机动车车身轻，保护少，一旦发生剐蹭，骑车人就是最脆弱的一方，更何况没戴头部毫无防护。
6: 这是两项违法啊！第一，驾驶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了
7: 啊；
6: 第二呢，是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道交法》第89条，两项分别是要对你作出20的罚款。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双井桥路口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设有隔离带，多数骑车人都能在非机动车道内有序骑行，但晚高峰时段车多路堵，一些赶时间的骑车人便把机动车道当成了快速通道，在车流中见缝插针。
6: 这是机动车道，人的电动车呢是非机动车，应该走这里边，走错了。
7: 还花钱吗？
6: 那罚款，这罚款20啊！
7: 别花了，我等着看一个病人。
6: 你这是首先这是违法了，看病人没事，着急我也可以理解，但是请人遵守交通法规到里边去骑。
0: 着急不能成为无视安全的理由。最终，民警也依法对两名骑车人分别处以20元罚款。机动车道不是非机动车的捷径，抢出了时间，付出可能是生命的代价。只有各行其道，才能各保平安。北京台报道。
5: 骑车人不希望机动车占用自行车道，而作为骑车人呢，咱们也为了自己的安全，别去机动车道里边。而广告之后的这起事故就要提示大家，走到辅路入口的位置一定要加个小心。那什么事故呢？广告之后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欢迎回来。刚才说到呢，在辅路进入主路的入口，大家要加个小心，否则就会招来事故。具体通过公共视频关注一下。
9: 这里是上午9点多，北三环的蓟门桥。

0: 好，此时我们看到路面上的车辆正在平稳有序地行驶着，而一些骑车人正在自西向东骑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跟一辆深色小客在路面上突然发生了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出现事故的位置在一处由辅路进入主路的入口处附近。受惊不小的当时司机已经把深色小客停住，而那位骑车人侧躺在路面上难以起身，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翻倒在一旁。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医护人员把那位骑车人抬上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出行者们来到路面上要注意提高安全意识，小心地观察路面上的情况，相互之间要做到谨慎避让。那种只顾向前忽视安全的做法，最终换来的将是事故的出现。早晨6点多，在崇文门路口，一辆深色小客停在车道中，在他的前面坐着一位女士。估计几分钟以前，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他发生了相撞。从画面中看，赶到现场的医务人员先是把这位女士慢慢扶了起来，而后再把她小心翼翼地搀到救护车上。大家通过路口时要特别当心，特别是早晨车辆较少、路面清静时，要提高安全意识。行人通过路口时要走人行横道，而司机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密切观察路面情况，随时做出正确的调整。这里是晚上8点多的北京站东街，一辆银色小客竟然停在道路中间这儿。推上去看看，眼前这辆车冲开了路中护栏，斜着身子停在路面上，而被撞开的护栏有好几扇，其中的两扇连同固定他们的立柱一起甩进了对向车道。万幸事发当时对向车道里没有车辆行驶，这才没有波及到他人。从画面中看，站在银色小客旁边的这位男士应该就是驾驶该车的司机，他像是没有什么大碍。当处理事故的民警赶到现场之后，这位司机向其诉说了事故发生的原因。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竟然在行驶的过程中看了一眼手机，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动作导致车辆突然失控，猛然撞向了隔离护栏，造成自己所驾驶的车辆严重受损。生活中大家离不开手机的各种应用，这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在驾驶车辆时，司机朋友们绝对不能使用手机。如果没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如果双手离开方向盘哪怕一秒钟，都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好，接下来时间放眼全国，高速上车速快、流量大，贸然倒车即引发事故。最近呢，在京沪高速上演了惊魂一幕，一辆新能源车错过了服务区的入口，电量又不足以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司机呢就铤而走险，在应急车道倒车拐进了服务区。来看看之后的情况。
2: 公共视频显示，下午4点多，一辆白色新能源小轿车因错过扬州高邮服务区入口，竟选择强行在应急车道倒车，随后再驶入服务区。好在后方车辆及时发现异常，减速避让，才没有酿出大祸。高速民警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赶赴服务区查找，锁定涉事车辆，找到了当事司机。
3: 刚在高速上面干什么了？
4: 刚才倒了个车。
3: 你从高速上倒车，你觉得你这样的行为是对的吗？
4: 不对的，是不对的，但是我的车已经没电了，所以说。
2: 驾驶人解释，自己的车表显续航仅剩20公里了，而下一个能充电的服务区在40公里开外，情急之下就心存侥幸，倒车进服务区充电了。
4: 因为那个口子我要进来，但是我看面写的是出口，我以为是那个出口，我以为不是服务区，所以说我就错过了一点点。
2: 民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司机高速倒车的行为开出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并暂扣驾驶证。
1: 而在广西的高速上，则发生了一起多车连环追尾的事故，而起因则是一名司机在高速上错过出口，于是他竟然在超车道停下了车，后方躲闪不及，直接发生连环追尾。
2: 公共视频显示，在 G80 广昆高速云表段，一辆白色小车行驶在超车道时突然减速停车，紧随其后的几辆小车被迫紧急制动，最终一辆银色小车躲避不及，径直撞上前方车辆，事故造成3辆小车追尾，其中一位驾驶员受轻微伤。
5: 没有停，应该是更慢点，
6: 已经停了，有视频有监控都可以看得清楚的。
2: 最终民警认定，第一辆和最后一辆小车的驾驶员各承担一半责任，同时第一辆小车驾驶员因为在超车道违法停车被处

0: 已罚款200元，记9分。
1: 高速上发动机高温罢工，交通民警紧急出手，这趟出行为什么差点变成了所谓的险途？来看江西的这起状况。
2: 啊，那车怎么了？
3: 没水。
2: 高温是吧？
3: 对。
2: 那就这样子，我们车上给你拿到3矿泉水瓶子来加水来。
0: 当天，民警夜间巡逻到南韶高速兴国县境内，发现一辆小车停在应急车道。一问才知道，车子跑着跑着发动机高温直接罢工，民警拿来饮用水帮车辆降温，很快缓解故障，同时叮嘱司机一定要去修理厂做全面检修。
1: 再来关注在重庆市巴南区的华南路，这货车啊失控撞树，车头严重变形，司机被卡在驾驶室无法动弹，消防人员紧急驰援，他能撑到脱困的那一刻吗？
0: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货车车头明显凹陷，驾驶室一侧车门完全卡死，司机腿部及腰部被变形的驾驶室紧紧卡住，无法动弹。
4: 开车的时候撞到护栏上，然后直接撞到树上去了。
0: 由于车头与大树紧密贴合，破拆空间十分有限，救援人员先用液压扩张器撑开变形的车门，再用剪切钳切断阻碍救援的金属部件，随后救援队员进入驾驶室全力清理障碍物。10分钟后，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经现场初步检查，司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事故后续情况正在处理中。
1: 6辆电动自行车组团出上了广东深圳的南平快速，车流中穿插变道，遇到交通民警示意，竟然是加速逃离。他们为什么如此胆大？那这场快速路上的组团冒险代价又会是什么呢？
0: 当天下午，6辆电动自行车组团在车流密集的南平快速行驶，交警发现后立即启动视频溯源追查。
5: 在高速密集车流的南平快速路行驶约10公里，穿插变道变换行驶队形，遇交警铁骑招手示意停车时还变换车道加速逃离，性质恶劣。
0: 经了解，涉案的6名人员驾驶电动自行车从龙岗区出发，途经梅关、南平等高快速路，准备前往南山、前海方向。目前，涉事驾驶人的违法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警依法扣车，并对本次违法行为的1名组织者作出行政拘留10日处罚，对其余5名参与人员作出行政拘留5日处罚。
1: 再来关注，最近在西宁开往重庆北的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心脏疾病，重庆的客运段的乘务员和甘肃站的工作人员紧急联动。
0: 当天下午，列车运行在岷县至陇南之间，4号车厢内独自乘车的旅客胡先生突发疾病。列车长刘伟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到现场。此时，胡先生已经瘫坐在座椅上，出现昏迷症状。在得知胡先生曾做过心脏手术后，刘伟立即通知广播寻医。
6: 现在是胡先生突发疾病，急需医生诊治。如果您是医务工作者，
0: 列车广播寻医未果后，列车长刘伟见胡先生状态不佳，为他送来了热水，并与司机沟通，得知前方最近的车站是陇南站后，立即联系陇南车站工作人员申请了120救护车。下午4点06分，第156次列车到达陇南站，陇南站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
7: 他出身相声世家，舞台形象清新，功底扎实。
8: 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的。
7: 怎样的经历让他一度离开心爱的舞台？
9: 铲汤、收割、盖房，烧砖、放木、制酒，所有都干了。
7: 怎样的机缘让他成为侯宝林的关门弟子？
9: 侯先生怎么会收我为徒啊？我连想都不敢想，做梦都梦不到的事儿。
7: 记忆正在播出。
9: 我是相声世家出身，我爸爸我妈妈呀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是京津一带的很有名的相声
10: 有名，
9: 因为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环境里边一点点熏陶渐染，就经常出入到这个相声园子里边
10: 啊。
9: 后来有些媒体说施圣杰从小就刻苦钻研业务，其实那都是瞎掰，不是那么回事，
10: 都是老爷子带着您去啊。
9: 他为什么呀？我主要的目的是解决个温饱问题，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相声剧场啊，我们叫园子呀，那里边不单单啊是相声表演的这么一个场所，里边有各种卖吃的， 什么卖糖墩的呀，就糖葫芦
3: 啊，糖葫芦，
9: 卖花生仁的呀，卖烧鸡的呀，卖瓜子啊，卖花生啊，哎呦，好多挎着小篮儿在。

0: 来回那么溜达，那些观众啊，就我买点这个买点那个，然后在这听相声，在喝茶。我去了以后呢，观众都认识我，哦，这施世元的儿子来了，去这给把花生啊，那给块糖葫芦，这撕一个鸡蛋腿啊，
1: 嘿，
0: 啊，就这温饱问题就解决了，
1: 解决了。
0: 我这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听相声，慢慢的就听会了，因为天天去，我不是说我认真去学去，我到那儿好好听，我长能耐，不是那意思。就是一饿了就去，
1: 一饿了就去，一想着那鸡腿就得去。
0: 所以后来就听会了好多段，听会了以后呢，有一天晚上，他们演出结束以后呢，我就自己自言自语的呀，就下意识的，我就说了一段相声。
1: 哎呦，
0: 就自己捧自己逗。说完了以后啊，我倒没往心里去啊，我回头一看，一看我爸我妈俩人也不吃饭了。就一直看着我，盯着我，
1: 听傻了
0: 啊！我爸爸就问我，说你跟谁学的？问我，我说我没跟谁学，我听会的。你还会什么？我说我会太多了。我给丽说，我会什么？捉放曹、黄鹤楼啊、分河湾呐、地理图啊、报菜名，把我爸爸吓得哭了，眼泪下来了。
1: 哎呀，
0: 哎，现在我明白了，当时我小不懂，其实他不想让我干这个，
1: 哟，
0: 因为这个相声艺人呐，现在叫演员了，现在叫艺术家了。旧社会呀，是生活最底层的，叫下九流啊，不被社会所重视，人拿你当玩意儿。现在我们说买票到剧场去听相声，过去不那么说，过去咱们看玩意儿去吧，就我们就是那玩意儿。
1: 哦。老爷子觉得
0: 想让我学文化
1: 啊、
0: 我小时候画画画得不错，想让我学学外语啊，或者学学美术啊，也改换一下门庭。
1: 嗯，
0: 没到我自己听会了那么多段，所以我爸爸哭了，后来就问我说，儿子你敢上台吗？问我，我小孩嘛，胆子特别大，初生牛犊，我说那个上台有什么了不起？
1: 对呀、啊，谁给我鸡腿我就上台。
0: 我说可以上台，上台那明儿咱爷俩就上台。第二天我爸爸
1: 就领着你，
0: 领着我，那是那舞台很小，小舞台。
1: 嗯，
0: 上了台以后，我爸先跟观众托付说这段呢不要钱，让大家听听我这儿子是不是这里事儿，是不是干这个的材料。然后我跟我爸爸站那儿规规矩矩就说了一段传统相声，叫捉放曹。
1: 捉放曹
0: 说完以后，观众哎呀掌声不，那时候还不兴返场呢，因为那个相声大会是一档接一档的，不行，下面那节目没法接，说这孩子还得再说一段。接着我跟我爸爸又说了一段，我记得好像说了有两三段吧，这观众才算完。结果我从观众席这一走啊，了不得了，
1: 哎呦，
0: 什么烧鸡呀、
1: 啊，
0: 什么糖
1: 花生仁，哎，
0: 兜着就出去了。
1: 哎呦，这老爷子乐了啊！
0: 后来我爸爸很感慨，说这孩子还得干这个
1: 啊。
0: 后来就每天晚上我都要在那儿票一段。
2: 小石头，
3: 小石头
2: 画画画得特别好。
3: 哦，还给小霞画过像，
2: 他的画在全国获过奖，
3: 最大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2: 就这小石头
3: 啊，
2: 接他妈妈的班在清洁队扫大街呢。
3: 这照理想比差的也远了点。
2: 小石头不这么认为，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还说这件事呢。
3: 啊，
2: 演讲的好，动作设计的有意思。
3: 哎，怎么设计的？
2: 我给大家学学。
3: 你学学。
2: 各位领导，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理想和现实相差的太远了，我说啊，不，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谢谢大家。
3: 他怎么一样啊？
2: 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用小画笔在画布上描绘美好的明天
3: 啊，
2: 而现在我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4: 1968年9月28号，施圣杰的父亲施世元猝然离世，年仅15岁的他失去了生命当中的支柱，不得不中断了自己的相声表演，承担起艰难的家庭责任。16岁，施圣杰中学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了北大荒，成为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在最基层的连队里， 工作和生活。
0: 铲汤收割盖房，烧砖放木制酒，所有都干了，整整干了7年。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个黑龙江省要搞一个，为了迎接全国的曲艺调研，本省要先搞一次黑龙江省的曲艺调研，他们就开始在全兵团这个范畴之内来网罗有曲艺表演的这方面的人才。后来就发现了师胜杰，因为我档案上有相声世家出身，7岁登台演出都有，所以就直接找到我们连队。我当时错误理解了，我以为因为传达我的连长告诉我师胜杰你打行李，你到佳木斯，到佳木斯去办学习班。我打行李到佳木斯，到了兵团司令部的文卫处，找一个叫当时负责我们的一个军人敲门进来，进来啊，你来了，你先到招待所住下，住下以后呢你先休息，明天8点钟我到招待所去找你。一个军人找我，我以为这

0: 你爸爸那儿啊，我们就是干这行的，是吧？我们希望有年轻人来接我们的班。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很欣赏你，你具备这方面的条件和天赋。他说我收你不是咱爷俩个人的事儿，不是我侯宝林和施胜杰的事儿，我收你是相声界的一件大事儿，
1: 对，
0: 是个标准的问题。所以他说的我呀特别高兴。后来我们在青岛的友谊宾馆举行了很隆重的拜师仪式，我给师傅师娘三鞠躬，献了花，然后师傅师娘呢把他珍藏多年的那些音像资料和他一些相声段子送给我。最珍贵的是侯先生把手上戴的多年的那枚钻戒摘下来戴在了我的手上，而且专程还有专程从天津到青岛参加拜师会的马三立先生，哎呦，还有我的师伯王凤山先生，全国的这些相声演员。我觉得那次拜师仪式不敢说是绝后，起码是空前。从那一天开始，施胜杰就成为了侯宝林先生的关门弟子。
2: 1984年7月28日，施胜杰正式拜入侯门，成为了侯宝林的关门弟子。一年后，施胜杰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参加赴美演出艺术团爷俩的美国之行，大获成功。
3: 8月18日，暴雨。
4: 您瞧吧，我爸爸写日记，没赶过好天儿。
3: 5月20日，多云转晴。
4: 这天气可渐缓。
3: 今天我的儿子双喜临门。
4: 怎么？
3: 又结婚又拜师。
4: 对，我学说相声了，结婚拜师啊是一天办的。
3: 儿子单位来了好多人，
4: 人缘好。
3: 后来听说都是冲圣杰来的。
4: 对，有你什么事儿啊？
3: 你忘了那天我给你当的伴郎？
4: 对，那天你穿的还特漂亮。
3: 是、啊、我跟你媳妇站在一块儿，大伙儿都说瞧两口子多般配。
4: 对对对，等会儿咱俩没结婚呢，
3: 你爸怎么结婚？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是我儿子漂亮。你瞧
4: 这话我爱听、
3: 啊、我今天是真高兴。嗯，儿子长大了，
4: 是
3: 成家了、啊、我在婚礼上给来宾们唱了一首歌。
4: 我爸爸是怎么唱的？
3: 我说您怎么唱的啊？你爸说我当时这么唱的。哦，美酒飘香歌声飞、嗯、我想跟儿子喝一杯，跟他喝一杯，今后的生活更甜美，儿子千万别喝醉。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等会儿怎么了？这是
3: 我喝醉了。
4: 哦，我爸爸喝醉了。
3: 对，你爸爸喝醉了。
4: 是，
0: 这是在洛杉矶。嗯，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
1: 呵，
0: 嗯，我们爷儿俩照的。
1: 那是您第一次出国？
0: 是，
1: 或者说也是侯先生第一次出国吗？
0: 应该说是中国的相声
1: 第一次，
0: 第一次走出国门。
1: 哎呦，
0: 到美国去演出，侯先生带队。嗯，我们叫中国说唱艺术团，一共是17人。出国呢，第一站是在美国的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第一场，侯先生作为艺术指导啊，嗯，他来安排节目。安排节目，我就看侯先生单独一个化妆室，我作为一个最小的徒弟，我要随时伺候着师傅，打个水啊，熨个衣服啊，问问师傅还有什么事情啊需要我做呀。我看老头坐那儿就很为难。就皱着眉，我师傅您怎么了？他说这个节目不好派。我们所谓不好派就是节目顺序不好安排。嗯，我就明白了，因为啊中国的相声在国内大家都知道怎么演，在国外谁也没演过，不知道我们这种语言艺术是不是被美国人所接受，是吧？那么这节目怎么安排呢？尤其是语言类的，如果说让侯耀文和石富宽开场的话、啊，那是自己的儿子，是吧？如果让常宝华、常贵田开场的话，那有点欺负人
1: 啊，
0: 是吧？
1: 老爷子会想，
0: 如果老头侯宝林和常宝华开场，那不可以，
1: 可以，
0: 因为那是团底的，是
1: 压轴的，
0: 是大轴的节目、啊、
1: 对对对。
0: 后来我就明白了，我说师傅您别为难我开场， 您让。

0: 第一个上台，我以身试场，对吧？如果我要开开了，下边就好演了。
1: 对，
0: 我要开不开，赶紧想别的办法。侯先生说也只好如此了，这样就开场了。底下也是座无虚席呀。嗯，美国那种演出特别安静，谁也没在美国说过相声。嗯，我是把中国相声带到美国的第一人，因为我第一个站那儿说的嘛。嗯，
1: 真了不起哈！
0: 用我们的话讲，这先说个电话。嗯，结果我这电话一使，得咵就乐了，
1: 炸了锅。
0: 哎呀，不是一般的了，吓我一跳。啊，在国内都没有这种效果，咵就乐了。紧跟着就好办了。啊，用我们话讲就入正题了。啊，用我们的术语叫入活了。就说了一段对春联，说完下来这观众是掌声雷动，一直到边幕条，我师傅就在边幕条上站着呀。我一看老头啊，这个眼泪啊就在眼圈这儿转啊。我一下来，我师傅一下把我抱住了，就说了一句好儿子。然后又翻场，上去翻场，这下边就好演了。
1: 是，
2: 咱们俩现场给大家送上几副对联怎么样？
3: 就你还会对对联啊？
2: 你不了解我，谦虚一点讲，我是对联专家。
3: 他这还谦虚呢。我问问你吧，对对子的规矩你懂吗？
2: 专家能不懂规矩吗？
3: 你给大伙说说。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对对联讲究的是上下联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内容相反或相关。常言说得好，天下无语不成对。简单的说就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对雾蒙蒙，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上下对左右，南北对西东，改革对开放，富强对振兴，平对仄，仄对平，平平对仄仄，仄仄对平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
4: 他被师父偏爱，但却为何又被当众批评？
0: 打开到桌子上一划火着了。
4: 面对事业和家庭，他做出怎样的选择？
5: 特别特别的后悔呀，就是哎呀，心里都真揪在一块儿了。
4: 他为什么放弃来北京的机会，一直留在东北？
0: 我就在黑龙江，我就在哈尔滨，您放心。
4: 记忆正在播出。
6: 施圣杰作为侯宝林的关门弟子，又是同辈徒弟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平时呢没少得到师父的疼爱。施圣杰当年在北大荒的时候曾经烧过3年酒，师父和师娘呢也知道他能喝。在侯先生的徒弟当中，施圣杰是唯一能够在老爷子的家喝酒的那个人。虽然如此偏爱施圣杰，但是侯先生也有让他当众下不来台的时候，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反正有时候批评我，而且不讲情面。
1: 他不赞同你喝酒。
0: 有一次在上海演出，我说了一段相声叫《小鞋匠的奇遇》。说完以后呢，侯先生在后台在休息室坐着，这观众啊不让下来鼓掌啊翻场，反正但由于时间原因不可以再翻场，所以呢在掌声当中，我就回到了休息室。这时候掌声呢还没断，还没停，
1: 还在响着。
0: 因为好多媒体的新闻记者围着侯先生，不在说什么。我一下来，我很兴奋，也很骄傲。我站在师傅旁边，我说师傅您听，
1: 那掌声，
0: 您听这掌声还没完呢啊，
1: 还没完。后边那位上不去了。
0: 我说你儿子火了啊！老头根本没理我。过了一会儿问，哎，你是不是喝酒了？问我。我说是啊，因为中午的时候喝了一点酒。喝酒啊，也不谁给他送了酒，在窗户台上放着，拿下一瓶来，打开到桌子上，一划火，着了，把那塑料布都给烧起泡了，把塑料布掀开，里面那漆皮都起泡了。桌面，圣杰，你看这酒，桌子上都烧这样，喝你肚子里得什么样？告诉你几个记者给他照相。哎呦，当时我脸红的呢，可以给他照相了，噼里啪啦给我照相，我站那这臊的很嘛，这打那儿演出前一滴酒都不敢喝了，就长记性。不单是这个事儿，这个师傅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对我的 对我今天的艺术成长都带来无穷的帮助。师傅晚年的时候，后来住在东四头条，他一个小四合院，这个小四合院里边没有自己的卫生间，是公用的，在胡同里。我去看师傅去，侯先生上厕所了，去了快一个小时都没回来，有点不放心了。我说我去看看去，我就到厕所，我进去看了，我师傅啊，前面有个老头在那站着，我师傅蹲在那儿给人系鞋带呢。
1: 哎呦，
0: 这老头半身不遂，
1: 哦，
0: 一老头自个儿这提了裤子，这鞋带开了，在那儿站着，我师傅就蹲在那儿给，也七十多的人了，
1: 就在这个
0: 就在厕所里
1: 头里头
0: 啊，给他系鞋带呢。我说师傅我来吧，我说我来吧，我真的非常感动，那是一代宗师啊。
1: 对
0: 啊，他能那么很自然的，不是作秀，厕所做什么秀、
1: 啊、对 对, 对, 对，
0: 他媒体不可能进去录像，
1: 那个时候也不讲这个，那个年代也没这个啊。
0: 啊，真是，后来我师傅，您有这事您喊我，我喊你哪来得及啊。
1: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风范，我相信给您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太深了。
0: 没错，这辈子都学不完，
1: 学不完。
4: 1985年，全国十大笑星评出，施圣杰是唯一一位来自北京之外省市的相声演员。其实，当年施圣杰原本有调离东北进北京的机会，但因为师父侯宝林的一句话，施圣杰从此就再也没想过离开东北这件事。
0: 侯先生病重以后住在301医院，
1: 嗯。
0: 我跟我爱人呢到病房去看老人家，老人家那时候已经卧床了，一看我去了呢，师傅很高兴，因为在91年92年的时候呢，全总文工团准备调我，我非常高兴，但是具体手续还没有办，但是这事情已经这么定下来了。侯先生已经听说这件事，但是我们爷俩从来没有交流，因为他病重我也没跟他汇报、老爷子说你来了把这个床给我摇起来，摇起来他就这么半躺半卧，说圣杰你给我刮刮脸、我说好吧，热好毛巾敷在这儿，他这么躺在这儿我给刮脸。就这时候师傅问我说，圣杰你喜欢京剧吗？我说我喜欢。你喜欢哪一工啊？我说喜欢花脸。啊、花脸喜欢哪一派？我说裘派啊，裘派好听。裘派，裘盛戎没了，这个人，我说可不嘛，没了好多年了。
1: 嗯，
0: 那圣杰现在裘派谁唱最好？我刮着脸，我说裘派现在方荣祥唱的好啊。
1: 嗯，
0: 你知道方荣祥吗？我怎么不知道啊？我说我们俩还挺好的呢。哦，方荣祥在哪儿啊？我说在山东啊，山东省京剧团的呀，山东，他不是北京的。我不是北京的，我说山，您不知道的山东的，哦，他是山东的，全国戏迷都知道的。
1: 嗯，
0: 我说是，他唱得好啊。哦，就不说话了，
1: 就不说话了，
0: 我就有点明白了。
1: 嗯，
0: 我师傅您什么意思啊？我呀，就想我百年之后啊，东北还有我侯宝林一个徒弟。这么一句话豁然开朗，我师父我明白了，我懂了，我说全总我不来了，我就在黑龙江，我就在哈尔滨，您放心，您放心。老头说我不是没有那个意思啊，反正都扎堆到北京不易于咱们这个艺术的发展
1: 啊。
0: 我就想哎呀，那儿还有我侯宝林一徒弟，
1: 嗯，
0: 又说了一遍，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决定我不到北京来，我在那儿其实并没有影响我对相声的发展和我自身的艺术的提高。北京这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我施圣杰，我也没辜负我师父，所以这么多年我觉得谢谢。
1: 哦，今天师哥要不讲我还真的不知道有这么一段情节在这儿啊。那老爷子在平时会不会给您说说相声，说说段子？
0: 没有，没有说完整的，从头到尾，说给你说一遍，没有，都是启发式的。
1: 嗯，
0: 师傅就说：“圣杰，你千万不要学我。”
1: 他说：“为什么不学他呀？
0: 不可以啊，我们的自然条件不一样，哦，我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不一样，起码你眼睛比我大。学侯宝林，学一个，死一个，啊，要像侯宝林，像是学我的内涵，学我的艺术特色，学我对艺术的追求。要形似就麻烦了，要神似，
1: 神似
0: 你就算成了。”
7: 有个女同学叫小霞，
8: 对，
7: 装我媳妇儿给你当奶奶。
8: 小孩那就是玩儿，
7: 玩人装的可像啊。同学都说我们俩般配，
8: 大伙儿都那么议论。
7: 她现在要是嫁给我呀，不是，我是说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她要是当上演员，绝对是大明星。
8: 你先别替小霞吹，
7: 怎么着？
8: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7: 谁呀？
8: 大伟。
7: 大伟。
8: 大伟，你忘了？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7: 大舌头，
8: 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小的时候咱们有一篇课文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7: 啊，有这篇呢。
8: 大伟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7: 他怎么朗读的？
8: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7: 小霞管他叫冻豆，
8: 就是他啊！现在不得了了，
7: 怎么着？
8: 当了大歌星了。
7: 就他那舌头啊，
8: 扬长避短，发挥的好。
7: 怎么发挥的？
8: 我给你学学啊！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7: 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8: 值此美好温馨的夜晚，我为各位献上几句劲歌。
7: 还劲歌呢？
8: 灯光师给光，音响配合。

0: 一直听到的这种声音，耳鸣。如果它长时间的折磨我们，会给我们的生理心理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带大家去认识一下耳鸣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能不能治好，怎么治。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李坚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首先呢，我们要请教李主任，就是受这个耳鸣困扰的人多吗？
1: 就是耳鸣啊，困扰的人特别多，因为这个耳鸣呢，别人是听不到的，它是在没有任何声音刺激的情况下自己听到的一种声音，其实它是一个声音的幻觉，这个发病率所以就比较高。有的人可能跟你说我耳鸣，有的人可能就自己扛着跟谁都不说。据我们统计呢，它的发病率在10%到15%，你想想这个数字，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这个耳鸣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啊。
0: 那耳鸣到底会经常的找到哪些人群呢，肖医生？
2: 因为耳鸣呢，它也是一个症状，也是一种疾病，它很多病都会产生耳鸣的这种症状，所以我们得到耳鸣的时候一定要分清它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所以我们要及时检查。比方说我们大部分的耳鸣的患者是能找到病因的，找到病因就相当就容易治疗。所以说有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种信号，比方说我们鼻咽部的肿瘤，像鼻咽癌它早期也会出现耳鸣症状，包括我们的听神经瘤它早期也是出现耳鸣的症状。其实我们一些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他们这些患者常年的受这个慢性病的折磨，内耳的供血都受到影响，影响我们的神经的功能的受损，早期就出现耳鸣，后期听力下降。第三个还有一些心理因素的疾病的患者，就是焦虑症啊、抑郁症啊，他长期失眠呢、他会也会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其次还有一些耳朵本身的疾病，就是耳朵美丽耳病，还有一些中耳炎，还有一些外耳道的急性的炎症，它有炎症的刺激也可以产生耳鸣，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去治疗，及时的去干预它，这样才能早期治疗和早期恢复。前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一个患者，也是三高患者，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都10多年了，现在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两个耳朵是持续耳鸣24小时，除了睡觉以外其他时间都是一直在响，并且耳鸣的声音有时候会一些变化，有时候尖叫声，有时候嗡嗡声，所以它影响他的情绪，也非常烦躁，也晚上也开始失眠睡不着，后期就表现就特别焦虑了。因为他这个焦虑以后啊，他的情绪不稳，影响他的血压的增高，还有血糖的一些增高，这都一系列的反应都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呢，我们就迅速给他通过中西结合的办法改善内耳循环，通经输入，利耳通窍，然后他这个耳鸣的症状就迅速得到改善，让他血糖血压都降到正常范围。同时我们给他进行了骨刺中药，包括一些中医的针灸，还有中药熏蒸综合治疗，他治疗2周以后，这个耳鸣的症状就有明显的减轻，然后睡眠也得到了改善，在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一般能睡个5-6个小时，他这个血压也基本上稳定了，整个治疗大概持续了2到3周，他这个病症就基本就恢复了，他走的时候就非常高兴，到现在差不多2年时间也没有复发，整个心情状态就特别好。
0: 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啊，如果不治会怎么样呢？
1: 大家知道啊，说是九鸣必聋，从这个物理学上来讲啊，他这个声音的刺激，那老在这个刺激他内耳，可能能引起他这个耳朵听力下降，就变成耳聋了。另外呢，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了，他这个耳鸣呢，往往是伴有这个血管的痉挛，血管的硬化，甚至血管的堵塞，这个时候内耳的微循环发生障碍，这呢也可以造成这个耳聋。一个是物理的因素，一个呢就是神经心理的因素。当然，这个耳聋的发生。

0: 生的，多数是缓慢发生的，
1: 嗯，
0: 也可能就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时间长了以后，造成了血管的痉挛，这个时候呢，甚至堵塞，这就造成了一个突发性的耳聋。所以我们说，久病必聋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还有一个就是久聋必呆，就是憋着痴呆。为什么痴呆呢？因为你聋了以后呢，跟人就交流少了，跟人交流少了以后呢，信息量少了。这个就是第一是自己本身发生了变化，变成一种自卑，也就是说不自信。那么你说你跟人唠嗑唠啥呀？啥也不知道，都这是一个内在的因素。另一个外在的因素，别人说的话你听不到，不敢去接交流，就把自己就跟关闭起来了，自闭了。自闭了跟社会不接触，这个时候就变得有点焦虑，甚至有点抑郁。时间长了以后，那个性格也发生一个改变，就原来是很聪明的一个人，这么长时间不见，怎么就变傻了？所以的话，这个耳鸣这个危害，首先是引起了耳聋，耳聋里引起了痴呆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早点去找医生，早点诊断，早点治疗，这样呢，对恢复自己的健康，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还是非常大的。
2: 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一个典型的患者，他也就是因为焦虑精神因素，他主要的原因呢，因为是家庭矛盾，闹得不可开交，整个心情状态也特别差，所以他整晚失眠，最后后面就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给这个患者采用了一个中西医的三种疗法，一个是我们古式注药，一个是用了一些中药熏蒸，还有中医针灸，三种方法联合使用。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因为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白天晚上都响，他是24小时持续不停的响，就像一个蝉鸣一样的，整个耳朵都是响的。其实他晚上睡眠特别差，因为耳鸣声音太大，以后晚上整晚整晚睡不着，不吃安眠药是睡不着的，就是他吃安眠药吃了很长时间，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吃，有的是要加量，不加量耳鸣就盖不住，只要睡着了就听不见了，这是非常痛苦的。其实他这个失眠严重以后啊，他的血压血糖就经常不稳，就是有波动，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给他中西医结合的调理，针对他的这种情况，首先给他改善这个睡眠，改善这个焦虑症状，同时我们采用西医的办法，古式的精准的靶向治疗，直接把药物打到他的这个内耳，直接作用到耳神经，这样迅速消除他的耳鸣的症状，耳鸣减轻了，他睡眠也就慢慢就好转了。通过治疗2到4周以后，基本上这症状就消退了。在走的时候，病人就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
1: 耳鸣呢，千万不要拖，
2: 对，不能拖，
1: 越拖呢，它会越严重。
2: 对对。
1: 而且我们的听力也会逐渐的下降，甚至会突然的出现耳聋。经过我们科学的诊疗，首先我们的耳鸣是可以消失的，其次呢，我们的听力也是可以恢复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已经出现了晕眩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肖医生提到的那两个案例是告诉我们说，哎，耳鸣的这个声音它是可以消失的，可以治疗的。那关键来了，耳鸣是怎么治好的呢？
0: 耳鸣呢怎么治好，首先追溯一下它的原理，它为什么就出现耳鸣了。任何一个器官和组织呢都是需要血供的，因为这个内耳的这个结构的特点，它那个血管特别细，而且它没有侧置循环，一旦这个血管发生的痉挛，严重的了有点小血栓，血栓积累的多了以后给它堵塞了，这个时候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就造成了耳鸣啊，甚至耳聋。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了，全身的经络是互通的，经络呢也发生了堵塞，也不能发生这个互动，这个网络也就中断了，这个时候也能引起耳鸣。所以我们针对这两个原理呢，我们一个是西医的治疗，那么就是解除痉挛，从这个中医来说就是活血化瘀，解清血流的瘀滞，然后呢是这个经络呢激活起来，改善它这个耳鸣，治疗这个耳聋。我们总的来说，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中药西药一起上，最后总结中西医结合进行治疗。那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有的甚至能够治愈。 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呢，经常见到这个耳鸣耳聋的病人呢，伴有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因为这个耳鸣和耳聋呢，是引起这个血管的问题。那他有这种疾病的话，他肯定是血液粘稠度是增加的，血管是硬化的，弹性比较差。我们最近呢，就是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通过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这样的治疗啊，然后这个耳鸣呢就解决了，听力呢也有所提高，针对病因呢进行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1: 嗯，我们听到治好了，就会特别为患者感到高兴。
0: 是的。不管是什么病，我们只要治好了，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担当和责任，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跟他共同庆祝这个胜利，就像打仗一样，我打赢了，
1: 打了胜仗，
0: 打胜仗了，特别高兴。
1: 嗯，那同样高兴的应该有肖医生啊，您当时是怎么样给这位患者治的，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呀？
2: 那这患者我们采用一些传统的中医电刺激治疗方法，除了我们的中医针灸以外，我们还同时用了电疗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耳鸣的原因呢，还是主要是内耳供血不足引起的耳神经的异常放电，为了我们降低它这个放电，我们采用这种电刺激的方法，通过我们这个微弱电流啊刺激以后，可以抑制我们的神经细胞放电，它的声音就会逐渐的减轻或者是消退。那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呢，我们采用一些耳周的独特的一些穴位，针对性的治疗，都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很多患者在别的地方也扎过针灸，但是在咱们这里扎针灸的手法还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我们这是一些专科治疗的一些方法，效果也是非常独特的。大部分感受耳鸣的症状有明显的缓解，包括一些血压、血糖，包括失眠，都有得到很好的调理。
1: 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耳鸣，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哎，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的方法来帮助耳鸣患者找回耳朵里面那个清净的世界的。我们节目组在进行前采的时候呀，就在肖医生的办公室凑巧遇到了一位治好的耳鸣患者，来给他送锦旗，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肖主任好，
4: 谢谢
3: 肖主任，谢谢您啊，我这耳朵好了，多亏了您啊，
4: 谢谢。
3: 我呀就是3年了，耳鸣里头嗡嗡的哗哗的这么响，睡眠我一宿一宿坐着睡不着，它响啊，你想想越安静它响得越厉害，就这么躺着吧，这只耳朵在紧里头就呼噜呼噜呼噜，就这声音，这个耳朵里头呼噜，外头哎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您想想怎么睡吧。今年的6月3号，我突然就晕了，就给我拉到医院去了，给我照了耳 CT， 哎，让我做手术。他说得住院，需要全麻。我在这之前起码有5个医院、5、6个医院看的中医，吃的中药，什么都看了。一看就给我判了，告诉您那个很难治，告诉最终就是聋了。就再也听不见了，当时我的心理压力特别大，我那会儿已经都抑郁了。

0: 出现了有一些眩晕的情况，
1: 对，
0: 哎，跟人交流的障碍，那他认知就会有一些问题，影响工作，影响生活，所以得了耳鸣不要拖，当然也不要担心，不要怕，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您是可以消除耳鸣，找回那个耳朵里面清净的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已经出现了眩晕或者其他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是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来，欢迎您。欢迎您，阿姨，来，请坐，请坐。
2: 我耳鸣有7年了。耳朵里边啊，就是那种轰隆轰隆轰隆，像过火车一样的声音，困扰了我7年。起初呢是滋滋的声音，然后我也没太在意，以为年龄大了这也正常。这是后来有一天晚间，轰隆轰隆的一宿，我都没睡觉。从那以后24小时没停过。我一看这也不行啊，就去了医院。到医院呢，大夫给开了很多药，让我回去按时吃。吃了能有2个月，也不见效。后来我又换了几家医院，也没有效果，开的药也都大同小异。有一天耳朵突然听不见了，就是跟别人说话，别人得大声跟我喊。孩子们跟我说话呢，得趴到我耳朵上说。在家呢，看电视、刷手机，因为耳朵听不清嘛，放的声音就比较大，扰民。放小声呢，我自己又听不见，我都被邻居投诉我好几次。后来呢，就在家发呆，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血糖、血压都高了。血压到180，血糖饭后都9点几了。我们家女儿啊就特别着急，到处打听哪儿有治疗耳鸣的好办法。后来经朋友介绍，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这人特别好，特别有耐心。经过肖主任给我检查之后呢，告诉我我的听力已经下降得很严重了，如果不再好好治疗的话就会耳聋了。我当时一听非常着急，那就赶紧治吧，然后就在肖主任这儿住院了。在别的地方呢就是给你开药，在肖主任这儿呢治疗耳鸣的方法还挺多，给我用了耳骨注药。住了一次之后，我这耳朵就像通了一样，哎呀，晚间也睡了一个好觉，耳鸣明显下降。后来又用了超声药透，咱也不知道那个药透是啥原理，用了之后呢感觉耳鸣也好了，就是在白天呢基本上听不到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嗡嗡的声。我住院了2周吧，症状就完全消失了，就是出院了。肖主任告诉我呢，出院之后让我再用中药调理，巩固一下治疗效果。我这时候啊，哎呀，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非常感谢肖主任，给了我一个安静的世界，谢谢您。
0: 听到您说的整个的治疗过程和看到您现在的状态，我是打心眼里为我们阿姨感到高兴的。哎，您刚才说的这几个治疗方法，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但也有没有提到的。像阿姨她说，哎，反正这个方法特别好，但是是什么原理啊？我们不太知道，就是这个超声药透，是什么样的原理呢？肖医生，
3: 超声药透啊，也是现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法或手段。它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起作用，第一个是通过超声波的作用，因为超声波可以有效的刺激我们的耳神经，抑制我们的神经放电，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耳鸣。 第一个是通过我们这个透皮技术，通过这个皮肤吸收，让药物直接渗透到我们的药物病灶，很快地改善我们的局部的微循环，促进营养的吸收，促进我们的耳部神经的康复，能够快速消除耳鸣或减。

0: 出耳鸣，大部分患者治疗一周到两周的时候就有明显的改善，整个通了，再加上他这种治疗办法，他只是局部给药，基本不用口服，也没有什么全身的副作用，这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1: 嗯，您看就是找对专家用对方法了。
2: 对
1: 哦，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请李主任再叮嘱一下可能现在正在经受着耳鸣困扰的这些患者。
3: 对于耳鸣的患者来说呢，第一呢，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去进行检查。除了是就是我们刚才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神经性耳鸣以外，不要有其他的疾病引起了耳鸣而耽误了诊断和治疗。
1: 嗯，
3: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了这个耳鸣以后呀，一定不要放弃，一定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绝大部分能够改善，所以有充满这种信心。第三呢，对一些能够引起耳鸣的一些诱因，我们一定进行避免。一个呢就是不要接触噪声，第二不要乱吃药，吃药的话一定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用药。基本上呢我们能做到这三点，这个耳鸣呢还是可以避免的。
1: 嗯，
3: 有了耳鸣呢我们还是能够进行治疗的。
1: 嗯，耳鸣真的不是小病，越拖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听力功能丧失，所以千万不要大意了。但是通过呢我们找对医生，用对方法，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耳鸣，标本兼治，我们是可以帮助耳鸣患者找回耳朵里面那个清净的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出现了眩晕或者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阿姨您说的特别好，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看不见摸不着却如影随形，彻夜难眠，身心俱疲，耳鸣患者备受折磨，
0: 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24小时时序不停地响，
5: 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
4: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回清净世界。
0: 我们跟他打到第六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
5: 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4: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带您摆脱耳鸣。
6: 好困，
7: 我能不能保？
6: 好困，
8: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6: 好困，
7: 一查就果然是。
9: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10: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11: 有的，有的。
4: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12: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13: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14: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5: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只针对这些，
16: 只针对这些
15: 癌细胞，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筛查它。
4: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8: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4: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13: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没有看过。
13: 从前的人，
0: 你一眼定什么？
13: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1: 你落后了。
13: 前的坎儿，
2: 打破铁饭碗，
11: 辞职了，没下。
13: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6: 越来越好。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9: 我没想离婚。
20: 对，您很爱您的先生。
19: 我没想离婚，是他。
20: 对，
21: 为什么他这回闹得太大了？
22: 离婚二字为何被反复提及？老夫老妻为何闹到这般？
19: 对，很不舒服。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的，我也已经超过我的底线了。
23: 明白。我觉得啊，是开玩笑，那什么又过了点，开玩笑了。他那什么觉得很生气。
22: 丈夫口中的玩笑，却成妻子心结。问题出在了哪里？
19: 屡次了，不是说这个头一次我可以原谅他多少次，反复的出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就是不敢相信了。
21: 再一个，他你看他这个什么，给我拉黑了，他走，
20: 啊，
21: 是吧？我手里没有钱，就那个存折也在他那儿哈。
22: 失去的信任如何找回？受损的感情还能否修复？
24: 因为在婚姻过程中，包括人来说，每个人他都不可能是非常完美的。那我们就他的问题来给他剖析，告诉他以后应该怎么做。
22: 第三条解释之围城之内继续讲述。
23: 是我的问题呢，我得帮助我提高提高。是他的问题呢，也帮着他也那什么，转变。
19: 我同意呀、啊，我同意给他100万了。
22: 当下，妻子似乎觉得丈夫已做好了离婚的准备，这个发现让她既难过又不安，夫妻关系也降至了冰点。
20: 我想问一下啊，您觉得您爱人在乎您吗？
19: 不在乎。
20: 不在乎。
19: 对。
20: 然后，假如他不在乎您，您认为他会？不会在金钱上和您分割得非常清楚，
19: 是，
20: 所以他在乎您还是不在乎您啊？
19: 他不在乎。
20: 他不在乎您，但是他和您在钱上分得不清楚，是这意思吗？
19: 他现在也有准备了。
25: 丈夫是说自己没有离婚的想法，是妻子说在这个月，这个丈夫连着提了3次，但是每一次都不了了之了。
26: 打个比方，你跟妻子说要10万块钱，对不对？你的想法当然是很简单的，你觉得。那如果有的时候你不在啊，我有手里有个钱，是不是、啊、有的时候能救急啊，或者用一用啊。但是我想知道你提出这个要求之后，你知道你妻子的心中是什么感受吗？
21: 我不知道她怎么想的，我就是想的是什么，那个因为出现这种事情了嘛，她走我找不着她，我就提出这么一要求。
27: 我还注意到您二位已经开始分房睡了是吗？一人一间，是近期的事儿还是？
21: 近期。嗯，
27: 那为什么提出来的要分房睡了？
21: 我那什么睡眠不好嘛，他说那什么我就睡那屋去，我说那也行，我睡这屋，那没想那么多。
22: 在丈夫口中，妻子平日里一直敏感而多疑，他说自己并没料到一次暂时分居外加分管存款的要求竟令妻子这般在意。
19: 我没想离婚。
20: 对，您很爱您的先生。
19: 我没想离婚，是他。
20: 对，
28: 这一个月说了3次了。我是小孩吗？你不能说作为男同志你说完不算，说完不说，对不对？你这不就是耍我吗？对不对？谁都得有个边界线。男同志你说话你也有个承诺，你说完了不认，认完了不说，不是这方面的事儿，好多方面都是这样子的，推卸责任，从不承担。
19: 他觉得我太烦。
27: 他觉得您烦、所以提出离婚。
19: 每次一吵完架，他不解决问题，而且他就觉得我事儿多。
27: 那我
19: 他认为我提的这些东西都是不是重要的问题。
27: 来，如果说依着您的话说啊，他觉得您烦，讨厌听您这些话在耳边去碎碎念啊，我就忍不了，我就必须得离，何必等到今天呢？这可能不是他想跟您离婚的一个直接原因。
19: 因为我现在不敢确定吧。
27: 您觉得可能出大事了？
19: 好像有点问题，因为好像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22: 或许是早有顾虑，妻子对家中近期的微妙变化表现得十分介怀，这段婚姻的未来走向似乎令她难以把握。对此丈夫是何感受呢？
26: 站在你妻子的角度，她觉得你认错态度很好，但是比认错态度很好背后，她更担忧的是你不会有改变，你依然在我行我素。其实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些啊，是因为你的妻子她在内心表达这一块我识别到了，她不太会表达，她可能表达比较生硬，或者说比较反问，比较强势，但是这种人内心是有很多活动的， 就像冰山一样，你只看到了一个角，其实下面有很多东西。我希望我帮他把它表达出来，你更了解他，你了解他之后，你就知道更怎么跟他去相处。因为我感觉你们两口子啊是很有爱的，但是你们不知道怎么爱对方。爱对方它就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是一个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很具体的问题。这样，我是一个直男，我做电工的呀，我不太了解你们女孩子很复杂的心理，你直接告诉我，我这一二三我小本子记下来，我下次直接一翻照抄公式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2: 我觉得是这样吧，这个虽然说男方就是一直在承认自己的错误，
5: 非常痛快，
2: 对，
5: 啊，
2: 非常
5: 不打磕巴。
2: 但是这个据这个女方说啊，因为这个四十年了，因为不是发生一次两次这样的事情，可能她会一直承认这个错误，但是承认之后她有没有真的去改掉，还是我只是嘴上一说我错了，好，这个事儿就过了。
26: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需要教会你，因为你是一个，其实你看你虽然是个直男，但是你在社交这一块，就像刚刚老师说你很社牛，那对于你妻子来说她肯定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她是爱你的，她不知道如何表达，所以她内心想了很多，比如想了十句话，最后蹦出一句话，你走吧。你看她没有表述真实的内心，这个过程你要帮她表达出来，这个表达出来之后你们两个人的心扉才能敞开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哈。
22: 鉴于夫妻双方均有反思，对婚姻中的各自不足也有所认识，调解团队决定让两人面对面沟通，争取尽快解开误会。
28: 因为每次吧出现矛盾了，出现问题了，反正都是我妥协，我每次一他过两天他不理我，两天三天不理我，我这该做饭做饭，该吃饭吃饭，过两天呢我就也是还是主动，还是主动。
20: 您妥协的方式就是说，说白了你们只要发生问题，您爱人的选择方式就是冷战，是吗？
28: 对， 对。
20: 然后呢您呢就是缓解双方的关系，然后变成主动去说话的那个人。
28: 对。
20: 那我们可不可以让你们这种模式，比如说以后有问题咱不要冷战，因为冷战也是一种冷暴力嘛，暴力分为冷暴力和热暴力，对吧？那么不说话这种可能就是一种冷暴力，那能不能说改变一下你们这种行为模式，有问题及时解决？但是
28: 我是想解决，
27: 我相信你们俩彼此都有爱，对这个婚姻都有一份守护，他绝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去断送这段婚姻，你明白吧？
28: 我还想说一句，他说的所谓道歉，就是一句啊，我不对。
6: 您是觉得先生习惯性认错就是习惯性的应付您，是吧？
28: 对，
6: 对付一下您，说行行行我错了这就行了吧，
28: 对对对，
6: 对吧？是这意思吧先生？但是说实在的，
28: 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27: 是的。
7: 女士，我问您个问题啊，就是说您相信您的丈夫能够改变吗？您看一直问您问题的时候您一直在摇头，实际上如果说比如说啊，现在丈夫跟您说离婚，您能接受吗？
28: 可以。
7: 您也可以接受。是这样啊，您这么回答我认为就是说，其实是丈夫对您的偏爱，您有恃无恐，就是在生活过程中丈夫总是在低头在认错，您不觉得自己有问题，都是丈夫的问题，实际上这样也是不对的。夫妻感情中应该双方考虑一下对方是什么感受，丈夫这块跟异性接触可能没有顾及到您的感受，但是我相信在丈夫的内心世界里边一定是很爱您的，因为咱们说了，对于家庭的经济来说都在您这儿掌管，丈夫很信任，对吧？如果说不爱您不信任您，也不会说把所有的钱都放在您这儿保管，是不是？但是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可能都会有缺点，咱们要去放大他的优点，弱化他的缺点。丈夫有没有优点？有很多优点，对不对？你不能老盯着一个缺点去看。咱们四十年的婚姻了，为什么到六十多岁快七十岁了现在想离婚呢？丈夫想离婚，丈夫也说了自己从来是不想离婚的。
28: 我也没想，他这次提了三次，一个月提了三次。
20: 刚才先生
6: 在这
27: 说
6: 了
27: 气话，
7: 对，
28: 他没跟我说是气话。
20: 我跟您说啊，就是您把所有的事儿都当事儿，您在您的心里是您是一个不会开玩笑的人，
28: 对。
20: 然后呢，您是对于人家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往心里去的人，所以会导致您自己痛苦，您明白吗？
28: 不是，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事儿解决不了，他老是眼敷的时候，我就急暴躁。就急，因为我的心结没解开，因为两个人产生矛盾了，我就想呢互相呢能沟通把这事儿解开就完了，我也不是说死乞白赖的计较。
22: 依目前情况判断，丈夫的一句单纯认错已无法消除妻子的顾虑，这种僵局是四十年日积月累
5: 慢慢形成。想要破解，显然并不容易。
9: 其实这些年很不容易、啊。

0: 我听你讲那些事情，我就能感觉这
1: 我们家里边就反正里里外外的吧，他基本上不用他，都是我，
0: 基本上家里都照顾得很好，他不需要操心。
1: 对呀，就是太闲了。
0: 你心里面肯定也很难受，我帮你把家照顾好了。其实我渴望的是你能多关心我一下，
1: 对，
0: 多陪伴我一下。因为现在孩子也长大了，咱们过过二人世界。
1: 对对对。
0: 其实你的诉求是这个哈，他好像他态度是很好，但是他道歉背后好像你是不接受的。
1: 他屡次犯这方面的问题，不是一次。所以敷衍我，行了，我错了啊，下次行了，完了就完了。你再不理他那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所以就说他这种道歉对于外人来讲觉得特别真诚，对他家里人不是那么回事儿。谁跟他过日子谁知道。
0: 明白。
1: 我觉得男女要有别，
0: 要有界限。
1: 对，要有界限，开玩笑不能过度。我的要求就是这个，你从来不把我的话当的当那什么。
2: 实际上我们应该正确的让这个男士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吧？说看看像能不能向女方一个求得一个原谅也好，对不对？因为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的。
3: 就是说刚才啊，通过你们就是双方的论述啊，就是描述，您真的觉得自己错了吗？
4: 是不应该开个玩笑。
3: 您开玩笑也好，应该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说咱们认错如捣蒜，对吧？点头都是错了。但是认错以后真的要做一个彻底的改变，因为咱们也60多岁快70岁了。您不能说他对你没有感情，他肯定是觉得有感情，又不想说弄到撕破脸那一地步。咱们呢如果真的知道错了以后不要这样去做，或者不要这样去干，对不对？该给他承认错误承认错误。你说10年前的同事也好，还是说20年前的事儿也好，到现在说40年了，为什么同样的事儿同样的错误一直在犯，说他没有安全感。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安全感？你要说如果你要真做得特别好，说我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天天把家里边照顾特别好，他不会没有安全感。问题肯定还是出在你身上。跟您打比方了，换位思考，他出去跟公园跳舞去了，说今天晚上我有事儿我不回家了啊，你能不能接受？就咱们40年的夫妻，您告诉我您能不能接受？
4: 我肯定不行。
3: 您肯定不行。所以有时候你得换位思考，你不行对吧，那为什么你要选择让他去接受？
5: 当妻子的心结被一层层揭开，丈夫终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或许双方最需要改变的并不是某一次表象，而是发自内心看待彼此的方式。
0: 像这种问题的话呢，就是女方她肯定是需要情绪价值，需要得到共情。她情绪有了一个抒发之后，她就能够进入到相对理性的模式。那男方呢就要给她办法。对，这里面就是问题的关键了。我可能会给你提一个建议了。这个时候第一，你可能就要后撤一下。你冲得太猛了，你帮他把问题解决掉了。你看别人在骂他，你冲过去维护，你还跟他去沟通，还把这个事拿来跟他沟通。你可以说做的100%，我说实话没有几个女人能做到你这份上。但是呢，如果你想再往前一点解决问题，你可能要后撤一下，这是态度第一。第二个，你后撤之后你要说一段话。我发现你是一个非常有原则底线行动派，很会做事的人，但是对于内心感受表达会比较少一点。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可以后撤一下，你可以这么说，你说老公你这么说我心里面很难过，我现在觉得可能接下来我们的关系肯定有有所调整，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俩的认知不一样，而且我做的这些行为你不仅没有认可，你现在还在这里面找热风。但是我跟你说这些我不是在批评你，我是在表达我跟我的真实感受。我觉得我们婚姻中现在相处中出现了一个问题，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问题，我们俩有不一样的观点，而且我们俩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第一，我现在想自己冷静一下。第二一个，我希望你这边对我的话也有些思考。第三一个，如果我们状态调整好了，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在哪里，我们再来聊一聊，对不对？
1: 因为您这个说吧，我觉得我可能是
0: 说不出来，
1: 我表达没有像您这么完整。再一个呢，像您所说的这个意思呢，我已经跟他表达过，
0: 表达过
1: 他不在乎，他觉着没事儿，不是什么事儿。所以我现在今天来的这个意思呢，也是想呢，是到底是他不对，他就是没有边界感这个。
0: 哎，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婚姻我肯定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适当的给他一个办法。所以这也是一个很这个就是要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
5: 调解团队分析后认为，这段婚姻之所以陷入危机，关键之处就在于沟通和换位。为此，专家们决定对症下药，并结合具体问题进行疏导。
6: 首先，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感情确实没有说这个达到关系破裂，夫妻感情破裂，
2: 远不如，
6: 对，其实而且还侧面反映这两老两口关系非常好，要不然这位女士也不可能这么在意她的老伴儿。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从两方面吧去劝解呗。
7: 就是您觉得两方肯定都有错，是吧？
6: 对，
7: 不能说光说一方。
6: 是的，那我们就他的问题来给他剖析，告诉他以后应该怎么做。
3: 对于金钱上来说，您说您要经济自由，要独立，您自己也说了，你想要什么，没有钱了，从来都是给你，也没有说不给过，对吧？40年的婚姻都是这样过来了，到现在咱们要独立，要自由，要权利，不是说不能要啊，但是你同时都在一起做，分居了，对吧？然后外边异性在聊聊天开玩笑，再加上我要独立，我要自由，我要钱，是不是人会多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咱们肯定要从自己自身找问题。婚姻是什么？是相互的，多的话咱不说，但是你觉得你的爱人够理解你，够容忍你吗？到现在40年的婚姻，可能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了原谅你，是不是？为什么选择原谅你？肯定是想这个家幸福，对吧？肯定也是爱你，爱开玩笑没

0: 但你做错这么多事儿，他要容忍你，又让着你，那心里边承受压力也挺大的。
1: 这次我爆发，我也想了，
2: 明白？
1: 他跟我说张总要100万，
2: 嗯，
1: 当时我不同意，后来我一想呢，我还是同意，给他100万就离就离了，我无所谓，没有什么可算了。他对不起我，
3: 他这话有没有可能也是气话呢？
1: 他说的是气话，是纯属于骗人。我跟您说吧，不是这么回事。我一说他，你就是吃醋坛子。
0: 是这样，我还是那会儿说的，就是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他为什么脾气不好？有时候你也得想想，如果说咱们自己都做得到位了，人家脾气可能也好了。确实，咱们也有时候做事差强人意，所以至于他可能也是不平衡，也是不舒服，所以去发脾气，对吧？就是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事儿。做什么事之前就问问自己，换位思考，我能不能接受？能接受我就这样干，不能接受我也不干，这样能做到吧？
2: 可以，
0: 嗯，这就完了嘛，对不对？您说他离家出走或者怎么着，他为什么会离家出走？40多年没离家出走，这会儿离家出走，他肯定有原因的呀。这你一定要考虑自己的问题，找找自己的问题，对吧？他一离家出走，您首先来说考虑的是什么？考虑的是，哎呦，我得有点钱，要不然的话，他离家出走了，我兜里边都没钱。您应该考虑他为什么离家出走，自己这次做的事儿是不是确实他接受不了了。
4: 此时此刻，双方终于放下情绪，开始直面问题。于妻子而言，要彻底放下心中芥蒂似乎很难。对此，调解团队给出了中肯建议。
5: 那我们现在其实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跟他要一个保证书，这是一种办法。但是对于他来讲，他顶多说他在重压之下我给你个保证书，但是呢，就像以前一样道歉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这种事你要怎么跟他去解决呢？就第一，你在沟通上要第一要多说一点内心的感受，因为他听不懂。他你现在的表达跟他说，哎，你不要做，你这样做这样做不好，你是用行动在表达一个指令性的东西，他对你就会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多学会去抒情，万能公式啊，比如说描述事实，表达感受，提出需求。第一，在这个事情上我希望你尊重我的感受。第二个，不要去聊，如果聊了之后你听了我的感受之后，希望能对我的感受有一个回应，不要跟我讲什么啊，这个是没问题的，无所谓的，那我觉得我们这样的沟通是无效沟通。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第一步这样沟通了之后，你发现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那你可以把事情扩大，比如说你今天来找我这个节目，这是一种方式，因为你要让更多的人去告诉他，因为除了你之外，是不是大家的想法也是一样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把这个事情往实际的点上去，要有一个付出和回报，你帮他建立这种回报，你要学会让他自己来面对和成长问题。所以为什么我在上面说你们俩其实是爱对方，但没有找到一个爱的方式。那真正健康的方式是什么呢？两个人都能够平等，对吧？两个人你可以说你的想法，我说我的想法，你们俩有来有往的在沟通。其实你俩就是沟通的太少了。沟通少什么呢？就是你直接下指令，他就要么就是抗旨，要么就是哎，好，我错了，
1: 冷漠，
5: 对吧？冷漠，
1: 冷漠，
5: 对，你看这种其实都是一种非正常或者说非正向的沟通。正向的沟通是你有你的想法，你可以表达出来，他的想法也可以表达，然后放在台面上，大家去发酵啊。因为你标的时候，你说完了之后，你们想，哎，他这个想法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那我可以先肯定他有道理的部分，再提出他们不太合理，我认为需要改进的部分。那么你们沟通的内容其实是越来越丰富的。至于最后这个结果怎么做，你觉得还重要吗？因为你要的就是两颗心在交流。
1: 你说让我让他接下来怎么做，他肯定不会听的。我又得指令他了，我又得到那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俩沟通起来就是好像不在一个层次。我的心就是要想解决问题就特别着急。
5: 明白。
1: 他呢就是老是回避。
5: 嗯。
1: 有的问题过了两天，我要是再想说这个事儿，就不让我说了。
5: 没事，你这个问题啊好解决。你看，你上来找节目这是一个方式，对不对？因为我想找到问题的原因在哪里。如果这个原因找到了，哪怕我们离婚了，我觉得我们俩没有仇没有怨。不然带着这样的，我们几十年的婚姻，带着这样的问题，对吧？然后闹离婚，那你不甘，他心里也不舒服，对不对？所以一定是有很多办法的。你只要相信一点，办法总比问题多。而且你们俩之间没有。对吧？像很多夫妻深仇大恨啊，或者说这个人品行各种各种那种问题啊，没有的。
1: 这怎么凑合？
5: 看得出来，其实你很累，而且有点心无力了哈。确实不容易。
6: 我没想离婚。
7: 对，你很爱您的先生。
6: 我没想离婚，是他。
7: 对。
8: 因为什么？他这回闹得太大了。
4: 离婚二字为何被反复提及？老夫老妻为何闹到这般？

0: 很不舒服。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的，我也已经超过我的底线了。
1: 明白。我觉得啊，是开玩笑的，那什么又过了点开玩笑了，他那什么觉得很生气。
2: 丈夫口中的玩笑却成妻子心结，问题出在了哪里？
0: 屡次了，不是说这个头一次我可以原谅他多少次，反复的出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就是不敢相信了。
3: 再一个，他你看他这个什么给我拉黑了，他走，是吧？我手里没有钱，就那个存折也在他那儿。
2: 失去的信任如何找回？受损的感情还能否修复？
4: 因为在婚姻过程中，包括人来说，每个人他都不可能是非常完美的。那我们就他的问题来给他剖析，告诉他以后应该怎么做。
2: 第三条解释之围城之内继续讲述。
1: 是我的问题呢，我帮助我提高提高；是他的问题呢，也帮着他也那什么，转变转变。
0: 我同意呀，我同意给他100万了。
2: 当下，妻子似乎觉得丈夫已做好了离婚的准备，这个发现让她既难过又不安，夫妻关系也降至了冰点。
5: 我想问一下啊，您觉得您爱人在乎您吗？
0: 不在乎。
5: 不在乎。
0: 对。
5: 然后假如他不在乎您，您认为他会不会在金钱上和您分割得非常清楚？
0: 是。
5: 所以他在乎您还是不在乎您啊？
0: 他不在乎。
5: 哦，他不在乎您，但是他和您在钱上分得不清楚，是这意思吗？
0: 他现在也有准备了。
6: 丈夫是说自己没有离婚的想法，是妻子说在这个月，这个丈夫连着提了3次，但是每一次都不了了之了。
7: 打个比方，你跟妻子说要10万块钱，对不对？你的想法当然是很简单的，你觉得，那如果有的时候你不在啊，我有手里有个钱，是不是？有的时候能救急啊，或者用一用，啊，但是我想知道。你提出这个要求之后，你知道你妻子的心中是什么感受吗？
3: 我不知道她怎么想的，我就是想的是什么，因为出现这种事情了嘛，她走，我找不着她，我就提出这么一要求。
8: 我还注意到您二位已经开始分房睡了，是吗？一人一间，是近期的事儿还是？
3: 近期。
8: 近期。
3: 嗯。
8: 那为什么提出来的要分房睡了？
3: 因为我那什么睡眠不好嘛。她说那什么，我就睡那屋去。我说那也行，我睡这屋，那没想那么多。
2: 在丈夫口中，妻子平日里一直敏感而多疑。她说自己并没料到，一次暂时分居，外加分管存款的要求，竟令妻子这般在意。
0: 我没想离婚。
9: 对，你很爱您的先生。
0: 我没想离婚，是他。
10: 对，这一个月说了3次了。我是小孩吗？你不能说作为男同志，你说完不算，说完不说，对不对？你这不就是耍我吗？对不对？谁都得有个边界线。男同志，你说话你也有个承诺，你说完了不认，认完了不说，不是这方面的事儿，好多方面都是这样子的，推卸责任，从不承担。
0: 他觉得我太烦，
8: 他觉得您烦，所以提出离婚。
0: 每次一吵完架，他不解决问题，而且他就觉得我事儿多。
8: 那我
0: 他认为我提的这些东西都是不是重要的问题。
8: 来，如果说。依着您的话说啊，他觉得您烦，讨厌听您这些话在耳边去碎碎念啊，我就忍不了，我就必须得离，何必等到今天呢？
11: 那您说我这个心结我解不开怎么办呀？
2: 鉴于双方的感情并未破裂，调解团队决定劝和不劝离，最终这段40年婚姻能否保住，双方又能否找到全新的相处方式呢？
7: 其实就是你们在解决你们之间这种这么多年哈，不管类似于刚刚讲的那些具体的事情，还是说你们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两个人在沟通这一块，是确实是模式是存在一个问题的。如果你们之后把这个模式稍微做一些改变和调整，就像我刚刚跟那个女士讲的，把你对结果的执着变成对沟通的追求，不要预设结果，而是把这个当成两个人平等交流彼此感受和想法的一个过程，那么你俩的心扉就能越来越敞开。你们是爱对方的，你想想，你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走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还有信心和勇气走上来面对婚姻中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现在年轻人有几个有你们这种能量和勇气的呢？只有爱才能给人勇气和能量，所以我觉得你们是很有爱的。我也很希望看到你们经过这一次调整之后，两个人都能够敞开心扉去聊天，因为只要你们的沟通模式发生了改变，你们的幸福一定就会来的，好不好？加油。
12: 我刚才跟先生也聊了，先生呢自己也承认了自己的一些错误，就是说，然后先生一会儿就是对女士说一些什么，看看怎么着，然后记住我跟您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自己做什么事的时候要学会换位思考，如果说女士这样做您自己能不能接受，如果您说 OK 我能接受您就这样去做，如果说你说我接受不了，那以后尽量不要做这些事儿，好不好？
13: 刚才
3: 接受这什么专家老师对我的批评帮助，指出我的缺点，我对这什么我太太是吧，也是表示愧疚吧，关心的他也不够，从没有的什么很好的去理，站在他的这个方面来理解他，所以伤了他的心啊，
13: 我得问问您，
3: 说声对不起啊。
8: 好啊，我必须得再问你一句，追问一句啊，虽然您表达得非常好，老师都给您鼓掌了，但是我还是得想加一句啊，您真的有觉着自己曾经这些事情有一些不妥的地方了吗？而不是像曾经的无数次一样，只是今天换了个地方再次认错道歉，您知道自己错了吗？
3: 经过这个老师的什么这给我的什么说教，我现在认识到是确实是那什么，以后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这个病从口入，话就
8: 祸从口出，
3: 是这我一定要那什么吸取教训。
8: 真的意识到了哈，不勉强，
3: 对，
8: 不是为了迁就他，也不是为了敷衍我们几个啊，我们都说您不对，
3: 不会的，
8: 得发自肺腑，好不好？因为您家这个情况啊，首先是您这第一步迈错了，虽然它是个小毛病，但是这把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所以希望您今天意识到了啊，我看妻子也是一直是泪如雨下的，我们赖老师跟您是不是也把这个心结打开了一下，我们再给先生一个机会，
5: 我觉得当着我们面大家那个叔叔然后
8: 拥抱一下
5: 这个，对，男士您作为男士然后抱一下您的爱人好
8: 不
5: 好？
8: 是
5: 不
8: 是啊，梨花带雨半天了是不是，等着您呢，好呀，
3: 谢谢你，
5: 祝你们能够白头偕老，身体健康，好吧，这也是我们忠实的祝愿。
8: 真的今天羡慕是达到了99分啊，剩下1分是我们的工作和调解和给您的建议，所以说真的很羡慕二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这个爱情好吗？
2: 40年相依相伴，这份情没有输给岁月，却一度被误解所困，经此调解，希望他们重新找回理解包容，让晚年的生活更加温暖。

0: 从小品演员到歌手，他是综艺舞台上火力全开的全能唱将。他们是舞台上的默契搭档。他们是生活中的恩爱夫妻，二十载风雨同舟，携手相伴。
1: 他看我哭，他就不吱声了。
2: 哄呗，几下就哄好。我跟他都有套路。
0: 现如今，一家三口温馨幸福。
2: 我喜欢我老婆人，她特别懂事儿，她特别聪明。
3: 我长得像爸爸，我很骄傲。
0: 记忆讲述小沈阳、沈春阳的甜蜜爱情故事。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提到小沈阳，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他还是一个小品演员。其实他早已经在歌唱领域站稳了脚跟。今年小沈阳的演唱会依然开的是如火如荼，最近呢，他又站上了综艺舞台，开启了全新的挑战。出舞台上，他穿着一身利落帅气的酒红皮夹克，以一首《我只是个传说》直接点燃了全场，嘹亮的歌声征服了大批的观众。

0: 有人问，他出圈的歌那么多，出舞台为什么偏偏选择这首歌？面对这个问题，小沈阳的回答里满是温柔和甜蜜。因为这首歌是女儿挑的。
1: 出舞台这个歌呢，是我女儿帮我选的。她第一感，我说你给爸爸选一首歌，啊？她说话慢，那就唱那个我只是个传说呗。我说啊，你怎么选这歌呢？这歌多好呀，有说唱，嗓子还能发挥出去。
0: 女儿是小沈阳和沈春阳他们夫妻爱情的结晶，夫妻两人在艺术团里搭档相伴了27年，结婚22年。今年的结婚纪念日当天，小沈阳在微博晒出了两个人第一次坐飞机的泛黄的老照片，并且配文：所幸身边有你，承蒙相伴。这种温情堪称演艺界的模范夫妻。回望小沈阳和沈春阳相识相恋的起点，还要从他俩的名字开始说起。很多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了，小沈阳、沈春阳这夫妻俩的名字呀，只有一字之差。那么这究竟是缘分巧合，还是谁有意为之呢？
2: 当时是为你改的名，他原来不叫这名，
3: 对，
2: 叫沈鹤。嗯，啊，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他叫沈鹤的呀？
3: 那都唱老长时间了，他才告诉我。因为我见他第一面的时候，他说他就叫沈阳。嗯，
1: 我在长春遇着的我媳妇儿。嗯，别人也是介绍，也是就是传的，说有个小丫头唱的可好了，哦，叫沈春阳。沈春阳，我听这名儿，我那时候我也是奔着他去的，
4: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我看过他戏呀，
4: 哦，他演的好，
1: 我去看了一场，哦，我一看我就挺相中他，那时候他瘦，现在胖，那时候他16岁长得，就像现在似的，我媳妇长得老，他扛老。
4: 扛老，
1: 嗯，扛老，反正长得不算太漂亮，但是挺招人稀罕的，唱的也挺好的。完了，长相也不磕碜。我一听是沈春阳，我一听我也姓沈呢，他也姓沈，我俩这挺巧的。我说那我叫贺的不匹配，为了在台上骑衣服架，我就名儿给改了。哦，叫沈阳，长相叫沈阳，那小字还没加上。后来那个，因为啥加的小呢？沈阳是一个地名，
4: 对，
1: 你不能把名字用着命嘛，这玩意儿算命讲话了，镇不住
4: 啊，
1: 对，加个小就好了。
4: 哦，是这么叫的，小沈阳。
1: 对，
4: 那沈阳不是就是取了那春阳的那个阳吗？嗯，是不是他叫沈春阳吗？
1: 啊，对呀，
4: 就取了他那阳，你叫了沈阳。
1: 对溜，
4: 就因为叫了沈阳就追上了。
1: 那不是，所以费老劲了，费老劲了。我俩这在一块唱戏唱了10年，到现在，从一开始唱，一共唱了3年戏才处的对象，99年，那时候俺俩认识以后就挺合马的，合马就是合手，就配合默契，就那意思，挺合马的。完了就唱吧，那阵我就奔他来，说心里话，我就是奔处对象去的。
4: 处对象去的呀？啊，不是因为崇拜人的业务好，
1: 啊，也是一方面，是吧？嗯。
5: 就像小沈阳自己所说，他最初和沈春阳搭档就是奔着谈恋爱去的，但是奈何郎有情妾无意，他们的这段爱情是从小沈阳的单相思开始的。
2: 但是小沈阳确实挺用心的。一开始你看出来了呗？嗯，
3: 看出来了。嗯，
2: 从哪儿看出来的？
3: 就是他总给我买饭呢。
2: 是吗？嗯，什么饭呀？盒饭。嗯，
3: 一碗米饭，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2: 太简单了。
3: 不简单。
2: 不简单。嗯。为什么？
3: 因为我们挣的很少，一天。而且那阵儿老板吧，有一个特点，就不愿意发工资，就一提说 那个我们没有钱了，那个先得说借点钱，我先借两个钱花了，那老板娘的脸就立马就撂下了，那怎么这么快就没钱了呢？对，所以一次就借100-200块钱，你就得够半个月，你就得寻思得怎么吃这个饭。对，
2: 嗯，但自从你跟沈阳搭档之后，饭都是他买，这钱你都能省下。
3: 那没有，我也是很大度的。
2: 是吗？
3: 他第一次吃肯德基呀，或者第一次吃那个美国加州牛肉面，都是我领他去的。
6: 我那阵儿啊，也不怎么的，也不怎么太会来事儿。嗯，我老丈人那阵儿都不同意，啊，看不上我，还有我丈母娘那阵儿不怎么太同意，啊，后来我逐渐改的，现在就稀罕我了。我那阵不同意吧，他也没看上我。早先
4: 对
6: 在一起唱戏也没那想法，
4: 对，
6: 人那阵还小，我那阵19了。
3: 其实他没怎么追过我啊，也没说过，就说我想跟你处对象，也没说过
7: 啊，就是用行动表达。
3: 对对对，
2: 什么行动啊？
3: 他总想让我吐口
2: 啊。哎呦，
3: 对，他总想让我主动跟他说，但我不能啊。再一个，我父母也跟在身边，嗯，所以就没想那么多。
2: 他怎么叫总想让你呢？他是把自己包装得特好吗？让你爱
3: 上他？从来也不说呀。
7: 对，
3: 也没有实际行动，送个花，送个啥的。
2: 没送过？
3: 没有，就买个饭了。嗯，啊，或者有一次
7: 天天西红柿炒鸡蛋。
2: 还有什么？
3: 再有就是有一次在吉林唱戏，然后唱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自己就走了嘛，临走的时候给我一个电饭锅，给我一个录音机。
2: 他总让你说，然后你不说，那不就僵在那儿了？
3: 对呀、啊、
2: 怎么办呀、啊、
3: 那他就找别人出来呗。
2: 他找别人出来了、啊、
7: 没坚持住啊。
3: 其实我们俩的爱情还是挺有意思的。嗯，他那阵说，我现在也问他哈，我说你那阵儿咋追追就不追了呢？然后怎么又追别人了呢？
2: 太没长相了。
3: 然后他说：“我为了气你啊。”
2: 你还没刨根问底儿，谁啊？哪家？哪个胡同的？
3: 我都知道，我也看着过，
2: 看着过。
3: 对呀、啊，嗯，
2: 你都能容忍。
3: 对，因为他也有自己的那个女朋友，也唱戏了，也学戏了。然后我就说：“咱俩就分开吧。”然后最后一场戏唱的就是那个楼台会嘛，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6: 唱了一场，哎呀，那唱的就是
4: 哭的，
6: 眼泪就止不住了。完了下戏以后，他说：“咱俩那个别分开。”他吐的口。我说：“那不分开咋整啊？你这追你也无动于衷，那咱俩处一段吧。”正赶上上那个上长春，搁辽源上长春，搁客车上。
3: 他坐我旁边，我坐
2: 就像我俩这样坐。
3: 对对对，嗯。然后就这么唠啊唠啊，然后他说你对我就真没有感觉吗？我说也不是。我说那咱俩就处对象呗。我说那就处呗。经典内幕嘛，他就把钱包掏出来就给我了。
2: 好家伙啊，钱包里有多少钱呀？
3: 100多块钱吧。
2: 100多块钱
3: 一个黑色的钱包。嗯，
2: 拿了钱包之后什么感觉？
3: 然后心里就是挺踏实的，就觉得哎，这底儿打得挺好。
8: 莫非李郎是在这替我不成吗？
9: 还半斤儿没多呢。
8: 当真？
9: 当真。
8: 果然。
9: 果然。
0: 大家刚刚看到的这段视频拍摄于小沈阳和沈春阳成名之前，两个人站在二人转的舞台上，为并不算多的观众卖力的表演。沈春阳的嗓音亮得像刚刚开嗓的百灵鸟，而小沈阳更像是陪衬的绿叶。 那个时候的他们绝对想不到，几年之后小沈阳能从小剧场走向春晚的大舞台，并且火得一塌糊涂。
10: 妈呀，着急穿跑偏了。哎呀妈呀，我说走道咋没有当呢？你看我今年岁数小，但是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
0: 春晚之后的爆火是夫妻二人的意外之喜，而在这份高光到来之前，他们都曾经熬过漫长的事业寒冬。其实最开始两个人学习二人转都不是出于纯粹的热爱，
3: 因为我一小时候就跟着我妈我爸一起就是演出，我妈说我小时候3岁就能上台啊，就跳舞啊，能炸了两下，然后等到5、6岁就能正式上台演出了。嗯，因为我想唱二人转的时候，因为我爸我父亲有病嘛，所以不唱也不行。家庭经济，就是说家庭经济上，我爸要是不唱了，我妈自己一个人也挑不起来家庭的重担，所以我就必须得不上学了，就得唱二人转，就得学，没有别的路。
5: 和妻子一样，小沈阳学习二人转也是迫于生计。儿时父母农闲

0: 出，就是怀孕的时候。
1: 我那阵怀孕那阵还有个小插曲呢，特别吓人。
0: 哟
2: 哟
1: 啊！我怀孕。
3: 黄子明，是你说那个黄瞎子吗？
4: 对。我们一收到季夜场的情报，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这安排。
5: 今天，现在就要撤吗？
4: 对，立刻。田先生，您现在坐车到南京路的华贸饭店，到了饭店有人会在后门接上您，从那儿去十六铺码头，具体的细节路上再说。
5: 小子，你们有多少人？
4: 除了我还有别的几位帮手，但田先生现在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先走。
3: 黄先生，我走了，万福可怎么办？
4: 我们先送走你。我代表军统上海站向您保证田家所有人的安全。
3: 现在那我那些相机能都带走吗？

0: 丰臣秀吉有救命钱，陆军若不救，便要使他救。杜鹃我知道。丰臣秀吉是什么鸟？
1: 这个人很不懂礼貌，能让他先出去吗？殿下，他是军人，不懂社交礼仪，我们还是回到阵地吧。你辜负了我，欺骗了我。 你还欺骗了大日本皇军，你让我极度为难。这也是我能给你争取到的最好的情况。要不是我苛刻相劝，他们会以抗日分子和破坏上海经济的名义，直接把你抓进宪兵队。
2: 我在法租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就那么容易随随便便的抓我进去吗？
3: 敢于呢？それはどうした？我们都对吧？みんな同じだ。
4: 电山上，你把泰来机械厂全部分拆运走，不仅背信弃义，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还要举报证据，能证明你在半年前掩护了一名工党抗日分子。军方已确定接管所有华界的电视企业。
0: 你必须改过自新，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仙子，孟腾，我是你同学，你了解我，这样穿着军装、挂着军刀来胁迫我，我很难接受的。
1: 我知道你的个性，你都有不满，才戏弄我。 但是，绝不是存心不轨，利用向林友好和经济提携，对吧？现在你已经保护过我，不用再开玩笑了。顾川先生，继续看我的面子，也确信认为你是经济人才，所以他才劝阻了军部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暂时不会对你做什么，所以。 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拿出你的诚意，积极加入我们了。把你自己的资金、资产都投入进来吧。你相信我，统计经济自由。

0: 产迷恋机去。
1: 我们会一起把华中轻工业会社做大做强。
0: 这些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一定要放眼未来，没有别的可能了。
2: 统治经济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你未免把振兴会社和统治经济说得太好了吧。据我所知，日本财团已经不愿意再投钱了，就是因为他们嫌军方干预的太多，嫌战争总是打不完。那我会愿意往里投钱吗？今天如果我担任了这个职务，在中国人看来不仅仅是落水，我还要继续往里投钱。我已经亏了很多了，我的家产都变卖得差不多了。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做，就是不想让我的家财全空。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想说，我只想做个生意人，让我转到香港去欧洲，放我一条生路。
3: 不行，绝不可能，店家代，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了。如果你不坚持，我们会把你投入监狱，你的生死我们无法保障。

0: 你们也知道侮辱啊，啊！开枪打死我，向你们上级汇报，你们受到了侮辱。
1: 是张云奎的部下，过命的交情。
2: 左右为难，选择自杀身亡。王子明那帮人开枪射杀了谷川之后逃走了，可孟万福没有跟着一起走，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还有老婆孩子都在田家，所以他只能装成厨子。
3: 蒙混过关，有道理。孟光祖，这个线索很重要，我需要把他们一家带回红谷宪兵队司令部进一步审讯。我要求立刻办理相关引渡手续。
4: 我不同意，这不符合规矩。一个厨子，一个老爷子。
5: 一个女仆能跟军统有什么关系？大金先生，天显生是法租界的人，发生了在法租界的凶杀，不能出了法租界审讯，否则租界的面子、里子都没了。
6: 齐斯菲尔路76号是越界筑路的地方，如果在特工总部时，就不算离开法租界了吧？
7: 这倒是个折中的办法，我看这件事儿就交给76号来处理吧。就这样吧。好，我们告辞了。
8: 我刚刚接到76号特工组的通知，你们组已经并给76号特工总部了。你带这个案子过去吧，
9: 科长。
10: 那这个案子不就成人家的了吗？那他老婆怎么办？要不要先把他老婆放了，看他跟黄子明联系吗？我们放长线钓大鱼。你
11: 看着办吧。
10: 哎，哎呦，我来。
11: 打了个大胜仗，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10: 我帮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 会越来越严峻。
12: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荒村的时候，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13: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0: 楚邦精锐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1: 放心点啊！哎，
2: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方村的时候，葛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请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管住事。
3: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0: 没有证据的事儿，我倒不敢瞎说。但是他跟国民党地方省的省主席梅兰远去的，刚刚被任命为江苏保安第三旅旅长，他一心倒是想扩大地盘。
2: 葛志远呢？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抗日，是会躲着日本人，用苛捐杂税欺负老百姓。
0: 毛主席说过，为了长期的合作，统一战线之间各党各派相互之间的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好在这一仗没有打起来。这样，我们去找葛志远谈，就算不能谈成一个和平协定，也为我们自身的壮大赢取了时间。
2: 最差能使他不敢轻易倒向日伪。
0: 地盘聊。

0: 局长，梅尾吧。
1: 曾明老弟，您辛苦了。有件事儿，我要跟你确认一下。关于田家泰，虽然他之前和我们联系过，和日本人做过斗争，但他只是把工厂搬到内地，也就这点功劳。现在日本人铺天盖地的宣传。 说他是因为和日本人合作，被军统逼迫自杀。对此。

0: 我们打算保持沉默，
1: 只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你们的刺杀行动。
2: 可田家泰是自杀的呀，我亲眼目睹了他最后的行为。
1: 我这是派你们去保护的，结果呢？我想你们也不想全国人民嘲笑我们这次行动失败，还搭上田家泰的一条命吧。正好借此一来，震慑一下大大小小的汉奸，以振国威。据说是田府的一个厨子胡万成功的。让敌人去编造谎言吧。
2: 区长，那个厨子也是我们的人，他在这次行动中出力很大，只是他拖家带口没能及时逃了，被抓进了76号，我们得营救他。
0: 子明老弟，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不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2: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0: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0: 昨天晚上睡得好吧？我做了我的事儿，该你做你的事儿了。
1: 一是要坦白，
2: 一是要合作，把你知道的上海区的人事、编组、姓名、地址，还有其他工作关系人，全都讲出来吧。啊，
3: 一个字不落的都记好了。咱们现在是脚碰脚，谁也不用唬谁了。
2: 人家说守口如瓶，防疫如城，你应该知道，瓶子会被打碎，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1: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
4: 王队长，你抓了我多久了？
3: 12天了。
4: 对呀，我在上海，知道我是谁的人，拢共就那么几个。

0: 身陷囹圄，看来我张汝贤这后半生就要跟这囹圄纠缠不清了。
1: 何叹，何叹呐！

0: 余秋北庭，坐揖图事，直广八尺，深可四旬，丹飞低小，白肩短窄，无下而幽暗。
1: 谢子君在上海物资供应线上的重要的联络点，以后你肩上的担子就重了。采购民生物资还相对简单，可涉及到日军管控的军需物资的时候，就会十分的困难。可以说最大的难题是运输。要知道，从租界到根据地，可以说是重重关卡。当然，你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你呀，慢慢的熟悉这里的工作状况。以后我会一点一点的把工作介绍给你的。
2: 好，
1: 加油。
3: 大爷，你给我讲的这个屈原太有意思了，出身好，长得好，心眼儿好，嘿，还多情。把林业剪成上衣，把荷花围成裙裤，帽子那么老高，佩剑那么老长，这人太有意思了。
4: 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3: 啊？那我当然是喜欢他常太息，一眼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益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但是太爷，我还是想问你啊，他姐都跟他说了，大家就是爱拉帮结伙的，就是爱投机取巧，这屈原怎么就不听呢？非要去找什么虞舜？那他后来找着了吗？
4: 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今天就接着找。吾令西河米节兮，望烟字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勿将上下而求索。
3: 啥意思？
4: 人生苦短，只争朝夕。外婆啊，你看看这月光，你就能看见自己啊，观自在。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1: 退步原来是向前，说插秧的。
0: 对。
1: 嗯，有道理。
0: 其实这同一片地啊，在不同的天气底下，它有不同的味道。土地的颜色，这些小苗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越看就越喜欢看。
1: 庄稼都不能动，有什么好看的？我喜欢看牲口，狗最好看。你看我们小糖豆，呜，失行了，失行了，大黑眼，多仁义，跟他说什么都好像。

0: 能听懂似的。嗯，跟他妈妈小黄豆长得多像。不过猪也好看，猪的皱纹长得都可有意思呢，每头猪的皱纹长得都不一样，
1: 喂的时间长了就感觉它的脾气跟它的皱纹都可搭了。倔脾气的猪皱纹是横着长的，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牛，牛的眼睛又大又圆，看上去特别的厚道。耕田的时候，小牛就跟在母牛身边蹭啊蹭，中午休息的时候，母牛就帮小牛去舔脖子。他们两个分开的时候，母牛就好像自己在想什么事情。哎，你看什么呢？
2: 范县长给我的，有人缴获的小鬼子的1/5的军事地图。
1: 5万分，
0: 还有鱼塘。我们诺西的每一道山川河流都在里面。
2: 都在，清清楚楚。村民呢，以为咱们这个地方小，小鬼子搞不明白。但实际上呢，你看看这儿，啊，这犄角旮旯的耳朵眼儿、嘎吱窝，其实都在日本人的算计之内。七七事变之前啊，那些游走在中国乡间的、贩卖人丹的郎中，还有那些贩卖东洋花布什么的货郎，都是日本人派出的测绘师。他们为了占领中国，处心积虑。对付他们，我们就得更缜密、更精明、更团结。
0: 这些耳朵眼儿、嘎吱窝里，住的都是咱们老乡，都是咱们穷人，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像一片汪洋大海。
2: 汪洋大海。
0: 嗯，傅帆姐跟我说过，国民党的官都高高在上，他们就低低在下，深入每一个耳朵眼、嘎吱窝里，越深越好，把这些穷人都发动起来，这样就变成汪洋大海。他说，任什么敌人也敌不过这样的大海。
2: 说得真好，他们高高在上，而我们低低在下。就像这些小苗，愣把根深深地扎在土里。
0: 傅帆姐还说，他们建根据地的，
2: 怎么了？
0: 我怎么感觉你也长皱纹了？还是横着长的，又皱又倔。
2: 说我是猪，
3: 兄弟，谢黑哥啊！你饼子贴好了，你赶紧吃去啊！
4: 好。
3: 太爷，太爷，您没事吧？
5: 没事。我就有点咳嗽了。

0: 什么呀？
1: 哎，你看，这好像是月明画的画。哎呦，画的真好。
0: 你看，月明的家，啊，
2: 玉胶带笔。哎呀，画的真好。啊，
0: 你看，这是爷爷，这是我。我
2: 这肯定是你。你看这下边全是大胡子。
0: 啊，这是你吧？
2: 还有我呢。
0: 你看。
2: 画挺像，画挺像。这是夫人，这是他画的自己。你看看画的小胖子。哎呀，
0: 咱们月明是一天天的长大了。嗯，
3: 等我出去呀，我一定好好的给他开蒙。嗯，
2: 月明这么聪明，是得好好的给他开个蒙。哎，
0: 我给你布置的功课，你完成了吗？你？哎，
2: 我。完成了呀，但是
0: 什么？
2: 我有点张不开嘴。
0: 你张不开嘴，你就永远张不开嘴。好好的念，大大方方的
2: 念啊，
0: 念啊。啊，
2: 行，我念，但是您老可别笑话。
0: 念，嗯，
2: 昨夜西风紧。三更又杀人，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好，
0: 好，
2: 嗯，好，嗯，不，真好家伙，
0: 真的呀，这回是诗了，不是打油诗了。
2: 真的，嗯，那太爷，你赶紧跟我说说，好在哪儿啊？
3: 你看你的前两句，
0: 景情相融，虚实相应，月黑风高杀人夜，既描写了无辜受害者的恐惧，又写了他的不平之意，尤其是后两句，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乌云蔽月。这有多层的意思，很有深意，
2: 还有深意呢。哎，太爷，我跟你说，就是我自从到了这儿之后啊，我就每天就心里有好多想法，我关于我人生的一些思考，我就全憋在这儿，就憋在这心里，我就说不出来。自从你教给我写诗之后，我就，哎，我就发现我能把它写出来了，我就全把想说的全写到这个诗里边去了，这个感受可舒服了。
0: 咱们万福有进步啊，这个五言绝句是很难写的，那说明你很有慧根呢。很可惜呀，云奎小的时候，我忙于自义局的公务，没有给他很好的开蒙，我觉得很遗憾。不过现在有你，让我又感受到了对儿子教养的快乐。这说明你我有缘分呐！啊，
2: 有缘分。太爷，你要是真心夸我的话，明天我再给你写一首七言绝句。
0: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万福好，月明也好。
2: 嗯，月明也好。哦，对了，太爷啊，夫人给您做的衣服您还没试呢，这马上天就凉了，赶紧试试。来，
0: 辛苦玉娇了，
2: 真好看。你来，
0: 哎呀，哎呀，嗯，好，好，好，
2: 扣上这个，就是整整袖子。嘿，夫人心这么细的人，这还敞着口子呢，都没拿线聊一下。
0: 什么呀？
2: 不知道。新华日报，
0: 新华日报，我看看，我看看。八路军大捷，我总攻正大、
2: 正泰、
0: 正泰、同浦、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泰全线，包围了阳泉。
2: 攻克
0: 了
2: 锦行锌矿，

0: 丁心广，哎呀，
1: 啥意思？是说咱打赢了吗？
0: 打赢了，打赢了，
2: 打赢了！
0: 哎呀，那你看，保卫大西北，
3: 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同胞们，我们是中国人，
5: 我们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0: 这也是你的功课，念。我总跟正太同仆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全线。
1: 韩长官，里边请。
2: 本特派员仅代表顾司令长官，给你们自问民团，三等嘉奖，还分发了一些武器弹药，5日即可到达。你们做好迎接工作啊！
1: 谢谢顾司令长官，谢谢潘长官。
2: 有人多次反映说，讷西地区杂牌军很多，到处缴获民枪、组织民团。你不想向我汇报什么吗？
1: 没有，我都不太了解。
3: 你这儿还不错嘛，啊？明镜高悬。张云奎，87旅少将旅长。其实戴老板，2年前就告诉我，让我注意你的情况。 你是受冤而无处鸣冤，去年溪口镇之战，我就怀疑了张斗鬼这个身份。后来，我与范县长私聊了一番，最后确认了你的身份。戴老板让我对外保密，以顾司令长官的名义前来犒劳。戴老板有时机就会向委员长去汇报。 要恢复你的党籍，恢复你的名誉，特别说了，尤其现在在敌后，正是用人之际，军衔与职务皆应提升。张将军，兄弟在此祝贺了，恭喜了啊！
4: 感谢长官栽培，感谢戴老板，潘长官慧眼禅心，我们坐下聊。
5: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8: 凸显了这个党派中美关系的片子。
9: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0: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1: 3亿人参与，
1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3: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4: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6: 心中不忘。
17: 永远在此。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8: 我们志向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0: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2: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3: 并让记忆。
24: 在我们这一带消失。欢迎收看《记忆》，
25: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5: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
27: 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28: 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
29: 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3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3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2: 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3: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
34: 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
35: 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0: 我们正在北乔治亚州的山区里建造网格圆顶屋，我对建筑施工一窍不通，凡事都有第一次嘛。
1: 这里的地形真是好崎岖，
2: 我好怕好怕，不敢看了。
0: 有很多树枝，
1: 而我们打算一把火全烧了。
2: 哇哦，
1: 大功告成！乔治亚州此时的天气真是太适了。
0: 哦，我的天哪！
1: 狂风暴雨的，我要怎么造屋啊？乔治亚州又下雨了。我感觉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的不见了。
3: 大家停下，我们好像搞错了。
0: 对哦，
3: 有点歪了。
1: 希望这圆顶不会塌吧。
0: 现在气氛有点紧张，
1: 所以过程中绝不能有任何差错。
0: 没想到会这么难。
3: 观众朋友们，准备好野地造屋了吗？
0: 想看看我们的新家在哪儿吗？
1: 我们买这块地，一是离上班近，但又不会太近；二是离家人近；三是清静，没人打扰，所以真的很不错。我们打算把屋子建在这上面，这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地方。
0: 我是西德尼，
1: 我是亚伦，
0: 我们正在北乔治亚州的山区里建造网格圆顶屋。建造地点位于乔治亚州多尔顿，距离亚特兰大两小时车程的地方。儿子，你期不期待呀？
4: 期待。
1: 这里的地形真是好崎岖，我们这块地占地2公顷，全是连绵起伏的山丘，非常陡峭。
0: 这里有很多植物，有很多地方可以种植，而且最顶端还有一个我们很喜欢的地方。
1: 看，
0: 你可以在这里挖好多土，是不是很棒？
4: 嗯。
1: 我们有一个4岁的儿子叫泰特斯，是我们的开心果，他喜欢挖土。你可以和爸爸妈妈住在这里。
0: 他是个小小冒险家，喜欢待在户外，
1: 所以和他一起在这块地上生活会非常棒。
0: 你都开始帮我们挖了，今天就到这吧。
1: 我们计划在150平米的露台上建造一个网格圆顶屋，一进门就是我们的客厅和厨房，后半部分是我们的卧室、卫生间以及儿子的卧室。我们真是迫不及待想一起住在那里。
0: 至于离网方面，供电靠太阳能，供水靠井水，供暖靠木柴炉。你要开始帮我们打地基吗？
4: 是的。
0: 那我们开始吧。
1: 这不是度假屋，是我们常住的屋子。我们的儿子会在这里长大，所以一定要把它建得非常棒，并且原来的屋子已经卖掉了，必须抓紧时间。也跟妈妈击个掌。
0: 乖儿子，不错嘛。担心火势会蔓延，万一风一吹点着什么东西，所以希望我们能控制住火势。
1: 我们试一试吧。
0: 那好吧。
1: 好，开始吧。
0: 看看如何。
1: 哇，
0: 效果不错。哇，不错。
1: 我把树枝扔进去，立马就烧起来了。
0: 火很大，我吓坏了。
1: 现在就差棉花糖了。
0: 太棒了。
1: 现在火已经烧起来了，我们就让它烧上个几小时，就能把树枝全烧没了。
0: 今天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一天，我们约了人，把所有的木材和

0: 水泥送过来，还请了整个施工队来帮忙铺设露台和打好地基，这意味着屋子正式开始动工，我们可以尽快完工。
1: 路非常泥泞，希望那辆载着那么多木材和水泥的卡车能顺利开上来，那是个陡坡。他来了，希望能开上来，我是不可能自己运上来的，要想开上来那必须把速度提上来。
2: 湿滑的路面非常不利，开上来了，
1: 加油。这批水泥重约5.4吨，木材重约4.5吨，所以卡车上是载着近10吨的货物，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开过那个树桩。
2: 来了，加油啊，
3: 加油。
0: 我就看到它的轮胎在打滑，根本上不来。
2: 天哪，这是在开玩笑吗？
0: 非常不妙。
2: 加油，开上来。别呀、啊、
1: 他还在打滑吗？看着他就是上不了那个坡，让我感到很难受。
0: 不太确定接下来该怎么办，起码是试过了。
2: 没办法，开不上来。
0: 我有点担心了，现在得想想怎么处理这些木材了。
1: 你背得动一块4×8的板材吗？
2: 这点钱可不够啊。
0: 啊，确实。
2: 我尽力了。
1: 我知道，我也很感谢。
0: 谢谢你。
1: 车开不上去，看来只好等地面干了再试了。今天真的很失望，叫来了施工队却啥也没干成。
0: 我们现在备受打击，这一下就拖延了1个星期的进度。
1: 乔治亚州此时的天气真是太碍事了。
0: 是的，糟透了。
1: 地面刚开始变干，大自然又发威了，狂风暴雨的，我要怎么造屋啊？天一直下雨，我感觉时间就这么1分1秒的不见了。乔治亚州又下雨了，看看我身后这座山，没人能带着一堆建材上去。再这么下雨的话，那估计只能山下建屋，住在池塘里了。数天的雨水过后，终于迎来了晴天，现在地面已干，
0: 我们可以开工了。
1: 现在他们在运木材。
4: 是给我们新家用的吗？
1: 没错，造屋用的木材啊。这是最后一批木材了，现在我们的建材终于全部运达。
0: 现在所有建材已经运达施工现场，我们准备搭建木质平台。
1: 这会是一个约150平的正方形平台，希望只需几天就能建成。

0: 平台终于建好了，看起来棒极了，现在终于可以开始建圆顶了。
1: 我很激动，终于进入下一阶段了。各位，圆顶终于到了，它是从几千公里之外一路运到了北乔治亚州，这是从海外运来的，本地商店可没这卖，所以过程中绝不能有任何差错。圆顶中心高约6米，总共大概有450个零件以及一大堆螺丝，所以大家别急好吧。
0: 看到这些后，我就知道这绝对不是我俩能自己搞定的，所以我们请来了蒂姆和迪伦，还有一些他们的工人，希望有了他们的帮忙，我们今天能搭好。

0: 我是理查德·哈蒙德，我的任务是去探索那些非常大的象。
1: 他这艘船的总长度是402米，
0: 我在一台引擎里面爬行，
1: 我感觉自己被缩小了。
2: 每个机翼都和篮球场一样长。
1: 哦，我喜欢这样。
0: 如果我搞砸了，我们是不是都会被炸成碎片？
3: 也许吧。
4: 理查德·哈蒙德的超级工程就在 Discovery 探索频道。

0: 们需要把十号和十二号装到第一块板上。弄好之后，就以它为中心把这层装好。他们按照圆顶的结构，特意把零件分好了类。这就像是一个配有外语说明书的拼图。我觉得英语已经够难了。
1: 很好，
2: 这些家伙动作很快，已经把前几块装好，所以今天非常有希望能搭好圆顶。我们等这一刻很久了，现在终于看到第一层基础框架立了起来，让人非常激动。
1: 搞定，这应该能把门撑住。
2: 好的，等等，是这么歪歪斜斜的吗？
1: 大家停下，我们好像搞错了，我觉得这装不上去。是啊，
2: 别这么说，
0: 有点歪了。
2: 大家都干得非常起劲，但后来我们注意到有一个三角形部件装得不对，我们得在这停一下了。
1: 我觉得一些零件好像装错地方了，
0: 确认一下，这是十一号。
1: 我们在装十一号的地方装了十二号零件，所以得回去检查一下，必须把这两块换过来。
0: 十二号和十号的位置错了，看来是要把这个拆下来，希望圆顶其余部位别跟着一起塌了吧。
2: 他们必须上去把它拆下来，幸好现在发现了，要是后面才发现，处理起来会麻烦得多。
1: 现在推进去。
0: 好的，来，把十一号装进去。好了，
2: 幸好是现在发现，对吧？
0: 是啊，要是全搭好后才发现，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1: 零件这么多，难免会出错。好了，
0: 我们继续。
2: 轻松搞定第一层后，就轮到难的地方了。现在要搭建下一层，工人们站上了脚手架，这有点危险，所以我们必须十分小心，确保没人摔下来。简直就像是迷宫。我非常信任迪伦，都是他负责喊零件编号，告诉这些杆子该放在哪里以及什么方向。我真心希望他能搞对，因为如果有一个地方搞错，可能又得全拆了。
0: 我们还剩五个零件，希望没搞错编号和装错地方，这样应该就能完工了。我们马上就要完成了，但现在有些零件装不上，而且脚手架也在晃，还是在六米高空，但我们必须迎难而上。
2: 现在气氛有点紧张。
0: 蒂姆，别再后退了，你快要踩空了。
1: 我
0: 没事吧？
1: 我说这儿的高度不够。
0: 对，再上高点。
2: 这里是荒郊野岭，附近没有医院，手机信号也很差，而且亚伦以前用梯子就出过事，他从梯子上摔下来了两次，一次脚拐崴了，另一次手腕伤了，都不是好结局啊。
0: 我没事的。
2: 所以我很担心他爬那么高。
1: 我必须用力把他推上去才行，但我想说这真的很晃。好，搞定了。
0: 紧了吗？你还需一个零件，就可以把剩下的都连起来了。
1: 这太漂亮了，我把这个拿掉。
0: 拿住，真的很高啊。就是那，加油。
3: 最后一根了，
1: 把它固定住。
0: 哦，终于上紧了。
2: 加油啊，
1: 这一刻真是久等了。最后的了，
0: 搞定。
1: 太棒了，
0: 我们很高兴，终于装上了最后一个零件。

0: 他们成功了，我真替他们自豪。
1: 我能挂在上面，
2: 他整个人都挂上去了。
1: 好了好了，悠着点。
0: 我们明天再弄帆布。
2: 好，
0: 大家都差不多准备回家休息了，我们明天再来弄帆布。
1: 欢迎来到你的圆顶屋，太棒了。
0: 各位，今天我们要盖上防水布，但具体不知道怎么盖，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力，大量的壮汉。
1: 希望我们能行吧。
0: 今天很重要，可能是我们最艰难的一天。
1: 我们要把这块巨大的帆布盖在我们搭建的圆顶上，
0: 而且必须制定好方案，怎么以最快的速度盖上去。
1: 这布大得吓人呢，这帆布非常大，重超136公斤，而且还很难搬。
2: 如果这一面是内侧，那一端就要拉上去翻过来，
1: 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那那儿就是顶面，
2: 我觉得是，不过不太确定。上面是不是没有标记？
1: 我们立刻意识到这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0: 我有点不确定这要怎么弄。
2: 是在那一端系绳子拉上去翻过来吗？
1: 对。
2: 好的，我准备用套绳捆绑，免得弄断。要绑住这里。
1: 我们想把防水布盖上去，但没有说明书，所以准备捆绑起来，然后涤纶把绳子扔过去，我们开始拉。搞定这个就能搞定其他。往这儿扔。
3: 我看看。
1: 哦，完美。
2: 开拉。等等等等，
1: 越来越重了。
2: 是的，大家再试一次。
0: 好的。
2: 一二三，
1: 拉蒂姆，把它拉上去。
0: 拉。
2: 我再拉。
0: 拉不动啊。
1: 它太重了，
2: 我这儿卡住了，完全拉不动它。我手太湿了，根本抓不住。
0: 没想到会这么难。
1: 是啊，
0: 而且也太热了。它比我们预想的要重得多，我们全都汗流浃背，精疲力尽，我现在都怀疑能不能拉上去了。
1: 这下糟了。
3: 还真是，
1: 太怪了。
3: 是啊。
1: 都好了吗？
2: 好了，各位，
1: 拉。
2: 太重了。
0: 本以为我们有这个力气，但显然还不够，是时候换种方法了。
2: 我去把拖拉机开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1: 对，换种方法。
2: 好。
0: 防水布太重了，我们根本搞不定。幸好蒂姆有台拖拉机，可以把大部分重量抬起来，这样我们就能省点力。但这里是荒郊野岭，他得去很久，这就又拖延了我们的进度。蒂姆去了一段时间才回来，我们很想知道这方法能不能成。通常是直接叫吊车，但我们是在深山老林里，那种设备根本上不来，最多只能叫来拖拉机。
2: 好的，亚伦，我要把它抬起来了，都看着，别让它挂到别的东西上了。
1: 好。蒂姆开着拖拉机挺顺利的，把帆布抬起，希望能帮我们减轻个100公斤的重量。这就行了，保持住，
2: 试试能不能拉上去。我们用拖拉机抬起了帆布，现在准备试试能不能把它扯上去。
3: 肯定能行。
1: 三。
0: 天哪，
1: 帆布根本不动，一点动静都没，纹丝不动啊。
0: 这块帆布真的就是一厘米都没动，根本就纹丝不动，所以我们打算先重新商量一下，想想新方法。
1: 我想到别的办法了。
2: 啥办法？
1: 每一格里都往上推，推到翻过去，然后去到下一格，拉上来。
3: 就这么绕一圈？
1: 没错，就一直往里穿，
3: 这能行。
0: 很可惜，

0: 我们不得不放弃拖拉机，现在准备一格一格地把帆布慢慢拉上去。
1: 我们只好靠人力了，这有点像拿小床的床单去给大床套。
2: 迪伦，我们好像搞定了，得再用力往下拉，拉过去，好了吗？一二三，再来一次。好，一二三，
1: 这是最后的几下了，但绝对是最难拉的，就差一点点，我已经筋疲力尽，但我们还是要咬紧牙关搞定它。
2: 好，再来一次，一二三，嘿，大功告成，
1: 搞定了，
2: 完美。
0: 都拉上了吗？
2: 看多棒啊。
3: 是啊，
2: 我刚还担心。
0: 是啊，我也是，谢谢。哇，这看着太棒了。
1: 真不错。
2: 屋子好了，
1: 我们终于把帆布安装完成，而且看着好漂亮。
0: 它大得惊人，超出了我的想象，老实说真不敢相信这以后是我们的家。

0: 我是理查德·哈蒙德，我的任务是去探索那些非常大的项。他这艘船的总长度是402米。我在一台引擎里面爬行，我感觉自己被缩小了。
1: 每个机翼都和篮球场一样长。
0: 哦，我喜欢这样。
2: 如果我搞砸了，我们是不是都会被炸成碎片？
3: 也许吧。
4: 理查德·哈蒙德的超级工程就在 Discovery 探索频道。

0: 飓风艾达昨天登陆，导致一直在下雨，雨声在圆顶里变得很特别。我们也准备好安装门窗了。下了两天的雨，我们到施工现场后发现被淹了，
1: 到处都是泥，连防水布上都积满了水。啊，我的天哪！
0: 圆顶里面也积了水，这是圆顶遇到的第一场大雨，结果没扛住，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让它不漏水。来，老婆，我们要给圆顶系一圈这根绳子，把绳子穿过帆布，把它绷紧，
1: 这样我们家就不会漏水了吗？
0: 对，下雨不再漏水，虫子也进不来了。
1: 今天第一件事就是绷紧防水布，这样圆顶就不会再出现任何漏水的情况了。
0: 所以我们要系很多绳子。
1: 嗯，
0: 从那儿开始系。对，就这样一路穿过去，而且要从杆子下面穿过去。
1: 好，所以是要从这里穿过去，系完估计得要，
0: 是要花些时间的，
1: 20年。
0: 我可等不起20年。
1: 我们已经发现系绳子绷紧的这个过程实际所需的时间远超我们的预期。天哪，这就像是在系鞋带，给网球鞋系到刚好舒适那样。
0: 是的。
1: 好了，前五六条系好了，现在只剩大概500条要系了。
0: 嗯哼。
1: 还剩一条吗？
0: 对，好，上面打个结。
1: 好，帮我打个好结。
0: 嗯哼，我打了个水结。
1: 完美，搞定了。
0: 漂亮。
1: 哦，这花了好久。
0: 老婆，房子再也不会进水了。
1: 再也不会进水喽。我们现在就希望今天能取得一些进展。
2: 数到三，
0: 把这墙立起来吧。
2: 一二三。
1: 好。
2: 按。
1: 有点不平，不过没关系。
2: 我想移回记号这里，往我这边移大概5厘米。好，差不多了。
1: 我们终于开始搭建屋子室内的骨架和结构，我对此非常期待，这对室内布局的规划有很大的帮助，也能更好地想象出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
2: 哎，要看到粉笔记号，好了，在那儿钉个钉子。
1: 大家辛苦了，看着好漂亮。
2: 墙一下就搞好了，又搞定一面墙。
1: 你看起来觉得怎么样？
0: 目前看着挺直的，现在有了面墙，开始有家的感觉了。
1: 我们有墙喽。现在我们可以装窗户了。窗户其实一直在外面的包装里放了好几个月，我们不知道包装里是什么情况，特别是下了那么多雨，那么多树叶，各种各样的东西，而且还有各种小

0: 路上的石子很不平整，特别是下了这么多雨。出发，玉门去。
1: 系好安全带。
0: 嗯，你也是。
1: 我基本就得从路口加速冲上去，千万别把车给撞了，好了吗？
0: 不知道。天哪，你居然开那么快！
1: 我一加速，老婆就有点吓到了，而且我知道到了那个弯道附近，她会更加受不了。
0: 天哪，我好像要吐了。
1: 给点力呀！
0: 不行了，
1: 前驱车来点作用。
0: 这比坐过山车还难受。
1: 快到那个弯道了，这里要猛打方向，往边上靠，避开石头。我觉得是开不上去了。
0: 轮胎一直在转，但车子却是原地踏步。上不去了吗？
1: 是的，可惜我们没能开上去，看来得走上去了。马力不够。
0: 我们困在这条碎石路上了。
1: 我们得把这两扇实木门搬上这座山。
0: 只能卸下来，一扇一扇地搬上去。
1: 靠力气搬到圆顶屋去。啊，
0: 好。我担心他们太重了。
1: 老婆，上楼梯。
0: 好的。肌肉发力。
1: 好，去搬另一扇吧。
0: 还有一扇。我们要在这屋里住一辈子。啊。啊，天哪，
1: 我们把两扇门都搬上来了，现在可以看看绿色的门跟白色的圆顶搭配起来效果如何。
0: 看着不喜欢啊，这门太大了。
1: 是看着有点大。
0: 我们辛辛苦苦才把门搬上去，结果发现不合适，我们量错了，那咋办？
1: 一个办法是把法式双开门改成单开门，可以在两边都做漂亮的木墙。
0: 我要考虑一下。老实说，我不太想把它们分开。法式双开门嘛，本来就是一套的，我就喜欢它们这样。但现在时间紧迫，只好试试看了。
1: 要不弄个防虫网？
0: 这里不是丛林，
1: 总有办法的。
0: 过去几周，我们取得了很大进展，铺好了地板，立完了干墙，连卫生间的瓷砖都贴好了。
1: 好了，这些我们已经完成不少了，估计已经有一半。继续把这些拼图拼在一块儿吧。
0: 我们想出了一个很棒的石墙设计，就是用石头砌出三座山峰。堆砌已经开始，但这就跟拼拼图一样，所以比预期要多花些许时间。可以了。
1: 好，我们得把胶水涂上，挤两条胶上去。
0: 好，看我这手法，不像门外汉。
1: 把石头贴上去，
0: 用力贴上去。
2: 对，
1: 加点垫片加固，然后就听天由命了。好，可以了。
0: 好。
1: 好了，开始有山峰的模样了。
0: 确实。好，就剩下987块石头了。
1: 差不多吧。
3: 我来拿这块，往上推。很好，
1: 帆布终于绷得够紧，可以开洞装窗户。要在这么漂亮的帆布上开洞，还真是让人有点紧张。
0: 大家一定要慢慢来。
3: 往那里看着真不错。
1: 所以我们要在窗户周围画个圆，然后开始划开。
3: 好好的房子，我居然要划个洞。
0: 天哪，
3: 开始喽。
1: 蒂姆压力很大，他不能有失误。
3: 我要使劲了。
0: 我的天哪，看着蒂姆开洞，我内心有点慌张。万一没开好，是没法补救的，没法去本地商铺或者上网买一个。搞定了。
1: 搞定了。
0: 哇，一下子就进来了很多光线。
3: 神圣的感觉。
0: 我们希望这个窗户能完美契合。好了好了，关键时刻到了。
3: 好，松手吧。搞定了。
0: 啊，装进去了吗？
1: 太棒了，我们有舷窗了。
3: 进去了。
1: 蒂姆，虽然没装上我老婆喜欢的法式双开门，但我很高兴这扇门能另作他用。双开门放弃了，我们决定前门装单开门。蒂姆想出了一个主意，给他做门框，所以他把他带回工作室，把那些漂亮的部件都做好了。
3: 推进去，卡在这两的中间，我们对准位置，然后我出去上螺丝。
1: 现在圆顶屋终于有门可以关死了。
3: 把顶部一直顶到碰到木头为止。很好，好。

0: 看着没问题。现在检查一下门，看看要不要做调整，
1: 试试关不关得上，
0: 有没有完美对齐。嗯，很合适。
1: 是啊，
0: 太棒了，已经对齐了，
1: 都没问题。
0: 太棒了，
1: 我终于能看到头了。
0: 好了吗？
1: 好了，
2: 我可以用这个做饭了，放我的铸铁锅。
3: 装进去了吗？
0: 可以发电了。
2: 太棒了，
1: 这个工程肯定需要花上无数的日夜，但我觉得我们能成功。
2: 是的，最终住进去后，这一切都太值得了。圆顶屋终于建好了，我们高兴极了，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一家人可以在这里开始新生活，我们对此很激动。
1: 它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我迫不及待想要在这里享受生活了。我们原定的工期是五周，也许是有点
2: 不切实际。
1: 是啊，最终是花了两个月左右。我们原定的预算是$55,000，但我算了算，已经超过$70,000了。但是知道吗？我们可没负债，
2: 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天哪！
2: 你们好啊！
0: 嗨嘿，
2: 欢迎！
0: 这太棒了！
2: 欢迎！今天内森、罗宾和玛丽会从亚特兰大过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很与众不同，所以非常期待他们的反应。简直不敢相信，比我想象的大多了。
0: 我也是，比我想的要大多了。原来住进宇宙飞船里了，这非常宽敞啊。
2: 是啊，
0: 太棒了，
2: 我们等着带你们看里面呢，可花了很多心血。
0: 肯定很棒，
1: 走吧，我们进去看吧。
2: 这风景
1: 是吧，
2: 很美是吧？太美了，加上晚上的满天繁星，肯定美不胜收。
4: 是的，
0: 这扇门是从以前的房子上拆下来的吗？
2: 那扇门的故事可多了，充满了汗与泪，但现在它就在这里，非常好看。要进去吗？
0: 当然，
2: 走吧。哎，
1: 天哪，
2: 进来吧。
3: 哇，
2: 天哪，
0: 太棒了，
2: 简直是难以置信，你这么觉得吗？哇，墙上的石头你喜欢吗？简直是太棒了，就像拼拼图一样，花了很久才把它们拼在一起，所以花了不少时间，但非常值得，我们很喜欢，看着真不错。这个炉子太棒了，我们会用它来做饭，并且还是冬天的供暖设备，所以我们得学学劈柴了。
1: 他是不是指着我说我们？
0: 等等，有一点我很好奇，这里的水电是怎么来的？
1: 我们在圆顶旁边装了一些光伏板用来供电，至于供水，这块地里还有一口井。
2: 圆顶庄园。
0: 是啊。
2: 那么要看看房子别的地方吗？
0: 当然，走吧，
1: 走吧。
0: 这真的很棒，
2: 觉得怎么样？这就是最值钱的风景吧。
0: 真想看看这里夜晚的景色，跟大教堂的天花似的。
2: 对啊，我喜欢串灯营造的氛围感。我们的目标当然就是要把大自然带进室内，所以这正合我们心意。
1: 是啊，大家准备好继续参观了吗？
2: 走吧。介绍一下，这里是儿子的卧室。
0: 太棒了，
2: 好可爱的卧室。
3: 是啊，
2: 泰特斯肯定喜欢，如果我是他这个年纪，肯定想在这个房间里长大。
3: 我就想让他的房间采用极简主义，我们想让他多出去玩，享受大自然。
1: 来看看卧室。
2: 对，太棒了。
0: 是啊，
2: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主卧，跟别的地方一样，设计理念也是极简主义，每样东西都有用处，还有我的格子墙，它是个房间隔断，但我们打算让常青藤爬上去，挡一挡主卧和卫生间。
0: 那可得盼着常青藤快点长满了。
2: 是的，我们去看看卫生间吧。
0: 好啊，
2: 走吧。
0: 哇哦，太棒了，
2: 看看这宽敞的淋浴间。是吧，很棒吧。我们以前的淋浴间得这么站，但在这里我想的话可以跳舞。
0: 好宽敞，
2: 可以开派对，真漂亮。
0: 是啊，我觉得这圆顶屋太棒了，我为亚伦和西德尼的成果感到非常自豪。我知道这是他从高中起就有的梦想了，他追梦圆梦，所以这很了不起。
2: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这次真的大受震撼，这对你们来说只是个开始。
0: 是啊，
2: 野外造屋比我预想的要难得多。
3: 老师说我们有点筋疲力尽了。儿子，你最喜欢圆顶屋的什么？
0: 是啊，你最喜欢什么？是冰箱吗？
4: 嗯。
1: 这个圆顶屋真是一场巨大的考验，我好几次都想放弃了，但这完全值得，因为我现在可以跟家人在此度过余生，而且还不用负债。

0: 算高手了吧？这算。
1: OK。
2: 第二次西藏。
0: 教教我们呗。
3: 谁教我们？
0: 这俩是船长。教教我们站板怎么站。
4: 右脚在前的人，肩膀冲前方。你是左脚右脚？
3: 左脚左脚，我是左脚，我是这样。
4: 首先，你的这个脚啊要打开，比你肩膀宽一点。然后，如果你是右脚在前呢，那你就把你的右肩膀跟右脚冲着前方，然后双腿微微的弯曲一点点，保持你的核心平衡。左脚是你的主力支撑腿，两条腿打开，比肩宽一点，踩在我们的板头上，这样子就可以上浪了。
0: 哎，别看在地上滑得不错啊。
4: 所有冲浪的核心就是你要把你的核心力量收紧，保持一个稳定性，头始终抬着看着前方，保持你的平衡。
0: 你试一下行不行？

0: 运河上的晨雾被耗子刺穿，此刻运河是流动的算盘，在波光里波动天下。赢钱
1: 像咱们今天体验的那个大光楼，咱们在抢那个金球的过程，就像体验了一把大运河上合作划船运粮，以前的船工运粮只会更加困难。
2: 确实，其实大运河上的繁华就是靠着船工们喊着号子日复一日送来的。
3: 所以开槽节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一场庆典，也是寄托与仪式感。
1: 这个大运河是从隋炀帝开始的，一直持续了这么多年的历史，不光是有漕运人，有漕运人家两边的历史，而且是孕育了整个从北京到杭州，从杭州到北京沿路的一系列城市，通过水路经商贸易，就让南北的往来商路变得特别的繁华，
4: 也孕育一代又一代的运河人家。
3: 哇，这种演出形式还是真的很棒。
2: 你知道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吗？
1: 漕运爱情故事。
2: 它是南北爱情，因为南北除了来了贸易之外，也来了人员的来往嘛，所以也就会产生年轻人的那种相遇和爱情。哦。

0: 这大运河不仅是打破了距离的阻碍，你看着他们舞蹈，真能感受出那种运河人家的幸福。
1: 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是最浪漫的运河故事。
2: 天下情怀，运河颂歌，沿着通州大运河的轨迹，再画千帆，山河归心。
1: 就是你我心中的永恒一念。这一摆手有点感动，就真的有一种好像在漕运码头那个船错过了，可能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见的感觉。
3: 擦船而过。
1: 对，拜拜。朋友们，朋友们，看右边，那是我们今天来的地方。
3: 徐璐，来通州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相约时光荆州美食大赛美食金超通州站即将开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出今天的3支代表队。
1: 有请第1支代表队，遇上创意。

0: 餐厅代表队，
1: 千里逐浪，意味交响，由空中到地上，耶、yeah ！
0: 有请我们的第二支参赛队伍是慢时光静休闲农场代表队，
2: 乡野食材喷出本味，慢时光静等您。
0: 第三支参赛队伍是北京阳光国际会议中心代表队，
3: 千年曹河奔涌，一席鲜味足辣。
0: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三支参赛队伍表现的时间了，咱们的菜创意点在哪儿？
4: 本次这个我们家出的菜是金鳞竹浪微蒸椒，用的是有鳗鱼、花椒，还有黑蒜。鳗鱼呢，历经千里回流，千里竹浪，正是这个此次竹浪这个主题的写照。黑蒜那个经过自然发酵啊，然后结合这个鳗鱼烧制去腥解腻。花椒是经过慢火微制，吸收这个汤汁，一边咸鲜一边回甘，回味悠长，值得大家品鉴。
5: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道创意菜的名字呢，叫做浪里田园。
6: 这道浪里田园创意美食的食材，豆角、茄子、西红柿都是我们农场天然有机方法种植的，制作工序也采用了去繁就简的思路。将茄子煎软，豆角煸炒后，再用西红柿熬成的酱汁大火翻炒，在摆盘上利用绿叶和洋葱堆叠出的浪花，凸显契合竹浪主题的巧思，能够让您品出咱们通州人的纯粹。
7: 我们的菜名叫潮畔一席鲜，
8: 主要食材是来自于咱们大运河的生态活鱼，取鱼背两侧脊椎上方紧实细嫩脂肪少的两条厚肉，去掉腥味重的皮下红肉，平刀斜片只留洁白鱼肉。烹调方法是蒸、错落，铺放在咱们通州最具特色的四大小吃之一瓤豆腐之上，放入酸辣金瓜汁和葱姜汁调味而成的金色汤底中，加上口感清爽的本地小油菜、青豆和枸杞的点缀，色彩丰富，秀色诱人。
0: 三家战队都已经发表完宣言，介绍完菜品了。哎，请我们御用温太医来，您对谁最抱有期待呢？
9: 我最抱有期待的实际上是阳光国际会议中心。
0: 为什么？
9: 因为我没吃着。哦，因为之前都吃着之后我特有信心，今天没吃着，那两桌都特好吃。
0: 来吧，岳小月。
10: 我感觉得先尝了再说那个好。
11: 说实话，这男的吧还是愿意吃那肉，尤其头一家又是我山珍又是海味又是竹浪的，哎，我觉得对第一家特别有期待。
12: 我比较期待御上的菜。
0: 为什么？
12: 因为它的名儿最长，名儿长的话各种元素啊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比较期待。
13: 好，我最期待第二家吧，慢时光静。我们女生就比较喜欢这种健康的，源自这个田园里的食材。
0: 接下来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通州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0: 大哥，
1: 你觉得哪家更好？哪家好在哪儿？
2: 黑蒜鳝鱼，也是这个鳝鱼口感不错，味道来讲就是比较鲜。
3: 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咱们曹盼一席鲜的，这个鱼很鲜美，汤我觉得也很符合我的个人口味，有一点微微的辣，有一点酸的感觉。
4: 哎，这桌又有位小朋友，哎，他喜欢吃哪道菜呀？
5: 他喜欢吃鳗鱼
4: 啊，
5: 他说黑蒜特别好吃。
4: 哦，这么小就能品味到黑蒜的这个幸福了，哟，你吃真干净啊，真纯光盘行动。
6: 我把他们的也吃了，每个菜真的都好，我也不是端水啊。
1: 没事，今天家乡没在，没人说您端水，也没人敢说您。
6: 我今天被通州震惊到了，因为我原来孤陋寡闻，竟然不知道通州那么美，所以我觉得代表我们通州去比赛，我就要很客观、很真诚地讲。金鳞竹浪味真椒的遇上创意中国菜运河店，应该代表我们通州去比赛。
4: 你想投哪一票呀？

0: 们还得求这个啊？
1: 为什么呀？
0: 主题不是流浪通州吗？你看那第一家不是菜名也有浪，口号也有浪，不都是浪啊？
2: 这个角度非常严谨了。
1: 那最年轻的人最会抓主题。朋友们，想必现在诸位的心中已然有了答案。在此之前，请先上选票。
2: 同时呢，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这一番评选呢，不只要想它有多好吃，还要看它是否能够代表我们通州，诠释好逐浪通州这个大主题啊。
1: 来，我们现在
2: 请投票。

0: 接下来来看第二组，请投票。
1: 眼看着我们北京阳光国际会议中心即将后浪追前浪，
0: 真的是逐浪前行哈、啊！头一次哎，前两桌比完之后基本上不相上下哈。第三桌的朋友，请投票。
1: 哎呦，这第三桌投的有点密集呀、啊。
0: 现在这个票数有一点点拉开差距了啊！当然，最后一桌没有投票之前，我们依然不能成定局。最后一桌的朋友们，请投票。
1: 决胜的一桌。
0: 我今天头一次啊，投票压力也这么大啊。那我们先问问我们的伙伴们，为什么投出了这一票？
2: 我还是觉得从大局出发，代表国际范儿的通州，因为通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是一个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它有这样的文化，有四通八达的感觉，它这个菜也能代表一个国际范儿的一个通州，我觉得这很重要。
3: 我写的那个你们应该一眼就看出来，当然是最漫画的。
2: 这个字是咱俩一起写的是吧？
3: 对。
2: 我刚才握着他小手，跟我教我女儿写字很像，然后带着他写了一个字，叫什么呀？
3: 爱。
2: 对，爱。
3: 好吃我爱。
4: 嗯，哎呦，哎呦，真甜蜜。
2: 好吃我爱，你看。啊。
0: 你们要不要先替你们投资这个队伍来数一下票
2: 啊？好啊。
3: 我已经数出来了，21票。
2: 哇，好厉害！21票。
1: 来，接下来我们看。21票，其实我们现场40位评委，
2: 过半了，
1: 还是得算一算的，是吧？虽然这边有黑算，但是其他的两队不能就这么算了吧，是吧？
3: 这边是9票，那边是10票。
1: 来，那我们中间请吧。
2: 我们都不好意思过来，因为我吃了人家的桃，然后还没投人的票，这人做的。
1: 还没事，张大铁吃人西瓜也不给人投票。
2: 这我们就是这样的，到哪儿吃到哪儿。但是我们特别客观，特别公正。
0: 今天我们的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通州站的最终获胜者就是
5: 御上创意中国菜运河店，
0: 恭喜！
6: 从小品演员到歌手，他是综艺舞台上火力全开的全能唱将。他们是舞台上的默契搭档，
7: 就请对我诉说，等到老的时候一起看日落。
6: 他们是生活中的恩爱夫妻，20载风雨同舟，携手相伴。
8: 他看我哭他就不吱声了。
9: 红呗，几下就红好。我跟他都有套路。
6: 现如今一家三口温馨幸福。
9: 我喜欢我老婆人，她特别懂事儿，她特别聪明。
10: 我长得像爸爸，我很骄傲。
6: 记忆讲述小沈阳、沈春阳的甜蜜爱情故事。

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 提到小沈阳，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他还是一个小品演员。其实他早已经在歌唱领域站稳了脚跟。今年小沈阳的演唱会依然开的是如火如荼。最近呢，他又站上了综艺舞台，开启了全新的挑战。出舞台上，他穿着一身利落帅气的酒红皮夹克，以一首《我只是个传说》直接点燃了全场，嘹亮的歌声征服了大批的观众。

0: 有人问，他出圈的歌那么多，出舞台为什么偏偏选择这首歌？面对这个问题，小沈阳的回答里满是温柔和甜蜜。因为这首歌是女儿挑的。
1: 出舞台这个歌呢，是我女儿帮我选的。她第一感，我说你给爸爸选一首歌，啊？她说话慢，那就唱那个我只是个传说呗。我说啊，你怎么选这歌呢？这歌多好呀，有说唱，嗓子还能发挥出去。
0: 女儿是小沈阳和沈春阳他们夫妻爱情的结晶，夫妻两人在艺术团里搭档相伴了27年，结婚22年。今年的结婚纪念日当天，小沈阳在微博晒出了两个人第一次坐飞机的泛黄的老照片，并且配文：“所幸身边有你，承蒙相伴。”这种温情堪称演艺界的模范夫妻。回望小沈阳和沈春阳相识相恋的起点，还要从他俩的名字开始说起。很多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了，小沈阳、沈春阳这夫妻俩的名字呀，只有一字之差。那么这究竟是缘分巧合，还是谁有意为之呢？
2: 当时是为你改的名，他原来不叫这名，
3: 对，
2: 叫沈鹤。嗯，啊，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他叫沈鹤的呀？
3: 那都唱老长时间了，他才告诉我。因为我见他第一面的时候，他说他就叫沈阳。嗯，
4: 我在长春遇着的我媳妇儿。嗯，别人也是介绍，也是就是传的，说有个小丫头唱的可好了，哦，叫沈春阳。沈春阳，我听这名儿，我那时候我也是奔着她去的。
5: 啊，为什么呢？
4: 因为我看过她戏呀。
5: 哦，她演的好。
4: 我去看了一场。哦。我一看我就挺相中她，那时候她瘦，现在胖。嗯。那时候她16，她16岁长得就像现在似的，我媳妇长得老，嗯，她扛老。
5: 扛老，
4: 嗯，扛老，反正长得不是太漂亮，但是挺招人稀罕的，唱的也挺好的，完了，长相也不磕碜。我一听是沈春阳，我一听我也姓沈呢，他也姓沈，我俩这挺巧的。我说那我叫贺的不匹配，为了在台上骑衣服架，我就名给改了。哦，叫沈阳，早先叫沈阳。那小字还没加上，后来那个因为啥加的小呢？沈阳是一个地名，
5: 对，
4: 你不能把名字用着命嘛，这玩意儿是算命讲话的，镇不住，
5: 镇不住啊，
4: 对，加个小就好了。
5: 哦，是这么叫的，小沈阳。
4: 对，
5: 那沈阳不是就是取了人家春阳的那个阳吗？嗯，是不是他叫沈春阳吗？
4: 啊，对呀，
5: 就取了他那阳，你叫的沈阳。
4: 对溜，
5: 就是因为叫了沈阳就追上了。
4: 那不是，追费老劲了，费老劲了。我俩这在一块唱戏唱了10年，到现在，从一开始唱，一共唱了3年戏才处的对象，99年。那时候俺俩认识以后就挺合马的。合把就是合手，就配合默契，就那意思，挺合把的。完了就唱吧，那阵我就奔他来，说心里话，我就是奔处对象去的。
5: 处对象去的呀？不是因为崇拜人的业务好，
4: 啊，也是一方面，是吧？
6: 就像小沈阳自己所说，他最初和沈春阳搭档就是奔着谈恋爱去的，但是奈何郎有情妾无意。他们的这段爱情是从小沈阳的单相思开始的，
2: 但是小沈阳确实挺用心的。一开始你看出来了呗？
3: 看出来了。
2: 看出来了？从哪儿看出来的？
3: 就是他总给我买饭呢。
2: 是吗？什么饭呀？盒饭。
3: 一碗米饭，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2: 太简单了。
3: 不简单，
2: 不简单。嗯，为什么？
3: 因为我们挣的很少，一天，而且那阵儿老板吧，有一个特点，就不愿意发工资，就一提说， 那个我们没有钱了，那个先得说借点钱，我先借两个钱花了，那老板娘的脸就立马就撂下了，那怎么这么快就没钱了呢？对，所以一次就借100-200块钱，你就得够半个月，你就得寻思得怎么吃这个饭。对，
2: 嗯，但自从你跟沈

0: 然后怎么又追别人了呢？
1: 太没长相了。
0: 然后他说我为了气你啊。
1: 你还没刨根问底儿，谁啊？哪家哪个胡同的？
0: 我都知道，我也看着过，
1: 看着过。
0: 对呀、啊，
1: 你都能容忍。
0: 对，因为他也有自己的那个女朋友，也唱戏了，也学戏了。然后我就说咱俩就分开吧。然后最后一场戏唱的就是那个楼台会嘛，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2: 唱了一场，哎呀，那唱的就是
3: 哭的，
2: 眼泪就止不住了。完了下戏以后他说咱俩那个别分开，他吐的口。我说那不分开咋整啊，你这追你你也无动于衷，那咱俩处一段吧。正赶上那个上长春，搁辽源上长春，搁客车上，
0: 他坐我旁边，我坐
1: 就像我俩这样坐。
0: 对对对，嗯，然后就这么唠啊唠啊。然后他说你对我就真没有感觉吗？我说也不是。我说那咱俩就处对象呗。我说那就处呗。然后就最经典的那幕嘛，他就把钱包掏出来就给我了。
1: 抱着花钱包得有多少钱呀？
0: 100多块钱吧。
1: 100多块钱
0: 一个黑色的钱包。嗯，
1: 拿钱包之后什么感觉？
0: 然后心里就是挺踏实的，就觉得哎，这底儿打得挺好。
4: 莫非李郎是在这替我不成吗？
5: 还半截儿没多呢。
4: 当真？
5: 当真。
4: 果然。
5: 果然。
6: 大家刚刚看到的这段视频拍摄于小沈阳和沈春阳成名之前，两个人站在二人转的舞台上，为并不算多的观众卖力的表演。沈春阳的嗓音亮得像刚刚开嗓的百灵鸟，而小沈阳更像是陪衬的绿叶。那个时候的他们绝对想不到几年之后小沈阳能从小剧场走向春晚的大舞台，并且火得一塌糊涂。
7: 妈呀，着急穿跑偏了。哎呀妈呀，我说走到咋没有当呢？你看我今年岁数小，但是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
6: 春晚之后的爆火是夫妻二人的意外之喜，而在这份高光到来之前，他们都曾经熬过漫长的事业寒冬。其实最开始两个人学习二人转都不是出于纯粹的热爱。
0: 因为我一小时候就跟着我妈我爸一起就是演出，我�妈说我小时候3岁就能上台，啊，就跳舞啊，能炸了两下，然后等到5、6岁就能正式上台演出了。嗯，因为我想唱二人转的时候，因为我爸我父亲有病嘛，所以不唱也不行。家庭经济，就是说家庭经济上，我爸要是不唱了，我妈自己一个人也挑不起来家庭的重担，所以我就必须得不上学了，就得唱二人转，就得学，没有别的路。
8: 和妻子一样，小沈阳学习二人转也是迫于生计。儿时父母农闲时会在红白市上唱二人转补贴家用，因为家境困难，13岁的小沈阳便跟着父母学艺，凭着天生的好嗓子奔走在各个剧场演出。后来他与沈春阳走到一起，两人感情甜蜜，但搭档演出时台下观众却寥寥无几。
1: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刚刚的有了夫妻的关系，然后合作还是遇到了好多难处，曾经还出现过就台上就你俩，好像台下也就只俩。
0: 对，
1: 是吗？
0: 对，
1: 有那么夸张？我都不太信。
0: 有。

0: 真是的呀，我们俩，那个叫凯蒂宾馆吧，是在吉林，然后我们在台上，沈阳一出去，哎呀，全是座啊，底下的，没有
1: 全是
0: 人，
1: 椅子。
0: 那两个人在紧后排，而且还是躺着，因为它是浴池嘛，是躺着
1: 哦，
0: 的，
1: 洗浴中心。
0: 对，然后我们俩上台就正演着呢，突然间进来一个人，老大声了。哎，那个楼上那俩哥们，那个缺麻将手，你俩过来来，
2: 这俩
1: 把
2: 走
1: 仅有的俩人也叫走了，
0: 对，就没人儿。
1: 那你俩还唱不？往下唱吗？
0: 但就挺庆幸，就是他俩没玩嘛。
2: 哦，没去。
1: 那俩没去。
3: 随着两个人感情的逐渐稳定，小沈阳也迎来了事业上的转机。2000年，小沈阳被伯乐林乐看中，进入了吉林当地小有名气的林乐艺术团，走上了人生的上坡路。
4: 经过多年的舞台打磨之后，小沈阳偶然间得到了一个来京学艺的机会。凭借着春晚小品《不差钱》，这个从东北底层摸爬滚打来的草根演员一夜爆火，被全国的观众所熟知。而原本同台搭档的夫妻二人在知名度上也就迅速地拉开了差距。但是每当有人把夫妻两个人拿出来比较的时候，小沈阳都会站出来，直言不讳地反驳。论二人转的功底，春阳可比我强多了。
5: 妈妈，
6: 出门在外呀，不容易啊。多照顾好自己，在那里呀。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坦白从宽呐，抗拒从。
5: 你送岔道了，我去打工不是蹲监狱去了。
7: 春阳在你家是老太君吗？我看。
8: 他，净给我出谋划策了。
7: 是吧？
8: 我有好多段子啥都是他的主意。
7: 哦。
8: 在舞台上那个有感觉啥都是他的主意。
0: 这是我给他缝的，还有一个绿颜色的呢。
1: 啊，是吗？你怎么想出来？绿，没，不是帽子，没事儿，不是帽子，没事儿。
2: 那绿的也是你给缝的。
1: 他春晚的时候，他穿那一条腿的裤子，穿偏了那裤子，也是你设计的呀？
0: 因为他有一次真穿错了。啊，就是一着急上台。然后就穿一个腿儿里去了，对，然后这么一拎起来，观众还乐了，然后突然啊，觉得这是个包袱。
5: 可能我这一上台，有好多好多朋友们一瞅我长这样式儿的，就长这个模样，你们可能就懵了哈。啊，在心里得合计，哎呀，这小子长得太磕碜了，东北话磕碜就是丑的意思。其实我小时候可好看了，朋友们，俺家我妈现在还夸我呢，说儿子，一天你别老上火啊，他们老说你长得难看，你小时候最好看，妈知道啊。小时候妈一抱你上公园一溜达，多少人围着你看，就问妈，姐呀，你家那猴搁哪买的？那我正走呢，一回头，完了，点老背了，有两个抢劫的给我瞄上了。我跑吧，嗷嗷跑啊，啪啪的，这一顿撩啊，我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一抬头哈，都干到京沈高速了都，啪啪的。哎呀，我寻思我也不能再跑了，还得交顾小费啥的，犯不上了。本来钱就不够啊，逼得我没招了。你说多巧，天无绝人之路，正赶上我道旁吧有一个墓地，有一个坟圈子。我老聪明了，我啪嚓一下蹲在坟头那块儿，我就说了一句话，这两个小子全让我吓跑了。我说你还追呀，我到家了。
3: 演出多了，收入多了，两个人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然而生活中的争吵在所难免。
1: 但这小争吵源于什么？
0: 多半是源于他，晚上有时候他愿意喝酒，愿意跟朋友喝酒。
1: 东北男人，
9: 对，
1: 愿意喝酒。
0: 然后我呢，就怕他喝酒喝太多吧，太晚伤身体，而且伤嗓子。有时候会因为这个事儿吧，然后就吵两句。但是多半说吵不起来。

0: 呢？
1: 因为我好哭。
0: 啊！你一生气，
2: 说着说着就委屈了，哭了。
0: 他呢？一看你哭，
1: 对他看我哭，他就不吱声了，然后倒那就睡觉了，一般就吵不起来。
3: 我经常出外边喝酒了，他就不愿意，不说话。他一生气我就看出来了。
4: 那你怎么办？
3: 哄呗。
4: 怎么哄？
3: 一下就哄好。我跟他都有套路的。
4: 一般是怎么个套路啊？能给我们讲讲吗？
3: 不告诉你们。
5: 我叫小沈阳，艺名也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呐，阳是春阳的阳。

0: 相伴多年，两个人的日子过得是越发的温馨甜蜜，夫妻俩呢也迎来了可爱的女儿。结婚两年多，沈春阳怀上了孩子，但就在孕检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让两个人都感到心惊胆战的小插曲。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小沈阳和沈春阳两个人依然感到十分后怕。
1: 但我还是觉得这一个男人啊，对老婆好不好体现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最突出，就是怀孕的时候。
2: 我那阵怀孕那阵还有个小插曲呢，特别吓人。我怀孕不到50天吧，然后突然间就流血了，晚上，然后我们俩就赶紧上医院。上医院检查那天晚上，那大夫正睡觉呢，我们就给敲起来了。敲起来他就给我做那个检查嘛，然后最后他写一些字儿我也看不明白，完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这是死胎。
1: 天哪！
2: 我说啊，我说不能吧。完他说那你就再过一个星期来查吧，因为孩子没有心跳，真没有心跳，就查不出胎心。然后说你再过7天再来吧，如果要是再不来的话，那你就得做手术了。嗯，然后这7天过得简直了，就真是说是度日如年呢。我天天真不是夸张说，真是那样，我天天跪在床上我就祈祷，我说求求你了，别让这个孩子别没有心跳，我说到7天以后千万要有心跳，我说求求你了，我就天天跪床上磕头，就天天也不吃饭，吃不下去啥。
1: 然后
2: 对他也安慰我，他只能安慰我，他说的那个没事的，那个咱俩还年轻吗，咱们不还可以再要吗。然后我那阵儿也就是这样能这样自己开导自己，但是也不行。到7天以后我们俩没敢到那个医院检查，换了一家医院，就说正常体检，就是说正常孕检。然后上去以后就手都嘚瑟了，我就害怕。然后检查就一切正常，胎心也有了。哎呦，我们俩乐的当时啊，老高兴了，
1: 听着我的心都揪到嗓子眼儿了。
3: 真的是。
1: 但实际上在怀孕的这段时间里面，10个月啊，沈阳对你的照顾，我们是听他兄弟说的，说也是挺无微不至，还自己在家做点饭了。会做吗？
2: 他给我炒过一次土豆丝儿。
1: 炒过一次土豆丝儿？
2: 也不是，土豆片儿。
1: 土豆片儿他切不成丝儿我估计。
2: 对，其实是土豆块儿。我记得他自己在电视里还说吧，上次采访，说他做的特别好吃。
4: 我做饭就会炒土豆片儿，那个做的什么玩意儿呢？土豆片儿吧，他说不好吃。
2: 其实是真难吃。
3: 再难吃啊，你也得把它吃下去。
2: 对，那也得吃。
3: 对，
2: 因为第一次炒菜给我吃嘛。
1: 在怀孕的时候
2: 就当土豆块吃的。
1: 但作为女人我更关心的哈，除了这段孕期之外还有生产的那一天。
2: 因为那天是6点多钟，凌晨5点多钟上医院，当时就是全懵了，我们全家人，我说不行了，好像要生了，就是我妈呀我爸呀他就全懵了，因为正睡觉呢嘛。小沈阳就是当时就明显能看出这裤子也不知道就怎么穿上的，反正就问我你别着急啊，赶紧等着等着。对，他给大夫打电话呀。
0: 照片当中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就是小沈阳和沈春阳的女儿沈佳润。2006年的11月9号，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小佳润出生了。她的降生给这个原本就已经其乐融融的家庭又增添了几分快乐。虽然因为夫妻两个人演出繁忙，小沈阳陪伴女儿的时间并不算多，但是只要有空他依旧会竭尽全力呵护佳润的成长，给他营造一个安宁愉悦的生活氛围。妻子沈春阳呢更是为了家庭为了女儿放弃了很多演出的机会， 每当谈及自己的女儿小沈阳，满满的父爱溢于言表。
5: 这是你女儿哈？嗯。哦，这是女儿，
4: 像小小子似的。
5: 哎，长得像他妈呀，这个
4: 像我，
5: 像你吗？
4: 你看不像吗？
5: 像你那不是坏了吗？像谁呀？
6: 像沈阳。
5: 像杨沈阳啊？
2: 跟他爸一样一样的。
1: 跟他爸一样一样的。
2: 长得，他老聪明，老聪明。其实你想不到那种，就这么大的小人能说出那种话来。嗯，
1: 那跟我们学一个。
2: 让你想不到，能说会道的。
1: 是吗？
2: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哇！真的，一点都不骗你们。
1: 是吗？
2: 是。
1: 给我们举个例子、啊。
2: 你看，比如说是那个我们东北有叫叉条，就玉米面条。嗯。对，有一碗玉米面条，然后还有饭，还有鱼。然后我妈就说。那你吃点啥呀？他说那我就吃这面条吧。他就吃这面条，可能有点硬，就不爱吃了。我妈说那你就吃那鱼泡饭吧，就吃这个就香了。然后等我爸进屋的时候，你猜他跟他说啥？他说你快吃这叉条吧，这是我给你留的啊。
7: 现在女儿沈佳润已经20岁了，出落得亭亭玉立，落落大方。小沈阳也经常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晒出一家三口幸福的合影，一边是妻子，一边是女儿，被两个自己最爱的女人包围着，小沈阳似乎赢得了全世界。
0: 从不足20平米的出租屋到如今温暖安稳的家，两个人携手走过了婚姻当中最甜蜜、最艰苦、最浪漫的岁月，用时间书写了最动人的爱情故事。女儿沈佳润曾经形容父母抱团很严重，自己在家就像电灯泡，父母甜蜜的像强力胶，最好的爱情可能就是这样的，陪你走过最难的路，也陪你分享最甜的果实。也许这就是幸福最坚实的底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夜。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可近邻之间也常有说不清的烦心事。今年四月，徐女士找到我们说，她家卫生间一直滴答水，还正好滴在马桶上。徐女士推测是邻居卢女士家漏水，牵连了自家，就因为这点漏水，两家还闹了点小别扭。为此，我们的记者带着专家两家来回跑，寻漏点，解心结。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拍摄结束不久，徐女士就告诉我们，漏水的问题解决了，两家的关系也慢慢和睦起来。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齐家的西湖新村。那在之前我来到这个地方呢，是因为这里的徐女士跟我们反映，他们家呢一直是饱受一个漏水的困扰，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每天晚上白天可能说是这个时间段啊不太固定，就有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这个水，导致她睡觉受到很大的影响，导致这个卫生间的使用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徐女士告诉我们，哎，这个问题现在其实是得到了一个彻底的解决。那么在节目开始前，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2: 从2023年7月30号发生漏水，这个水的它的位置是在我卫生间的东侧墙墙顶往下漏，一直漏，这次非常厉害。
1: 徐女士家的这个马桶的正上方现在放着两个这个盆，两个脸盆呢是用作来接水的，我们看到这个一滴一滴的这个水滴到这里边。我想问您上厕所怎么上啊？
2: 我上厕所要跑到楼上去。
1: 楼上还有一厕所？
2: 哎，楼上是错层有一个卫生间，我要上去。
3: 徐女士说她家的房子是错层，格局很独特，一层二层各有一个卫生间，而一层卫生间上面对应的是隔壁邻居家二层的卫生间，所以徐女士怀疑这水是从二层邻居家来的。那么真的是徐女士所推测的那样吗？对此记者也找到了专家进行排查。
4: 就有可能上水管道呢，因为它是持续滴呢，水分一个上水跟下水，下水就是说咱们洗澡洗脸这些是下水，下水它没有压力，
2: 对吧，
4: 然后你不用它相对它就不滴，但如果说你持续的滴水的话，就大概率啊上水管带压的，它用不用水它水管里面一直有压，
2: 对，
4: 然后如果它上水管有渗漏的话它就持续滴。第二，防水肯定有问题，假如说它上水管漏或者下水管漏，它要防水做好的话它也下不来。
3: 专家同时也表示，想要准确的结论和解决方案还得到邻居家进行确认，但确认的方法其实并不复杂，
4: 排查比较容易啊。比如说上水，上水管就是拿一个打压机打开一个出水口，一打压用不了几分钟，然后它压力表它只要指针维持半小时它不动，证明排除上水管没问题，这很简单，
1: 其实
4: 都不要破坏东西啥的，
1: 对吧？需要破坏
4: 不拆砖什么，先排除

0: 补一个上水。
1: 嗯，
0: 如果上水有问题，这个就得找具体哪里漏了。
2: 对对，
0: 如果上水不漏，上水管压力没问题，
1: 嗯，
0: 再去排查下水。
3: 但徐女士说，关键的问题就在这儿。之所以这漏水的问题一直没解决，就是因为邻居家不太配合。
4: 开始发现了问题，物业很快来了，
1: 嗯，
4: 进不去。
1: 进不去是什么原
4: 因？不让进。
1: 谁不让进？
4: 住户不让进。
3: 徐女士说，因为这漏水的问题，她家跟邻居家的关系有些不愉快，可不到邻居家排查，这问题就始终解决不了。对此，记者也来到了隔壁邻居家，看看能不能从中进行协调。
1: 你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你好，想过来跟您聊聊家里那个漏水的事儿。
5: 就是前两天那个他们居委会找我进来看那个
1: 啊啊，
5: 等等，你等我一会儿。
1: 好嘞，好嘞，好嘞。
5: 因为他家给我家泡水也十几年了，我还犯了疑难。您真是电视台的？
1: 我真是电视台的，我有证件，到时候我都给您出示啊。这个态度上相对来说，哎，还真是有点出乎意料。你看我们还愿意聊一聊。大姐，娘，这是我的证件。好，是吧？您看，
6: 管您叫杠精记者
1: 啊。您
6: 但是我
1: 看我节目是吗？
6: 但是我觉得您的存在太好了
1: 啊啊啊！哎呀哎呀，感谢您对我的认可。
6: 我就是一直挺想找您的。
7: 您是那个什么？
1: 哎，对
8: 对
1: 对对，
6: 太想找您了，
1: 是吗？我们吴老师是明星专家，对吧？
6: 因为他给我泡水十几年了，
8: 他还也漏到咱们家。
6: 对。
3: 从卢女士的口中，我们听到了事情的另一个版本。据卢女士说，她家一层的卫生间也漏水，因为她家和徐女士家独特的错层格局，她怀疑这水是从徐女士家二层卫生间漏下来的。此外，对于不愿意配合物业开门排查漏水原因的事儿，卢女士表示，
6: 我们老家她年纪大了吧，
1: 对，
6: 她睡眠不好，夜里头什么漏水，没有一回跟我们家有关系，包括从楼顶漏水啊，包括是这窗户漏，你先确定漏点在哪，是我家我处理，跟我没有关系，你不要来砸我的门。
1: 我也理解您说那个，我们奔着解决事儿来，解决问题来，咱们一起去看看。
6: 咱是这样，先说清一个事儿，我希望就是你解决他给我泡水的问题，而不是说他给我们泡水。不管，只是管这个事儿，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合理的。
1: 对，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新情况。您说他家给您家漏水是十几年了，对吧？来，那我们就看一看您家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让专家给您找到原因，到时候给您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行吧？
6: 嗯。水就是从我的这个通风口和灯哗哗往下流。
1: 您家这儿也往下流是吧？
6: 哗哗的，因为他洗澡。他只要一洗澡就化学，你看我那都拿那个胶条扇着呢。
9: 咱们上面是他的卫生间吗？
6: 上面是吧？
9: 是的。您说漏，我们要看到漏点。
10: 您刚才说他这个地方漏水哗哗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最近有没有？
6: 最近有，但是我那边
10: 最近有没有？
6: 我老家的那个卧室一直是湿的。
1: 最近没有，他说最近没有。
10: 啊啊！补充问一个问题，最近什么有多久没有那个漏水了？
6: 我这边一直漏着。
1: 不是，您
10: 这个，
1: 我就说这个。我们先排查。
6: 因为它一直是在湿。
1: 我们先排查。
6: 它是目前
10: 外化的。目前没看到。
1: 阿姨，这样，我们因为是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湿有水印。
10: 对。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去看呢。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个，就是
10: 湿的地方吗？
1: 湿的那个地方。
10: 看湿的地方，你看哪个地方？
3: 卢女士带着专家分别查看了几个所谓的漏水点，包括卫生间、储藏室、卧室。卢女士认为问题都出自徐女士家。但由于几个点位目前都是干燥的，没有漏水的现象，加上卢女士也没有提供当时漏水的照片、视频等证据，所以专家在现场也无法给出判断。
0: 还需要卢女士确认一下曾经漏是什么时间的事儿，包括卫生间里面你说哗哗漏是什么时间的事儿，现在还漏不漏，对吧？因为现在不拆顶看不到。
1: 如果是漏水，它跟徐女士那家是有关系的吗？
0: 看楼上是什么位置，如果他还在漏，那我们就得找原因。你说多少年以前漏，现在不漏了，那就没必要找原因了，因为现在不漏嘛。
6: 他的防水是有问题的，除非他完全不用那个卫生间，他只要用了下边就有水，不是不是应该重修防水？
3: 无奈专家也给出了另一个方案，
0: 我们可以做104业主的工作，
6: 嗯，
0: 让他卫生间都给他放上水，直接做避水实验，做24小时，如果漏就是他们的问题。
3: 卢女士暂时接受了这样的方案，并且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我老头啊耳背，我跟他说话呀要很大声。
2: 这不知道的呀，还以为在吵架呢。
1: 后来在电视上看见了一耳聪助听器，说是二类医疗器械，医用助听，一听见一听清。
2: 这一耳聪助听器啊，时尚又方便，带着它耳朵听得清，听电话也清清楚楚了。
3: 听不见听不清，用一耳聪助听器，医用助听，二类医疗器械。
4: 电话6493-5797。
5: 那我问您一下啊，那您这个租赁期写的是2023年11月15号到2028年11月14号，也就是一个5年期的合同。
6: 对，
5: 这签合同的时候，这个房子已经隔好了。
6: 签合同的时间，那个房间还没有隔好，因为签那个合同时间是我们交完90万的一个租金的时间签的合同，说是到2023年11月15号交付给我们房。所以说提前签的这个本协议。
5: 日期不对，
6: 对。
5: 那实际上来讲，您是在没有拿到房的时候就跟他签了一个租赁合同，
6: 对，
5: 对吧？支付了一笔90万的首第一笔的租金，
6: 对，
5: 是这意思吧？啊，然后起租日呢，就是他认为是11月15，就是他认为他能交付给您的时间，对吗？但是客观这个日期并没有交付给您，
6: 是的，
5: 是这意思吧？所以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说白了，我们从哪天起租和计租的问题，
6: 是
5: 不是算账怎么算的问题，
6: 对，
5: 是不是？
0: 经过询问，张翠翠律师得知，合同标注的时间和实际交付房屋的时间并不相符。那么究竟是从合同日期开始算房租，还是该从交付房屋那天开始算房租呢？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
5: 那我再问你一下啊，那这个房子实际上是什么时候交给您的呀？
6: 实际上是应该是到4月15号还一直没有交付，
5: 间隔半年之后，这个房子延迟交付半年。
6: 对，还没交，还没达到一个交付标准。
5: 你们双方办有交接的相关的手续了吗？
6: 没有，
5: 没有交房手续。
6: 对，没有。
5: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24年那个日期进行了交房呢？
6: 因为他根本要房租了。
5: 啊，第一个要房租能看出出来，开始计租了。所以他认为这个房是交给您了，
6: 对，
5: 对吗？
6: 对。
5: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有没有其他证据说电话录音、微信证明说谁谁谁今天咱交房，然后双方去现场咱验收一下吧，有没有这样的聊天记录？
6: 他发了一个函。
5: 发一个什么函？
6: 就是催交函。
5: 也就是他认为那房租已于2024年2月到期，今年的2月，这不还没交房呢吗？
6: 等于是他从11月份开始算的嘛，到2月份不是三个月的时间。
0: 杜先生说，房屋交付的时间是2024年4月份，在他看来，我是租赁方，你负责改造酒店，自然要从酒店交付时开始算起。但是他却和对方在2023年11月份就签订了租赁合同。出租方认为，租金核算要以合同签订的时间为准。那要按这样算，杜先生之前交付的90万元3个月的租金，在2024年2月份就已经消耗殆尽了。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

0: 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市历，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市历。我来超市历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那我问您，房间的钥匙移交给您了吗？
4: 没有。
3: 房间的门锁装了吗？
4: 装了。
3: 装了，谁装的？
4: 我们装的。
3: 您装的？
4: 对，因为那个门，那个前期他要装个门的情况，咱们预算是500。
3: 嗯，
4: 我们要说装好一点的，我们这个装就是装700的、800的，跟没关系，他就不一个补助一个500一套的一个门的钱。这个门锁是我们这个装的。
3: 那他是不是产权人？您清楚吗？
4: 不是产权人，不知道。
3: 他不是产权人。
4: 对对，他这个产权应该是属于相产。
3: 这个房子有没有相应的产权登记手续？
4: 这个真不知道。
3: 有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 不知道。
3: 他从2层改4层，有没有取得新的消防等建规手续批文？
4: 有证，咱这个证是4月份批下来的。特航许可证是4月25号。
3: 也就是说，酒店宾馆的特航证他已经取得了。
4: 对。
3: 然后营业执照他也办好了。
4: 营业执照是去年的8月份办好的。
3: 也就是说，基本上手续上的开业条件已经具备了。
4: 对。
3: 然后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不能经营？不能经营的原因是什么？
5: 经过张翠翠律师的详细了解，我们得知，酒店现在已经过了相关的审查和手续，具备了开业的标准。可杜先生为什么却坚持装修未达标？他的依据又从何而来呢？这一争议点究竟会对案件走向产生何种影响？杜先生要求退还房租和押金的诉求能否实现？明天中午的11:30，律师门诊室之跨界的噩梦继续为您播出。
6: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则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8: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的律师是李怡婷律师。李律师，欢迎您。
9: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8: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的求助热线。
10: 律师你好，我父母立了遗嘱，把唯一一套房给我哥哥，我姐姐早年去世，留下一个女儿，现在我外甥女说她妈死了，他可以代为继承一部分，我想问问这合法吗？
8: 我又听到了这个熟悉的名词啊，代位继承。但是我们需要捋捋这个事儿，看是不是符合。因为我看到好多观众有时候去引用这些法律名词的时候会用错地方。他们家是父母走了啊，写了遗嘱，把这个房产留给了哥哥，然后姐姐啊也去世了，留下一个女儿，等于是孙辈了，是这么理解吧？孙辈儿啊，想代位继承父母的房产啊，这个您看适用吗？或者说他这个想法能实现吗？
9: 就是跟大家再说一下哈，代位继承，
8: 它
9: 是在法定继承里边才有代位继承。
8: 哦，
9: 那如果说有遗嘱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它如果是遗嘱有效的前提下，它就是遗嘱继承。那么在遗嘱继承的案子里边， 遗嘱有效，那就完全按照遗嘱来继承，不牵扯到代位的问题。
8: 哦，这是一个无法并存的话题。
9: 是的。
8: 如果说有了遗嘱继承，不管是代位继承还是转继承都不存在了，
9: 嗯，
8: 那接下来他该怎么办，或者说能不能通过法律手段获得自己的这个想法，实现自己的想法？
9: 嗯，可以在这个案件里边，如果说父母立的这个遗嘱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了，
8: 嗯，
9: 那么法定继承的时候，这个外甥女儿她可以去带她的这个母亲去继承她这个应该是姥姥姥爷的财产，
8: 是吧？
9: 对，如果说遗嘱有效的话，那么这个她就继承不了了。
8: 明白了。那既然说到遗嘱啊，我也替刘女士再多问一句啊，就说她如果想要获得遗产继承或者叫法定继承的话啊，她需要把这个遗嘱进行推翻。目前我没有看到，但是能不能给点建议，她该往哪些常见的一些方向去努力呢？您这个办案这么多，给点建议。
9: 先看一下对方拿出的这个遗嘱是什么形式的哈。
8: 嗯，
9: 如果是自书遗嘱，那么首先你就要确定这个是不是被继承人本人亲笔书写，
8: 嗯
9: 啊，从头到尾都需要本人书写，然后是不是签名了，写时间了，
8: 嗯，
9: 然后这个时间呢，你要看一下是不是年月日都写了，
8: 哦，
9: 他不能说只写了年月，对吧？没有日，那这肯定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再有一个就是说，嗯，看看这个，如果说是夫妻共同遗嘱，
8: 嗯，
9: 那么夫妻共同遗嘱的话呢，签名的时候也是需要每个人分别签字，
8: 都得签上，
9: 对，
8: 啊，
9: 分别签字，
8: 少一方可能都
9: 不
8: 一定，
9: 对，
8: 不
9: 能说是姥姥或者姥爷代替，
8: 嗯，
9: 另外一方来签字，那这个遗嘱它也是无效的哈。这个是自书遗嘱，如果对方提供的是代书遗嘱，
8: 嗯，
9: 那么代书遗嘱的话，你就要看这两个代书人他和这个就是继承人是不是有利害关系，
8: 嗯。
9: 然后代书人呢，他是不是全程见证了这个订立遗嘱的过程，从头到尾都需要见证，然后这个遗嘱是谁写的，对吧？那这个遗嘱写完了之后是不是给这个老人念了，是不是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8: 嗯，
9: 这个都是代书遗嘱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我们要审查的要件。还有一个就是两个老人在订立遗嘱的时候他们具不具备行为能力，这是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8: 嗯，
9: 如果说你有证据证明当时这个父母在订立遗嘱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具备行为能力，
8: 嗯，
9: 对吧？比如说他已经老年痴呆了，对吧？或者是这个不具备这个自主表达的意思表示，那么这个遗嘱它也是无效的。
8: 明白了，我们李律师给您列举了一些常见的啊，这个推翻遗嘱或者是遗嘱产生质疑的这样的一些点，希望您在这些地方着重关注一下，好吧？当然如果说这个继承的事儿啊，有时候会千千万万的各种情况会出现，您有类似的问题想要来咨询我们律师热线，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 85339216。
6: 今天的现场说法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份合同的隐患也该在签字之前逐个看清。我们提醒大家，涉及房屋租赁、跨界投资这类大事，条款要逐条读懂，沟通要记得留痕，免得事后
11: 穿过去，在从两辆机动车之间的空隙穿出时，与非机动车道正常直行的一辆电动车相撞，引发
12: 民警就人赃并获。面对失而复得的电瓶车，王先生直呼万万没有想到，这案子破得也太快了。
13: 当时我们把车子找回来还给群众的时候，群众都不相信，他说你个小时就把车给我找回来了，哦，他都有点难以置信。但我们确实做到这一点了。
11: 一个小时破案，什么案件让报警的市民都不敢相信？这是发生在近日成都市民王先生的报警求助。王先生称，其停放在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某路边的电瓶车被盗，接警后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东升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了现场。
13: 那电瓶车就是群众他把车停在那个地方了之后，他没有上锁，然后他就走了，然后车子停在那儿他也没管，然后后面就发现了车子遭盗了。我们也在现场去了看了，然后现场呢我们没看到有监控。
11: 当天下午5点，市民报警后，民警现场勘查发现案发地点没有监控设施，随即民警返回所里调取周边公共视频开展线索排查，很快突出了一名可疑男子。
13: 我们又通过调周边的嘛，然后我们通过追踪就发现了有一个在这个时间段的有一个嫌疑人，他骑的电瓶车跟报警人的电瓶车很像。
11: 经过细致比对研判，民警快速锁定嫌疑人身份高某，有多次盗窃前科，具备明显作案嫌疑。
13: 首先接到报案人的报警之后，我们就如实的把这个案件受理了，受理了之后我们就开展了这个追踪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把嫌疑人突出来了之后，我们就开着警车马上就去追击他，

0: 爪子，
1: 你是说爪子啊？
2: 爪子，
1: 有没有爪子啊？什么？哈哈哈
3: 我们把他抓到，我们只用了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我们就把人抓到了。然后确实我们也发现，抓到的时候呢，他的电瓶车都已经卖出去了。但是我们也把找到他销赃的地点，我们也把车子也追回来了。
4: 当天下午6点，民警当场将嫌疑人高某抓获，并成功追回被盗电瓶车。从接警到人赃并获，全程仅用时1小时，案件快速告破。
3: 我们因为出现在他面前很突然。这个嫌疑人逮到他的时候，他都是一脸很震惊的表情，都没缓过神来，都不晓得为啥子这么快我们就把他找到了。
4: 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通过这个案子呢，就是想告诉我们的市民朋友，停放电瓶车一定要把车辆停放在监控底下，或者是在有人看管的地方，而且不要马虎大意，一定要把车辆上锁。
5: 最近一段时间，针对电动自行车闯快速路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深圳交警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然而，仍有人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对于这类交通违法，交警部门绝不姑息。
4: 事情发生在广东深圳，这一幕发生在10月5号下午，6辆电动自行车组团在车流密集的南平快速路行驶，交警发现后立即启动视频溯源追查。
6: 在高速密集车流的南平快速路行驶约10公里，穿插变道变换行驶队形，遇交警铁骑招手示意停车时，还变换车道加速逃离，性质恶劣。
4: 经了解，涉案6名人员驾驶电动自行车从龙岗区出发，途经梅关、南平等高快速路，准备前往南山前海方向。目前，涉事驾驶人的违法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警依法扣车，并对本次违法行为的1名组织者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对其余5名参与人员作出行政拘留5日处罚。
6: 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限制或者禁止通行的区域、路段、时段通行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处以2000元罚款。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高快速路上实施翘头、飙车等违法行为的，以扰乱公共秩序，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予以拘留。
4: 下一步，针对电动自行车闯快速路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深圳交警将通过路面链路式严查、隐形战车巡查、视频溯源等多种手段，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6: 快速路车流密集，车速较快，电动自行车违规闯入，极易引发追尾、剐蹭等交通事故，是极具危害性的交通违法行为。
5: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为了追讨债务，使用非法手段则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触犯刑法。最近，江苏扬州广陵检察院就办理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4: 2024年5月，江苏扬州市民陈先生忧心忡忡地赶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声称自己长期被他人精准定位跟踪，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
7: 对方姓周，他总是知道我在哪里。
4: 民警详细了解情况，陈先生早年因投资失利与周某产生债务纠纷，双方虽已达成还款协议，但是周某频繁带人上门催讨债务，这让陈先生和家人身心俱疲，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
7: 感觉身上就像被安装了定位器一样，总能被找到，就算我出差在外地，他也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4: 经查，2024年，周某在一款名为极速定位的非法网站上付费注册成为用户，随后他借用网站提供的技术，精心编辑包装网友感兴趣的文章、短视频，并制作成各类小程序链接，诱导他人点击，进而窃取对方实时精准的位置信息，
8: 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定位人。那么被定人点开链接后呢，手机上会弹出是否允许获取你位置的这样一个提示。那么如果被定位的人点击这个允许获取，那么网站程序的后台就可以获取被定位人点击链接时的精确位置信息，并且在被定位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获取的精确位置信息提供给周某。
4: 据了解，周某不仅长期利用该非法程序偷偷获取陈先生的实时行踪用于讨债，他还混迹于网络，有偿提供非法定位服务，以此牟利。
8: 2024年5到7月期间呢，他为了谋取利益，就是利用极速定位这个程序呢，专门提供就是定位他人的服务， 这期间呢，他是非法获取了公民精确位置信息300余条，非法获利19000余元。
4: 办案人员根据周某交代的线索深挖彻查，成功锁定并抓获极速定位非法网站的搭建者彭某。
8: 彭某呢，他其实是一个公司的一个技术骨干嘛，他为了自己就是说再赚点外快吧，然后就编写了这个极速定位的一个网页程序。他可以呢，就是通过发送这种文章、图片、音乐等链接，获取他人的实时定位信息。该程序通过充值会员的方式进行的推广使用。
4: 经查，彭某身为网络技术从业者，明知违法仍利用专业技术搭建非法定位平台，通过会员充值模式对外推广，大肆招揽用户，窃取公民的行踪轨迹。截至案发，他累计窃取公民精准位置信息6721条，通过会员充值非法获利4.6万余元。今年9月，广陵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彭某、周某两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法院综合二人犯罪事实、涉案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分别判处两人3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8: 这个案件也是提示大家，就是在点击这些链接时，尤其是说这个链接如果要获取你的精确位置信息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信息，十分的谨慎。
4: 网络技术改变生活，但使用边界不容突破，从业者应当坚守法律底线，而非利用专业优势钻监管的漏洞，侵害公众权益。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小事亦是安全大事，大家不要随意点开陌生链接，谨慎授权位置、相册等敏感信息，以筑牢自己的网络隐私防线。
5: 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讨债人周某呢，通过了非法的手段来套取了对方的定位，最终呢也导致自己锒铛入狱，可以说真的是得不偿失。那这个事儿呢，也再次给我们敲响了啊，这个债权人如何能够合理合法的去讨债的一个法律红线。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胡丹律师。你好，欢迎胡律师。
0: 你好，主持人好。
5: 哎，我想问一下哈，咱这个讨债人周某呢，他明明是其实是本来是自己有理的，为什么最后会给他定性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呢？是不是他在当中有牟利这个行为是定罪量刑很关键的一个标准呢？
0: 首先呢，这个合法的债权啊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周某他是通过了一种不合法的途径，然后来主张他合法债权，所以说的犯罪。那么到本案的具体的情况是说，周某呢他去这个引诱陈先生点击链接，然后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陈先生的这个位置，那么构成犯罪，因为他诱导这种行为属于是非法获取的一种行为。那么陈先生的位置信息属于个人的隐私，所以说他就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至于这个罪是否以获利为目的，不一定。因为获取了公民个人信息，如果你自己获取了使用，情节严重也构成犯罪。如果你获取了然后又对外出售，相当于把别人的隐私当成了商品进行了交易，会加大它的社会危害程度啊。同时呢，如果你这种获利要多的话，它也是在量刑中的一个重要考核的标准。
5: 也就是说对罪名的这个定力没有影响，但是对量刑绝对是有影响的。
0: 是的。
5: 那这个案件当中呢，还有一个当事人叫彭某，只是自己利用一个兼职的时间呢做了软件，然后呢可能是发布到了一定的平台，那么最后给他是怎么样来定罪量刑的，怎么定性他的行为？
0: 彭某的行为呢，他表面上看他是没有去实时定位跟踪别人，但是呢他的行为是为犯罪搭建了一个平台。那么呢，他明知道很多人会利用这个平台去获取别人的信息，他还对外进行出售，对平台进行维护，那就相当于他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一个工具，然后搭建了一个通道。所以这个人民法院判决彭某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了他3年有期徒刑， 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2: 我觉得哈，有时候法院呢也会要求，比如说你要讨债的人，你自己要提供一些就是需要还钱的人的相应的个人信息。那么另外呢，就是确实人家欠钱不还的时候，有很多人很着急，有时候会就采用一些比如说跟踪啊、围堵啊等等的一些方式，一不小心可能就让自己摊上官司了。那您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债权人到底怎么样能够合理合法的讨债呢？
0: 在司法实践中，正常的讨债的维权途径，那么我们总结以下几点。第一点呢，你先固定证据，把你手中持有的合同、借条、微信聊天记录都把它收集好。然后呢，第二步呢，再获取新的证据。如果我们这些个证据不足，那我们可以继续给对方发信息、打电话、录音，通过这种合法合规的手段获取信息。固定完证据，获取了新的证据之后，那么下一步我们把它第三步就是要去发函催告他，是吧？你不给我，我要起诉你了。那么如果有机会还进行一下协商，如果协商也不成，那就立马进入诉讼。第四步呢，诉讼完以后，法院就会大概率会出你胜诉的判决嘛。那么你拿到判决立即申请执行，对吧？不要拖，有的人拖得很久，过了两年法律就不保护这个生效的判决。那么第五步呢，就是执行过程中，那有的人他还不给，那怎么办呢？那你就搜集他有没有可执行能力，如果他有财产拒不执行，那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向公安机关要求追究他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的这个罪，我们叫俗称拒执罪啊。这是我们的这种合法维权的这么五步吧，我把它总结出来的。
2: 好的，谢谢胡律师的点评。

0: 错，海关精准拦截。
1: 未向海关申报的男性旅客随身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0: 节后诈骗高发，这些套路要当心。
2: 等到家长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不少人觉得出入境顺手帮人带货赚点跑腿费是轻松的副业，实则暗藏违规风险。近日，深圳宝安机场海关就查获两起典型的有偿带人带货违规案件，两名旅客企图靠夹带私货牟利，结果被海关查获。
1: 当日，我关官员在对进境旅客行李物品进行监管时，发现两名经过海关监管区域未向海关申报的男性旅客随身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0: 事情发生在深圳宝安机场海关，经现场清点，两人行李内共查出未拆封化妆品品牌衣物166件，卷烟27300支，电子烟烟具9个，减肥针53支，物品种类杂，数量多，远超个

0: 就是这次这个棚改，这一次棚改的时候，指挥部就找到我，
1: 确定你是
0: 对
1: 承租人，
0: 对。
1: 他们凭什么确定你是承租人的？
0: 他们呢？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需要不需要把那个孩子姑啊，他们几个人全叫来？有杨善的人家那个子女
1: 啊，
0: 还专门让我们到派出所、啊、开了一个叫杨善那个子女的一个户口本一个证明。
1: 哦，
0: 这个呢都给了人家那个。
1: 他们说用吗？
0: 用了，他不是他把那个东那个文件，人家全都收起来。他们说的就是说。根据现在的政策，就是说是不需要。他说呢，我们经过前几年的调查，包括到社区去调查，包括现在实际情况呢，说我们觉得，就是说，杨善的其他的子女，户口本身都不在现在这老房子这儿。
1: 哦，你说杨善是你父亲哈？
0: 对，我父亲，就杨善的直系子女，他们的户口都不在顺四条这个老房子这儿。
1: 就您在。
0: 对。所以
1: 老四也不在哈、啊，
0: 老四户口当中，
1: 但老四的孩子
0: 在云岗，对，
1: 就说不用，
0: 对，
1: 就指定你为那个承租人了，
0: 对，因为他说他跟我说呢，也是说这么解释，说第一个呢，您现在这儿已经住了15年了，2006年呢，搬到顺四条去的，是吧？到2012年，
2: 五月份，
0: 我们家老太太过世。您呢是一直长期在这住，陪伴老人，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认定您。
1: 杨家大哥告诉调解团队啊，他之所以被认定为房子的承租人，是经过棚改指挥部的严格调研和确认的。因为作为直系亲属，只有大哥户口在此并且长期居住，等于他就是唯一满足承租条件的人，所以变更承租人不再需要其他人同意了，这也是他单独签署拆迁协议的原因。
0: 但是我需要重申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跟我搬过来的时候，那个想法就可能产生一个出入了。
1: 哦，
3: 想当初大哥究竟为何回到老宅住？此次拆迁，他真的没有为家人努力争取利益吗？杨家两代人的分歧能否在今天达成一致呢？对大哥主导的一切，妹妹十分不满，她当场吐槽起大哥的不是。
4: 我打过电话，我问那个拆迁情况，我哥就说没你们俩的事儿。
5: 嗯，
4: 就这态度。
3: 因为大哥的态度，妹妹怒火中烧，她决定自己也要有所作为。
4: 我昨天去了，
5: 我们今儿俩
4: 跟
5: 开发商这儿去了、
4: 啊、找去了。我说我们家里有争议，您别
5: 有争议先别签的，
4: 别签。
5: 嗯，
4: 我们就说我们也没进我哥那屋去，我们再通过街坊了解。
6: 那他签了吗？最后
5: 签了，早签了，
7: 他现在是
4: 草签
7: 意向，
4: 这不签草签意向。
7: 他们因为12月31号以前签会有奖励，
5: 啊、有奖励。
1: 因为一场拆迁腾退，杨家兄妹走进了第三调解室，他们之间的争议围绕着一处老房子展开。在调解中，两位妹妹和侄子小杨率先表明了诉求，他们提出拆迁利益应该人人有份，但是大哥却表示自己早在2006年就跟母亲一同在此居住，他能成为此处的承租人是有原因的。
0: 老太太找我谈，大成，你把你合意那个小房，那套53平米那个房，你给杨震，杨震你娶媳妇儿，
8: 才29了吧？
1: 啊，给你这儿子哈。
0: 对，就给他，你搬过来，
1: 到我这儿住来。
0: 对，到我这儿住来，
1: 叫您过来。
0: 因为老太太，因为咱当时我不是说没有一个想法，包括，什么想法？我说，比如讲，如果说这房属于私产房的话，我肯定要把他们几个人要叫来。如果说老太太一旦说要是百年之后了，均分这里面的财产，那好，一个人一个月，一个人一个月，一个人一个月，
1: 别，
0: 咱就伺候老太太。
4: 私心重，
5: 私心重。
0: 叫我来，我也不知道四条是什么时候拆。如果真是拆了的话，我的愿望是，给我俩孙子，一人一套两居室。
1: 刚才他们说了，
0: 是
1: 你们跟那哥也不都在吗？
0: 刚才我说这里边我需要纠正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2006年，是吧？

0: 照搬的顺子条去，不是我主动要去搬的，是老太太叫我来的。
1: 是是是。
2: 杨家大哥强调，当时是老母亲心疼孙子，才把他召回家里居住的。其目的一是为了给孩子腾房结婚，二是为了方便自己照顾母亲。
3: 他有房他不回来，
4: 我妈不喜欢他，
3: 不喜欢他，不让他回来。住房子不花钱，
1: 现在就是说面临那个矛盾呢，就是现在已经拆迁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您呢，给签了字了，
0: 对，
1: 认可了，不能再多要了哈。
0: 这个
1: 不给了，估计
5: 不给了。
0: 不是，现在啊，他整个这个棚改吧，因为很多居民户啊都不同意，他没达到他那95%的那个签约率，
1: 那可能还拆不了呢。
0: 现在还是牵扯到，
1: 还是个疑问呢。
0: 可是现在我们家这儿呢，就已经是炸开了锅了。
1: 都炸开锅了，
0: 炸开了锅
1: 怎么炸开的？
0: 就是说，好像老大对这事儿呢处理的不好。
1: 您处理的好不好呢？
0: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
1: 你们家老太太临终之前，托付了，说这俩大孙子，家里就这俩孙子吧？
0: 对对，
1: 一人一套。
0: 对，
1: 首先你把这个，我觉得满，你如果说你们都认可的话，说老人临终之前要托付了，这是我的东西，我想怎么分就怎么分，那给俩孙子先一人来一套。剩下的你们分，那我觉得是尊重老人的遗愿了。
0: 对呀。
2: 调解团队提醒大哥，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使他成为房子的承租人，都不影响他尊重母亲的意愿。但大哥表示，自己无怨无悔照顾母亲到百年，今天有这份收获也是应得的。
0: 我在这我已经是住了16年了。
1: 哦，你考虑是你得有一套。
0: 对，这是我的权益啊。
1: 那分的少了点儿。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是不是、啊、
0: 所以说现在问题呢不好办。
1: 你的是不是就是你儿子的？这个得弄清楚。
0: 是我的，是
1: 我们俩得分开。
0: 我的是我的，他的是他的。
1: 我想分开。
0: 对，
1: 那这就不好办了。你拿一套，你儿子再拿一套，他们就真是没剩什么了。
2: 看来杨家人现在主要分歧就是房子不够分。在听取完一家人的表述后，调解团队会有怎样的想法呢？
6: 房子分配的这个就拆迁得的利益跟他们公布了一下是吗？
0: 没有，
5: 有
6: 告知他们，
0: 只是告知了杨申，
6: 告知了就您那个叫
0: 侄子
6: 哈。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相信您在拆迁的这个过程当中和这个开发商也一定有过斡旋是吧？包括您这儿子也跟他对接过，是不是尽了全力争取利益？你也知道，您母亲曾经说过，两个房子拆迁，两个房子两个孙子淹一个，然后自己再来一个，谁照顾他的就给谁，相当于就是给您，对吧？您也说了，您照顾了这个母亲，需要一套房，为什么没有争取三套房？
1: 我说，这母亲要不去世
6: 啊，对，
1: 应该有他一套。
6: 但我就说，在现有的条件下，你们有没有机会？他们也非常想知道，姑姑们也想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是您去办的手续吗？
0: 对。
6: 是没有这样的机会，
0: 对，
6: 就按照现有的条件，
0: 对，
6: 是吧？那我就想说了，你们也一直提到了，就是说妈妈就是在去世，老母亲去世之前有一个口头的遗嘱，俩孙子一人一个，谁照顾我的，谁得这一套，是吧？
0: 对 对。
6: 现在这个口头遗嘱缺了三分之一，
0: 对，
6: 因为没有这一个了，所以那个大哥，您说您还想要这个，就是说照顾母亲得到的那一个，您看现在就没有现实的基础了。
1: 面对大哥一家说出的诉求，调解团队感到很为难，毕竟这次拆迁只能得到两个购房指标，如果大哥和儿子各拿一套，就意味着其他人一无所得，而这种结果也是调解团队不能完全支持的。看来眼下的难题只有双方共同协商才能寻得一线机会，他们会不会念及亲情而各退一步呢？
5: 我现在我要跟您说一下我的想法，就是说两套房，不管是给我哥一套还是给我大爷一套，这其中一套我没有意见，我就要我那一套。然后我从我得到这一套以后，我额外从兜里从我自己家拿出5万，但是这个前提是我哥也得拿出5万，这样就是10万。那个剩下的20多万那个装修款我们不占用了，这里10万进揉到这个20多万里面，应该是30万。我的两个姑姑，我的老爹，平分，因为毕竟现在给的太少，而且呢，我们的能力，包括我哥也好，我的家庭的能力就到这儿，所以说我现在就提出了我的这个方案。
2: 侄子小杨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但杨家大哥想请律师先普普法，他想知道这处争议房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究竟该怎么分才算公平合理呢？
4: 目前您家这个房子，我们从目前仅有的，比如说你们所有人的阐述啊，包括讲到的这个交租金的事实来看，我们推断您这个房子就是一个承租房，或者叫一个租赁性质的房屋。您家这个房屋呢，在父母去世以后并没有发生一个承租人的变更，那么到了拆迁的时候呢，现在面临一个腾退啊，我们不叫拆迁，叫腾退了。腾退呢，因为人家为了这个开发商呢，为了说赶紧大家腾退啊，签了相应的这个方案以后啊，
0: 对，
4: 我们尽快的把这个地方腾出来，我们好建设新的房屋，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家可能查了一些资料等等，人家先给您家确定了一个，刚才我们张老师说的很好，确定一个说联系人或者是经办人，您先把您家这事儿都办了，完了您家自己再商量。
1: 他们这一代人只有老杨的户口在那儿，
4: 对对，
1: 肯定得直接对接
4: 啊，对，直接对接，可能直接找到您。但是呢，您刚才就是也说了，其实现在我们的拆迁啊，尤其是咱们城里拆迁，早就不按户口去拆了。
0: 对，
4: 现在咱们都没有这个因素了，所以说户口在这儿，并不是成为说我就一定是这个房子，就是所有的利益就都归我了。
2: 对律师的解读，大哥还需要些时间消化。趁此机会，调解团队来到第三现场开会。如何才能为杨家找到一个万全之策，帮他们化解眼下的纠纷呢？
3: 其实如果一直以来，如果最初开发商说儿女们都得来，他估计他也没这么高的心理预期，现在他心理预期调高了。
7: 那两个姑姑的利益应该怎么体现呢？
8: 就是房子是真的是有可能有份额，所以他们肯定要得到补偿。
1: 在制定调解方案的时候，调解团队主要依据的是三点事实：一是拆迁利益的法律分配依据，二呢是老母亲生前表达的分配意愿，第三就是杨家人内心的亲情因素。在综合了这几个关键点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大致的努力的方向，接下来就是最难的分开调解环节。
8: 啊，按照他生前的想法，两个孙子一人一套，啊，这个我们觉得是一个原则，啊，因为你们双方都承认，老人这么说过啊。
0: 对对，
8: 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利益上边，就是说房子之外的钱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两个姑奶奶啊，实际上啊，在这个拆迁当中啊，刚才我说如果要是打官司，人家有可能是有份额的，或者说人家是有权益的，那么你们应该给他一些补偿，这我觉得于法啊、于情啊都没有问题。所以呢，两个姑奶奶包括老五啊，得一些金钱上的补偿。这个金钱上的补偿啊，我们现在打算跟老四谈一谈，因为老四说他之前愿意出40万了，我们打算跟他谈一谈这个事儿。
4: 我认为这个40万是不是还是要拿出来借一借，拿出来完了把这个40万和你刚才说比如买房以后买两套房不是还剩一个二手吗，这个钱放到这个咱们说叫这个池子里啊。
5: 啊，行，我明白您说的意思。
4: 完了，对，这个钱呢是由这个两个姑姑
5: 啊，这个肯定是，
4: 还有你那个老爹
5: 啊，
4: 他们三个人来分配这个钱。
2: 律师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大哥家要一套房，侄子小杨要一套房，同时再由小杨拿出40万的补偿，这笔钱将和20万的拆迁款放在一起，作为杨家其他三个子女的补偿。
4: 开发商前期呢，可能跟我们的代办人啊，推选出的这个代办人，或者说他们认定的一个代办人，就是我们的大哥，签订了一个腾退的协议。但这个协议呢，虽然签订了，刚才我们跟大哥也讲了啊，就是说这个协议不代表说你签订了，那么所有的权益就一定是您的，可能这个里面是有争议的。当然呢，这个如果有争议呢，我们也是说，在座的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法律程序去解决对于你们的争议，去提出你们的主张，争取你们的权益，对吧？
2: 除了以上解读，秦威律师也回答了两位姑姑提出的关于自建房的问题。他建议两位姑姑可就此事继续与开发商沟通，看能否取得相应的认定。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给出的调解方案都值得双方认真考虑。
4: 那么基于刚才我们以上说到的法律，还有包括你们家事实一些情况呢，我们各位老师呢经过协商给到你们的一个方案啊，就是说这目前你们拆迁腾退分配的这两套房屋呢，是由我们的这个大哥还有这两个孙子每人各占1/3的份额。那么拆迁购买

0: 两套房屋腾退以后还余下的这个房款余下的这个腾退款有20万零多少，是吧？这个钱呢是由我们的两个姑姑每人平均分配吧，我们不按那个具体的份额，因为它有一个零头嘛，对吧？你们两个人每人各50%，这是我们给到的一个方案，最终调解方案。不知道你们各位是不是最终还是按照这个方案去认可或者是表示同意？你们现在可以表一下态啊。
1: 我们都知道房子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也想提醒各位，亲情同样是财富，啊，我们一直都说，利可共而不可独，对吧？如果你说我因为去争取什么，我觉得我自己亏了，但是别人在怨恨着你，你觉得你能幸福的去生活吗？你做不到。你虽然说你可以给自己心理暗示说这是我该得的，但是你明明知道那儿都有人恨着你，都觉得你不该得这么多的时候，我相信你也很难去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利有利益的时候应该是大家共同来分享，不要独占，你才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我就想提醒大家，
2: 心理专家的发言也代表了调解团队的观点，或许只有亲情才是解决眼下难题的唯一途径。随即调解团队也对侄子小杨提出了建议，虽然他争取自己的权益没错，但作为小辈就应该懂得适时退让。
3: 好，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就是说这个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俩姑姑还有包括大爷都承认老家在临终之前有过托付，有过这个口头的遗嘱，虽然没有留下文字的，但人都认可在我们这个平台，我觉得这就值得珍惜，这都是出于亲情。有的那个死不认的也都有啊，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说我刚才说了，老家画出的是一个大饼，这个饼现在没有实现，它缩小了，那么你也得考虑少拿一点，别还期望着原来奶奶给画那饼那么大我拿不着了，饼现在变小了，好不好？对于专家的解读你们是不是还有需要时间考虑考虑呢？
4: 我问个问题啊，我就是说我听懂您刚才说，这是专家说的了，就是我跟我大爷哥我哥我们三个人就是1/3/1/3/1/3/1，是这份额是这意思吧？您那所谓的这个份额是1/3/1/3/3是我们三个人是这两套房子还是一套房子的？
3: 总的盘子。
4: 总盘子就是两套房子的，
3: 包括拆迁款啊都得算上。
4: 我明白，但就是哦，那我明白，就是说两套房子就是这所有这些补偿的
3: 拆迁利益，
4: 我跟我大爷我哥我们三个人是1/3/1/3/3/1，
3: 然后剩下拿补偿给那大爷从总盘子里再出。
4: 我明白
3: 啊，好吧，
4: 明白了。
0: 杨家的侄子能够给两个姑姑留下一些，我们相信他也是比较注重亲情的，也比较认同亲情的，因为根据奶奶的这个遗言，他本来应该是可以得到一套的，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两个姑姑，也愿意自己掏出钱而给两个姑姑一些补偿。我们认为他的这个做法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也相信在今后的拆迁过程中，他们也应该能够划分清楚各自的利益所得。
5: 今天这一家人，我感觉他们还是比较注重亲情的，都能够认可母亲当初的口头遗嘱，也愿意尊重母亲的想法，想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希望他们回去以后能够想清楚、想明白，不要走向对簿公堂，亲情才是最可贵的。
2: 对大哥主导的一切，妹妹十分不满，她当场吐槽起大哥的不是。
6: 我打过电话，我问那个拆迁情况，我哥就说没你们俩的事儿，就这态度。
2: 因为大哥的态度，妹妹怒火中烧，她决定自己也要有所作为。
6: 我昨天去了，
7: 我们姐俩
6: 跟
7: 开发商这儿去了，
6: 找去了。我说我们家里有争议，您别
7: 有争议先别签的，
6: 别签。我们就说我们也没进我哥那屋去，我们再通过街坊了解。
8: 那他签了吗？最后
6: 签了，
7: 早签了。
9: 他现在是草签意向，
6: 这不签草签意向。
9: 他们因为12月31号以前签会有奖励，
7: 有奖励。
3: 因为一场拆迁腾退，杨家兄妹走进了第三调解室，他们之间的争议围绕着一处老房子展开。在调解中，两位妹妹和侄子小杨率先表明了诉求，他们提出拆迁利益应该人人有份，但是大哥却表示自己早在2006年就跟母亲一同在此居住，他能成为此处的承租人是有原因的。
10: 老太太找我谈。嗯，大成，你把你合意那个小房，那套53平米那个房，你给杨震，杨震得娶媳妇儿，
4: 才29了吧？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 时隔2个月，记者再次联系了杨家人，想看看调解后事态有何变化。首先接受回访的是杨家大哥，
9: 大约是80%吧。现在他们棚改办的正在做那没拆迁、没签的人那个工作。如果说还是做不通，那得拆迁，就暂时就先告吹。咱们在法律法规这个基础上面，咱们讲清。现在我是属于是刚需，真的。我这住的，我现在回来，我在这儿住了那16年了又。跟老太太坐，把老太太坐走，这不是就算是这样了吗？
2: 再次见到杨家大哥，可以明显感觉到，在对待拆迁的问题上，他似乎有了新的规划。之前的愁眉不展，如今也已经消失不见了。
9: 这次整个调解过程中吧，反正就当电视台，工作人员，尤其第三调解室呢，反正挺辛苦的，是吧？反正有些事儿呢，反正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通过那个律师这么一讲呢，我也明白了一些个事儿。反正谢谢，是吧？反正你们辛苦，反正从我个人来看呢，反正我是表示感谢的，是吧？那个反正就是说，甭管下一步是怎么着，反正就是说下一步怎么走，反正就是说这次第三调解室给我的那个结论，我原则上面就按照这个事儿就走下去。
2: 辞别大哥，记者又来到二姐家。对于本次调解，她也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6: 因为我经常看那经常看这个第三调解室，为什么找着他？以前我不太注意这个，后来因为我们家有这问题了，我就天天看。我哥说你找一个第三者、第三方给解决，我特高兴啊。他们不在一起了，我就找你们这儿了，因为我看你们这挺好的。经过这个第三调解室这个调解吧，达到一个。既拆迁得到利益，还达到我们的团结，还信心都相应，互相还帮忙，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说呢，大哥，我希望你呢早日上楼哈，住新房。
2: 不难看出，杨家二姐也释怀了很多。她说哥哥年纪大了，生活上有困难，自己作为妹妹应该理解。除了更多的给予关爱之外，二姐还表示自己愿意多做让步。看到一家人如此珍惜对方， 我们心里也充满了希望和祝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大家好，我是光荣的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求助我们进行调解的呢是严家三兄妹，大哥、二哥还有小妹。因为有些事儿啊，他们在家说不明白，还弄得气氛挺紧张，所以呢想找专家们评断评断。当然信任我们第三调解室，愿意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肯定是明智的选择。我们呢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2: 我现在就是这口气我出不了。
3: 您这个气的问题啊，这是一情绪问题啊。
2: 那不行，他把我这个房子东西怎么办？
3: 那你要是不调

0: 是父亲起诉的大哥。
1: 对
0: 对，
1: 我二哥那个不是代理，不有一授权吗？我父亲就说他去不了，
2: 遗产。
3: 对
2: 呀，
3: 那对呀，他公房为什么就给他了呢？
4: 您可以，您的行为在法律上怎么解读呢？
5: 不看
4: 了，您许可人家接手处置使用这房屋了。
1: 他不是接手的，他是强占的。
4: 人家花了钱，把人家这里头的租户清走了，这钱您没出，对不对？您把租金拿走，该出钱的时候您
5: 冒着。人家把水电费给了咱了，他也没交。
4: 是不是这道理啊？您把您那证据，您别老加以评论，您把您的证据给人看看。
5: 看了他不看啊，给他了，看他看了他不看。
6: 兄妹同台，原本机会难得，但二人依旧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纠结，令调解无法推进。调解嘉宾只好寻机调整讨论的方向。
7: 亲兄妹之间关系如此紧张，可能很大的这个原因呢，是来自从前相处的点点滴滴。很多时候，家人之间因为亲近，说话做事都不客气，久而久之，小摩擦也就积累成了心结。要说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性格不一，观念不一，甚至为人处事的方式不一，这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本心，在于是否相互信任。人敬你一尺，你敬人一丈，这是人品，也是智慧。你也说一方案啊。
5: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拿存款，老二拿六号楼，我拿四号楼，完事儿。配合我把那个把那个成屋变更完了，很简单。
4: 那这里有一关键问题啊。
5: 说吧。
4: 因为你既然拿着几部分利益等量齐观这么去对比，
5: 对，
4: 那剩下的这个遗产的存款到底有多少就是个问题。
5: 他最清楚，为什么他不说？他最清楚，都在他手里呢，他给没给老二我不知道。那你问老二，你们核实去。
4: 现在有一部分老人的存款是不是在你这儿掌握呢？
1: 没有。
4: 在谁那儿呢？
1: 我不知道。
4: 大家都不知道啊？
1: 真的我没有。
4: 因为现在如果是一个存折的话，或者是一银行卡的话啊，你不办公证或者调解或者这个法院的判决，银行人家不给你取的。哦。但是没必要把这个现实的你们共同的利益给放弃掉。
1: 您知道吗？我父亲他是有文化的，他有一个工资卡，每个月都拉着他去取。我老问他，我说你倒他干嘛呀？非得取出来呀？你就搁里搁着吧。不，
4: 取完了，
1: 取出来他倒到别的里头，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存折我就没看见过。
4: 这些
1: 工资的卡我
4: 这些都可以查，您知道吗？
1: 对。
4: 啊，这些都可以查。这个你们上公证处拿一个介绍信都可以查得出来。而且我告诉你，还应该有一笔那个几万块钱的抚恤金，在这一部分当中应有的权利给了你，这也是你权利的实现啊。
6: 律师指出，除了房产之外，父母留下的其他财产也属于遗产范围，这部分利益如果三兄妹能够协商一致妥善解决，那么在处理公租房的问题时就可以更加灵活了。
7: 三兄妹都表示不清楚父母留下存款的这个下落，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好解决。我们律师说了，只要按规定办好手续，比如说继承公证手续，就可以清查父母名下所有的资产、房产的这个状况，那时候可能大家心中的猜疑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老二没在，你们俩现在商量的可能也没有一个特别这个能互相达成一致的这么一个方案。我们几位专家啊，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处理你们家这事儿，好吧？
6: 调解至此，一些基本事实和双方诉求都已明晰。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为他们制定解决方案。
2: 是这个公房，从事实，或者是历史上，可不可以认定为，其实是分配给老大的？
4: 很难直接这么定，我只能说呢，从优势上来说，它更具有一定的优势。首先呢，就是说原来在分房的时候呢，他可能确实有一定的证据啊，跟他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啊。第二来讲呢，他确实是现在在世的人当中唯一的户口，而且一家的户口都在里头。这个从办理程序上来说，当时老头老太太他要不一起居住，或者说不同意他往里迁户口，他是做不到的。所以这是不是可以视为说原来承租人对他居住权的一种确认呢？我觉得某种情况下可以这么说。
6: 按照调解团队的分析，小妹在目前情况下确实不具备承租公房的优势，
2: 所以咱们还是建议就是产权房就是维持现状，然后这个公房
8: 公租房
2: 就是让妹妹和老大之间平衡一下。
4: 对，

0: 对，看看，比如说让他们去先去查一查，不一定今天就能给一个确切的东西啊。我觉得让他们查一查，如果能有个几十万，我去做做那个妹妹的工作，我要让她清楚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她如果现在这个方案她不接着，未来就很可能是四号楼没她的，六号楼没她的，那个剩下的钱不能说没她的，三家一起分，可就不都是她的了。
1: 爸爸的财产会
0: 不会就现金啊、存款啊，或者其他一些留下的动产这些东西、啊、
1: 在哪儿呢？不知道，
0: 他给你确认了，那你要说
1: 谁确认
0: 的？让他们俩给你确认啊，对吧？这剩下的遗产我们不再要求啊，都由这个老三来继承，那不管剩下的是什么呀，对吧？都是你的呀。
2: 其实我觉得老大甭管是有证据说的话还是没有证据的话，就是他的事实能够还原的，
0: 他有合理性，他有合理性、
2: 嗯、包括他说是因为老二有儿子所以父母把房子给他，这个都是可以说得通。
0: 而且他那张纸啊，
1: 对对对对，
0: 我看了摁了十来个手印、
3: 嗯、
0: 是吧？你要说你一个人是作假，你十来个人给你签字作假吗？
3: 是社区居民那个给
4: 他
3: 签字的、
4: 嗯、
0: 让他们确认这个东西你也得给人家确认，前提是啊，就比如说这个老三的这个老二的这房子你也不再提任何要求，我就认可是他的了，这生前就赠与了，说实在你不认可也是他的，对吧？第二来讲呢，就是老大的这个对于这个四号楼的这个居住使用的这个权利你也得给人确认，说现在不能半工户委，办的时候你愿意配合，这个是大家双方互相给台阶做桥梁。
5: 父母究竟留下了多少存款，这个问题三兄妹谁也说不清，或许正是因为这个不确定因素，小妹才迟迟不愿做出决定。
6: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一个调解方案，是在综合考虑了情理法的因素之后制定的一个相对平衡的解决方案。如果三兄妹选择诉讼，那是他们不容侵犯的权利，也完全可以理解，只不过握手言和一次性的把问题解决可能是更圆满的一种结局。
7: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8: 现在是你至少能把这钱全部得到，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自己应该也大概清楚吧。
1: 肯定没多少钱。
5: 小妹还在踌躇之中，调解嘉宾决定先征求一下二哥的意见。由于工作原因，二哥今天没能来到调解现场，调解嘉宾与他进行了电话连线，这位严家的二哥会作何表态呢？
9: 那么我认为啊，这个从这个照顾父母的这个角度讲，那么他尽的是最大的这个啊这个责任，他的牺牲是最大的。这个房子如果要是四号楼这个承租房要是什么的话，就是我妹妹必须要占到70%到80%这个份额。我可以这个做牺牲做让步，这都可以。
5: 二哥在电话中表示，他对小妹在照顾父母方面所做的贡献深表认可，因此他希望四号楼的承租房能多体现小妹的权益。这个要求不但超出了调解方案的框架，也与公租房的现行管理规定不符，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显然还是很大。
6: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啊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因为严家老二啊没有到场，我们电话拨通老二，让他这个听一下这个调解的结果，好吧？
0: 今天这个争议呢涉及兄妹还有弟弟啊三个人啊，然后呢还涉及到两套房。六号房呢因为在老人生前就已经完成了赠与，而且咱们有在先的这个诉讼，已经确认这种赠与啊或者说买卖啊它是有效的啊。这四号楼这个房子呢目前变更承租人的条件并不完全满足，但是现实当中呢我们共同认为呢就是老大呢对于这套房相对来讲它的优势会更明显一些。为什么呢？按照北京市公有承租的这个住房，如果说未来办理这个承租人变更有这么几个条件啊，一个来讲是无房，第二呢在这个房子里头长期居住，第三个来讲呢户籍在这儿，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其他相关的亲属同意。所以目前来看呢户籍只有老大一家的户口是在这儿的，而且他也是实际在占有这个房屋，

0: 针对严家的现状以及相关的法律，调解嘉宾再次进行了详细解读。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三兄妹可以在参考专家的建议之后做出冷静的思考和决定。
1: 我们是探讨了一个什么调解方案呢？就是如何把你们家老人留下的各种财产，遗产也好，房产也好，给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分割。比如说老二现在已经得了这个六号楼的这个房子了，然后呢老大这块现在实际占着这个四号楼的这个承租房，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剩下的老人所有的财产遗产啊，不管是说他遗留的什么东西也好啊，还是说他的存款也好，由其他两位能够确认给这个老三，对吧？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方案。
2: 我爸有什么呀？这问题是我爸我妈有什么呀？
3: 那是不是得有一过程？可能他们哥仨得去银行也好，去哪儿也好，他得验证到底留下钱了没有，对吧？我们现在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必须肯定老人留下钱了，他留下了30万，留下了100万，这个让老三拿走，我们没有。我们只能给他们一个过程，让他们去验证。
2: 对，您说的
3: 对。
2: 我现在就是这口气我出不了。
1: 您这个气的问题啊，这是一情绪问题啊。
2: 那不行，他把我这个房子东西怎么办？
1: 那你要是不调解，最后你的房子和钱都得不到，你就出气了。
4: 这口气，
2: 有理说不没地儿说去了。
1: 那有可能你没理，不是有理没地儿说，知道吧？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画面中正在诉说的这位女士是严家的小妹严春芳，眼下她似乎处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之中，既委屈又生气，还有几分不甘心，她这是怎么了呢？
5: 六号楼已经在老二名下是私产，现在是老大住着，然后暂时在里住着，然后那套公租房老大在装修，装修好就搬进去。
4: 家里总共有三个子女吗？
6: 对，前是铁道部一个下属单位。
4: 谁是那个单位的？
6: 我父亲那个单位的。
4: 啊，除了父亲有子女是那个单位的吗？
6: 没有。
4: 那这个房子是父亲的
6: 这个。
0: 生活中时常听到有人感叹说有的人认钱不认人，其实真正属于这样的情形是少之又少。我们通过多年的调解工作发现，调解双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另有心结无法释怀，因此寸步不让，睚眦必报。今天这场调解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3: 父母还在吗？
2: 不在了。
3: 都去世了？
2: 对，我母亲09年。
3: 哦，
2: 我父亲16年。
3: 二老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2: 没有，就是有这么一套争议的这个承租房。对，
3: 是哪儿的房啊？
2: 我爸爸原来是那个铁路上的，那个是家属宿舍。
3: 分给你爸爸的？
2: 对。
3: 这个房子在什么地儿啊？
2: 在朝阳区八里桥。
3: 据说你父亲原来还分过一套。
2: 用工龄买的吧，那叫什么？那叫房改房，改卖到个人了嘛。
3: 就是买成私产了。
2: 对。
0: 小妹告诉我们，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严家就随同父亲的单位搬到了北京，单位前后分给父亲两套承租房，其中六号楼的一套已经在1997年房改时买成了私产，房主是父亲，四号楼的一套房子则一直承租至今。
6: 他是这个两套承租房，后来97年房改的时候啊，是我出钱买下来的那套房，2万，因为其实花了18000。
0: 严家大哥表示，虽然六号楼的私产房写在了父亲名下，但购房款是自己出资的2万元，房子买下后也一直由大哥一家居住使用。
3: 谁出钱买的？还记得吗？
2: 这个是好像之前是我父亲买的。
3: 哦，买下来以后落在谁名下了？
2: 就是我父亲名下。
3: 还是你父亲？
2: 对。
4: 用了父母的工龄吗？
6: 对，用了他工龄了。
4: 那套也是父亲的承租人，对吗？
6: 对，当时是。
0: 在购房款由谁所出的问题上，小妹和大哥的记忆似乎不太一致。听小妹的语气，她对此也不十分肯定。小妹更关心

0: 数目比较少，对一些分型较好的患者，我们后面也不一定非要都切除。对，我们这是一个示意图哈，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这个淋巴结它会有很多。
1: 实际上在我们身体当中哈，这个淋巴系统会比现在要更丰富，
0: 更复杂一些。对，
2: 他专注乳腺肿瘤全周期诊疗，从影像诊断、保乳保腋窝手术到乳房重建与综合治疗，在治病的同时，始终重视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谨慎权衡每一位患者的手术方案，避免为患者带来不必要的创伤。面对门诊中各式各样的腋窝淋巴结表现，他会如何甄别风险，守住合理治疗的底线？
3: 其实看完了刚才的这个演示吧，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既然说这个腋窝淋巴结它特别容易受到这种侵袭，对吗？那如果发生了转移，干脆我们就给它一切到底呗，全部切掉，这样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没有后患了呢？
0: 它虽然是彻底清除了，但是呢，我们知道人体任何的器官、任何的结构，它一定是有它的作用的。那么我们把腋窝淋巴结都清扫以后呢，其实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副反应。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上肢淋巴的水肿，因为你这个淋巴循环被打断之后，我上肢的淋巴循环其实我都被阻碍了，那么患者就会出现上肢的水肿。那么其实这个对于患者来讲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的。还有就是会出现比如说上肢的这种活动障碍，因为你知道我们女性，尤其中国女性，我觉得其实挺吃苦耐劳的，
1: 是
0: 很多女性
1: 特别勤劳，
0: 特别勤劳，对，然后都生了病之后还在工作，还要说做饭、洗衣服，还要带孩子，
1: 家里家外一把手。
0: 对，所以说他不能说不工作的，对，所以他还有工作干活。然后这样的话，他越工作，他越干活，就越可能加重上肢的水肿，其实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很多患者这个胳膊上肢肿的，连衣服都穿不上，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1: 所以能够保还是要保。
0: 尤其是有很多患者，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发现的越来越早，他没有转移。那你这样的患者，如果说只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过一个的这样去清扫，其实呢，最后可能是切干净了，但是实际上他是做了一个不太必要的过度的牺牲。
1: 那主任您说哈，假如说我们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这个淋巴结的这种肿大呀，甚至可能有一些异常，是吧？是不是就会和乳腺癌相关呢？
0: 淋巴结我们知道它是个免疫器官，就是说它的淋巴结肿大呢，肿瘤转移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最常见的就是炎症性的疾病，可能大家都会有感觉，比如说我牙齿，比如说发炎了，我很多病人就会摸到我自己的下颌淋巴结肿大肿痛。对，那么所以说你腋窝淋巴结的这个肿大呢，也有可能和一些炎症性的疾病相关，这是有可能的。当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肿瘤，比如说肺癌呀，比如说消化道肿瘤啊，它也有可能就是转移之后到了腋窝。那么这是一个腋窝淋巴结的超声图像啊，大家看一下。那么呢，正常人的淋巴结大家能看出来它有一个像肾形一样的，这样我们可以，大家能想象我们的蚕豆吗？就是我们那个一半，就是那个蚕豆的一片，其实就特别像我们的淋巴结。对，就是正常的淋巴结，它的皮髓质是比较均匀的。相对比，我们看下边这个，
1: 这个比较明显，主任，这是像个洞穴一样啊，就是发生了什么异常情况？
0: 对对对对，大家就觉得像是个黑疙瘩一样，是不是？对，这种就是形态完全失常，就是失常了。就是这个淋巴结的结构已经完全的被破坏了。但是失常是什么原因呢？肿瘤是最常见的，当然我们还要考虑会不会是自身免疫病、一些炎症性疾病。有时候像一些比如自身免疫病，红斑狼疮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种疾病它全身淋巴结肿大，那么它的淋巴结也会长成这样。所以说也不要因为一看到这个淋巴结就吓得要死，觉得自己是得肿瘤了。对，还是要做一些鉴别诊断的。
1: 当如果淋巴结出现了这种异常，我们自己是没有感觉的，是吗？我们自己能摸到吗？就是我出现这种异常，我自己能查出来吗？
0: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淋巴结吧，它实际上大家看到了，在我们的腋窝，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深的一个区域，它实际上离我们的皮肤是有一定距离的。如果说一个比较小的淋巴结，它的这个人又比较胖，我们哈脂肪比较多，我们知道这个淋巴结是包绕在这一团脂肪里的，那么其实你隔着皮肤去摸它不是特别的好摸，除非这个淋巴结融合固定而且非常的大了，那可能就能够摸到。来，是什么情况？
4: 摸在下面。

0: 材料，然后他建议我做一个乳管镜，
1: 就前两天做，
0: 原来都是半年一检查，就这个星期日一检查，左侧有一点点。
2: 就你为什么去做这个检查？
0: 我这有周生跟杰杰建议我每半年检查一次，然后就到半年了我就去检查。
2: 这是半年前做，这个片子有吗？
0: 忘拿了。
2: 啊？
0: 忘拿了。
2: 啊啊啊！
0: 我忘了有片子了，就是以为有这张这个。
2: 我最不喜欢看报告，我就喜欢看图像，最不喜欢看的就是报告，一大堆，这个呀，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观察，对，因为这些呢，从影像上看都是比较肯定的良性的，不需要说你把它特别的去干预，说比如说做穿刺或者做手术，我觉得都没有任何必要，对，你不用太担心，像你这种，保持半年或者是一年做一次彩超复查，对于你来说是足够的，可以放心啊，不用管。
3: 这没变化吧？之前，
2: 因为你这个是没有图像的，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其实没有太好的去跟你的图像对比，你明白吗？这个你只能靠这种文字，其实就是对于我来说参考价值并不是那么大。尤其你说的这个，位置啊，咱没法比较。但是我就先看你这个，它肯定是良性的，就是可以观察。
4: 主任在强调说。我一定要看到原片，我不是简简单单看一纸的诊断报告，
1: 是的，因为就是我就是外科医生哈，我们对这个影像其实是非常重视的，我觉得我就特别喜欢看影像，就好像你画家就喜欢看那个艺术作品一样，我觉得我就看到这个乳腺的影像，我就有一种莫名的这种亲切，就一看这个图太熟悉了，就特别喜欢看这个，就可能用职业病一样，就我为什么看门诊特别的慢，有时候会觉得我就是要反复的看他的那个图像，对他的超声，他的核磁，他的钼靶，我必须要反反复复的去比对，像外地的患者，他大老远来了，就给我一张纸，上面一个报告。我说你这个大老远的，你给我吧，我光看报告，其实你也会看，我光看这个报告没有用啊，我也不是个复读机，我就想看你的图，
4: 对，
1: 你的报告，对你这句话，实际上我不太有用，我看了我也不放心，我就是想看你这张图。就像我们，比如说你说一个人长得好看，他光跟你说长得好看，你没有照片，你没有看到真人，你只能会猜他到底长得有多好看。
4: 而这种影像的精准的把控哈，实际上您觉得对于您去给患者进行一个这个治疗方案的制定，包括手术过程当中方案的选择，它起到什么作用？
1: 太重要了，因为其实我们在判断这个病变，它是不是多灶的，它是多中心的，它周围有没有卫星灶，我能不能做一个安全的保乳，它是不是有弥散的钙化，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术前没有过对影像有一个精准的判断，就有可能你觉得这病人是个单中心的病灶，但是你切进去之后发现哪哪都是癌，根本就切不干净，那你就保乳很被动，你就根本就没办法保，那你再跟别人说我全切，你做不做重建，你放不放假体，你这个东西你就太被动了。其实作为外科医生是最害怕就是这种无准备之战，一上台就完全对着各种情况没有办法有这种第二手的准备，第三手的准备，这个非常可怕的。
4: 那就是说其实在咱们中心来讲，从这个患者来到诊室的那一刻开始，基本上今后患者就可以把自己交给咱们所有的医生了，对吗？
1: 对，
4: 就是从这个检查到诊断，再到治疗、
1: 手术、
4: 包括康复、重建、
1: 一体，对，包括系统治疗、化学治疗，就是这种都我们中心是都涵盖了的。
4: 包括超声，您都是亲自做，
1: 超声我们包括穿刺，我们也是自己做。对，
4: 您为什么会选择给患者亲自做超声？这个好像很少听到。
1: 对，这个是我们中心建科之初，我们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因为影像这个检查呢，其实呢，就是说它存在着比较强的主观性。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外科大夫呢，我们其实对这个肿瘤我会有更直观的判断，因为我开始的时候影像我能看到，切下来之后这个大体我也能够看到，所以说我更容易对这个肿瘤从它的这样的一个体表到它的载体到它的离体，我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判断，其实我对影像的这种感受力会更好一些。别人告诉我这个肿块长在哪，这个肿块有多大有多深，绝对不如我自己亲眼去看去判断，我自己会更踏实。所以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在做手术之前，我们都要把自己的病人我们自己亲自做一遍超声，我去定位，我真的才觉得我心里踏实，我对明天的手术我会觉得就立刻就了然于胸，我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判断，又会有什么情况，我心里就会非常的踏实。
4: 听了您讲的哈，我也有

0: 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感觉这个现代乳腺治疗真的不是像过去传统的一刀切那么简单了。
1: 是的，乳腺外科的发展最早应该是在100余年前吧。这个世界上第一例乳腺癌的根治手术呢，是1894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那么是 Hosty 的这位教授，他做的世界上第一例的这样的一个乳腺癌的根治术。但是那个时候的手术非常残忍，他不仅要把这个乳房切掉，还要把这个胸大小肌、腋窝淋巴结都要切掉。但是后来呢，就是发展的时候到了这个二战时期，因为那时候系统治疗不好，就靠手术，觉得越切的越干净就越好。我们知道有内乳淋巴结嘛，他要把胸骨、对肋骨、对都要切掉，就是非常残忍。那患者经受这个手术之后，他就像残疾了一样。但是随着整个医学的发展，后来发现其实切的大、切的小，发现病人活的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对。所以说呢，到了70年代就出现了薄乳手术。那么发现这一个乳房其实有一些肿块，它即使不把乳房都切掉，只切部分，后面加上放疗啊、系统治疗，病人的生存是没有差异的，这是一个突破。然后呢，再到了90年代就发现这个淋巴结提出了一个就是哨兵淋巴结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乳腺癌外科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就发现如果这个患者，我们把第一站的淋巴结，我们叫前哨淋巴结，把它找出来之后，如果病理证实没有淋巴结转移，我们就不需要清扫了。再向后就是我们发现前哨淋巴结即使有1到2枚转移，但是符合一些条件仍然不可以做清扫。还有就是心辅助的患者，往往就是相对在初治的时候它是比较晚的，肿块会比较大，淋巴结多数是转移，我们可能会给患者打完化疗或者是靶向或者是免疫之后，它的肿瘤经过系统治疗之后获得了非常好的控制和缓解之后再做手术，是这个概念。这也是我们精准治疗的一个方案。就是说好多患者，我其实有时候特别能理解，就是一确诊乳腺癌了就特别着急，说大夫你快点给我做手术，就恨不得赶快去做这个手术，特别的急迫。其实我其实经常会劝患者，我说咱们现在治这个病，不是说我要把你的乳房切掉就算了，咱们不是为了切你的乳房，咱们是为了治你的病，希望你将来不复发不转移。
0: 所以说一个好的乳腺癌的治疗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患者去控制肿瘤，保护住他生命的安全，最为重要的还是要保住患者的生活质量。
1: 这个也很重要。
0: 对
1: 对，
0: 让这个女性还是同样能够拥有她的自信和美丽。
2: 她擅长乳腺肿瘤的综合施治，精于保乳与腋窝相关手术，讲究方案精准有度，不光看重病灶的清除，也十分顾及患者后续的生活与身心状态。面对恶性肿瘤，性辅助治疗能为患者带来哪些转机？康复者精灵演播室又会带来哪些故事？健康北京正在播出。
0: 那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现场也来了一位。

0: 同事说，软硬件已经找到了。
1: 就在工作人员调取商场公共视频的过程中，蹲守在出站口的民警传来消息，民警发现并拦下。事后民警得知，女孩离家出走疑似与高三学业压力大、父母教育方式过激有关。
0: 小娃娃因为是今年是读高三了，读高三吧，然后这个学习压力比较大，然后呢，这个父母给的这个压力呢，应该说是更大。然后这个小孩就想使用手机，这个爸爸妈妈就不让他用，不让他用手机，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小孩跟他爸爸吵了一架，吵架的时候他爆了一句粗口，粗口了他爸爸就使劲吼了他，吼了他以后呢，他就很伤心，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就没带任何的这个联系工具，然后就自己就出去了。
1: 人虽然平安找到，但现场的气氛依旧紧张。家长见到孩子之后情绪激动，急于当场把道理全部讲清楚，母女二人依旧存在观念对立。民警见状立即充当起了调解人，当场劝说双方暂缓争执，先稳住情绪。
2: 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的孩子管他回家，但是为人父母，我们肯定是担心你的呀。
3: 因为你们是当局的啊，我是旁观者的哈，他很有主见，说你的方式方法，你的道理在他那里，一定程度上有些情况是没说通的，没说通，你以为是对的，他以为是不可理喻的，完全不对的。小姑娘，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哈，爸爸妈妈就是那种掏心掏肺、无原则、无条件为你好，可能方式方法不一定对，但是他这个出发点是绝对没得任何可以怀疑的。
2: 谢谢警官，谢谢。
3: 不客气，不客气。
1: 经过民警耐心开导，家长慢慢平复情绪，接受民警的建议，不再当场说教。双方约定先回家休息，等所有人冷静之后再选择合适的时机沟通。一场因青春期沟通矛盾引发的失联危机顺利化解。
0: 如果有小孩离家出走了，也一定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第一时间给这个警察把情况要说清楚，然后在这个查找轨迹，包括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尽快去找到小孩。第二个呢，就是在一个跟小孩沟通的过程当中，不要操之过急，当时这个家长也存在这种情况，都想把道理非要现场给小孩讲明白、讲清楚。这实际上呢，小孩有自己的道理，这个道理有的时候要缓一缓，让时间来去给他证明，反而更有效果。
4: 在杭州打工多年的陈先生，白天上班，晚上跑外卖，就为了买套房安个家。去年，陈先生用了不到市值一半的价格，在拍卖平台上拍下了一套回迁房。本以为自己捡了一个大漏，谁知道钱付出去了，房子却迟迟没有过户，后来还被房东给抵押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
1: 陈先生在杭州工作，他说业余时间会做外卖骑手，一个月总收入7-8千块钱。他想在杭州买套房子安个家。去年他在某拍卖平台上竞拍了一套西溪水岸小区的房子，这是一个回迁安置小区。他拍下的那套房子建筑面积92平方米，成交价是66万5千元。记者在中介平台上查询，差不多面积的房子挂牌价在150万元上下。
5: 加上各种税税，就是中介费啊，这些大概花了70来万吧，钱款已经付过去了。这个钱都是我血汗的钱，都是我自己蹭下来的，攒了很多年，其中有8万块钱是我妈的那个养老钱，都在里面。
1: 陈先生说，当时房子里有租客，后来他跟房东达成一致，让租客再租一年。这一年的租金42000元是打给他的。今年3月合同到期，他向房东提出过户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5: 之前也提过过户，当时他就是以各种理由推诿，他说这个房子我再想一想，我再跟家人商量一下。
6: 他还能不过户吗？
5: 他说他想违约的，违约的当时说我是违约你也可以啊，我同意，但是你按照这个合同价格你赔付给我，这个价格我再等等我的什么那个炒股的钱赚了钱就给你。那么一直等8月底的时候，他就那个剩下的不是还有6万块钱是做那个尾款嘛，他也拿过去了。他就说这个钱我拿过去就当这全款付掉了。那过户等到那个9月3号的时候，我再去向他要的时候，他就

0: 说这个房子又抵押给别人了。
1: 房屋买卖合同中显示，卖方是一位罗女士，房屋概述中有一条说明，目前房子不可办理产权证，未达到上市交易条件，待后期达成上市交易条件后，甲方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过户手续。后面还有一条约定，甲方取得不动产权证后，应在3日内通知乙方，并协助乙方完成过户手续。甲方未能交付房屋的算作违约，违约金是13万3000元。陈先生提供了这套房子的不动产权证照片，说是罗女士发来的，房产的所有人姓朱。陈先生不清楚房产所有人和罗女士的关系。
0: 房东如果双向违约，你就按合同的这个条款来进行给我赔付，你不违约的话，你把房子过户给我。
2: 那你这个事情问过安利法拍妹妹吗？
0: 法拍的话，他只能打到那个中介公司，就是那个房东来了。从中介公司来了解到，像这种如果说房子拍的过低的话，他一般就是很多就是不履行合同啊、想违约，建议我先去人民法院起诉。
1: 拍卖平台显示，陈先生这笔订单的拍卖方叫杭州房东来了拍卖有限公司，佣金支付了33250元。记者注意到，这笔订单还有一个放心付保障，等物业交割单完成后才可以划转尾款。不过按照陈先生的说法，这笔尾款他已经支付给了房屋出卖人。记者按照合同上房东的电话打了过去，提示电话已关机。随后记者向房东来了拍卖公司了解了情况。
3: 房东也许感觉现在的价格比他给他的价格要低一点，合同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嘛，他房东反悔没关系，反悔他再赔10%的违约金。我们是三拍不是法拍，三拍他就是要比市场价要低的，当时房东他自己也知道的。
4: 现在这个房子是已经过户给别人了吗？这个您这边知道吗？
3: 这边我们不知道，就算他抵押他就属于诈骗了。
4: 签完合同之后，这个钱是先打给你们，还是说直接打给房东的？
3: 直接是给那个房东的，那我们就抽取平台费用的，我们只是阿里下面一个平台，就曾经

0: 或者是谢卡之类的，不要扫上面的二维码，多向周围的人去询问一下，然后就是也可以不。
1: 这大侠呀！
2: 哇哦！火！
3: 不是九节鞭吗？
4: 九节鞭。
2: 砰！对。哇，血量太高了，
5: 危险
3: 啊！醉棍，
5: 醉棍吗？嗯，
6: 这两下咱也会来
5: 你喝多了你就这样，哎，你这
1: 哦，拿点那孙悟空，哇，好，
2: 对，
1: 这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这个，
3: 哎，我说怎么一下水平下来了呢？
1: 哎，真是。好
3: 好
2: ，Hello， 好，欢迎、欢迎乱入的盛驰，欢迎欢迎。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盛驰，然后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来到美丽的延庆，感受我们的武侠豪情和山川秀梅，来
2: 欢迎盛驰，
8: 欢迎，
1: 好，谢，
5: 欢迎黄老师，欢迎。
2: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延庆，我是本次相约的推荐官。刚才你们看到的表演是我们延庆当地的侠义武术表演，我看你们刚才对他都很感兴趣，是不是？现在我请一位专业人士上来跟你们讲一讲，好不好？
9: 好，
2: 来，老师，有请我们的武术老师。哎呀，
9: 太帅了，太帅了，大侠，有礼了。
10: 好，谢谢。我是咱们延庆全力以赴武术馆的馆长李洋洋，曾经也是咱们延庆的大学生村官啊。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武术展示呢，这些都是咱们延庆我们现在正在申请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啊。对，然后大家都知道咱们延庆呢，这个自古以来啊是咱们拱卫咱们京畿的这个军事要塞，所以说咱们延庆区自古以来都有这种尚武之风在啊。包括现在呢，我们根据咱们延庆的史料，在挖掘整理的这个长城功夫的拳术还有兵器啊，现在已经有3000多位小朋友接受过咱们这个系统的课程训练，还有500个小弟子现在正在练。
9: 看这个怎么样，拿铁，他们招弟子，他们招弟子，你要不要去？
10: 来，我们这儿学功夫吧，好吗？来，我们握个手，我是太阳老师啊。我们先来一个武术的礼仪，好不好？抱拳礼，来，左手掌，
11: 左手掌，
10: 右手拳，
12: 右手拳，
10: 武术礼。
13: 武术礼，哎，
10: 好，好，李密，
11: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这一点的，这个是这一点的。
10: 对，你知道左手掌代表什么吗？代表一个小朋友啊，他懂礼貌，这叫左手是文，右手是握拳，知道干什么吗？这个代表一个小朋友勇猛顽强啊，代表他很勇敢，所以文武兼备。好不好？欢迎你们来延庆学功夫，好吗？哇！
1: 哎呦，拿铁，这就收了你了啊！
2: 侠义延庆，豪情下都，这就是我们侠义游的第一站龙庆峡。接下来呢，我们将首先啊进入到龙庆峡，它有塞外小漓江之称，然后我们去感受一下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那种水墨山水。
14: 龙则灵。
2: 对，来吧！侠义延庆，豪情下都。这就是我们侠义游的第一站龙庆峡。
9: 咱们龙庆峡是1986年定为的一个4A级的景区。这条龙的话，它是一个电梯，它从这儿直接到了山顶上。它有30层楼高，258米，是世界吉尼斯纪录，被称为亚洲第一腾龙电梯。
7: 这个电梯也太壮观了吧！
4: 这建起来可老费劲了。
11: 妈妈，你看，往往好高，一边是水，一边是山，好美啊！
7: 好壮观呀，这个山。
11: 我们到了。
6: 哇，那十面埋伏那感觉有了。
15: 是的。

0: 这里呢就是我们龙庆峡最新推出的武侠游船项目，各位老师可以在这里换装变身侠客，然后完成我们的侠客之旅。
1: 太好了，拜上拜上。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假装我们要穿越的

0: 中国的古代。咱们这个腰带的包容性还是不错的，
1: 这一看就 rich。
2: 好了，各位老师请随我来
3: 开船喽。

0: 太有感觉了，
1: 清风拂面呐、
2: 啊！欢迎各位老师来到这如诗如画的九曲湖中，这里呢既有北方小漓江的秀，又有一剑开天门的险，
3: 这可不好翻译了。那个，您接着说。
2: 它就像一轴徐徐打开的山水画卷，这里的山如抚箫，俊俏婀娜；水如碧玉，清清一色；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4: 这水真的好绿啊！
2: 曾有位游人游历了龙庆峡之后，送给我们一副对联，上联是。小三峡胜似三峡，山比三峡险。咱们下联是小漓江赛过漓江，水比漓江清。横批是金交一绝。
4: 金交一绝，
1: 真是金交一绝。
2: 咱从外观看，这个山像什么形状呀？
3: 窝头。
2: 窝头，窝头差不多。
3: 是差不多。
2: 就是像一口大钟扣在水里面。哦，
4: 太漂亮了，这个
3: 如诗如画呀。
2: 老师，我们看这儿，这个山峰像不像一把斧头？哦，要给两侧的山峰给劈开了。
5: 哦，这个像个牛排似的，这个
3: 真是什么人看什么景就是什么呀？
5: 就觉得
2: 这本来就是三分形象，七分想象嘛。
1: 要不然你把它养这么胖呢？哎，
3: 真是。
4: 你看，那还有瀑布。
6: 山洞。
1: 好，山洞啊。
6: 一个洞。哦，
1: 还真是。我要去洞里修炼。

0: 拿铁好玩，拿铁个呜。
1: 我们守门员。
2: 正当线，所以我们把正的工艺保留下来了，里边的食物保持原汁原味，低油少盐。现在咱们的大锅仪式现在就开始。
1: 好啊，
2: 伸出你的左手，
3: 左手
2: 一摸龙帽，五。

0: 这个鱼的打蒸鱼，有五谷杂粮，还有蒸饺。阿姨，这个可以吃了吗？啊，
1: 可以吃，可以吃，可以吃。
2: 我都不知道从哪下口了，真的。
3: 观众们先吃，
4: 镜头先吃，
5: 是这最大的一个过吧？
6: 对，是的。
7: 嗯，好吃。
0: 当然还有好吃的啊，
2: 还有我们这儿最出名的太后肉饼。哦，对，咱
0: 是来吃肉饼的，忘了。
2: 这已经被这个已经
0: 吸引住了，
2: 吸引住了。上桌，
0: 上桌。
2: 走两步看两步，还是舍不得这锅。
8: 端着盘子一步三回头。哇。
0: 哎呀，太丰盛了！这是我家的特色美食太后肉饼，这是辽代女皇萧太后过去吃过的肉饼，太有名了。然后外酥里嫩，啊，鲜香适口。哇，
2: 这个肉饼一层、两层、三层，有三层肉馅在这个肉饼里。
0: 这是我们三代传承166年的老手艺，你们品尝品尝。
9: 这是我们当地的杏干肉，三里庄的杏干也是张山营的苹果，怪不得甜甜的，像腊肉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的吊烧五花肉。
0: 我觉得这个芽也好吃啊。
10: 这是夜兰花，
11: 这个应该是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只能在延庆里边。
0: 哎，各位怎么样？
2: 太好吃，
8: 太嗨了，
2: 吃嗨了，
11: 停不下来，
0: 是吧？
11: 我觉得。
0: 很遗憾，我们有几个孩子特别可爱，叫拿铁，知道吧？啊，彩铃的孩子，他们没吃着这个肉饼。大概带一份，
11: 盖一份，更遗憾的是，他没看到这个蒸蒸日上。
0: 对，
11: 是吧？
0: 肯定很兴奋。
11: 但好吃还有寓意。
0: 对，
11: 我觉得老板，您这个水平啊，可以代表我们延庆去参加我们相约时光的这个各区的美食大赛了。
0: 好，一定去。
2: 阿姨一会儿就跟厨师开会去了。
0: 好的，
11: 阿姨您忙，您去开会。
0: 好嘞，好嘞，好嘞。
11: 然后我们
0: 啊，您慢用啊，
2: 来，谢谢，
0: 欢迎尝到延庆来啊。
2: 好的，
0: 哎，
11: 我们经常来，您别烦啊。
0: 不烦，双

0: 咋回事啊？
1: 说我家还盲盒了。
0: 是第一次吗？第二次。上次什么时候啊？两分钱在哪儿啊？也在这儿吗？拿的啥呀？
2: 没注意，我就那没有值钱的、
3: 啊。你还乐呢？
4: 大道理我什么都不用跟你讲啊！啊，你比我明白。
3: 搁哪儿去了？那东西是使了还是干嘛了？
2: 我都想不起来是什么。
3: 想不起来是什么？什么时候拿的？
2: 我都忘了。
3: 你都忘了？裤衩是你捡的？是你从那快递拿的？是人快递你给拆开了是吗？是不是？
2: 是。
5: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如果有人跟您说充电费可以打折，您会信吗？前不久家住北京顺义的孙先生就动心了，结果他没想到充进他们家的这个电费钱呀，竟然是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的赃款。
6: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接到线索，称有一笔电诈资金以代充电费的形式流入顺义区一名居民的电表账户中。
3: 从哪认识对方的呀？
7: 微信。

0: 是充话费多少折？多少折？
1: 多少折呀？
0: 九二折。
1: 在群里发广告呗。
0: 对。
2: 看似划算的背后，藏着一整套层层分销的洗钱圈套。办案民警对孙先生的涉案资金开展溯源研判，顺着资金流向深挖，一个四级代理的犯罪网络浮出水面，
3: 发现了一共有四级代理，每级代理的金额较为固定，分别是九二折、八八折、七八折和七二折。经过研判，我们发现以四川省成都市的廖某和北京市顺义区的于某为首的11人的一个代充电费的一个团伙。
2: 民警介绍，该团伙为了不断发展下线，会给各级代理许诺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好处费，引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老百姓缴纳的电费钱款会经过四级代理手中的银行卡和各类支付账户层层周转，最终汇集到顶层头目廖某的账户中，再由廖某利用虚拟货币把赃款转移流向境外。
0: 先给他转钱。
1: 您当时充了多少钱呀？
0: 充2000。
1: 他答应您几天到账啊？
0: 1周吧。
3: 电表的户号还有充值地区还有的金额上那个上报给他的代理，然后再等7天到1个月的时长之后，这笔钱才会到账。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也代表着他的不正常。
2: 据了解，正规国家电网充值都是及时到账，而这个团伙的充值却要等待一段时间电费才会到账，看似得到优惠的居民却变成了电信诈骗犯罪的帮凶。
4: 最终确定了是以廖某为主的11人团伙，分布在四川的成都还有北京，然后我们兵分10余路对所有的嫌疑人集中开展抓捕工作。
2: 据民警介绍，该团伙所有嫌疑人之间互通联络，如果短时间内出现失联，即引起团伙成员的警觉。
4: 嫌疑人主要是分开办公，没有集中办公，主要还是在家里边，主要的作案工具还是手机。也有部分的嫌疑人家中会有记录的一个账本，对这个充电的这个详情进行一个记录。
2: 原来团伙主要依靠微信开展上下级沟通联络，借助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等扩散信息，以此招揽发展电费代充客户。目前廖某等11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已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3: 充值电费要通过正规渠道，切莫贪小失大，大家不要相信网上低价代充电费的信息，不要成为电诈骗洗钱的工具。
5: 接下来要说的这几个事儿，总结起来就2个字，叫贪心。前不久，北京朝阳亚运村附近一家超市

0: 家里起货的，在清点赃物时民警都惊呆了，勺子、叉子、茶壶、水杯、调料瓶、花露水足有100多件。而让人更加无语的是，面对民警的询问，嫌疑人张某竟然这么说：
1: 没注意，我都那个没有值钱的、
2: 啊、你还乐呢。
0: 有多位居民向朝阳公安分局麦子店派出所报案，说他们放在门口的快递包裹被偷了。通过查看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民警发现作案的正是张某。
2: 你搁哪儿去了？那东西是屎了还是干嘛了？
1: 我都想不起来是什么。
2: 想不起来是什么？什么时候拿的？
1: 我都忘了。
2: 你都忘了？这是第几次啊？
1: 我都忘了。
0: 张某每月拿着几千块钱的退休金，也算是衣食无忧。那么张某为何去偷别人家的东西呢？
2: 那这住多少年了？
1: 我15年住的。我不懂那个。
3: 别不懂，是谁的东西那放在那，您比我都懂大道理，我什么都不用您讲了啊，您比我明白。
0: 据张某交代，他之前在饭店用餐时将一个调料瓶带出了饭店，事后发觉没什么事儿，他就觉得顺手牵羊偷些小东西不会被发现，也不会引起别人的重视，于是他便变本加厉，对容易被人忽视的小物品、餐具、茶壶、茶杯等下手。
2: 这裤衩是你捡的？是你从那快递上拿的？是人快递你给拆开了是吗？是不是？
1: 是。
0: 看似是拿了点不值钱的小物件，实则不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2年内盗窃3次以上的，被认定为多次盗窃，涉嫌盗窃罪。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4: 这个拿人东西了，好像
5: 东西呢？
4: 衣服和这儿的，
5: 拿出来。这什么牌的？这是？是这家吗？
4: 是。
6: 这是一家品牌店，每天店员会对店内的物品进行盘点。通过盘点，店员发现少了2件衣服，价值1000多元。店里规定呢，丢失的物品店员需要自行赔付。
7: 这家店铺位于大兴区某商场内，平时客流量不多，为了节省开支，店内只有3名店员轮流上岗，人防及物防设施也不完善。
6: 发现在下午1点左右，一名中年男子在路过店铺时发现店铺无人看管，走到离店门口最近的货架，迅速拿走了2件衣服。
8: 周围人看体貌特征，衣着什么的都穿长裤了，他穿一短裤，这还挺明显的。
9: 进出翻腾也就1-2分钟。
8: 抬头一看，没有人，赶紧就进去偷完就跑。
7: 据店员回忆，事发时自己正在仓库清点货物，卖场内空无一人，因为装有监控，所以并没有在意。民警通过走访调查，很快有了这名男子的线索。
6: 这名男子为一名饭店的临时工，但到该饭店进行核查时，他已经离职很多天了。后经多方查证，我们发现这名男子在香山附近打工。
4: 你别夫人拿2个走了，我
5: 这为啥拿上衣服啊？给钱了吗？为啥不给啊？
4: 当时也没想好。
7: 杨某是一名厨师，但由于厨艺不精，频繁的更换工作，当天他来到商场溜达，路过品牌店时发现卖场空无一人，便临时起了贪念。杨某因盗窃被大兴警方行政拘留。
10: 王女士的父亲住在北京市丰台区，老人呢一直一个人居住，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王女士就帮父亲啊找了一位保姆李某。没想到这位李某不但服务没做好，还盯上了老人的账户。
7: 王女士的父亲家住北京市丰台区，一直独自居住，因岁数较大，身体不便，便想找个保姆照顾一下自己的生活起居。2014年，他在小区经人介绍找到了保姆李某。
11: 我父亲就说比较同情他吧，说的就让他在这干吧。
7: 时间一久，王女士的父亲对李某愈加信任，生活中的一切开销也都交给对方负责。
11: 后来呢，取工资什么的有点不方便，所以让他去了。
7: 王女士说，父亲一直有买理财的习惯，之前会跟李某一起到银行办理，腿脚不方便后便交由李某负责。可临近理财产品到期，王女士在对账时却发现了问题。
12: 春节的时候，然后咱们这个嫌疑人回家回老家过年，然后呢这个子女就去照顾这个被害人，然后就是说捋一捋被害人的钱，捋捋他的账，结果一捋就发现有这问题，就是觉得这个钱数明显不对，少的比较多，大概是14万左右。
11: 知道了这个以后，我们 没报警，就

0: 是等了保姆回来以后，我们去跟他谈的，就是问问他怎么个情况。他承认，最后跟他说的是他退回了我们。我们也是念他说的，哎呀，他这个家里这个情况嘛，哈、啊，你能退回来就算了。
1: 面对王女士的质问，李某当场承认钱是自己偷的，并写下保证书，表示会在一年内全部还清。可是直到约定期限，李某也未如数归还钱款。迫于无奈，王女士向警方报案。
2: 他钥匙就在那裤兜里头，完了我就从那裤兜里拿出来的。
3: 他能看出来吗？
2: 看不出来。我
3: 偷一万他也看不出来哈。
2: 他不查他钱，
3: 就一开始是这个手段是吗？就是从家里偷现金。
4: 因为这个老爷子不是有取现金的习惯吗？他是把现金放在家里的抽屉里，他趁这个被害人洗澡的时候，把他那钥匙从裤袢上拿下来，然后进屋把现金拿了。一开始好像是拿了10000块钱，是一个整捆儿的。他说，结果拿到这个现金以后，发现这被害人没发现，就尝到了甜头了。
1: 李某今年52岁，2022年3月被警方抓获归案，而就在其落网的2个月前。王女士的父亲刚刚去世，此时的她对自己盗窃财物的行为后悔不已。
2: 老人对我就像自己闺女一样的，人很好，特别好，真的。
3: 拿人家钱干嘛了呀？
2: 当时孩子有病。
3: 啥病啊？
2: 那病我也说不好是啥病。
4: 他当时说他儿子病了，病挺严重的，需要看病。但是从转账上来看，从流水上来看，他是拿去买理财了。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种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哈，要给儿子拿钱或者是怎么样。
1: 检察机关查明，2019年底至2021年1月间，被告人李某利用其在被害人家中当保姆，能够接触操作被害人银行卡之便利，私自以银行卡转账、现金取款、盗取家中现金等方式窃得被害人钱款共计12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之规定，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检察机关的努力下，李某的家属向被害人王女士一家代为退赔了剩余的全部被盗钱款。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5: 这一声啼哭呢，真是高原上最动人的声音。10月10号，青藏铁路 Y839次列车走到海拔近5000米的位置，一位孕妇是突然剧烈腹痛，出现了临产的征兆。列车员赶紧把卧铺6号车厢隔出临时产房，同时联系调度，申请绿色通道，协调120在下一站待命。这深圳理工大学总院的产科医生谭雪琼和2位医护人员也赶来，列车工作人员在旁边配合安抚鼓励。11点47分，男婴出生，母子平安。12点17分到站，36分被送上120。这就是专业，更是速度，也是一群陌生人的托举。高原缺氧，但绝对不缺爱呀。把盘山公路当成赛道，这不是酷，这是拿命在赌啊。浙江宁波奉化晚上8点，6辆车是沿着盘山公路你追我赶，弯道不减速，直道猛加速，并排还抢道。这一段路啊，限速40，正常要至少25分钟的车程，他们只用了12分钟。目前司机被集中约谈，依法处罚，记6分，罚款1200元到1900元。这跑山可以，竞速不行，山路不是赛道，公共道路更不是游乐场，别让跑山变成跑命啊。有人放假进山呀，是看风景，有人进山替我们捡垃圾。浙江嘉兴的左先生国庆后3天带着42位队员在台州3座山清运垃圾4969.6斤，约2.5吨。山里垃圾是五花八门，有被子，有帐篷，有菜板，有吃剩下的火锅、菜刀，还有睡袋。有队员就因为扛这个吸过水的被子，结果腿抽筋倒在镜头前。左先生说，2年时间，他们走了66座山，捡了6178袋垃圾，总共有8万多斤，约41吨。1500名志愿者参与，工具呢自购，运费呢自付，没有报酬。清理垃圾解决的是老问题，而更多

0: 多人不再知道新问题才更值得期待。无痕山也不是口号，我们下山时多带一袋垃圾，他们就能少弯一次腰啊。 成都交警通报说，9月28号深夜，在成华区的何泰路，张某某驾驶摩托车飙车炸街，在公共道路上是翘头炫技，引擎轰鸣，吵得周围居民是没法休息。调查发现，这个张某某啊，此前两次因为飙车炸街被行政拘留，却仍不知悔改，最终公安机关依法对他作出拘留10天的处罚。这是爱好吗？不是。 这是扰民，是违法，是拿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当儿戏。公共道路那不是秀场，深夜噪音不是激情，支持严查，也提醒那些想炸街的人，你追求的是刺激，别人承受的可是惊吓呀。15块钱的蜜薯闹到驱车800公里去取，这是小事儿吗？不小啊。 河北沧州一位女士15块钱网购了9斤蜜薯之后呢，申请仅退款，说不是榴莲蜜薯。结果商家说人家卖的就是山东烟薯，信息清楚，也同意退货退款，但是沟通无果。最终商家是连夜开车800公里上门，结果呢，9斤烟薯最终只拿回了3斤，剩下的已经被人家吃了。
1: 仅退款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不是给薅羊毛开的后门。15块钱是小，但是诚信是大。好规则如果玩坏了，最终伤害的是买卖双方的信任啊！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 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 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定配眼镜。